0: 别人家的小孩都知道爸妈的事儿，就我不知道。讲讲，
1: 我要是跟你说了，你妈非得把我撕了不可。不会的，我发誓。真的？好，好，好，好。哎呀，你妈年轻那会儿啊，那也是我们那条胡同的一枝花啊，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 粗又长，我跟你妈呀，一起长大，我打小就喜欢她。其实你妈也特喜欢我。
2: 你觉得我们家？
1: 可那个时候啊，你妈想出去闯闯。
2: 我做主了啊。
1: 但是你姥爷不同意啊。
2: 徐哥，你
1: 非说呀，这姑娘家得要先结婚。
2: 您至少要问问
1: 留在身边挺好。
2: 我是怎么想的吧？
1: 结果。
3: 这叫我说了算。你妈一气之下就跑了。
1: 妈，
4: 哎，回来了。
1: 妈，跟您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啊？
1: 我刚才去厂里了，我把工作辞了。
4: 出什么事了？
1: 我想去找东哥。
4: 中国这么大，你去哪儿找啊？
1: 从北往南找，我慢慢找，总能找到吧。
4: 你去吧，你自己的媳妇，自己去找。

0: 今天晚上我跟你们一起吃饭吧。
1: 不了，你们去吧。
2: 我们去了。
1: 明天见。
2: 我们先走了，明天见。

0: 您知道一个叫毕东哥的是在这里做活吗？
1: 他走这么快都走了我。
2: 他已经不在这儿做了。
0: 哦，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不好意思。

东哥，我知道你在里面，你甭躲我了，我明儿就回去了。我回去就跟玉树说，你过得挺好的，让他不用担心，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就安心在外边闯吧。玉树挺好的。就是现在，天天喝闷酒，天天念叨你。你要是得了空，记得给他写封信吧，别让他担心，我会照顾他，就像照顾我亲爹一样照顾他。放心吧，啊。也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千万记住了，千万别屈着自己。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第一时间从北京来，我抽死他。要是想家了，就回家看看，啊。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和你妈就一起回了北京，一起进了文修院工作，结婚，就有了你。你现在都这么大了，啊，
0: 纯爷们儿呀！
1: 其实，你妈也挺棒的。你别看她每天那么叨叨你，那都是为了你好。她省吃俭用，自己不吃不喝，也都是为了你。你看，现在为你上大学，为你什么2+1留学，包括未来你结婚，她都想到了。那钱呢，一笔一笔的都给你存着。
2: 所以有时候啊，你也让着他点儿。他也都是为了你，为了咱们这个家。
1: 哎，江老板。现在听的歌，等你以后长大了，就变成你的回忆了。
3: 你俩买盐买这么长时间呀？
1: 我落那儿了。
3: 小雪，嗯，别在那儿站着，给我拿根葱进来。哎。网上买的那个东西要到货了，给我看看啊，看它是真的假的。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好像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好，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好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好，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
7: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

0: 立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怎么样了？
1: 哎，今天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我肯定紧张的不行。
0: 哪的话？
2: 小雪，面试顺利吗？
1: 挺顺利的呀。啊，
2: 诗音今天一天都没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我跟他最近没怎么联系。
2: 那行吧，那等着回头我自己去看看他。啊，
1: 那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记得告诉我一声。嗯。
0: 哎，你干嘛去？
1: 找张琪。张琪。
3: 我出去一下。
1: 你们班也太可怕了吧！每个人看我跟看猴一样。
4: 不至于，猴脑跟人脑相似，猪比较像你。
1: 我踹你啊！
4: 提下留人。
1: 那你说像你这样的，你们班怎么容得下你啊？
4: 他们倒是想赶我走，可惜啊，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那个二货班长还搞了一个什么抵制张琪运动，太幼稚了吧！
1: 你这混的也太惨了吧！
4: 以后啊。你别来找我了，我去找你。
1: 我又不怕他们。
4: 哎，对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1: 哦，给。
4: 干嘛？想要买我呀？
1: 你脑子有坑啊！你妈给你的。你说你们母子两个也是奇怪啊，
5: 同住一个屋檐下，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的呢？还非得绕到我们家来传话，这有钱人的脑子就是迂回。
6: 我跟他。快一个月没见了，一见面就吵架。这个算是我的生日礼物。
5: 这多好呀，每次提前给还给这么多，我巴不得我妈次次给我钱。这次又是为什么吵啊？
6: 我就跟他说，现在我找不着你。无所谓，我都习惯了。以后你找不着我，可千万别怪我。
1: 张琪，张林阿姨这么忙，她也是为了你好。
6: 咱俩就别客套了。你都知道，我爸走之前，我妈特了，可不是什么女强人。我爸走之后，他一刻都没停过，钱早就赚够了，为什么还这么做？就是害怕跟我当众相同。
5: 你想多了吧？
6: 我都知道，他看到我就会想起我爸。
4: 你说这么多干嘛呀？
6: 你就是做题做脑子傻。哎，下周咱们天天变成歌。我先回去了。
5: 张琪，你还没过生日呢，别提前长的，赶紧变回来。
7: 嗯。他们家长什么意思啊？还专门找上门来说什么放过他儿子。我是诗音的妈妈，我女儿是什么样的我心里不清楚吗？我跟你说，要不是他儿子用花言巧语骗他，他肯定不会上这个当的。
8: 您先别着急，这件事儿学校非常重视，所以我这次来也是了解情况的。他们家长这么做也的确不妥。
7: 不妥？什么叫不妥呀？他们家长太没有素质了，跑这儿来又哭又闹，闹得整个胡同人所有人都听见了。我们家是女儿啊，我女儿以后怎么出门做人呀、啊？这风言风语传出去，我得丢死人呀、
9: 啊！别喊了，还嫌不够丢人呢？
7: 就是丢人啊！
8: 我是他的班主任，我坚信诗音是一个好孩子，绝对做不出出格的事情。所以你们也消消气，别给诗音太大的压力。后面就交给我们学校来处理。
10: 你们赶紧处理，赶紧想办法，还我女儿一个清白。
11: 诗音的事儿你听说了没有？
3: 听说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能这样？这丢人呀，都丢大了。
11: 哎，大妈，刘大妈。
3: 哎，小雪，你等等，你跟诗英的关系好，千万别学他。
12: 小雪，你放学了，回家了啊，走了。
13: 碧兰，别哭了，伤心什么？
11: 妈，我来了。
13: 那诗英都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我还不了解吗？对呀，
12: 你别理那些人的烂嘴。哎，无风都能起浪的人，你搭理他们干嘛呀？是啊，咱得过咱自己的。啊，
13: 要我过去陪陪你吗？啊，那好，你先消消气啊。哎，消消气，我。
3: 你怎么挂这么早啊？我还
14: 费钱。

0: 嗯，
1: 妈，声音怎么了？哎呀，跟个男同学这是不清不楚的啊！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那男的一口咬定说是诗英缠着他，嗯，他的父母就到诗英家去闹事儿，说什么只要诗英放过他的儿子，给钱都行。哎呦，
2: 这话说的我告诉你，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0: 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王浩就。

0: 这事儿你知道？我知道吗？我应该是你，你这应该
1: 打我干嘛？你知道你不跟我们说，你不跟诗音是好朋友吗？ 那什么是好朋友？好朋友就应该互相监督、互相进步、互相学习，这才对啊。你说这事儿我们要是早知道了，我们早制止，就不会闹成现在这样啊。再说了，女孩的名声多重要啊！你说这现在的街坊都指指点点的，他们都……小雪，你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不是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我可没有啊！
1: 我警告你啊！
2: 通过诗英这件事情，
1: 你要引以为戒。你现在这个年龄，再学校里就是好好学习，不要想着将来鸡巴道的东西。哎，这个你说不着，咱闺女，因为咱闺女这方面啊，她随我不开窍。再说了，人家家的事儿，你说你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干嘛呀？你总是要帮她，我能不着急吗？你看济兰急成这样，行行行，不跟你俩置气了。
0: 我随便给你俩弄点什么吃的，你们吃饭，我就陪陪他去。我现在就去。
1: 你陪去干嘛去啊？
0: 诗英出事了，我去看看他呀。
1: 你要不，算了吧，等过阵子再说吧。
0: 为什么呀？
1: 现在都在传他的事儿。
0: 那传去呗。
1: 你还是躲着点吧，省得别人也说你。
0: 妈，我发觉你这人有点不厚道呀。
1: 我不厚道，我怎么不厚道了？你说这孩子我喂他，他说我不厚，这……哎，
3: 叔叔阿姨，苏年，小雪，我妈给你买的。哎呀，
1: 苏年，你来的正好，哎呦，你就是阿姨的救星。这小雪呢，要闹着要去看诗音，我还不让她去，你跟她去我就放心了。去吧，去吧，
0: 不厚道。
1: 走吧，苏年哥。那我们先走了。哎，去吧。你说这孩子嘿，
4: 不厚道。那谁的孩子谁心疼？我是跟季兰是好朋友，我可以跟他吵架、骂大街都行。但是，
1: 我闺女那么老实的人，我可不想让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
5: 苏年哥，你说这个王浩然是不是特别过分？
6: 确实过分。
5: 我原本以为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装，没想到他还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诗音现在肯定很难过。你们不是吵架了吗？哎呀，吵架是我们的内部矛盾。哎呀，你不懂我们女生的友谊，不管我们吵架吵得有多厉害，只要有了外部敌人，就立马抱团。季阿姨，哎。
0: 小雪，夏夜，我想跟诗音聊聊。他现在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谁叫都不开门。要不，你去试试。
5: 嗯。诗音，你开下门，咱们说说话。
4: 诗音，你要是不开门的话，我就当你还在生我的气。诗音，阿姨，虽然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但王浩然这个人说的话，绝对不可信。
1: 可是他妈妈说，他是个很单纯的男孩。
4: 据我对这。

0: 一个人的了解，他跟单纯两个字毫无关系。
1: 你可以去学校打听一下，问男生别问女生，就会知道他劣迹斑斑。
2: 这个臭小子，肯定是他把诗音给骗了。
0: 遇到这种人，引以为戒就好，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2: 谢谢苏念，你说的话。

0: 佳爷，要不等试音乐一出来了，您再告诉我们一声。
1: 好，小雪，谢谢你们来看他。
0: 阿姨，您说的哪儿的话呀？那我跟苏年哥就先走了，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试音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阿姨再见。

0: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1: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0: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1: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0: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1: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0: 别想了，毕竟是他的事儿，再好的朋友也分担不了。我就纳闷了，山怎么不是坏老师就是坏学生呀？孙宁哥，你可不能早恋。
1: 我跟谁早恋啊？
0: 我可听说了，有好多女生给你写小纸条呢，你又没有心动的。
1: 没有啊。
0: 那要是漂亮姐姐呢？
1: 我又看不见他们。啊？不在我眼里的人，好不好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那行吧，那我回家了，拜拜。

0: 诗音，你别难过了。为了那种人，不值得，他们配不上你点的小雨飞刀。其实，我早就知道了，那些小李飞刀都是你点的，你一定很喜欢这首歌吧？每次我听到你点的这首歌，我就会在心里打量那个人。我觉得他们都配不上，但是我也相信，未来一定有最好的李寻欢在等着你。
1: 早上好，
2: 早。
1: 今晚放学都来我家，有个大计划要告诉你们。
2: 好。
3: 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啊？
2: 兴奋，兴奋。
3: 他怎么了？
1: 王浩然这么孙子啊？
3: 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2: 还好意思来呀、啊？就是呀、啊，以前多招摇呀，现在蔫了吧？
4: 他们在说什么呢？林诗音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啊？他丢人丢大了。
5: 诗音怎么了？
4: 被狗咬
6: 了。欢欢。今天晚上来我家上了大酒的，
0: 行吧？
6: 你怎么也这么丧啊？
0: 石英他不开心。
6: 虽然说王浩然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但是石英自己也摘不开家。
0: 你别这么说，
6: 我说他怎么了？你忘了他怎么对你的？他就是罪有应得。
2: 你闭嘴！
6: 你怎么出去了？
2: 我现在一听到有人说林诗音的坏话，就会自动出血。
6: 不对，你不是跟他吵架了吗？
2: 那又怎么样？你要是跟苏年哥吵架，你会不管他吗？
6: 如果他是因为王浩然跟我吵架的话，我肯定不管他。
2: 一根筋，你男人都一样，跟你解释。
6: 哎，等会儿，我这正兴高采烈，沿着怎么过生日呢？你们一个个丧着脸，这算什么呀？
0: 张琪，不好意思。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心情，
2: 除非先把林诗音的事情解决了。
6: 服了你们了，请我吧，我有招。
2: 啥招？
6: 还是那个招。
7: 走，我们去吃必胜客吧。哎，不行不行，到时候被家长发现可就不好了。
0: 诗音，等一下。
8: 干嘛？你想看我笑话？
0: 不是，我是觉得为了王浩然不值得。
8: 你让开。
0: 我不让。
9: 梁老师。
2: 嗯。
9: 晚上有时间吗？
2: 干嘛？
10: 各位同学请注意，各位同学请注意，下面请听来自高二年级王浩然的朗诵，朗诵的题目是《我真的太无耻了》。
11: 大家好，我是王浩然，是我缠着林诗音，但我不敢说实话，因为我害怕我妈妈呀，她要是生气的话，她就不给我零花钱了。我在外面那是呼风唤雨啊，
12: 装模作样。
11: 对对对对，是，装模作样。
6: 我不让，
12: 让开，
6: 不完我就让你进，
12: 还反了你了，我
11: 不能进。哎呀，就是在家被我妈管得太死了。
12: 大点声！
11: 唯有在家连上厕所都得打报告才行。我为了出风头，不择手段。我在话剧社打压比我演得好的，我还命令篮球队的人。把所有进球机会都让给我，但不得不承认啊，我真的是文武双全。
12: 说点有用。

0: 你不能这么骗！我试骗了很多女生，但林诗音真的很不好骗，所以我很不满，就到处说她缠着我。
1: 过完记得把门锁好啊。
2: 收到。
3: 诗音好可怜。

0: 上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住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3: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4: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在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5: 我愿意耶！
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走吧，一起回家。你怎么回事啊？你还不理我？你都多久没理我了？你还知道啊？之前都是吵架，你先找我的，这次你一直都不跟我说话。我昨天不是找你了吗？是你没给我开门的呀。
1: 昨天都精神啊，怎么跟你和好？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
2: 让你跟老公王浩然混在一起啊？
1: 那是为了气你们的。那我不是已经被气得茶不思饭不想，我们俩还要怎么样呢？
2: 你别生气了，你生气你都变丑。

0: 知道了。
1: 你看懂了吗？
2: 没有。
1: 你不是妇女之友吗？
2: 这题抄光了。差不多得了啊！你们俩唱哪出了？赶快回家商量怎么给我过生日。
0: 走，回家。
3: 这啥呀？你生日要带我们去作文训练营？
2: 这就是个幌子。周末陪我去海边过生日，周六一早出发，两天一夜，周日晚上回来。
3: 你是竞赛班学傻了吧？我妈都不会同意的。
2: 这个就是关键道具。我妈他们单位组织的高中作文训练营，两天一夜，各种名师辅导。有了这个，家长们肯定同意。
4: 他们肯定会直接问张玲阿姨的。
2: 我的计划向来都是很缜密的。我妈这次出差忘带手机了，家长们打电话肯定会打到这个手机上了。为了应对老师打电话，我提前录好了我妈的语音，万能回复。
3: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去西单吃肯德基，要去海边，那么远又折腾的，对吧？
2: 接下来高考的高考，要出国的出国，竞赛的打工的，还有臭美的，我们哪儿还有时间聚在一块儿了？我们不得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吗？好，散会，行动。
5: 我周末想去参加这个。
6: 哟，还是张玲他们单位办的。嗯。我怎么没听他说过呀？
7: 没听说。
3: 张玲阿姨太忙了，给忘了，就让张琪帮忙统计。
6: 让张琪统计。啊，
3: 我们几个都去。
6: 我问问他。
7: 哎呀，这么晚了，别打他。
6: 问一下。喂，张玲儿。
8: 哎，我在开会，有事快说。哟，
6: 这么晚了你们还开会呀？哦，那我先挂了，不打扰你了啊。
8: 说就行。
6: 我们家小雪啊，拿了一张这个高中作文训练营的传单，她说是你们单位办的，是吗？
8: 对，对。
6: 我看这上面好多都是名师，哎，这两天一夜还不收钱，你们是不是在做什么公益呀？
8: 这是我的想法。哦，
6: 那就好。啊，我问问啊，这家长可不可以旁听啊？
8: 别人都不这样，就你特殊。
6: 我这不是随便问问吗？这是
8: 我还有事儿，先挂了。
6: 喂，太忙了。你说我这真不应该跟人打这个电话，我这还没说完呢，人家给我挂了。
7: 我就说别打了。
6: 哎，真是。哎，小雪，你去吧。哎，哎，不对呀，我怎么记着周末是张琪的生日？你们不趁这个机会胡吃海塞，怎么主动去学习去啊？啊！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未敷熟，不要妄自一煮。饭未煮熟，不要妄自一开。我们求法要受得住气，忍得住苦，耐得住劳，这就是佛法定的功夫，如此才能成为大器。

那接着我们走进第二层寻觅，好，它叫做放下防备。好，延续着前面这个章鱼啊，直跟拙。好，我们要学会的放下呢，好，他开始讲述了他下一段故事。好，这一段故事呢，好，在我们寻觅人世间的一处归宿呢，他回到的是我们学会去信任，而且是纯粹的信任自己身边的人。那每次听到这一段呢，其实心里蛮唏嘘的，因为呢，教授跟他的夫人啊，感情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夫人是一个艺术家，他为了让他的太太呢，好好的创作，他去买了一栋房子，清出了一个很大的创作空间，给他太太创作雕塑、绘画，什么样的都有。那他即使再忙，我们刚刚提到他每个月呢都一定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但是只要遇到他的太太要去看艺术展，好，或者自己要办展览呢，这个教授一定呢空出时间飞回去，好，陪他太太去看展览，然后呢牵着他太太的手，好，慢慢的散步回家，啊，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好，一直到有一天呢，他的太太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在整理东西，他看到有一箱他不常用的这个艺术书啊，放到箱子里面，一往上抬的时候听到咔嚓一声，发生什么事？骨盆碎裂，好，痛到当地立刻站不起来，好，奇怪，怎么会拿起一箱书呢立刻造成骨盆的粉碎性骨折啊？好，经过一番的检查之后呢，给他们带来他最不想听到的消息，太太被发现是骨癌，而且是第三期。好，那这个第三期，我们知道骨癌它的癌细胞呢一点一点的把你的骨头侵蚀的时候呢，那是极度的痛苦，而且医生宣告发生的太晚，好，太太可能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那一刻呢，教授天崩地裂，他跟我们起了一样，每个人都会起的念头，我这一生这么认真学佛，我这么认真的弘扬佛法，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尽量成就他人，为什么这件事要发生在我身上？教授他很坦诚的告诉我们，他说我当时是带着一个80几岁大教授西方大男人的心情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他说但是当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下一刻的觉醒来了，下一刻声音告诉他，他说你在这一刻呢起的都是妄想。为什么？他说哎，他都喊他自己，他叫做 Louis， 他都喊他自己 Lou， 他的小名。他说哎 Lou 啊，你又在打妄想了，好好的回到你的眼前，看看你当下该做什么。他说对，你号称你自己呢研读大般若经，理解空性，研究了40几年，那这一刻是不是你应该把你理解的佛法拿出来用的时候？恍然大悟，恍然大悟，下一刻呢再回到现实啊，他问他自己下一个问题，好，那我应该怎么样面对我的挚爱即将离世的这一个过程？极度不容易面对，极其痛苦，这两个人呢都还在学习接受这个噩耗。为什么？一个成功的大佛学者，好，一个知名度打开的艺术家，必须要用这种方法呢来迎来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于是呢，两个人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选择。当他问自己，我要拿出我什么样的佛法来面对人生最艰难的这一刻，好，让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安然的去接受现实。好，他们的决定是什么？好好的坐下来看着对方。他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一辈子当中还有没有跟对方该说的话？非常好，他们选择了，好，在只有面对的情况之下，好，在一个晚上深刻的呢
把握了所有的机会，把自己还没有跟对方说的谢谢、对不起，好，我曾经做了什么事，好，我曾经有什么秘密没有告诉你，全部都讲出来。好，那这一对夫妻在对话的过程呢，他们发现两个人都有一种共通点，又是回到防备。为什么？他们共同去探索，何以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好骨癌这一件事情。好，就如同教授他问他自己，我是个大教授，好，我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他太太也起了类似的念头。好，他太太问他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好值得，我是一个作品被人收藏的艺术家，我是一个有知名度的艺术家，好，我是一个太太，好，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好，我觉得我应该要拥有这一些，我的生命才应该给我安全感。就这样子对话。那我们在看见这样的一个对话呢，那个是极其深刻的人间清醒。为什么？我们可能在生命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呢，最不愿意面对的是自己所隐藏起来的自己。好，那但是他谈到这一段放卸下防备，他怎么样找到好自己安定身心的归处呢？就是我们在绝望的时刻，必须要带出100%最诚实的心，来看见那个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自己。他说他们在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好，在把该说的话都跟对方说完之后，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轻松什么？病还在啊。他可能要面对无止境的化疗跟疼痛，他为什么感到轻松？好，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讲到，他说，我们在这一刻，当我们放下防备，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这一生唯一能够信任，在任何时刻风雨再大能够给我依靠的人呢，就在我眼前，而且这个人呢，不会因为我有贪嗔痴而嫌弃我。当他们卸下防备坐下来的时候，丈夫呢，他放下了一个他必须要被人尊重才会值得接受爱的这种错觉，这种防备。那太太呢，放下因为他的画作被博物馆收藏，他才能够有一种安全感的防备。两个人深刻领悟到，当你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准备好面对生命给你最艰难的痛苦。那讲完之后，这一章我一直记得，这一章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夫妻对话完之后呢，两个人相视一笑，牵着对方的手，只讲了一句，可以的，我们做得到。做得到什么？我们可以来共同面对这一切。好，那放下了一切，接受了一切呢，你并不会接受一个美好的结局。为什么？太太的骨癌从三期癌症进入了末期，进入到一种连吗啡打得再多疼痛都停不下来的状态。好，疼痛到什么情况？他说那种疼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必须大声尖叫，他还是不会离开你。疼痛到你打119，好，你叫救护车来，救护车都不知道把你往哪里送，因为救护车即使把你送到医院，这个疼痛都不会止下来。好，那先生的无助是什么？他只能一次两次看着他的夫人啊，好，经历这样子的一种疼痛。好，但是他唯一的信任是什么？我答应过你，我要守在你身边，所以一步都没有离开过他。好，但是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好，我记得当时教授跟我们说啊，他说啊，妙光法师，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帮你们翻译大词典了。为什么？因为医生说我的太太只剩下6个月。好，但是他的太太坚持了2年多。好，一直到最后呢，好，安宁病房的一位护士啊，必须来陪着他们。到有一天，教授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他每一天带着太多的不舍、跟难过、跟无助，看着他的太太疼痛。好，但是即使坚持到不愿意离开一步呢，那一天他终于受不了了。好，他忍不住了，他就跟这位护士说，好，我离开5分钟，
五分钟我就回来，你帮我看着我的太太。好，这五分钟他做什么？走到后花园去，让眼泪一次掉完，真的忍耐不住。但是教授很坚强啊，他告诉他自己，我就只哭这一次。回去之后呢，我还是要带着希望，好，给我的太太，好，一点依靠。没有，只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让眼泪流完五分钟走回去的时候，这个护士跟他说，刚刚在你离开的时候，你的夫人走了。哦，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说，我说好要陪你到最后一刻的，你怎么可以在我这个五分钟之后，这个我仅仅离开这五分钟你就走了呢？护士说，可能啊，只有在你不在的时候，他才舍得放下。那个情感，好，那个牵绊太重了。好，教授把这个整个过程全部写下来，我觉得那个是极度的勇敢。好，我们能如何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所有的脆弱，所有的无助，然后把这个生命的经验呢留下来，好，让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呢，或许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点希望。这是他对这一章的结论，卸下防备。所以他提到啊，他说我们从第一个好去掉错觉，消除错觉，一直到卸下防备啊，好，最好的结论是什么？好，我们在认清世间实相的过程当中，好，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当你放下那些外在的执着跟附加物的时候，好，放下一切，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最安全的避风港。当你能够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完全信任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这个夫人啊，她信任他总会在某一刻离开他五分钟，让他可以安心的放下。教授的结论是什么？我此生是幸福而满足的。好，这种防备我们看得到吗？那我们看见这种防备，我们愿不愿意放下它？各位，如果你有时间细读这一章，好，我每次读其实都很激动，好，中文读起来感觉不一样，英文读起来感觉不一样，但是我读到是他最真诚的分享。他说，我就是一个老人，好，这是教授说的，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这是我唯一能够供养给你的。好，这是这一篇的文章。好，这是我们第二层防备。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职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三层寻觅是什么。第三层寻觅呢，是我们看见好，不论是面对生命的好我执，生命的无常跟苦，好，我们所有人都一样。他说所有的众生在面对无常苦空无我的时候呢，我们的共通点就是这个红色的字。我们所有人在这一刻，即使这一刻安好，我们都在脆弱中。

共生。好，我们有我们的苦痛，我们有我们的无助，对不对？但是我们总能在不同的因缘之下，当我们见面的时候，给对方带来一点希望。我们上个礼拜呢，有一位东京大学的日本教授，他叫柳干康，日本人，中文讲得好得不得了。那他来佛光山讲座之后呢，我们人间佛教研究院的妙凡法师院长啊，就带他去那个台东去走了两天。那因为怕旁边需要有人帮忙嘛，他就找了一位他很熟悉的师姐。那这个师姐呢，从他的家里出来之后啊，我就看他就拿了一个包包，小小一个小小的包包，什么都没有。我就说，哎，你们要去住两天呢，你的行李怎么这么少？他说没有关系啊，需要的东西有了就好了，就扛上去。那上了车之后啊，我就说啊，你这样子好，生活这么忙，有这个事业要顾，有家庭要顾啊，好，能够去两天放轻松也不错。好，本来是想祝福他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好，没有想到我不小心按到了一个不该按的按钮。好，各位，本来还在微笑的师姐啊，当我跟他说啊，你可以好好的放下两天，好，什么都不想，好好去走一走。好，突然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师父，你不知道我很苦吗？他说师父，我在等你们来救我，哎，我真的是想要出去放松，想要解脱一下。其实那一刻我到现在还在思考那个当下的那种转换。那我一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五个字，在脆弱中共生。各位，我们周遭的人看起来都好像很 OK， 对不对？每天人都有人跟你说啊，我没事 ，I'm OK。好，当他说我没事 ，I'm OK 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展现出他不想要展现出来的脆弱。好，那这个脆弱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好，教授的书呢，他说我们可能要在脆弱而共生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什么叫平等。好，各位，我们怎么定义平等？好，我们都一样，好，我们都一样正在受苦，这个可能就是教授书当中最好的平等。好，那在这一段呢，它是在生命的三大信使当中，好，在这个老病死的病的过程当中，他提到呢，因为拒绝拿拐杖跌倒，所以必须在医院住长达十个月的时间的过程，他是不好受的。为什么不好受？因为他的同一间病房的室友呢，好，也是一位85岁左右的男性，那因为身体极度的痛楚呢，让他处在一种24小时都克制不住哀嚎的情况之下。那教授呢，他是很重睡眠的人啊，他说他在那一刻当下听到身边的这一个室友不断在哀嚎的时候，好，一开始呢心里起了一点点的烦恼，就是啊，我要不要换个房间？好，那但是呢，生命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当好成为我们的老师。好，他生命并没有如他所愿，为什么？因为医院满了。好，他想要换也不能换。好，逼迫他呢，一整个礼拜当中，每天就必须不断的跟他这个室友的哀嚎的声音当中给共存。好，那但是呢，在那一刻，他的觉醒又起来了。他总会在关键的时刻问他自己一句话，他说，当你在极度受苦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当你极度不欢喜的时候，你的佛法在哪里？所以我们曾经跟他开玩笑，我们说，教授，你这个90岁大学者的骄傲，有时候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啊，他会提醒你要把佛法拿出来。所以教授在听着这一些声音的过程当中啊，好，从一开始的一点烦恼呢，到他选择倾听的时候，他突然觉悟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件事。他说，世间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无条件的要给身边的人带来痛苦。也就是什么？当你觉得你身边的人伤害你的时候，不要急着去评判他。他说他只是听着他这一位室友啊，好，给他带来的烦恼。我们说苦来自于哪里？
苦来自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起

0: 烦恼哦。苦不是来自于这个世间对你不好，好，这个世界是无辜的。苦来自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起烦恼。那这一刻他看到他的烦恼的来源，他去转换他，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他说什么？他说我现在应该要去感受到这个受苦当中的人为什么这么的不舒服。他说在那一刻呢，当他把自己跟室友放在平等的角度上，一起去经历过那一声一声的哀嚎，那种病房的孤独的时候，突然一瞬间他又找到他的归宿。好，归宿来自于哪里呢？他说你唯有把自己放在受苦的人对等的角度，你才能够真正把他给你带来的痛苦放下。于是同理心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忍耐力，更多的包容，慢慢的这些声音呢，对他突然就没有影响了。好，这样的转念呢，好，让他理解我们所谓的慈悲是对于旁边的人的悲悯。那但是你的心一旦起了同理心的时候呢，好，一种无条件的包容，突然发现好，这个周边带来给你的烦恼呢，不再影响你。所以他说在脆弱中共生啊，归宿在于看见彼此都是相同的一份慈悲心。那这个慈悲心来得快，去得也快。为什么？我们的我执一旦升起，好，我们的错觉一旦升起，我们的防备一旦升起的时候，各位，那一份同理心跟慈悲心啊，好，去得比昨天的雨还要快。很容易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容易满足在自己对于佛法的喜悦跟证悟当中。好，那他在书的下一段呢，好，他又非常的诚实的把他曾经的傲慢展现在世人当中。好，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他从升上教授之后，好，在加州啊，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好，他花了20多年，每一年呢，一定会在5、6月的时间，好，开车从加州往沙漠大概6个小时的地方，进去一个重刑犯监狱的地方弘法。因为他有一个梦想，他希望让这一些被困在监狱里的人，好，透过佛法的引导，找到一个身心安住的地方。好，那每一次的开车5、6个小时，他做什么？好，他会去复习他读到经典当中的内容，他会练习禅修跟正念。那于是有一天呢，非常的不幸，当他前往这个重刑犯监狱的时候呢，他遇到了 一串非常漫长的塞车。好，我们知道现代人的塞车，遇到塞车都会发生什么事？都会产生路怒，对不对？哦，那个火气特别大，好，焦躁，好，烦躁。而他也有，好，那当他有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他自己啊，他说你这一刻，好，与其呢为涌塞的交通感到烦躁呢，你应该透过自己的呼吸，一呼一吸，好，来找到内心的平静。好，于是这个教授开始呢，透过呼吸的练习，一呼一吸，好，把他急促的心跳，把他烦躁的心呢，慢慢都给安定下来。就在那一刻，突然呢，周围的喇叭声，好，跟这个缓慢前进的车潮呢，好，对他不再有影响。那各位，就在那一刻呢，他心里立刻升起了下一次的傲慢。好，他对自己呢感到非常的满足。他说：“哎，我也可以很宁静啊，对不对？我不需要受到这个塞车的影响。”好，他就决定呢，他进去这个监狱之后呢，他要跟这一些，好，这个里面的人呢，分享这一段故事。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那这个重刑犯监狱是什么状态？他进去之前呢，要先签生死状。什么样的生死状？就是我同意，如果我进去好布教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受刑人呢挟持我，好，我要有的心理准备是，这些监狱的好警察呢不会救我，他们会先选择把我射杀。好，这个是美国重刑监狱它有的基本的条件，任何情况都不可以让这一些犯人逃离监狱。所以当他带着这样子的决心，还有刚刚正念的喜悦，走进去跟这个200多位受刑人讲述他刚刚过去，好，在这个塞车呢，他如何面对自己正念好平静的心的时候，他本来心里感到很安静啊，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位大概20来岁的年轻人，好，无期徒刑，好，已经是他大概是第10年的好服刑啊。好，就过程当中非常淡定的听着教授呢谈着他这个塞车的经验之后，就举了手问教授一个问题啊。他第一个他说，教授，你刚刚讲了这个塞车的平静的过程呢，好，很有趣，好，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一个自由人，好，你面对的好是交通的涌塞，但是我们呢可能对于离开这个监狱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面对的是拥塞的人群，多么拥塞。好，这个几乎要住满的重刑犯监狱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呢，200多人好双层床睡在同样的空间里面。好，教授他形容是这样子，那他在这个200多人睡觉的空间呢，为了预防有人逃跑，这个空间的日光灯24小时不会关灯。他说你可不可以想象，你必须要跟200多人同时住在这个空间，睡觉的时候呢可能有人会打呼，有人会说梦话，更惨的是什么，当你晚上经过漫长的长夜，你眼睛张开的时候，你面对的下一天还是一模一样永无止境的绝望。他说，教授，我面对的是这个，你在跟我说你塞车的时候如何让自己平静，合理吗？好，那各位，如果你是个大教授，你进去被这些人打脸，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好，可能是一场辩论，对不对？可能是一场你不懂我，你经历的不是我所经历的。这个教授没有，他站起来跟这个年轻人合掌，他说，谢谢你今天做了一个好，成为一个我非常重要的老师。他说，你教会我一件事情，好，第一个，我缺乏同理心，第二个，我太傲慢了。好，他选择的是跟这一个年轻人

开始有一系列的对话，他倾听他可能是在年少的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呢，一旦进了这个监狱，面对的是无有出期的绝望的日子，甚至是他在犯错的时候呢，被关紧闭一个礼拜，没有任何灯光，没有任何人陪你说话的时间。他开始去想，那我走进这个监狱，我应该要给这些人什么东西？好，于是呢，他还是一样，好，每个月只要有时间，他依然回到这个空间，只是他不再分享这一些他自己如何得到平静的故事。他做的是什么？他开始收集所有如何正念静坐的资料，他编了一本400页厚的禅修的书。好，那各位，如果是你，你要不要看这个400多页禅修的书啊？哦，肯定看不下去，对不对？可能看的心越来越不定。好，但是呢，这个年轻人啊，他什么没有，最多的是什么？时间。所以他把这个400页的禅定的书啊，看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倒背如流，一直到最后呢，几年之后，他正跟这个年轻人分享了，这个年轻人感谢他。他说，当我在度过这些漫长绝望的日子的时候，这一本书啊，教会了我怎么跟自己独处。而且一坐呢，他说一天可以坐8个小时。哦，8个小时，心里无比的平静。哦，就透过这个过程，甚至呢，就透过西洋棋，好，来给他自己呢找到一种好心灵的归宿。好，所以教授他要跟我们讲的这一段，并不是他如何透过一本正念的手册帮助了一个年轻人，他要说的是这个年轻人如何成为他的一个老师，好，帮他呢放下了傲慢。所以他说，我最重要，我最主要学会的是，我不再把自己当教授。好，当我走到这个年轻人面前的时候，我跟他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什么？脆弱而共生。我用我最原始的自己去感受对方正在经历的苦痛。好，唯有这样子呢，我才能够真正的帮助自己，也帮助对方，好，找到身心的归宿。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三层的搜寻。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四层的寻觅是什么。好，今天讲的第一个是好消除错觉，好，第二个去掉防备，对不对？第三个脆弱而共生。那第四层的寻觅呢，是我们终于呢在前面三者的加持之下，我终于要开始学会怎么化解我的恐惧。好，那什么样的恐惧？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三个信使，也就是悉达多太子呢由城门，好，被三件事情震撼到的事情是什么？老、病、死。好，教授说，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三个老师，他会化成这个三个信使，来陪着我们温柔的跟生命的恐惧和解。哦，他写得非常的温柔，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极大的冲击。好，那在这个过程呢，他就开始分享他如何学会优雅的老去。因为我们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我们说你现在85岁，你生命一生当中该做的、该有的成就，家人、孩子都有了，那你接下来你要学什么？因为他一生呢都非常喜欢的学习。那教授就停顿了一下，他说，我生命线接下来要学会的一件事，就是学会如何变老。那我们看着他，好，他当时那时候85，他85岁的时候嘛，我看着他，我这慢慢在消化这件事情。好，那他就轻轻的微笑，他跟我说：“妙光法师，你现在不懂。”他说：“以后你会懂。”好，那怎么懂？好，他说第四层寻觅人世间的一处归宿呢，在于学会化解面对这三大信使的恐惧。那学会变老，他怎么学会变老？好，这一段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他说，我一生都在学习啊，但是我现在最大抗拒学习的事情就是学会变老。他说衰老呢，
在我这个经历过程当中，其实现在就如同长大一样，我们生命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往前嘛。与其感觉到自己在变老，你不如感受到自己正在长大。 You are growing。 那怎么长大？好，这段文章我们简单走一下。他说，我曾经以为人到了某个年纪呢，便会停止长大。We stop growing at a certain age, but that's not true. 好，事实并非如此。他说，每天我们都在成长，每天都在变老，体力也会有所变化。那我们需要面对的，好，需要学会的呢，去接受它，而不是心生怨怼。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么优雅，好，你这么有智慧，你会怨怼吗？他真的是开诚布公啊。他说妙光法师，我不仅怨怼，我甚至曾经以自己这个老化的身体感到羞耻。我们当时在听他的这些对话的时候，其实正是花很多时间去消化，因为他呈现在我面前是完全一个不同的状态。那我们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他说，你唯一面对的呢，只有温柔的感谢这一切的经历。好，那怎么感谢他？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画面上的这张照片。好，有三四个值得我们注视的。好，第一个当然是他自己嘛。好，这个是在2023年的时候，当他的脚呢，他所有的末梢神经已经没什么感觉，他站起来是没力气的。好，但是他依旧站得非常笔挺，而且他的口袋一定会有一个梳子，他永远准备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呢呈现在别人面前，梳梳头发，梳梳他自己的胡须。好，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是什么？他手下的这个助行器，我们都叫他，我们说这台是你的兰博基尼哦。为什么它是红色的？他的儿子很调皮，故意去选了一台红色的助行器。好，那这台助行器呢蛮棒的，好，两边都有刹车。好，那第二个呢，前面有一个篮子，篮子放什么？他放他的书。放他的书做什么？他每天去散步的时候看到邻居呢，他可以把他的书拿起来送给人家，好，分享他生命的成果。好，他的海线佛教丝绸之路的书我们送去给他，他就很认真签好放在篮子里面。好，然后呢，里面有一个他的这个万用夹。大家有没有看到美国有一种就很像那个手可以一抓，然后前面远端有一个夹子嘛，就可以把东西夹起来。我说，你拿这个是在夹什么？他说，有时候我看到路边好有个叶子或是有一个垃圾，我可以把它夹起来。好，这是他放的第二个东西。好，那这个助行器还有什么？一个很棒的就是他的椅子。他说，他走到哪里呢，刹车一往下压，转过来坐下来就可以好好欣赏那个风景。那重点是什么？他的儿子呢，在这个兰博基尼的两侧啊，帮他画上了黄色的火焰。好，这个是儿子陪伴他，好，就是要跟这个助行器共生的一种方式。好，做什么呢？他儿子说，好，他说，老爹啊，老爹，你知道这个火焰代表的是什么吗？它代表的是你的生命不灭。好，你可以用时速 0.2 公里的速度呢，好，一样能够展现出你的生命不灭。那也就是在这一段他简单分享的过程呢，好，他说他在学会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好，曾经对于自己的体力衰退，好，必须依靠助行器呢感到羞愧与厌恶。好，但是呢，后来念头一转呢，他看见这个生命之火，好，这个不灭的生命之火呢，好，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什么？他说，生命之火就是你原最自然的燃烧的模样。好，那我既然没有办法抗拒生命带来的改变，那我就好好的去接受它。所以呢，他开始享受跟这个助行器共同度过每一个日子的，好，每一次的风景。那你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助行器，他可以看到隔壁家的南瓜，好，他可以每天去跟他隔壁家有一个小男孩啊，好，去对话。这小男孩很可爱，那小男孩呢，拿着他爸爸送给他的一把剑啊，冲到教授面前挥着，他说：“你看我，好，非常的帅气吧？好，
然后呢，教授就问他说：“你今天拿了这把宝剑，你要去砍什么坏人？”他说：“没有想到这个。”

0: 小男孩拿起这把剑啊，他说：“教授，你错了，剑不是破坏，剑是用来保护的，好，来御敌的。”他说他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他认为会造成破坏的东西实际上是什么，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内心的。好，就像文殊菩萨一样，文殊菩萨那把剑不是用来砍人的，他是用来做什么的？断烦恼的。所以他非常享受那天跟那个小男孩的对话。好，生命不是用来破坏我们的，你所遇到的一切苦难没有破坏，只有什么？保护，保护我们的心。好，在无限的光明跟希望之下呢，更加的强大。好，所以他的结论呢，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好，这一切生命的第一大幸事就是老年。好，他其实更像一位朋友，而不是一个敌人。
1: 眷村烙饼，
2: 眷村的烙饼，跟着才想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1: 对，
2: 哎呦，你听着不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图。
1: 对，
2: 哎呀，我来吃看哦。
1: 烫，
2: 我。这道料理叫什么？
3: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刚才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2: 煮出来的沙丁？哼，
3: 爆炸！
4: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2: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4: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2: 了解。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啊，我跟诸葛亮大哥是无熟识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啊，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7: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8: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就是关心，就尊重他。
0: 那第二个幸事是什么？好，这一段呢，我们在介绍大师的另外一位朋友，就是在照片当中右边，好，这一位他叫做他姓古啊，古教授 ，Dr. Gurugay。好 ，Gurugay 教授呢是一位斯里兰卡的官员，但是他在老年之后呢，搬到了洛杉矶啊，他帮助了大师把西来大学办起来。好，他是让西来大学能够进入。这个审核非常困难的西区联盟的一大工程。好，这个西区联盟是非常难进去的。为什么？他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好几百页的文书，好，然后严格的面试之后的审核呢，才能够得到认证。好，那什么是西区联盟？你可以想象它是美国西岸的常春藤。好，这是认证我们西来大学办学是有品质的学校。那所以这个教授呢，好，一直到了八十几岁呢，西来大学稳定之后，他继续帮我们去南天大学发展。那所以在有一年呢，当南天大学把兰卡斯教授好跟 Gurugay 教授呢一起邀请好到南天市去，好去。帮忙南天大学的这个很多的规划跟评鉴呢、啊，好，两位大德呢非常的欢喜，好，一起搭飞机从美国呢飞到澳洲，然后呢很多的讲座，很多的会议， 非常顺利的度过这一切

之后呢，在回程之上，回程的飞机上面，回程的飞机上面，他就坐在兰卡斯教授的旁边。好，突然呢，这个教授就转过去啊，跟兰卡斯教授说：“我觉得我的身体不大对劲，好，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请医护人员过来？”那空服员找到医疗人员呢，好，来帮他做了一个初步的检查之后呢，发现他正在经历一场心脏的衰竭，而且是在高空中。好，那为了安抚这位教授啊，这个医疗人员就跟他说：“好，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放心，好，我们有人陪着你，你如果需要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好，那这个教授呢脸上带着一抹微笑啊，轻轻地对着这个医疗人员啊说了一声谢谢，就往生了，就在高空上，就在兰卡斯教授的旁边。好，那在书中其实在叙述的是什么？教授他从来没有遇到这种状态。那一刻给他什么最大的震惊是什么？他说：“我看着这个老朋友这么安详，在最后一刻呢，是对一个陌生人无比慈悲的说一声谢谢，就离开啊。”他说他那一刻，他发现原来死亡从来都不需要恐惧。他说为什么？他说死亡就等同你只是把一个开关关掉而已。好，那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安然的离开？好，他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呢，他说我们看见这一切，好，他这是一切他所不想要面对的。我们可能没有人能够准备好去面对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好，甚至他说书里面有一个好莱坞的明星曾经讲了一句话让他永远记得。好，他叫做 Clint Eastwood， 应该是演西部牛仔的 Clint Eastwood， 他讲了一句话，好，这个明星说死亡并不可怕，我只希望在它发生的那一刻我不用去面对。好，那这个是教授他一生带着的一种信念，就是他不需要去面对这个恐惧，一直到 Gruge 教授在他身边非常安详的把开关关掉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佛法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他说其实死亡并不是一种可怕的撕裂，无需恐惧，它只是我们的意识跟这一具非常疲惫身体的一场轻柔的分离，那种全然的坦诚跟面对才能够放下。他说其实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可以这么平静，那有需要害怕吗？其实不用的。这是他在这书里面呢，希望帮助大家对于死亡能够建立一种全新的好念观念。好，这是老跟病的二大姓氏，老跟死。那最后一个姓氏，好，我们来看一下，无论是老或是病或是死，他在书里面呢，都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他如何脆弱又温柔的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好，这是他的结论呢。他说晚年可以是一段重视精神实践的岁月，也是可以展现人生深度的最后时期。他说我能够以一位老人的身份拥有这么长一段时间来学习生活，我是幸福的。一直到现在，他坐在轮椅，他每一天呢，他都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他说我有太多太多的人要感谢了，我感谢西莱斯照顾我，我感谢大师给我的这一切，我感谢家人，我感谢我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好，我感谢大家愿意读这一本书，我深感幸福。好，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来再讲一个最后一个，那或许留给大家在书里面去探索，就是当我们在探索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对于什么是归宿啊，好，恐怕我们如果学佛修行应该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梦想，那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学佛的归宿就是开悟解脱，各位同意吗？对不对？想不想要？想啊。想不想要？要，对不对？那秘密都在书中，好，大家再找时间看。那我用2分钟讲完这一段，
也就是他在对于这个生命上

好，他其实就是简单讲了一段，就是有一次晚上十一点呢，好，他去了北投，好，山林里面呢，好，一座寺庙有一位大德，好，那这位法师坐下来跟他谈了这个整个开悟的过程。那简单的来说，他那个开悟的过程是什么？当你在晚上宁静的把眼睛闭上，单纯的观呼吸的时候呢，你会出现几种状态。第一个，你会发现你所经历过的过去，很远很远的过去，在这个当下跟你同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状态？你看不见很远很远的未来呢，突然一瞬间到了你的眼前。好，这是第二个状态。那第三个状态是什么？无论是过去，无论是未来，无论是自己跟外界，无论是我跟他人，他说那位觉者告诉他的是什么？你在那个当下，你所感受到的是这一切都是我的一部分，而且我可以很平和很自在的去接受生命的一切，仿佛我们是共存的。他说他听的那一个觉者告诉他什么是开悟的境界呢，他在当下感受到的是一种极度的平凡。好，原来开悟并不特别，而是你能够敞开你的心，然后平等柔软的去接受生命带到你眼前的一切。所以他在这一段有一个很好的结论，好，各位希望你能够读到的时候你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荧幕上面所讲的。他说我这本书都在讲人世间的一处归处。好，我们从放下错觉，放下装备，好，理解所有的众生都是脆弱而共生的，一直到我放下恐惧，人世间的一处归处是什么？就是在你这一刻生命遇到的任何一切，我们能够用佛陀的慈悲，佛陀的智慧，好，保持一个平静跟接纳的心，就像他在医院遇到的状态，就像他面对自己设身的状态，就像他面对他的最挚爱的夫人离世的那种状态。他说你这一颗平静的心就是人世间的一处归宿。好，所以这本书英文我读了十遍，好，中文我也看了十遍，但是我每一次看都好像第一次读。好，各位，我觉得这是一本梦寐以求的书。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追求的就是你每一次接触都好像心被洗过一遍，很棒的一本书啊。所以今天呢，我非常感谢满洲法师让我们来跟大家谢垢佛教，好，谢垢自己的心。好，那也希望呢这本书可以像一盏明灯，我希望它能够像一盏温柔的灯啊，好，在我们最绝望最脆弱的时候呢，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光明，好，带来温暖。好，所以呢最后四句话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听到的四层寻觅。好，第一个，好，我们一起来勇敢接受生命递给我们的南瓜西瓜冬瓜北瓜，好，管它是什么瓜，只要你看得到它的美好，对你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好，第二个，让我们一起学习放下防备的玻璃，学会信任身边的人，纯粹的信任会给你带来绝大的安全感。好，那第三个，不要去责怪给我们带来烦恼的人，会给我们伤害的人往往自身都非常的痛苦。所以在众生平等的脆弱当中呢，我们一起练习升起不带偏见的慈悲。好，那最后呢，愿我们好都在跟这个渐渐衰老的色身啊，不断展现出来的脆弱身上画出一道生命不灭的火焰，好，让我们不断的发光发热，一起来互相扶持，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谢垢。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喜欢中式料理的朋友们有福啦，今天幸福食堂要用中式的料理来满足大家的味蕾。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好，谢谢。
0: 阿泰师傅你好，
2: 要见面了。
0: 哦，要见面了。你每次来哦，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心灵味觉都得到满足、每次在这边工作完都是吃饱饱才回家，
2: 一定要吃饱饱。
0: 好，今天这道料理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
2: 是
0: 我只要碰到了这一个调味料我都会很爱，是但是这个调味料我觉得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叫做沙茶。可是沙茶有太多的东西是可以去运用的，
2: 对、
0: 然后呢，今天这道料理我想应该很多的素食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只是说可能大家用的方法不太一样，而且呢也会有这个营养上面的顾虑。
2: 是，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们来做一个全素的沙茶牛肉炒面。
0: 牛肉炒面，
2: 是
0: 我相信大家如果在外面这个餐厅这个牛肉片，
2: 对，
0: 可能都吃过。
2: 是是，
0: 有可能会是最近争议还蛮大的植物肉，
2: 有可能。
0: 对不对？其实植物肉它不是坏人，只是说它是算是我们在吃蔬食上面一个很方便取得的蛋白质来源。
2: 对，
0: 但是为什么会被大家 就提起争议？主要是第一个，它花费真的需要很高，还有一个，我们吃素食最重要的是什么？吃原型食物，吃原本的 素材，尽可能的不要吃加工类，不要说 吃素的，吃荤的朋友们也一样，只要注重健康啊，通常加工类会很少吃。但是有些人就会怀疑说植物肉那就是超级加工食物，
2: 是，
0: 就会有这个疑虑。
2: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想法上的差异啦。嗯，就是说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就是针对植物肉这部分，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让更多还没有吃素的人去了解素食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对吃素，像我自己过去如果不知道，我对素食界他的印象是比较死板，因为没有概念，没有接触。对我来讲，素食就等于是菜，没有其他。嗯，对，
0: 没错。
2: 你想要让他觉得说更有兴趣去接触到，你想要更推广这个东西，你就必须让他更多元、更丰富。有时候我们讲说，它可能是一个手段，它不是一个目的啊。对啊，那因为它贵。它贵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说它把豆子变成这个样子，对，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加工成本在里面。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加工？我们貌似说很不天然、很不健康的事情，主要原因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广泛、很快速的去推广它，让大家去接受。如果你今天因为吃植物肉去踏入这个蔬食界，你去认识到了蔬食界这些东西，那你去借由蔬食界再去了解健康饮食这件事情。然后你想说到这个时候你已经了解到这个阶段，你再回想说那我都吃到这么健康的素食原型食物了，那可能植物肉我就慢慢的不认同了，那植物肉就达到它的使命，它是引你入门的饮料子。
0: 了解，
2: 对，它未必是说我一定要这个样子，或是大家比较有争议的，像我们节目下方也有观众留言啊，我觉得就有另外的观众去留言回给他，我就觉得回得很好。对，他不能了解说为什么吃素的要素鱼、素鸡、素什么啪啪啪一大堆，说你吃素就吃素，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素的什么肉类？对，然后下面就有其他观众就带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回答的非常好，完全命中我的心声。对，他就是吃素的很多人，不代表所有啦，有部分的人他们的秉持理念，他们可能没有懂这么多，他们理念就一个，就是不杀生，对他们不希望去杀动物，不希望去吃动物的肉。这样子，但是我们也是动物，我们也会有这个口腹的欲望，对，或是说他希望借由其他的东西去满足这个欲望，但是我不要去伤害到这些动物。有时候是借由这些外向的这个东西，样子好像，那它其实不是，对，或是说味道接近，但不是，我们去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但是又不要去伤害到这个生物为主。对，
0: 了解，
2: 这是我个人对这个东西的见解。
0: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
2: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说把这个植物肉议题看得这么的严重啦，其实它就是一个产品，对，它就是为某部分需求的人去制造出来的产品。你觉得可以，价格合理，你可以接受， 或是你需要你就去买它，你不买它，你觉得不需要，它不健康，你觉得是这样子也没有关系，那你就不要去用它，
0: 很自由的，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不用去太过于去在这个议题上面做讨论。
0: 蔬食是一个非常

0: 自由的世界，大家只要不杀生，只要是注重环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自己调配出自己喜欢的菜单哦。啊，我们幸福食堂就是怎么样，把更多的食材用更多的方式交给大家，让大家用一样的食材可以做出百百种味道，
1: 是
0: 对不对？好，刚刚讲到植物肉，如果今天要做这个牛肉片，
1: 是是，
0: 我们如果没有植物肉要做的话，是不是有用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
1: 有，有的，有的，我们之前就有介绍过。然后我们今天准备这个就是素牛肉的姜。啊，
0: 牛肉姜？
1: 对对，我们之前有做过。
0: 了解。
1: 对 对, 对, 对，那我帮大家科普一下，顺便帮原界找一下记忆回来。
0: 好，
1: 它的原食材很简单，就是杏鲍菇、金针菇，就这样。啊，这个是金针菇，这个是杏鲍菇。嗯、杏鲍菇我们用切的或是用撕的都可以，水煮完之后把水挤干，对，再下去油炸。金针菇就容易多了，我们直接去头的部分，嗯，把头尾巴那边去掉，直接把它掰成两三半，就下去炸。
0: 了解，
1: 炸干它就是这个样子，它什么都没有，它就是原食材下去油炸。
0: OK， 好，了解。
1: 炸起来过后，跟素蚝油一起打成姜泥，调绿豆粉，它就变这个样子。
0: 了解，
1: 哦，
0: 我有印象，它的味道就是真的有那种牛肉的那种腥味，应该是这样
1: 子。主要是它的外形。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主要绑的是它的外形。
0: 对对对对对，好，来蔬菜，我们准备了什么？
1: 对，蔬菜就很简单的，你喜欢吃什么，家里剩什么，你觉得 OK 就拿下去炒。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就是娃娃菜，嗯，黑木耳，嗯，红萝卜跟芹菜，
0: 中芹，好，了解。
1: 然后我们的油面，油面有粗有细，那我们今天用的是细的油面的部分。
0: 哪一行呢？
1: 对对对对，
0: 我每次看到这一间米达好吃不，这个炒面好吃没有，我就看它的面体，只要是细面就是我爱的。
1: 那细面它有几个好处啦，它细面就是如果你来做炒的话，比较容易吸收汁汤汁，比较快。你粗面的话，它可能要煮的比较久一点，
0: 没错，
1: 炒的比较久一点，嗯，这样子。
0: 好，这个一口就会满满的这样子，很多面条这样嚼起来很香很爽，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好，好，来酱料来介绍一下。
1: 是，酱料很简单，我们常常出现一些东西，香菇粉、白糖、嗯、素蚝油、美吉，
0: 美吉，
1: 对，然后老抽，它就是深色酱油，
0: 了解，
1: 对，做调色用的。那老抽如果买不到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不加。对，你也可以放一点点一般家用的酱油来做替代，
0: 了解，
1: 不要太多。
0: 好，
1: 那胡椒粉、素沙茶酱、嗯、跟香油，
0: 了解。炒面其实不简单哦，就跟炒饭一样哦，
1: 是 是, 是，
0: 要炒出一个好吃的炒面，不是说你好像这样子撒撒酱油比较炒一炒就结束了，没有，
1: 它有一些重点。
0: 没错，这个可以好好学起来，我可以帮你。
1: 好，那今天切割部分就麻烦袁姐，
0: 没有问题。
1: OK， 木耳丝、红萝卜丝的部分，我们芹菜切成段。
0: OK，
1: 娃娃菜我们要切成片，
0: 了解。
1: 那这边切割就交给袁姐，
0: 没问题。
1: 我先来做过水的部分。
0: 嗨，都做。
1: 好。
0: 这个声音听起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没问题啦。对，袁姐现在切刀工是这个东西是难不倒，
0: 在你的教导下啦。
1: 我们一般炒面家里有些人喜欢炒辣，那炒辣的话，我们可以再切一些大辣椒或者是小辣椒。然后袁姐如果要切芹菜的话，可以教，等一下可以跟袁姐讲一个小秘诀。
0: 好，
1: 对。要切之前呢，先大力的拍它几下，或压它几下。哦、oh. ，拿刀子拍它几下，或是压它几下，这样子。
0: 你看，得意小助手了啦。
1: 是。哎、欸，不是这样。
0: 啊，知啦，
1: 我了解。那袁姐应该也知道这样做的原因。
0: 让它的那个香味释放，是吗？
1: 对，因为有时候你炒的话，它外表受热了，它未必有办法。热度会吃到里面，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为了让它快速受热，香味能快点释放。好，人家可以一起来
0: 了。来哦，怎么做？塑形。
1: 对，不要太大，因为我们今天炒面的，希望小一点。
0: 好的。
1: OK， 就压一下。想象你想象一下牛肉片长什么样子？有想到 ？OK， 但是小一点，薄一点。
0: 好。
1: 对，因为我们炒面的不要太大，太大太厚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不适宜啊！
0: 嗨，新老师，哎，新老师，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再小一点，
0: 再小一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呢，刚没在新老师。
1: 欸

0: 再薄一点，
1: 再薄一点，是不是？嗨，喂，嗨，嗨，好，牛肉片，
0: 对，哥就这样子，不规则状的把它压成圆扁，
1: 好，
0: 就好。
1: 其实我记得我上次有跟你一起操作，
0: 有，
1: 然后我出来之后，其实就真的蛮牛肉片的，
0: 就外形上它是真的比较像，
1: 对，它的里面的纤维其实也蛮像是那种牛肉纤维，
0: 对，
1: 牛肉干，
0: 没错，
1: 对吧？
0: 有一点这种感觉在。
1: 这种我们等一下应该是做干的炒面，对不对？
0: 我会带一点点的汤汁。
1: 了解，
0: 对，会带一点点汤汁，我会把它收到厨房的。
1: 了解，因为其实像这样的牛肉片，它做干的、做湿的，原来都可以。
0: 是，
1: 我一直以为它只能做湿的，原来它也可以做干的。了解。
0: 好，那我们现在再让它滚起来一次。
1: OK，
0: 做 OVN 就可以起来。
1: No problem。最近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有粉丝去找你？
0: 哦，是观众。
1: 哎呦，
0: 也不是找我，就是打电话这样子。
1: 然后呢？
0: 然后大概就问了一些问题这样子。是
1: 关于做菜的方面，还是关于交友的方面？
0: 关于 做菜的方面。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另外一锅水。
1: 好。打电话有给你加油打气吗？
0: 应该啦，
1: 真的算是加油打气，
0: 应该算是吧。
1: 很贴心哎，真的很贴心哎。我觉得用这个节目哦，可以跟观众朋友们结缘，真好。你讲到这个，其实像那个，甚至上次有跟大家说，他说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的学生不是叫他老师，是说哎，舒马克。
0: 哦，
1: 对啊，我就觉得好像就很贴心啊。
0: 是。
1: 然后还有一次，我跟那个 Eric 去打匹克球，然后我们经过那个健身房门口，就有一个阿伯走出来，然后就看着 Eric 这样，我有看你的节目呢。
0: 是。
1: 你们那做菜做得很好吃呢，这样。啊，我就有点不平衡，因为我是主持人，我的饼要垮呢。
0: 我想到一个人，你这样说，我想到一件，讲出来你应该有平衡一点。
1: 好。
0: 对，我有一次去家乐福。某家乐福啦，然后结账的时候，因为我那天穿的比较随便，我只是去买燕麦片的，对，然后那个买完燕麦片要结账的时候，那个燕麦片的那个柜台的大姐，她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傻了，对啊，我不知道她看着我要做什么，因为我只有买一罐燕麦片，对，然后我说我没有要刷卡，我也没有要报同编，对，然后她不是帮我结账，她第一件事是说，你是不是四元界节目？上面那一个有教煮菜，
1: 哎呦，
0: 叫你去练，
1: 够了，稍微
0: 跟他说，对，
1: 你要不要甘心呢、啊？
0: 我就感谢他了、哦，对，然后他说他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1: 哦，
0: 他每天都会看，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然后我心里就 always 说我们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三，然
2: 后你感觉有跟他说他，
1: 那个少玩他，
0: 我先玩面哦，OK。我们餐厅一般在炒面的时候，我们的面会先过水，它等一下在你炒完收汁的时候，它很快就是把汤汁进去。
1: 朋友们应该看得到，亮亮的，哇，这一定可口。来，小矿埋，这个就是我们去外面那种餐厅，你叫一份炒面哦，配什么都搭的那种味道。

0: 好，那我们油面也可以下。
1: 好了，我就觉得说很可爱。哎，大姐，大姐，如果在看节目的大姐，感谢感谢，真的感谢。哦，然后谢谢你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在一般的路上或者是餐厅啊，有碰到我们的话，都不要吝啬的跟我们打招呼，给我们加油打气，好不好？我们的节目就是很需要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哦。看到我们就别害羞，这样，哎，我看你的节目，你们做了什么菜？如果可以认出我们的菜，那我们会更开心哦。啊，如果我们主厨可以叫得出名字，那更是感动哦。不用叫到我没关系，你就认识我们主厨就好了。
0: OK，
1: 而且我还跟那个健身房那个阿伯啊，看到他说，哎、欸，我有看你的节目，你有做菜，你们主厨做菜都很好吃啊，我就在旁边这样，我想说下一个应该该我了吧，这样，阿伯就看到我就是我就看到我这样，阿伯
0: ，OK，
1: 雄心嘛，
0: 好
1: 好好。
0: 好 ，OK，
1: 阿雷师傅，
0: 我们这个面好了
1: okay, ，OK，
0: 怎么样看它好呢？你丢下去的时候，水滚丢，那它第二次再滚就起来。
1: 好，了解。
0: 不要太久，因为油面我们本身是熟面的。
1: OK，OK、okay. okay.。我这个面有膨胀了一，
0: 对
1: 一点哦，
0: 它有膨了一点。我们餐厅一般在炒面的时候，我们的面会先过水。
1: OK，
0: 对，菜也会过水。
1: 了解，
0: 这是简短它的制程。哦，会再来炒。你先过水的话，你先让它吸水分进去，它等一下在你炒完收汁的时候，它很快就把汁进去。
1: 了解。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炒了。
1: 好。
0: OK。哦，
1: 点不来啊？
0: 对。干锅加点油。
1: 好。
0: 然后红萝卜我们今天直接过水，我们没有下来炒。对。那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主角不是红萝卜，红萝卜它炒过之后它会有它的甘味了，它会有它好吃的味道出来。
1: 了解。
0: 对。可是我们今天的味道主角它不是红萝卜，所以我们就直接用一个传统的方式就好了。然后我们今天炒的就是我们的娃娃菜。
1: OK。
0: 对。如果我们有要家里要炒香菇的话，香菇先进来爆。
1: 好。
0: 对，有菇类的话，菇类先进来爆。Okay. 或是你有吃姜丝的话，姜丝先进来爆。
1: OK。
0: 因为我们今天都没有放，对，所以我们就是只炒菜。
1: 了解。Okay.
0: 那菜一样，我们炒到菜可能稍微有点熟，外表有点透就可以。
1: 阿泰师傅今天的炒面是属于这个餐厅营业用的炒法，
0: 是
1: 把它学起来，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当像餐厅一样出菜，当在做餐厅一样的炒面。
0: 是，好，那我们调料可以看。

0: 我们一开始的水量会稍微多一点点，
1: 毕竟我们还有炒面。
0: 是是是是是是是。从头到尾的话，我们水量大概加的量差不多在300cc 左右，
1: 了解，
0: 200到300cc。
1: 了解，
0: 对。好，那差不多都溶解了，我们的面跟刚刚烫的蔬菜可以卸下。

0: 感觉怎么全部膨胀了、啊？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刚刚有先用水烫过。
0: 对啊。
1: 对，是是是。然后老抽，
0: 老抽，来点酱色。
1: 是 是, 是。啊，
0: 老抽本身咸吗？
1: 老抽本身不会咸，它没有任何的咸味、哦，它微微的甜。
0: 我以为它很咸呢、欸。
1: 是是是是，没有，老抽没有任何咸味。哦。对，它只是色素而已。
0: 了解。
1: 而且你吃起来它微微带甜、啊、
0: 了解。刚还以为一小碗面而已，结果没想到一锅面。哦，但是老抽下去，这个面条的颜色我很喜欢。
1: 是是是，它颜色会有开始变。
0: 重点是你刚说，因为它是有点糖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难怪我觉得这个面条看起来油亮油亮的。
1: 那素沙茶最后下。
0: OK。
1: 沙茶我们不建议油炒啊。
0: 了解。对。
1: 素沙茶下的同时，青菜也跟着下。
0: 了解。
1: 那我们在下之前可以再捏一下。哦。对，让它更出味。
0: 释放它的味道。
1: 是是是是是是是，让它更出味。好，麻烦元介再帮我补一点点水。
0: 嗨。
1: 我们水不要一次下完，分多次下。OK。再点。好，谢谢。
0: 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1: 然后是牛肉，
0: 牛肉片，
1: 是是是是是。
0: 哎呦，
1: 最后香油，好。
0: 哦，帅帅帅帅。哦，好香！他阿戴师傅每加一个食材进去，那个香气都不一样。
1: 是。
0: 刚才老抽在加沙茶之前，酱香味比较多，多了一点点那个美极的那个酸甜感。然后那个素的沙茶下去之后呢，沙茶味就抓就上来了。现在这个牛肉片下去之后呢，多了一个香菇的香气。哦。哦，这个，哎呦，这个好啊！这些差米几分，咱今嘛是这个差米干啊。
1: 对。
0: 你搞够有人啊！
1: 又有人。
0: 大摆拢开单啊，拢生意要加好。
1: 好了，
0: 来，
2: 观众朋友们，
0: 请先品尝。够香诶，那个沙茶的香气哦，这样子下去，味道一直不一样，一直堆叠，一直堆叠，最后面芹菜最后。压一压下去之后，那个芹菜那个释放的香气，经过这个锅气之后，吼，很香，
1: 是，
0: 很香啊！这个面你看起来这样亮亮的，如果你看没，朋友们应该看得到亮亮的，哇，这一定可口。来，阿叔，
1: 好，
0: 感谢你辛苦了，
1: 感谢感谢。
0: 来，嚼看没？
3: 哦，应该加点黑醋，
1: 会更提味。
3: 没错，
1: 对，没错。大家自己有吃酸的可以加点盐，尾巴再放点黑醋。
0: 没错，但除了黑醋之外，任何调味都刚刚好，
1: 差不多了，差不多。
0: 对啊，
1: 但我个人的话可能会再湿一点，我自己炒再湿一点。
0: 你再湿一点，
1: 我怕噎啊。
0: 但我了解，但这个是大众口味，
1: 差不多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去外面那种餐厅，你叫一份炒面哦，那个炒面迅速上来，配什么都搭的那种味道。
1: 再一点辣的话，再加一点辣就差不多，
0: 一定好吃。哎，这个牛肉我可以吃一片吗？
1: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刚炒就有点散了，大家炒的时候可以稍微小心一点。嗯，它就是一个纤维感，一个咬纤维的感觉。
0: 对，它跟那个我这样咬下去，它其实我刚跟木耳一起夹，其实我咬进去的时候，我分不清楚什么是木耳，什么是牛肉，因为它那个质地有点像，就是像 QQ 哎。哦，很多味道的堆叠，但是阿泰师傅很厉害的是，虽然是用这种先用水烫过，然后用这样子锅子去炒，可是他还是把每一个食材的味道都炒进去了。原来我们要炒面，我们要先用水稍微先烫过一下，
1: 是
0: 再下去炒。
1: 是，顺便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一般市售的面是两种，生面跟熟面。虽然我们分有细分或者是分很多种，那我们今天用的油面是属于熟面。嗯，对。那生面的部分就是像我们的白面条， 你吃阳春面啊、馄饨面啊这一类的面条是属于生面，那它是一定要先过水才能下去炒，对，因为它会有面粉嘛。
0: 了解，
1: 是是，你单炒它会糊掉。嗯，那我们这个它其实是可以直接下去，熟面它的部分它是可以直接下去炒的，对，只是因为我们需要加速它的面的熟化去吸这个酱汁，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去过一次这个水。
0: 了解。
1: 对，那它过水其实速度也很快。
0: 对啊。
1: 对，因为我们这些现场的炉可能火力可能没有这么强啊。那如果家里火力大的话，你滚起来其实下去烫个五秒十秒，大概就可以起来。
0: 了解。
1: 是。
0: 但我觉得酱汁是真的是市售我们吃到的那种好吃炒面的滋味。
1: 是，差不多大同小异。
0: 今天晚上如果不晓得要做什么，一道好吃的炒面，哦。就解决啦，
1: 是，
0: 而且这样子一碗一家三口没有问题，就备两三个小菜，搞定了，
1: 差不多差不多，
0: 是不？
1: 三口两大一小差不多，
0: 哎呀，对，很赞哎，哦，好，再次谢谢阿泰师傅，
1: 谢谢，
0: 太棒了，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落外，有间古庙。庙里只有一位老和尚，在这儿独守着。
1: 钱在哪？要命就快把钱拿出来！
2: 哎，这年头，谁还会有钱呢？
1: 少啰嗦，快把钱拿出来！
2: 只剩下一点零钱放在米缸上，要就自己去拿吧。
1: 哼，你最好别骗我。

0: 看来这老和尚说的倒是实话。哎，跑这一趟只有这么几个铜钱，真倒霉。
1: 别忘了留点钱给我明天买米用啊。
0: 哎，连路费都不够，还想留什么？哎，这老和尚连米都没了，还真可怜。
1: 收到人家的东西，总该说声谢谢吧。
0: 谢谢。
2: 几天后，花完钱的强盗来到了村落的客栈旁，正好看到一个商人身上背着一个大包袱。
3: 抢劫啊！抢劫啊！有人抢劫！
0: 有人抢劫！站住！不要跑！
4: 站住！
3: 不要跑！
0: 不要跑！
5: 站住！
3: 不要跑！
5: 不要跑！
0: 站住！
5: 不
0: 站住！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走走走，把他送到官府去！
6: 对呀！
7: 把他送到官府去！
0: 请问有人在吗？
1: 施主有何贵事？
0: 师父，这个强盗被村民围捕，送来官府就办。公初曾来过这里，不知他抢了师父多少财物。
1: 他没抢，是我给他的。而且他还退回一些给我，出门时还有跟我说谢谢呢。
0: 哼，你今天还真是好狗运。
2: 多年以后，强盗从监牢里放了出来。他来到庙门口，跪了下来。

0: 施主，请起身。
1: 弟子当年无知犯错，蒙师父善心维护，弟子深自惭愧，今日愿随师父修行以弥补罪过，请收弟子为徒。
0: 施主，你还年轻，凡心未断，你且去吧。
1: 弟子心意已决，请师父收我为徒。
0: 唉，施主请回吧。

0: 施主，雨这么大，你还是快快回去吧。
1: 弟子从小父母双亡，受尽欺凌，不慎误入歧途，只有师父慈悲以待，弟子愿随师父修行。请师父慈悲于弟子，收弟子为徒。
0: 好吧，跟我来吧。
2: 从此，强盗便随着老和尚潜心修行，终身为善。
3: 老和尚好善良哦。
4: 对啊，就算是强盗，他也用善心去对待，最后还感化了他。
5: 是啊，善的力量太伟大了，而圣贤之人也是用善心来感化世人的。
4: 毛笔爷爷，那善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6: 我们先来看看善字的甲骨文，上面是一只羊，下面是眼睛。
3: 哎，羊的眼睛跟善有什么关系啊？
6: 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啊，从眼神最容易看到内心，也就是用羊的眼神来强调羊的善良。
3: 原来如此。
6: 后来，大眼睛换成两个眼，这就是经文的善。言字就是口伸出舌头在讲话的样子。
3: 那为什么改用言呢？羊又不会讲话。
6: 就是说，大家在你一言我一语中讲出的话都像羊一样的善良。
3: 我懂了。
6: 到了小篆，善

0: 还是这样的造型。
1: 小篆的盐比经文的盐多了一点，这一点有什么意思吗？
0: 哈哈哈哈，文童很细心哦。这一小点表示盐字的重点，是在舌头而不在嘴巴。后来为了写得快一点，就省掉一个盐，笔画也简略了一些，变成隶书的善。楷书顺着隶书没什么变化。
2: 原来善字的上面是阳啊。
1: 对老师，那为什么要用阳来表示善良呢？
3: 因为善就是阳的本性啊。你看阳从小就知恩贵辱，合群不争，羊角虽然坚硬，却从不会因此而欺负弱小啊，等等。
1: 哇，羊这么的善良，小倩，那我们以后少吃羊肉好了。
2: 好啊，赞成。
4: 是啊，因为羊有这么多善良的美德，所以自古就成为吉祥美好的象征。
1: 难怪善字里会有羊。
0: 东汉的文字专家许慎曾说过，美与善同义。
1: 毛笔爷爷，这是说美的东西一定是善的吗？
0: 没错，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美。上面是羊，下面是一个手脚张得大大的人，表达的就是人戴着羊头面具在跳舞。
1: 为什么戴着羊头面具跳舞就是美呢？
0: 因为啊，羊代表善良，在祭典上，人们戴着羊头面具，以善良而虔诚的心舞动身体，来感谢神明。这就是美字的由来。到了小篆，跳舞的人变成一个大字，美的意义也变成了羊大为美。
4: 羊大为美也是许慎说的，意思是肥大的羊肉质鲜甜，这就是美。
1: 诶，美不是跳舞敬神吗？
0: 是啊，在甲骨文时美是敬神的，但是到了小篆的时候，人们已经忘记这件事情，就演变成好吃的美了。
4: 哈哈哈哈，不管怎么样，反正在中国的艺术中，美和善是一样的，能引导人心向善的才是真美。
1: 难怪没有人喜欢秦桧的书法，因为他是大奸臣。
2: 谁叫他害死岳飞？
1: 我看你只是想要吃油条吧。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鸡是春秋战国时代君王和贵族之间最流行的娱乐。有一段时间，齐宣王的斗鸡连连战败，使他十分恼怒。
1: 别人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而你们呢？哼，寡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
2: 大王恕罪，围城训练的斗鸡十分英勇，屡败屡战，斗志高昂，是对方的斗鸡王太厉害了，围城已尽了全力了。
1: 不是鸡不行，是人不行。好，快找训练斗鸡的高手来。
3: 是，大王。启禀大王，训练斗鸡的人找到了。
1: 哦，太好了，快带他过来。
4: 草民季醒子参见大王。
1: 季醒子，寡人听说你是训练斗鸡的高手，是吗？
4: 启禀大王，草民家中三代以斗鸡为生，略懂鸡性。
1: 好，好，此次若能贵寡人争胜，必有重赏。
4: 多谢大王，职责所在，草民定当全力以赴。
1: 那就静候佳音了。你看这季醒子到底行不行啊？
2: 大王，在斗鸡圈子中，微臣从未听闻有姓季之人，大王一细心观察，倒不如……
1: 不如什么？
2: 不如请大王将那只胆小的弱鸡给他试试，这样就知道底细了。
1: 好，就这么办。
5: 这下我看你怎么办。
0: 过了十天，
5: 不会吧，这是以前的那只弱鸡吗？
1: 季醒子啊，这只鸡训练得如何？可以上场了吗？
4: 启禀大王，还不行。
1: 哦，可是看起来凶猛无比啊。
4: 启禀大王，勇猛是勇猛，可是太骄傲了，骄傲就是心虚的表现呢。
1: 是这样子吗？
5: 这家伙还真有点本事啊。
0: 又过了十天，
5: 真是脱胎换骨了。
1: 哦，厉害厉害，这只鸡可以上场了吧？
4: 启禀大王，还不行。
1: 怎么不行？你看它多厉害啊。
4: 启禀大王，厉害是厉害，可是还沉不住气啊。听到声音就叫，看到黑影就跳。
1: 怎么还是这样啊？
2: 看来这小子果然有两下子，看来我这官位难保喽。
0: 又过了十天，
5: 哇，吓人呐！好重的杀气啊！
1: 好，眼神锐利，天下无敌，这只鸡总算可以上场了吧？
4: 启禀大王，还不行。
1: 怎么不行？这么锐利的眼神为何不行？
4: 启禀大王，眼光锐利，洋洋得意，正表示这只鸡火候不足，未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
5: 养鸡世家果然不同，看来我得想个办法了。

0: 怎么还是这样啊？真扫兴！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呢？
1: 启禀大王，请再给草民十天。
0: 好，到时再战。
2: 十天后。

0: 怎么怪怪的？
1: 太好了，巨醒子把这只鸡给弄呆了。大王，大王，糟了，糟了！
2: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1: 启禀大王，不好了，巨醒子把您的鸡给养呆了。
3: 什么？这巨醒子明天就要上场了，这不糟了吗？快带我去看看。
1: 是，大王。哎呀，大王您看，
3: 这鸡醒子，你这鸡是怎么训练的？
4: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大功告成，如今这只鸡已经天下无敌了。
3: 鸡醒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4: 启禀大王，明日如有失误，请治草民之罪。
3: 哼，
1: 我看有人啊要大祸临头了。
5: 屡败屡战，勇气可嘉。
3: 风水轮流转，寡人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
5: 闲话少说，来吧。
3: 来，来就来啊，谁怕谁？
5: 怎么了？呆若木鸡，这样呆呆的木鸡也能上场？
6: 这就是呆若木鸡的故事。
7: 妈妈，齐王的鸡好厉害哦。
8: 原来呆若木鸡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啊。
6: 没错，所以最厉害的人往往是不表现出来的哦。
8: 可是呆师母，呆不就是傻的意思吗？
7: 对啊。
6: 其实呆字的上面是口，下面是木，完全没有不好的意思哦。
8: 哦，原来是这样。
9: 文童，你看，这是呆的经文，上面是一个嘴巴，下面是木，意思是人的嘴巴像木头一样，不太会讲话，这就是呆的意思了。
7: 对哦，所以不太会说话的人不一定是傻了。
6: 没错。
8: 诶，毛笔爷爷，呆是说嘴巴像木头，那修字的意思是不是说人要像木头一样的不动才是修行呢？
9: 来看看甲骨文的修就知道了。你看左边这个人累得都站不住了，就轻轻地靠着树木休息。再来看看第二个修的甲骨文。
7: 哇，这个人累得都弯腰驼背嘞。
8: 这棵树好像在拍拍那个人的背耶。
9: 是啊，这棵树好像伸出了手，一边拍一边在说，孩子别太累了，休息休息吧。
8: 哇，汉字好神奇哟。
7: 毛笔爷爷，可是木字看起来也不像树啊。
9: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10: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9: 树有千姿百态，而甲骨文的木呢，也有不同的姿态。
7: 第一棵瘦瘦高高的耶。
9: 是啊，

0: 很可爱，胖胖的，很像你耶，
1: 才像你嘞！
2: 哈哈哈哈哈哈！到了小篆，树根、树枝都呈现着半圆形的样子，很对称优美。再把小篆半圆的树枝拉成一条直线，就是隶书和楷书的木了。
1: 原来是这样啊！诶，毛笔爷爷，我也是木头做的，是不是只要人家靠着我，就可以得到很充分的休息啊？耶耶耶耶！
2: 哈哈哈哈哈哈！你的联想力很丰富啊！
0: 小千，像你这样一靠就倒的，真的可以让人休息吗？我来靠靠看。
1: 文童不要啦！
0: 好啦，靠靠看嘛。
1: 不要，走开啦。
0: 好啦，我们的感情很好哎。
3: 啊，我也要，我也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上班族都会觉得很奇怪，自己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打电脑，没有晒到太阳，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皮肤肤质却越来越差，越来越暗沉，毛细孔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这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皮肤科医师赵昭明赵医师。
1: 玉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爱丽丝，
2: 大家好，我是爱丽丝中医师。
0: 好，欢迎两位。大家最想要问说，以为自己每天在冷气房里面都没有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怎么说皮肤的状况应该很好才对啊？但不知道为什么，很明显看到皮肤开始老化。我先问一下赵医师，我们女生还是男生也是一样吗？皮肤老化开始是几岁？
1: 事实上，其实哦，我们老化，大家都说什么25岁啊，哦。40岁，它有几个像断崖式的老化，25岁以后、40岁以后，甚至60岁以后，都是有几个老化的一个
0: 转折点。
1: 转折点，那事实上其实每天都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对，因为我们人在生出来就成长就是老化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但就明显的时间，但有几个，就他们说20岁、25岁、40岁、60岁以后，那这是因为什么？因为经过20年之后呢，对不对？身体的状况的改变哦，皮肤表现是最明显的，我们先说内部器官不算。外部看起来改变就是一个现象嘛，有人是年轻，有人是看起来老化，但那老化有几种表现出来。第一个，你可能就是肤色暗沉、肤色不均、细纹产生，甚至呢下垂，甚至呢我们外观，比如说头发掉了，等等。但还有人说皮肤假仔细去看，毛孔变得很粗大，其实这都是老化的现象。所以说假使你一旦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事实上你要意识到我这个时候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有这个问题产生。假使这个年龄不应该有这个问题产生，或是比同侪他的肤色或他肤质更差很多时候，这就是表示你老化比一般人还要快
0: 啊。所以完全要跟同龄来比，
1: 是不是
0: 有时候你知道吗，你三不五时还是要去参加一下高中同学会或是大学同学会，你才知道你自己老化速度是快还是慢，是不是这种逻辑？好，我再来请教一下爱丽丝啊。爱丽丝来跟你求诊的很多都是上班族，
2: 对，
0: 那你遇到他们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2: 如果是以皮肤方面，因为我本业也是做皮肤嘛，然后那如果皮肤病的话就看季节，像最近的话就一直有梅雨，所以很多汗疱疹的病患会过来。那如果说是想要变漂亮的女生，她们最大问题就是医生，我脸上为什么会有斑？那我去看皮肤科，一会跟我说是干斑，一会跟我说是雀斑，这样。那我觉得斑点啊，还有说那个脸色的一些那个这边的颜色 ，T 字部位啊，然后还有脸部可能泛红等等，然后都是很常见的。那通常我都会跟他们讲说，这是在那个皮肤科上面他们的见解。那我们在中医上面说的会比较不一样一点。那比方说在门诊上，很多女生可能子宫卵巢有长一些东西，他们说我已经去打雷射了。啊，怎么它又长？那当然，皮肤可以说这是体质问题。那我们在临床上看，其实很多女生她可能子宫卵巢养巧克力肌囊、巧克力囊肿，它可能会长巧克力囊肿、多囊性卵巢、子宫肌瘤等等的，或是胸部、肺部有结节，只要是会长这种东西的体质的话，也是我们中医也讲的所谓致癌体质。好，你会发现不管男生女生，他脸上都有雀斑，哪怕他每天出门哦，他都防晒、擦好擦满，还是就是会不断的冒出来。那我在门诊上突然会跟他们讲说，我们除了就是帮你开一些可能美白的中药之外，那我们把你这一些这种会有阻塞掉这种肝郁的体质哈，还有开一些活血化瘀的，也要把体质调理好，那这个斑点自然就会淡掉。所以我也有一些病患，他根本是来调理他的妇科。他说：“医生，我子宫肌瘤，我想调理一下。”调理之后，他的那个斑点大概少了，淡掉了8成以上。
0: 所以有可能是妇科的问题引起的，对不对？
2: 妇科
0: 只针对外皮，是不是？内在也要调理。
2: 没错，没错。
0: 好，那就算我们这样个我们先排除一些比较严重的病理问题。那对很多女生来讲，如果她脸上出现了暗沉，或是毛细孔粗大，都是很受不了的。
1: 是因为其实女孩子最怕就是皮肤有刚说斑点嘛，肤色不均、暗沉的产生，就是皮肤不光亮那另外说不光亮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产生了一些什么毛孔很粗大，因为毛孔粗大表示他皮肤的色泽跟他的什么平衡度、平滑度产生的问题。因为女孩子最怕就是说你涂了这个上了一些保养品或上一些妆之后，皮肤还是很难去 cover， 这个感觉还是看到他的毛孔。那这事实上其实就是你表示你的皮肤产生的问题。那皮肤产生问题有一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它不是单纯表面产生问题，可能内在，对不对？刚我们爱丽丝中医师说，对，内在问题它可能是内分泌的一个不均衡。 对不对？甚至内脏器官有产生疾病，那表现在外在皮肤。那外在皮肤有问题的话，当然跟皮肤的什么，它的新陈代谢跟它的什么生理机转是有相关性的。那皮肤产生问题，还有跟本身的慢性发炎是有相关性的。皮肤表面有过敏、有发炎，可能造成色素沉淀。第一个，皮肤产生问题，除了紫外线照射之外，外界温度、湿度的改变，还有紫外线照射，还有皮肤有没有产生过敏？我们知道很多民众皮肤产生过敏之后，痒啊，长期痒久了之后呢，红。会变成暗沉，暗沉之后造成发炎后的色素沉淀，这时候斑点就容易形成。另外就是内分泌跟荷尔蒙的形成，黑色素它也因为内分泌的刺激跟外在环境紫外线的刺激，环境温度还有什么过敏之后的色素沉淀，都会造成斑痕的形成。另外一个过敏之后呢，毛孔也会粗大，这毛孔粗大跟什么有关系？也是跟我们荷尔蒙跟饮食是有相关系的。因为毛孔粗大最常有问题是毛孔为什么会形成毛孔？毛孔是我们皮肤的毛孔的一个出口，表皮的出口，它跟皮脂腺的分泌是有相关性的。皮脂腺跟什么有关系呢？它的刺激跟我们的胰岛素的一个代谢、生长荷尔蒙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假使要造成皮肤的产生的问题，都是一连串的，内在、外在荷尔蒙跟外在的一些环境、紫外线的刺激，都会造成皮肤的一个产生的问题。
0: 那这样子我们来请教爱丽丝，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皮肤如果暗沉的话，通常是反映了内在哪一些问题呢？
2: 好，那我先回应一下那个赵医师刚刚讲的嘛，就讲到毛孔粗大，那很多女病人说她是来看那个她可能之前抠鼻都有一些后遗症，会一直扫酷酷扫酷酷扫，然后那我们就帮她调理，开一些肺的那个护肺的药材，然后比方说像百合啊、山药啊、莲子啊这种，那她说哎，医生我的

0: 毛孔变小了。然后她的闺蜜也来说，哎，那医生我也想要开一样的药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中医讲肺主皮毛，所以当我们的这个肺的功能如果好的时候，那我们的皮毛尤其是毛细孔它会缩小，然后它会变得比较有亮泽，
1: 那所以如果这个皮肤暗沉的话，很多人也会觉得很奇怪，自己在办公室里面都没晒太阳，也不可能会晒黑，但是到了办公室里面特别容易暗沉。那赵医师应该也常遇到像这样的上班族群来问。
2: 对，事实上我自己有一个民众啊，她是一个21岁女性，现在是上班族了。来我们门诊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说，哎，她很少晒太阳。有人说，对啊，要防晒嘛，我尽量不要晒嘛，对不对？不晒的话，皮肤应该是比较亮、比较紧。事实上其实不是，她在办公室久，因为现在天气又热，而且她长期。办公室基本上都有空调，不管是冬天夏天都有空调，因为夏天空调冷气又比较强，所以说你长期在这个办公室内有空调的环境之中呢，市场假设你没有做好保养，所以保养就是说有空调环境之下皮肤是比较保湿，你没有做好保湿，实际上皮肤的老化是更快。为什么？因为我们皮肤的表面啊，它的会暗沉有什么原因？第一个，皮肤的角质层暗沉最主要分两种，一个是表皮，一个真皮。那真皮当然与退化是相关性的。那表皮层到表皮，我们基本上是有4层，手脚会多一层叫5层。那表皮是角质层到我们的基底层，这一层哦，负责皮肤的光泽度啊。那假使皮肤的光泽度有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就皮肤的角质层那一层叫皮肤的屏障，我们叫 skin barrier。皮肤的屏障有问题的时候呢，皮肤的油脂跟水分会流失掉。流失掉呢，因为我们知道表皮这层角质层大概是20-30层的角质颗粒、角质细胞，那这是一层死细胞。那这个死细胞假使没有做好保水、补水、补油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皮肤自然它暗沉了。暗沉了呢，久了之后会造成我们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会释放一些黑色素跑出来。这黑色素跑出来之后，就会经由基底层跑到我们这所谓表皮的上层，最后到表皮的角质层，那整个会形成由点变成线变成面，黑斑慢慢就形成，而且这种暗沉是不均匀的暗沉，肤色是不均所形成的现象。
1: 好，那很多人也会觉得很奇怪，我真的很努力保养，可是每天要上妆之前都发现自己没什么好气色，所以中医可以帮我们解答吗？
0: 这个真的是很多女生讲，然后很多女病患说，医生我今天擦美白什么熊果素，然后什么谷胱甘肽什么东西全部都吃啊，
1: 最新的都来了，
0: 对，全部都来，然后有时候我还想说，这又是什么新的，我赶快上网 Google 一下，但是你发现他们很白，但是没有气色，就是没有那个白里透红的感觉，没有那个血色。他通常可能把脉就会看指甲，刚好今天没有做美甲，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指甲，其实你应该要看到有血色，还有我们的指甲有一定的厚度。他可是门诊上很多女朋友，你看他的指甲，他可能是有直条纹，很明显直条纹，然后或者是你看去摸他的指甲，就是软软的。那通常，因为我们中医不太可能逼病患去抽血嘛，那我就说，那你这个可能是有点贫血，或者是说。它本身就是血红素还是正常，但是它的这个气血循环比较差，所以我们中医讲的呛回，就是它的循环，它的血液没有办法供给到全身，那这样就有可能它不但是临床上会掉头发，然后它的脸整个看起来整个肤色，你这样一打开看，你看到的是惨白。那通常这样的病患，我要做的事情的话，就帮他开一些补气血的药，包括说女生每次生理期结束之后，一定要帮他补一些气血，所以就很多妈妈会讲说啊，那个四物汤很好，但通常我都建议他们说，你可以多加一点黄芪，或加一点红景天会补气，就好像说我们加补血的药，就好像说你那个汽车里面我们加满了汽油，可是你没有引擎发动它啊，它不会动啊，所以我们要加一点补气的药进去啊。然后那再来每一次我们生理起来的时候要拍一点药，让我们女生的经血排干净。然后那平常另外这两周的话，就是可能会开一些药，就是帮助气血生发的更好啊。那这样子差不多经过调理2-3个月之后，那女生那个女病患她们的脸色就慢慢会变得红润起来。
1: 好，很多人都说一白遮三丑，所以如果我不想要晒黑，我想要维持白白的，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在华人社会就是有一白遮三丑的这种说法，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很愿意花很多钱在美白保养上面。可是现在美白保养品很多成分漏漏等，而且我听都没听过，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赵医师，哪一些是真的有效的，有一些是乱讲的。
1: 是玉邦，您说的针对，美白的成分，现在我们食药署，我们台湾食药 TFDA， 它有规定什么可以叫美白，就你这保养品对不对？做出来可以宣称美白，还可是不是一定可以说美白这两字？假使没有这个成分，你叫美白叫违规的，所以你只能叫嫩白、亮白。那台湾的食药署呢？我们规定美白成分13种，只有13种哦，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浓度。比如说啊，维他命 C 的衍生物，熟肤酸啊、传明酸啊，哦等等这些东西有13种哦，啊有这表列出13种，那这个才能称有这个成分，而且要验出来有这个成分，而且它的这个浓度够，才能称为美白的保养品。那假使没有这13种成分，你其他产品做出来，虽然你有美白的效果在，但是你不能称为美白，或者这是属于夸大或是违法的这个产品，你只能称为亮白或嫩白。所以说呢，美白的成分事实上其实这些保养品，因为它可以抑制黑色素，也可以防止已经形成黑色素再更恶化。那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教民众了解这13种美白成分，那可能就是要很多的一些宣传，让消费者能了解这个才是真的有美白的效果在。假使没有的话，它只是单纯达到一个皮肤肤色可以改善的作用。
0: 因为现在是一个这个网络资讯化扁平的社会，所以你只要一搜寻各种偏方啊，不被科学认证过的美白方法到处都有，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有用。我要请教一下爱丽丝，有遇过这种偏方吗？
2: 有，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有一些病患，他就是来跟我讲说，那个医生，我听说阿嬷实习黄豆粉洗了之后，我的脸会变白
0: 哦，
2: 然后我怎么越洗脸越黄？
0: 黄豆粉听起来就是黄的呀。
2: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讲的说什么七白子
0: 哦，对，
2: 七白子散那个非常有名，但有一些女生她去中药房买了嘛，然后敷在脸上她反而过敏了。那里面的话有个东西就是附子，那其实附子是很好的中药，我门诊也常常用，但是那个真的是吃了对身体很好，可是你放在脸上的话，它的那个药性相对比较强，不一定合适。然后还有一些女病患很好玩，它里面放了白芷这个中药，那白芷是真的在那个中医西医上面都有证明说它确实有美白的效果。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每次开药的时候都会跟病患说，我今天帮你开这个药效果很好，你要记得你晚上吃，因为它是光过敏的那个食物，就是我们晚上吃的话，然后你晒了太阳，或者你放在你的脸上，它会反黑。可是白天吃它有美白的效果，所以有些女病患说奇怪，我去弄那个七白子散，然后我怎么越熬越黑？哦，她每一天一大早很勤劳啊，踏踏就一大早起来，然后就搞那个面膜，然后弄一弄，洗完脸，然后敷个化妆水防晒，然后刚好就被晒得越来越黑。
0: 所以使用的时间也要特别注意，对不
2: 对？
0: 对
2: 对，所以要看一下成分。然后可能还是要问一下皮肤科医师或自己的，如果有中药的一些成分，问一下自己的中医师。
0: 那我想问，当然我们都一昧的追求美白这件事情，但在专业的医师的眼光来看，真正的好肤质、健康的肤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其实健康肤质应该是肤色均匀。原本就因为我们人的肤质有分6个形态，我们东方人大概大概第三型、第四型，所以我们叫有色人种嘛，对不对？有色人种本来就是它有肤色，不像这个欧美人士啊，皮肤很白，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有色人种肤色，它就是有轻微的一个，我们所以有颜色在。那这颜色是正常的，只要不要说肤色不均，或者说变得很黑哦，那实际上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个所谓一个正常的一个肤色。那会造成肤色不均的原因，当然就刚才所说的，你可能有一些疾病，或一些紫外线的照射啊，或者其他因素造成皮肤过敏，所以产生有这个所谓色素的沉淀。那色素沉淀基本上就是皮肤有问题一个。第二个呢，你可能毛孔很粗大，变得很粗，甚至呢，你皮肤表面它可能会造成有一些什么纹路，摸起来粗粗的，看起来就不光滑，甚至有些角质的形成，这都属于肤色有问题。甚至大家还有说，你可能长痘子啦，甚至长一些小小的赘油啊等等在脸上，这都是皮肤有问题的一个状况。
0: 嗯，那中医怎么看呢？
2: 我觉得健康的肤质的话，我们应该是白里透红。嗯，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气色很好。然后通常在调理过后的话，应该都可以亮白好几个色阶。然后再来的话，就我们每个人可能会蚊虫叮咬啊，然后有很多人可能会过敏会抓伤，就像刚赵医师讲的，一定加减会有伤口嘛。然后但是它应该会比较快结痂，而且结痂之后不会色素沉淀。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有在吃中药调理，然后那我也很爱穿人字拖，你知道人字拖你摩擦久这边一定会有那个色素沉淀，然后就是自己看的话就啊，我那也就卖了，然后我就吃中药，然后吃中药调理了之后它这个痕迹完全没有了。
0: 哦，那也蛮神奇的。
2: 对对对，有那个 BA 图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吃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肤色吗？
2: 绝对会。
0: 我以前有觉得说，我有一阵子吃很多的木瓜跟红萝卜，我真的觉得骨也狼弄弄嗯嗯的呢，手连手掌都是黄的，有可能对不 对,
2: 对？
0: 所以你会鼓励我们都吃白色的食物居多？
2: 欸，其实是这样啦，但是中医他会讲说白色的话它是属于入肺的食物，色白入肺，然后刚刚有讲到肺主皮毛，然后那个肺跟大肠会相表里，所以如果我们吃比较多白色的食物，它是藉由说让我们的皮肤会变得比较透亮，然后也会藉由大便把我们一些毒素排掉，所以很多人说我长痘痘是因为便秘嘛，你看很多便秘那个有便秘的人，那青少年如果他有便秘问题，他有痘痘的情况会比较多。那但是至于讲到斑点的问题，那可能就会跟我们的所谓肝有关，那肝又跟我们的情绪有关，所以通常也会建议吃一些比较青色的东西，我们讲青色的一些青菜。那再来的话就是现在大家讲到保养嘛，那就是很多可能35岁以后，然后大家讲说哎呦有点初老了，然后出现一些小细纹怎么办？好，这就是要补肾，补肾要吃的就是黑色食物，就刚才预防姐讲的，就是我们所谓黑木耳。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常吃一些黑芝麻，然后黑豆这样子。然后有一些网络上会讲，所以打成五谷浆、五谷粉，其实这个效果是还不错。那当你肾气充足了之后，你会发现逆龄回春，一些小细纹它会慢慢的淡掉。
0: 好，大家都希望可以
2: 脸不会那个中脸下垂，就好像阿嬷，你看我阿嬷会这样。然后这边整个下垂，
0: 就苹果肌变成下巴，
2: 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
0: 腮边肉，
2: 对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呦，我怎么肾气不好了？吃一些比较黑色的食物之后，你发现你的那个苹果肌它就会很固定在这边，胶原蛋白 up up，
0: 就不用打。有的没有的是不是？好，除了皮肤白皙、血里白里透红是大家非常在意的部分，除了这个之外，女生们、上班族们还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毛孔粗大这件事情。毛孔到底为什么会粗大？多大叫粗又叫大呢？有测量的标准吗？
1: 其实毛孔粗大我没有，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啊，在皮肤的问题来讲，我们不要什么放大镜去看它，我们该用裸视，你眼睛看得到的啊，就是一看，对不对？就可以看出它外观有没有怪怪的哦，就是说比较突兀的现象啊，看起来比如说这颗有个痣，一看有一个痣，那这痣是 OK 的。那假如说毛孔的粗大，事实上其实没有一定的定论，因为正常人呢，你要没有太大问题，毛孔不会看得很清楚。那我自己有一个病人呢，她是一个24岁一个女性，那她来看门诊就说她毛孔粗大，那事实上一来我一看就一进来我就看到什么，鼻子就很粗嘛，很粗一颗一颗的这个毛孔子，因为毛孔啊。是什么？是皮脂腺的分泌是出口。那毛孔粗大，很多人认为说跟什么关系？好像就像白头、黑头、粉刺一样。那毛孔粗大又分为什么？第一个，它是油性的肤质的毛孔粗大；，另外可能是角质增生的毛孔粗大，甚至是老化了毛孔粗大，甚至呢还有什么毛孔因为发炎，比如说痘痘产生的毛孔粗大。所以毛孔粗大的原因是很多种的。那这种很多种，主要是你一看过去感觉它就是不好看，你就知道这可能就是毛孔粗大的原因。那每个人都有毛孔，不可能没有毛孔。

0: 不过毛孔倒不是有问题，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有产生了一些皮肤的一些病变，这病变我刚才说的那几种因素都会造成毛孔粗大的原因。所以说呢，我们那病人一进来就看到鼻子，哇，一颗一颗的哦，很多，甚至有些小小的这个增生的组织哦，那它是属于一个混合性的肤质所造成毛孔粗大的现象。所以说，假使你今天发现你的毛孔粗大，第一个你要确定是什么样情况造成毛孔粗大，要我们要第一个有原因，对不对？才有结果。那怎么样把这个结果看出来之后呢？你把原因去改善，才可以使毛孔粗大问题获得适当的一个调整。
1: 好，所以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好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养出好肌肤。所以相对来讲，有哪些坏习惯其实是在伤害你脸的肌肤呢？
2: 我先来说一下很多男生女生都会踩的雷，就是大家工作可能比较忙，然后就会想说，哎呦，我没有时间去做那个，去做脸。好，然后那他们就直接买，就是那种一个粘在鼻子上，啪撕下来，哇，觉得好好那个什么，
3: 好
2: 好
3: 过
2: 疗
3: 瘾。
2: 愈哦，对。然后那样子下去的话，会让你的毛孔变得越来越大。还有些他们
1: 怎么会？大家还以为说这样拔起来，哇，跟森林一样，有没有？油脂森林一样，会觉得毛细孔里面的脏东西都被清掉的感觉。
2: 应该我们是要先热敷它，或者我们用一点凡士林，或者乳霜慢，然后或者有一些人可能会用一些酸类、微酸性的东西，把我们的毛那个皮脂腺里面的一些就是所有的粉刺把它溶解出来。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去做自己做那个清粉刺的动作，不然你突然间啪，然后对，就是毛细孔都会越来越大。不能暴力的这样子。
1: 那这样，如果我真的很想要缩小我的毛细孔，因为我看到好多年轻人，特别是骑摩托车的人，因为迎面而来就很多脏空气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嘛。如果你没有清洁干净的话，毛细孔马上就出大。特别是我还看到有些女生是两颊两边都是黑头粉刺。好，如果是像这种，我想要把毛细孔缩小，科学上有办法吗？
0: 当然有。其实啊，第一个刚就说对，为什么毛孔会粗大？那毛孔粗大，你看到黑黑的一点点叫黑头粉刺。我们毛孔粗大，一个是黑头粉刺，一个是白头粉刺。那黑头粉刺基本上它只是阻塞，它并不是一个发炎性的一个毛孔。那所谓的发炎是白头粉刺，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这是白头还是黑头，对没有？什么原因造成问题？所以第一个我自己做皮肤医师，我觉得清洁最重要。没有做好一个适当清洁，事实上其实你的毛孔啊，它会阻塞嘛。那我们刚才说毛孔会阻塞，都是皮脂腺的油脂分泌造成的。油脂它阻塞了，造成皮肤表面角化了。角质你没有做一个适当清洁，那当然毛孔就阻塞了。阻塞久，毛孔会撑大嘛，对不对？撑大之后，你就变成可能有发炎的状况，它就染成青春痘。那假使又没有去除掉，又阻塞那边，可能变成角质，变一颗颗角质的现象。所以说，我觉得清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个，我们做好适当清洁，对不对？那清洁之后呢？假使你还有这毛孔出来，有人是我们刚才说毛孔粗大跟什么肤质有关系？比如是混合性肌肤 T 字部位，一个是油性肤质哦，比较容易什么造成出油增加。所以你要做清洁，第一个，假使我们是比较油的肤质，一天洗脸几次？我说洗脸是用清洁剂去洗它，一天要2次，早晚各一次。假使你是普通的，没有说很油的肤质，你一天一次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说避免阳光照射，因为阳光照射之后呢，是让你会造成油脂分泌增加。我们的温度每上升一度，会增加4%的油脂分泌。那油脂就是造成毛孔粗大的原因，因为过多油脂分泌是让毛孔就要撑大嘛，排泄它嘛。那第三个就是你饮食要注意，甜食、油食要少吃。甜食会造成胰岛素生长因子低型会增加，这增加会造成油脂分泌也会增加。增加的时候，你毛孔自然就要去承受那个油脂分泌，你没有做一个适当清洁，它就阻塞了。那另外睡眠，睡眠很重要。我们知道很多人说我睡的时间够，尤其像年轻人，晚上3点睡，中午12点起床，一样睡满8小时，OK 啊？我说我睡满吧，不对，睡时间不够跟生长的荷尔蒙是有相关性。荷尔蒙什么？压力性荷尔蒙，确实荷尔蒙。荷尔蒙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油脂分泌产生不稳定的现象，这都要去注意它。
1: 好，像很多人就是对于皮肤上面的困境来说，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用保养品来调理。保养品要怎么选择？有没有效？先休息一下。

0: 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触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2: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3: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在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4: 我愿意

0: 好，我先请教一下爱丽丝哈，就是中医门诊上面，万一如果你遇到一位满脸都是青春痘年轻人，好了，
1: 对，
0: 好，他来看你，他就说我想改善肤质，
1: 对，
0: 怎么办？
1: 我们门诊上我看到年纪最大要改善痘痘，就是70几岁的阿
0: 嬷。七十几岁还长痘痘，她好青春呢、欸。
1: 对，高龄症大人。啊，我就跟他说恭喜哦，
0: 今年十七岁，不容易呢。
1: 对，那、啊、其实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其实，在门诊上很多时候讲说，我们讲青春期荷尔蒙的关系，但是很多人我们中医看的是体质，所以如果你的体质就是可能大家通俗的说你是比较油性肌肤，你可能这一生都一直冒痘。那我们中医调理的是体质，所以当我们调理好这个体质之后，它就不会一直冒痘痘。那所以那个阿嬷她就跟我说，我这一生很痛苦，我一吃甜的就冒痘痘，然后我吃个胶原蛋白也冒痘痘，好，然后她吃到炸物她也会冒痘痘，甚至她可能今天吃了一个甜点，她又冒痘痘，她想说怀疑人生呢、欸。啊、我人生这些都不能吃啊，我人生还剩下什么这样、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体质不一样，我们可能对这些东西忍耐度不同、那很多人他可能是青春期会冒痘痘，可是过了青春期之后他怎么吃他都不会冒痘，所以我们就在门诊上帮他开药调理，那也会建议说我们在吃中药或者是我们说吃西药调理 A 酸这一阵子就是饮食上先控制一下，那你后面的话是可以慢慢加一点点回来，都可以吃，偶尔吃，但你不能天天吃，那天天吃会让我们的皮肤还有我们身体的负荷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通常的话在门诊上我也都会跟病患说、如果你今天就是觉得有这种困扰，然后呢脸上还是会冒痘痘，而且你的年纪也已经都超过登短郎的时间还会这样，那我会分享一个，偷偷分享一个，就是在家里就可以 DIY 做，然后会让毛孔比较缩小，然后比较不会冒痘痘，然后皮肤变比较细致的，就是山药，然后薏仁，然后我们把它打成浆。那如果说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中医会讲，这个台湾天气比较湿热，那湿热的话也容易让我们的脸上有流一堆的汗，然后还有出油，也容易冒痘痘。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上薏仁把它煮起来。但如果说是秋天，然后春天，那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滋润，要补水，所以可以加一点我们讲的银耳还有桃胶一起煮，那效果其实都不错。
0: 好，那如果我想要改善暗沉跟毛孔出的问题，如果到皮肤科的话，要心里有准备，哪一些检查是一定要做的？
2: 是，第一个我们再来看皮肤啊，皮肤科医师啊，大概会就眼睛是最主要的一个检查工具嘛，对不对？第一个你看，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有这个所谓这个眼底镜，不皮肤镜，皮肤镜可以看皮肤啊，它的毛孔到底是有多大，甚至呢看皮肤表面有没有一些菌，像很多是螨虫啊。或一些什么细菌啊，因为我们知道会长青春痘，比如说我们现在青春痘叫毛囊炎，它有一个叫痤疮杆菌，一个菌在你皮肤上，甚至螨虫也会。我们现在很多叫酒糟性的青春痘，就是说它你皮肤上很多的螨虫，这螨虫实际上在每个人脸上，包括这个青春痘、痤疮杆菌在脸上都是有的。那这个菌要是过量的话，它就产生了疾病。所以说呢，第一个你清洁很重要嘛，把它清洁干净之后，白天啊除了早晚洗面乳之外。清水可以多洗几次，清水洗，冷水洗，可以使我们适当的油脂可以去除掉，不是要把你的油脂洗很干净，因为皮肤表面是油水平衡，一旦你的油水不平衡的时候，是让你皮肤也会产生问题，没有水皮肤太干，没有油皮肤表面没有光泽，所以油水达到平衡的状态时的情况之下呢，皮肤比较不容易产生问题，油水不平衡，细菌、杆菌，甚至一些病原菌还有一些螨虫它就容易滋生，这是我们要先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说怎么样让我们脸上维持一个适当的平衡，包括它的什么 pH 值，我们的 pH 值不太容易改变，可是你要是皮肤什么太干或者是太油，甚至呢吃了太多刺激的东西，你皮肤甜食吃多，我们刚才说甜食要多少吃多不多，甜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去吃，但是量是一个重点，我们这个我们美国的糖尿病学会他们就说甜食一天到底要吃多少克，大概来讲50克，50克一般人就是你选择一些吃的，比如说食物，我比如说水果，你可以选择那个升糖指数比较低的50以下 GI index 比较低的，对不对？这种升糖指数大概什么叫比较低，芒果是高的，可以选择什么苹果，芭乐，还有什么奇异果，这都升糖指数比较低的，这种来吃的话对身体对皮肤会比较好，那升糖指数高的那你就比如说西瓜还有一些凤梨等等，你就少吃，不是不能吃， 它的甜分会比较高，会造成血糖的波动。我们知道，现在知道很多研究发现，皮肤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哦，是跟我们代谢是有相关系。代谢的相应跟什么？胰岛素阻抗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你只要吃太甜，甜食吃多，所以平常我们说，那人说，很多人说我怎么去量化它，很难嘛，对不对？那你尽量就是手摇饮哦，尽量少喝，尽量不要喝哦。还有甜的东西，糖果类哦，也尽量少吃，可是都可以吃。每次吃量不要吃太多，可是我们一般人啊吃啊，我一直想吃吃吃，吃到你爽，吃到饱为止。那事实上，其实只要能适当去控制，都可以减少我们这些糖的吸吃的摄食不要太多的时候，皮肤自然可以维持比较稳定，毛孔不容易粗大，肤色不容易暗沉，也不容易长痘子。因为长痘子跟吃甜食也是有很相关性的关系。
0: 嗯，我女儿那天吃个花生，马上就长青春痘了。是不是？
1: 对，我补充一下那个酒糟的情况，就是除了说甜的之外，然后因为他们的体质就是只要遇到一些热的，然后所以你吃辣的、炸的，然后整个就会爆出来。那其实就像刚赵医师讲的嘛，就是他们的免疫力相对会比较弱一点点，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本来就会有这些细菌啊、霉菌啊、病毒啊。有些病人说，哦，我这个指数太高了，然后一天到晚杀螨虫，到底杀完没有？我说我脸上也有啦，啊，可是它都不会长那么多，因为免疫力的问题。所以我会建议饮食上我们要做一点点控制，然后我们中医上开一些这种就是调节免疫力的药，然后自然的话他就会看到很好的改变。那个酒糟肌他比较担心是说，一定很多人他可能会长在这个脸上，啊，尤其是我有几个女病患，她们是脸上这边会长一颗一颗一颗，然后红色的大的那个粉刺，那种很大的痘痘，然后所以就会很担心说会不会变成大的鼻子、红鼻子，然后整个毛孔变粗大。她通常我会建议她说，可以考虑冰敷。我们用冰敷，然后可能外用一点黄连膏，我就说，你把它丢冰箱去，那把它拿出来，有没有像敷面膜一样，要帮你消抗发炎这样子。然后呢，那这样一段时间调理之后，他们那个毛细孔慢慢有变小，然后加上那个西药本身也会开一些杀螨虫的药膏，这样中西治疗效果是还不错。
0: 难道你们没有遇过那种病患跟你们讲说，以心啊，我来你这里看那么久了，我的美白跟我的毛孔缩小一点改变都没有。会不会他们期待的就是好白好白，跟白雪公主一样白？
1: 我讲一个笑话，就我常常有一些女病患来，她来的原因是说，医生，那个我要开跟我老公一样的药。我说怎么了？她说我老公来你这里调理之后，他变白了啊，我也要开一样的药。
0: 所以老公比他白就对了。
1: 因为男生通常比较少去防晒啊，然后去搞一些涂涂抹抹，因为很多男生那个很娘。然后他想说，我老公怎么吃中药之后变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特意开美白的，但我们是开一些中药，把他身上代谢废物给他排掉，然后就要大便小便把它排掉。那我们人体的排泄器官嘛，就是除了大便小便之外，还有我们的汗腺。那如果说我们的大便小便没有通，代谢废物塞在我们身体，他往哪里排？脸上就皮肤啊，所以可能全身。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通道打通之后，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脸上还有全身的那个肤质都会变好。
0: 那如果是这个西医这个部分嘛，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只要擦保养品就可以改善我的毛孔问题，是真的吗？
2: 是啊，其实保养品还是它的功效在嘛。那要改善毛孔，第一个，但就是我刚才说清洁第一项。第二项呢，真的已经有毛孔形成这些消费者，这些患者怎么样去改善它？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保养品，包括一些酸类。那酸类啊，我们最常市面上用这些保养品的酸类，包括水杨酸、杏仁酸、植酸、柔肤酸，还有什么很多的果酸。包括 A 酸类。A 酸类啊，基本上保养品是用 A 醇。Retinol A 醇这个来做保养，它有去角质作用，可以使我们毛孔达到一个收缩的效果在。那这是保养品的这些成分。那另外呢，更进阶来讲的话，像很多口服的 A 酸，口服 A 酸它也可以缩小毛孔，因为它会减少油脂分泌，油脂分泌减少，毛孔自然就会缩小，就不会那么厉害。第三个也有什么叉的 A 酸。A 酸现在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到第四代，A 酸一直在演进。在演进过程中，就是说它可以减少它刺激性。以前第一代 A 酸它刺激大，而且光敏感性强，所以说你可能要晚上擦，而且做好防晒及保湿。那现在第二代、第三代 A 酸，第二代 A 酸呢本身有加另外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成分在里面，那是让它刺激相对减少，而且呢光敏感性也减少。那第三代 A 酸呢，又包括它有复方性的成分在里面，当然消炎效果会比较好，可是有些民众擦也是有点轻微的刺激，所以说你要先做好保湿再去擦。然后到第四代的外用 A 酸来讲的话， 相对它效果又更好，而且刺激也比较小，而且呢对色素淡化功能都有效果在。所以说要改善我们的皮肤的毛孔，事实上其实不是没有方法，都是有方法，用擦的方式哦，我们可以做改善。那不同的酸，不同的一些酵素都可以达到改善这个所谓的毛孔粗大。另外一个呢，细能酸之外，还有我们刚才说杜鹃花酸也是常用的，还有水杨酸都可以使用。除了用酸类保养品来使用之外，还有更进一步的用仪器的方式哦，换肤的方式都可以达到毛孔收缩的效果在。
0: 那如果我不想慢慢擦保养品，觉得花时间，我如果直接做医美，是不是简单粗暴，直接达到我的要的效果？
2: 是，
0: 我可以做哪一些？
2: 是，现在假如说我们就医美来做，我们刚才说前面是哦一层一层，到最厉害的方式，就是说侵入性方式，像很多包括我们以前常说净肤镭射，还有缩小毛孔作用，现在还有什么？还有水飞梭、HydroFacial， 它一样有这个使毛孔去角质效果在，但更强的像很多方式，像什么我们这一般的镭射仪器哦。还有什么这个蓝镭射，现在油切镭射，剩下什么像皮秒镭射，它有不同的探头都可以作为毛孔收缩效果在，都是有效的，但是需要一段一段时间就再做一次
1: 一个疗程。
2: 对，
0: 所以我可以比如说我打一大堆的镭射，然后又用保养品嘛，
2: 是
0: 这样皮肤会不会比较敏感？
2: 当然就是说玉邦您说没有错，其实皮肤的保养啊，绝对不是单一的疗程就可以做好保养，我们包括有没有哦轻微的进阶的更深入的方式来做，其实它是一个全套，是一个复方哦，这一个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做疗程，因为疗程不可能每天去做嘛，对不对？疗程可能是 maybe 你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做一次。那平常的时间呢，可能就要做一般的基础的保养。保养干就是我们要选对产品。第一个，我们要做这个毛孔或是做皮肤的这个哦肤色的一个保养。第一个当然就是清洁嘛，防晒，这是基本款。好，简单的保湿。那我们对这些比较容易毛孔粗大的民众保湿，要以水性的保湿剂为主。因为保湿有两种，一个是水，一个是油。那第三个就是用适当的哦酸类保养品做一个去角质的动作。
0: 好，全套保养下来，希望大家都变成一个白雪公主啦，哈！但是你知道吗？这皮肤的问题很多，不是只有美白跟毛孔缩小，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好呢？好的，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请两位专家帮我们解答。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4: 正着。

0: 好，现在上班族真的很多，然后每天都要面对电脑。好，就算是。连我们的中医师爱丽丝也是每天都看诊，也是要用电脑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那个长时间面对电脑荧幕的话，不只对眼睛不好，对我们的皮肤也很不好。嗯，那你都怎么保护你的皮肤？
1: 哦，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还是在我的荧幕面前有贴一个蓝光的那个防护。嗯，好，然后再来的话，我会脸部刮痧，好，预防它下垂。
0: 你就是说没有？看到蓝光的时候就脸部刮痧，哎，有了还是对着蓝光继续脸部刮痧，
1: 没有还是
0: 效果没有用，是不是？
1: 对，
0: 哦，脸部刮痧，
1: 皱眉炎症，对。
0: 那我如果长期真的都一直照蓝光的话，对皮肤有什么影响？
2: 但蓝光本身啊，因为它是波长嘛，它是可见光，那基本上这蓝光啊，对皮肤刺激，长期不管我们是这个看这个电脑屏幕或手机，都是有蓝光。嗯，这蓝光会造成皮肤什么？第一个会老化，老化会有细纹产生。第二个呢，蓝光。看久照久之后呢，皮肤会产生斑痕，所以我们啊，我自己一个皮肤科的门诊的病人啊，一个18岁的这个男性来看门诊，男大生来看门诊，他说怎么皮肤我也不是女生，怎么会长生斑呢？原来他爱看手机，一天回去白天看，晚上看，睡觉的时候也要看，哦，那看了手机天天看之后呢，他的确皮肤变得暗沉，因为蓝光一样久了之后会造成辐射的效果在，而且呢，你知道我们手机用久也会热，其实要。不只是蓝光造成的这个所谓皮肤的一个暗沉啊，会造成色素会活化。第二个呢，热伤害皮肤也会产生暗沉的现象。所以你要是皮肤有热久的时候，它皮肤也会产生发炎的一个色素沉淀。所以说，我们第一个除了光直接照射之外，另外让脸的温度尽量比较高，才可以减少我们所谓辐射的一个作用。那皮肤比较不会产生所谓斑痕的一个形成，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
0: 好，那这个大家因为现在都很忙嘛，哈，也很希望说这个有多一点时间可以休息，所以在保养上面很多人都讲求极简。以前有一阵子很流行 all in one，是不是哈？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保养流程真的可以调整到最极简的状态，然后效果还是维持很好的吗？
2: 可以的，
0: 可以怎么做？
2: 可以啊，适当加上说啊，因为很多尤其男性嘛，对不对？你要使用这样女孩子这样瓶瓶罐罐哦，一下4-5罐哦。从头再说完，但我觉得不需要。男生最重要就是说，我以男生为例，因为我自己是男生，所以说呢，
0: 你怎么保养？哎，
2: 好，保养来讲，其实我是清洁非常注重。但事实上，因为我现在其实我现在等于是62，虚岁算63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皮肤基本上在我同才，我自己同年龄的皮肤科医师或者是我自己的同学，男生女生，我觉得我还算可以的。基本上我皮肤还算光滑，毛孔也还可以接受。那甚至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明显的斑痕，甚至一些纹路，像细纹这些啊。老化现象都可以还符合我这年龄的这个状况。那我是怎么保养？第一个我就是清洁，我基本上我是早晚还是用洗面乳，我用洗面乳。

0: 这个氨基酸洗面乳，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温和。
1: 嗯，
0: 另外一个呢，白天因为我怕会热，怕会红，因为我其实我算也是混合肌加有点敏感肌，因为我敏感肌实际上很容易变什么哦，会发红，甚至会色素沉淀，所以我会比较注意，我比较防晒我会做得很好。所以我今天出去，现在好 COVID 之后呢，我常常还是戴口罩。我戴口罩不是只有防空气污染。其实我很多时候是防这个紫外线直接照射，因为它是最好的物理性防晒。所以戴口罩有两个好处，一个就是空污，一个是紫外线的防护。另外一个呢，我自己啊，睡眠睡得好，比如说我尽量不要太晚睡，我大概都说11点我就会睡觉。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我吃的食物我很重要，我常吃一些的蔬菜，尤其还有维他命 C 的蔬果我多吃，像苹果我每天至少吃一颗苹果，那奇异果也是交替吃，每天吃一颗。那蔬菜我基本上我维他命 C 的蔬菜。我大概吃高丽菜、地瓜叶，这最常用，还有空心菜，还有一些大小白菜，这是我常吃的蔬菜。我觉得这些对皮肤都是有很好的作用。我以自然的蔬果，对不对，来代替。还有我喝水喝很多，我每天基本上我都会喝至少2000cc 的水。另外一个呢，平常我会喝一些绿茶，茶我以绿茶为主。我每天有时候大概会间接喝绿茶，一天至少喝400到600cc 的绿茶。那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一些抗氧化作用，因为我们知道皮肤会产生老化。第一个是慢性发炎，第二是氧化。氧化就是慢性发炎，所以我们要抗氧化，就是抗老化。那可以使我们的皮肤维持比较稳定状态，不要太快的一些老化的现象产生。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保养的方式。
1: 我刚刚对于那个爱丽丝说，她自己那个不用电脑的时候会自己赶快刮脸，是不是按摩？特别有兴趣。你说这个还可以防止下垂，
2: 对，
1: 是不是赶快教教我们？
2: 好，那
0: 好，
1: 赵医师啊，赵医师根本没有下垂。
0: 好，来来来，
2: 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徒手按摩法，因为很多人会用刮痧棒嘛，然后呢，你也不确定那个效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通常我在家自己，有时候在诊所或者回到家懒惰，那我们女生一定要把妆卸干净，然后就是卸妆完之后，一定要把那个什么。
1: 教我。
2: 对，好，就是卸妆完之后，我们还是要洗面乳，把脸都洗干净。然后洗干净之后就开始咯。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会涂，我通常都会涂上那个化妆水，然后涂了之后我会这样在脸上拍一拍，然后这样拍一拍，它会刺激我们脸上胶原蛋白增生。然后呢，再来呢，就是等到化妆水都吸收，我们会用那个乳霜。但如果说是夏天，我会用那个精华液，因为不会那么不舒服。那通常我们可以用这边，或者是用这里。
1: 就是有关节的地方，
2: 对，有关节的地方，然后取代我们的刮痧棒这样子。然后我们通常是先把乳液涂上去之后，然后我会从这边开始，从这里鼻子的旁边侧边这样子，我们开始这样子轻轻的刮，然后刮到我们耳朵旁边这边侧面，可能要麻烦赵医师侧面一下。我们从这里刮，
1: 所以我可以看电视一边自己刮，
2: 可以。然后再来这样下面。然后我们刮到下颚线，
1: 下颚线很重要。
2: 对，下颚线这边，因为我们要这样往上刮，然后这样顺道把这边的淋巴还有这边的穴位用到，然后我们手要这样转过来，这样子的往下，因为我们这边会有一些淋巴，还有一些代谢。那当然这边的话，它有一些经络，也要把它打通，那放松我们这边的肌肉，因为我们可能平常这样子调。这样子驼背，然后我们练一些重训之后，这边都没有放松，所以会让我们这边整个颈部线条就看起来比较老。那再来的话，我们是用我们的额头，那额头的话，我们是由下往上，然后这样子 Z 字形这样子
1: 啊，这样有点酸痛。
2: 对，就是要有一点点酸痛，我们要这样子 Z 字形这样子。这样子日一字形，然后中间，那很多男生或女生，大家都会这样皱眉头，
1: 对
2: 呀、
1: 啊，悬针纹，
2: 对，是是，然后我们是要这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这样
1: 揉中间的那个纹路，是不是？
2: 揉开，对。
1: 哦，有哎，马上就有痛感。
2: 眼睛这边的话，我会自己用，然后但是帮家人用也是，就是我们通常会用眼霜，但是可能有些人他对于眼霜成分选择不是那么了解，那我建议就可以用精华液，然后我们就通常是点在这两只指头，我们的无名指跟我们的小指，然后点了之后绕过来，不好意思，可以往后靠，谢谢，不好意思，好，我们就绕过来，这边都有穴位。这边都有穴位，从我们的眼睛、眉毛头这边开始，然后这边都有穴位，然后你就摸到有小小的这个点，就是小小的这个洞，然后顺着我们的那个眉骨，还有我们的眼窝凹处，然后这样到我们的太阳穴，就是夫妻宫附近的这个太阳穴，然后按摩一下放松，大概是这样，
1: 就是可以这样做这几个动作就好，
2: 对，
1: 那就是我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解决这一切，
2: 没错。
1: 哦，那我可以用那些按摩棒那些辅助吗？
2: 也可以，但是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会以为说我弄得红红的超用力，
1: 对，就有效，
2: 所以我门诊上有些女病患非常爱漂亮。

你那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打鞋。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有人很发心，但因缘不够，所以难以成事。犹如播种，种子虽播在田里，也要风调雨顺，才能丰收。如果相关的因缘不能具足，有因没有缘，如何得果？因此，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广结善缘。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关心国际消息，菲律宾外海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当地居民生活受到影响，佛光山跨国投入了赈灾的行动，救援团队呢历经长时间海上的航程、恶劣气候还有登岛的困难，把6吨民生物资送进了灾区，协助约400户的家庭度过震后难关，这也展现出来跨国慈善关怀的力量。
1: 搭载白米、饮用水、水桶及生活用品的船只缓缓驶向菲律宾南达沃外海的巴鲁特岛，这趟救援旅程十分艰辛。佛光山万年寺与马来西亚佛光民防救护队等团队为了将物资送到受灾居民手中，展开跨国协力海上救援。救援团队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协助下，装载6吨生活物资出发，经过12小时航程抵达岛屿附近，却因为地震造成码头受损，加上持续降雨，小船无法立即靠岸，团队只能在海上等待近6小时，直到雨势稍缓，才能分批搭乘小船登岛，完成物资发放。现场居民多为穆斯林，此次赈济共协助约400户家庭，提供白米、饮用水、咖啡、饼干等生活必需品。从先前的物资募集到辛苦的海上运送，到克服重重的天候与交通阻碍，佛光山救援团队秉持着慈悲济世的精神，完成这场人道慰问行动，将来自各地的关怀与希望送进菲律宾离岛灾区。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子弟还有佛教学者们集体创作编撰的星明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英文版书籍，是由佛光山的人间佛教研究院还有澳洲南天大学合作编译，首次推介礼在南天寺来登场，而这也象征着人间佛教的思想是正式的走进英语世界。哇，
2: 点亮灯箱，隆重仪式，英文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首次推介会在澳洲南天寺登场，汇聚各地学者500多人，透过线上线下共同见证
3: 这个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
2: 人间佛教研究院荣誉教授陈公让现场分享传灯录的出版意义与学术思想，集结星云大师融合波蕊智慧与善巧方便的思想精髓，不仅是佛教学术研究，更是对现实世界的回应。
4: I think you all know, distilled from the 40 million word complete works, represents the very essen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5: It's more than just a set of books. It's everyone who is sitting here. The monastics,The Buddha members, our esteemed scholars, and every friend who identifies with the value of the Buddha.
6: 人间佛教呢，大师说啊，其实就是佛教，加上人间呢，就是讲，因为佛教就是跟我们相应的，跟人相应的。
2: 从影片回顾星云大师一生，更从书籍看见他弘法立身的核心精髓，透过英文版翻译推出，标志人间佛教思想正式迈入英语世界，传递到更多人手中。人行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的副院长妙光法师在澳洲雪梨联邦银行大楼以全英文的方式来说法，从老病死生当中呢，来感受佛法所带来的安住力量。
5: Is in fact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between me and death。
2: 台下一片座无虚席，聆听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演讲，以美国伯克莱大学荣誉教授兰卡斯特的著作《邂逅佛教》为主题，阐述从无常中看见佛教赋予生命的安定力量。
7: Have kindly been gifted the book, which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and enjoying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But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I took away tonight was just bringing yourself back into mindfulness and enjoying the small things in every day.
8: Today's talk, what I'm taking home is the burning house. So I absolutely live in the dukkha. I work with trauma, I work with suffering. And I think for me, today's talk really brought home that I really need to embrace living in that that house of fire.
2: 引用法华经的火宅喻，指出生活变化如同燃烧屋宅，鼓励面对风雨要能够保持清明与慈悲的心，也盼借由佛法为大众生活注入能量。
9: 我们最希望的是大家一生所追寻的佛法是听得懂的，是记得住的，是可以用的。那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无常的时候，好，面对苦的时候呢，都能带着一份忍耐、接受，好，跟安定的心呢，来面对生活的一切。
2: 借由全英文讲座，让佛法走进雪梨市中心，广结善缘，为现代人点亮安定与希望的明灯，为社会益助正向能量。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0: 视力退化是不少长辈们生活中的困扰。菲律宾伊朗福光园走进了离岛社区，举办了眼镜捐赠的公益活动，免费提供400副的老花眼镜，并且呢还安排了专业的医师来协助检测度数。
10: 一副副老花眼镜送到离岛居民手中，也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伊朗佛光园前往吉马拉斯岛举办公益活动，邀请医师现场为居民检测视力，依照需求佩戴合适眼镜，改善视力问题。
11: Many good things. So good people comes together. That we want to be like one family. I have a mission. So I have a mission. My mission is to talk.Three acts of goodness. Do good deeds, say good words, think good thoughts.
10: 除了眼镜捐赠活动，也结合三好故事分享，透过互动游戏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现场大小朋友热情参与。
12: Three acts of goodness bring us love and peac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bring us love and peace.
10: 另外，公益服务也延伸到生活层面，现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协助居民解决家庭、土地等相关问题。这次有近20位佛光会员和义工投入服务，以实际行动落实慈善精神，也让善的力量在吉马拉斯岛持续延续。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2026 Veg Run 全民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吸引了超过千位的民众呢热情参与路跑，推广素食环保理念，鼓励全民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1: 活动开始前，民众跟着带动老师暖身、舒展筋骨，现场洋溢热闹气氛。随后在鸣笛及挥旗下，超过1500位跑者一起冲出起跑线，沿着规划路线迈开步伐，在运动中享受路跑乐趣，也跑出健康活力，沿途充满欢笑与加油声。
13: 这边是对的，没有我
1: 的。跑者依照自己的步调完成5公里路程，大家开心拍照纪念，分享挑战成功的喜悦，也透过路跑活动推广素食、公益及环保理念。鼓励更多人培养健康生活习惯，关怀地球，爱护生命。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全民共同参与，持续推广健康、舒适及环保理念，让护身与永续的观念融入日常生活，也让善的力量持续在持续传递。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共生法会，美国西莱斯知宾组呢特别举办了培训课程，从服装的仪容、奉茶礼仪，一直到接待流程，全面进行演练。
14: 我们现在开始呢，今天的第三部分。
1: 演练活动正式开始，现场进行摆盘与奉茶实作，透过模拟接待的情境，让知宾们熟悉服务流程，为即将到来的共生法会做好准备。现场指导的蛮光法师提醒，奉茶不只是动作正确，更重要的是观察宾客需求，茶杯放在哪里就放回原处，如果宾客希望自行添茶，也要懂得弹性调整服务方式，真正做到以客为尊。除了奉茶技巧，课程也针对宴席动线、上菜顺序及接待礼仪进行演练，希望知宾们面对不同情况都能从容应对，彼此合作。
15: 我想各位也培养了很多的共识，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因为跟别人在一起，除了能够互相学习之外，还有呢，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身上，然后调整自己所有的不足。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参加知宾组一个很大的收获。
1: 今年共生法会将有28位知兵投入线共及接待服务，每月固定举办的培训不只是学习站姿、走姿与奉茶技巧，更透过团队合作与反复演练，培养默契与应变能力，并以专业礼仪与欢喜心迎接每一位来到道场的信众，展现人间佛教温暖服务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百年好合菩提眷属祝福礼，18对的菩提眷属透过了佛前发愿，还有交换信物以及祝福仪式等，共同来见证幸福时刻。
10: 18对菩提眷属在悠扬乐声中缓缓进场，宣读誓愿文，签署誓愿书，交换信物，许下携手同行、共修共成承诺，也象征彼此在人生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成长，为婚姻留下珍贵难忘回忆。典礼中，佛光合唱团以及青年团献唱祝福歌曲，众人也共同切下象征幸福圆满蛋糕，并在无言中相互交流，分享喜悦，在轻松温馨氛围中传递诚挚祝福，也让现场洋溢满满幸福与欢喜。
16: 我讲完了，他就不出声了。然后
10: 活动鼓励以佛法经营家庭，在彼此尊重、互相包容中共同成长，携手建立和敬幸福的佛化家庭，也将感恩、包容与互助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让幸福家庭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联系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国庆日，多伦多佛光山特别举办了为加拿大祈福以及开放日的活动，邀请不同族裔的民众呢走到道场来，透过了祈福、文化体验、心灵活动，共同的祝福国家繁荣安定。
2: 佛光人穿上象征加拿大的枫叶服迎接来宾，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为加拿大祈福暨开放日，吸引600多位民众走进寺院，透过禅修、一笔字拓印、缠绕画、心灵工作坊及寺院导览等活动，体验佛家文化，同时还精心准备生日蛋糕，为国家献上祝福。祈福典礼中，大众共同献灯诵念为国家祈愿文，并齐唱加拿大国歌，祈愿国家持续繁华，在多元文化中共创和平与团结。
17: I came to learn about Buddhism and experience this day, celebrating Canada Day with people who are like-minded and care about all living beings.
2: 活动也安排禅画画禅互动体验，透过问答方式带领首次走进道场的民众认识佛法，配合儿童夏令营，小朋友也一起参加祈福典礼。主持觉凡法师指出，加拿大多元社区正是契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同体共生与和谐共存精神。
18: That Canada is more than a country. It is a community that built by people of many cultures, languages, and faiths who choose to walk forward together with hope and respect. So we all live in a hope and respected community.
2: 透过祈福与文化体验促进多元交流，多伦多佛光山以开放日活动邀请不同族裔走进寺院，在加拿大国庆日共同祈愿国家安定祥和，也让人间佛教同体共生和谐共存理念持续在社会中生根传递。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凝聚干部们的共识，提升弘法能量，这是国际佛光会马德里协会在西班牙佛光山举办了发心与承担茶叙分享会，特别邀请干部们来分享学习的心得，透过了制度课程交流座谈，还有互动的问答，鼓励大家以愿心来承担使命。
2: 来自马德里、巴塞隆纳以及塞尔维亚等地区的佛光干部，透过实体与线上同步参与分享会。活动首先由刚参加欧洲佛光干部讲习会的会长与督导分享学习心得，希望把讲习内容带回各分会，凝聚共识，提升弘法品质。
19: 因为这次的干部讲习会的所有的内容确实真的很好，应该说对每一个欧洲每一个道场每一个协会的会务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然后呢，也是把 整个干部讲习会的核心思想然后传达。
2: 课程内容涵盖佛光会组织制度、会长以及督导职责、人间佛教理念以及读书会人才培育等主题，并透过互动问答加深干部对制度与信仰理念的理解。
20: 大家轮流分享，慢慢培养弘法人才。办活动呢，虽然辛苦，但付出就是修行，能自我成长。
2: 活动中，与会干部也交流读书会推广、青年培育与协会发展等议题，彼此分享经验，激荡更多弘法方向。法师也勉励大众在团体中相互成就，将修行真正落实在人际互动当中。
21: 其实我们不要互相指责，我们要做一个品味弘法。看到这个地方没人做了，我主动做，我来做，要主动。
2: 从制度学习到经验分享，再到团队交流与愿心凝聚，马德里协会透过这场分享会，期盼培养更多弘法人才，让佛光人以信心、愿心与行动携手合作，持续在欧洲深耕人间佛教，将善的力量传递到更多地方。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22: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23: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4: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度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23: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25: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26: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7: 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
28: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2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暑假期间不只是玩乐，也是探索世界的最佳时机。佛陀纪念馆举办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活动，带着孩子们走进佛馆来学习导览解说，透过了自然探索、团队合作，培养观察力、自信表达，还有品格教育。
1: 黄色上衣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各处，透过亲自探索、询问馆方人员，深入了解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举办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透过丰富活动，让孩子从自然观察、学习导览到团队合作，提升表达能力、环境素养与解决问题能力。
2: 有传承的感觉，那因为之前都是以小队服的身份去参加活动，除了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之外，也要去处理我们小队服的一些疑难杂症，
3: 对很多事情都更加的熟练。然后我也有发现很多我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事物之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4: 就我们可能上老师的课，然后跟师父聊天，然后师父跟我们讲解一些佛法，然后让我们可以想法有些改变或者是开悟，然后我们能够再把这些感动跟这些想法再交给小朋友。
1: 在辅导老师带领下，各小队完成定向探索任务，相互讨论，彼此鼓励，透过导览、佛门行仪、佛光山巡礼等课程，让学员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四给品格，
5: 学习去体会原来做一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是多么的辛苦，也慢慢去体会做一个老师在学校教书的班上的同学，那如果遇到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去关怀。
1: 学员走进佛陀纪念馆，学习团队合作和表达能力，不仅累积知识，也培养尊重生命、关怀环境和服务他人品格，让三好四给精神在孩子心中萌芽。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0: 响应全球 Veggie Run 复苏公益路跑，还有环保永续的理念，佛光山南台别院延续净滩路跑已经有6年的成果了，透过了路跑、净滩，还有读书会，走读大自然，持续的以行动力守护环境。
1: 近600位佛光人齐聚义载精神，热身后准备起跑，为响应联合国环保与生态平衡行动，并实践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环保与新保理念。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南第3、第5、第6督导区举办净滩路跑活动，
6: 大家弯下腰捡起一片垃圾，就是为地球一份的心力；迈开步伐，健康的慢跑，就是为自己的身心注入正向能量。
1: 众人弯下腰捡拾垃圾，合力恢复海滩整洁。活动结合复苏公益路跑、净滩、走读渔光岛，鼓励民众培养规律运动习惯，让环保健康及阅读融入日常生活，实践身心灵平衡和永续发展。
7: 佛光人呢，除了深耕社区，不断的办弘法运动，我们也要响应，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响应了环保爱地球的运动。
1: 透过路跑净滩、阅读书时，将环保落实于日常，让心灵在亲近自然过程中获得沉淀，吸收守护地球，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弘法社日前是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30多位的学生透过3天课程，结合佛门礼仪、传统技艺还有生活教育，在当中呢认识苗栗的在地文化。
8: 今年夏令营以解锁百年记忆为主题，孩子从开营宣誓展开3天课程，透过团体生活及多元活动，在玩乐中认识苗栗在地文化，也学习合作与分享，希望带回满满收获与美好回忆。
9: 在玩乐的当中呢，又能够学习到很多关于苗栗之音、佛门之音的传统记忆，希望大家在这3天里面呢，能够把满满的记忆带回去。
10: 好，现在开始唱诵。
8: 队安排创意书法、植物踏染、擂茶、搓汤圆及铜玩等体验课程，孩子亲手创作、动手实作，也透过佛门礼仪、过堂及团体生活，认识苗栗在地文化，感受百年记忆的魅力，在寓教于乐中培养观察力、创造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10: 我们的苗栗的一些传统的这个很久的文化，来让大家一边玩一边学习，然后有吃有喝有的玩，让大家一定很开心啊！这三天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开开心心的过暑假。
8: 透过三天的夏令营，孩子在体验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三好精神融入生活，带着满满收获与美好回忆，为暑假增添一段难忘的学习旅程。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夏令营的活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我们来看富光山的蓝洋别院举办了，有近70位学童呢，是透过了森林疗愈、还有竹杖健走以及多元体验的课程，走进了大自然，在探索生态过程中学习尊重生命。
8: 今年夏令营以森林疗愈为主题，安排森林探索、竹杖健走及生态观察等课程，孩子走进山林亲近自然，透过五感体验认识植物、生态与环境，在欢乐互动中培养观察力，也体会尊重生命与爱护环境的重要。
11: 鸡有感觉到举手很好很好，
8: 除了户外探索，营队也安排送播、武术及团体活动，引导孩子放松身心，培养专注力，也透过团队合作与生活教育，学习分享、互助与感恩，在游戏与体验中建立良好品格，
12: 期许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和谐又有活力的三好儿童。
8: 透过四天的森林疗愈课程，孩子不仅收获丰富的自然体验，也在互动与探索中学习生命教育，将三好精神带回家庭与生活，为暑假留下充满欢笑与成长的美好回忆。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云水日托站，为了增进厨艺义工对长者饮食的照护需求，特别举办了培训课程，基础观念一直到实作操作，强化义工们他们健康饮食的观念，而未来也会提供社区的长者更营养的餐食。
13: 集体创作制作营养餐食，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举办厨物料理教育培训，由执行长妙智法师授课，带领义工们进行观念教育与食物操作。
14: 有凉拌莲藕，还有南瓜炖豆腐，那三明治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好，还有就是那个炒饭，好，那这些都很实用，那我们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愉快。
13: 五道蔬食料理色香味俱全，透过教育训练，不仅提升义工对高龄者营养照护及健康饮食的专业知能，也增进团队交流与凝聚力，气氛欢喜热络，
15: 让我们这些义工有营养的观念，然后呢能够落实到社区里面去，然后之后呢再透过食物的操作煮出五道丰富营养的蔬食，那未来呢这些菜也都会把它让我们的长者来品尝。
13: 透过云水日托培训课程，不仅强化义工对长者饮食需求的认识，将健康饮食观念融入日常供餐服务，也提供社区长辈享有更营养、安全且符合需求的餐食。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说到写字哦，写太快会变草书，但如果写得太慢呢，这字啊竟然会散掉哦，连字都称不上。我们看专研佛法的艺术家，从这种慢书中啊，他发现了世上的万物框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关照到佛法中正是诸行无常本无自性的真理。
16: 把写字速度放极慢，形成笔画分离，这种形式就是慢书。钻研30年版画研究创作的艺术家陈朝猛，利用慢书诠释自己的禅修心得，也让民众能透过艺术了解佛法。
17: 平常我们看到有楷书、行书，如果稍微快一点，可以看到那个草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加慢的话，再慢的话，笔画就会分离了。可以从那个分离，把它赋予新的意思，就像说 瓦把它分离的话变成屋瓦。
16: 摆脱传统版画的平面感，艺术家自创的浮雕版画让版画有了全新风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幅《量子纠缠》。艺术家指出，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是本领不够，而是他自己画出了时空边界，限制了自己。这项用艺术解构科学的独特观点，不仅展现佛法真理，连前来观展的物理学家都直呼大开眼界。此外，每一幅画下都有 QR code， 只要一扫就能看到作品详尽介绍，让人能更了解作品。
18: 不论是从平面还是浮雕啊，还是说这个版画的这个来看啊，从色彩也好，或者是从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理念来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分享，我也会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启发。
16: 这场充满哲理的艺术盛宴，总共展出55件浮雕版画。即日起在博光园美术馆台北馆免费开放参观，一直到8月2号。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展期，亲自前来感受跨界艺术的心灵启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南市美术馆携手法国品牌推出了我们爱涂鸦的艺术特展，展出设计师珍藏有40年的街头艺术真迹，同时也是首度来台展出，透过了涂鸦艺术、时尚设计还有台湾艺术家们的现地创作，带领着观众走进文化世界。
1: 艺术家在墙上涂鸦，这不是在街头，而是在台南美术馆。这场有别于以往的特殊展览，除了集结许多涂鸦作品，更邀请台湾艺术家现地创作，凸显台南在地艺术量能。
19: 对，因为这幅作品主要就是在画我自己在台南创作的这些生活经验啊，所以然后这次也因应这次 Agnes Bay 的这个展览，所以我特别就画了一个 Agnes Bay 本人，然后让他可以在我的作品里面出现。因为我的作品都是比较走幽默诙谐的风格，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可以有一些会心一笑的感觉这样子。
1: 色彩缤纷时装作品吸引民众驻足抢拍，现场展出33件非卖品真迹和23组国际街头艺术家作品，这些作品首度来台就选在台南，希望呈现府城传统和现代融合氛围。透过艺术、时尚和在地创作跨界交流，不仅让民众重新认识涂鸦艺术，也让城市成为创意和文化持续对话的重要舞台。人间新闻吴真厂台南采访报道。
20: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21: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Thank you.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看到现在呢，餐饮业啊，他们疯狂的加薪，依旧是大缺工哦。来看暑假期间啊，这职缺飙破了26.5万笔，而即便呢35K 的起薪变为常态了，第一线仍然是面临留不住人的考验。现在有专家也指出了，除了调整薪资、优化休假福利，还有打造友善环境之外，这也才是企业留才的根本药方。
1: 开店门，从整理桌面到检查备料，餐饮业日常并不轻松，这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即便暑假职缺飙到26.5万笔，35K 的起薪变新常态，第一线依旧大缺工。
2: 我们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遇到一些新人，他们可能入职第一天、第二天就可能会开始请假，那会有各种原因啊，发烧啊、脚痛啊、腰酸啊等等的。
1: 就是不想上班，千奇百怪的理由道出餐饮业留不住人的集体无奈。业者坦言，光给高薪还不够，工作氛围与福利制度才是对抗缺工的真正关键。
2: 定期可能跟关心员工，这个是必要的。那虽然公司没有办法100%符合劳方的期待，但是就是尽可能的，可能也可以知道他们目前在这份工作的心理状态。
3: 其实近几年呢，因为少子化缺工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业者在争不到人的情况之下，他们除了薪资每年会有调整之外呢，也会透过像是业绩奖金啊、绩效奖金，或者是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稳定调薪等等的方式，希望可以吸引人才跟留才。
1: 砸高薪抢人只是第一步，面对这场内需缺工潮，企业如何倾听员工心声，打造更具弹性的友善职场，双管齐下才是最好的解方。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口腔没有顾好，全身都搞砸，这医学证实了，口腔的细菌呢会顺着血液流窜，成为引发心脏病、失智还有糖尿病等的隐形杀手。迎战台湾超高龄社会，长辈们的防病关键啊就在口腔。
4: 因应高龄肠照需求，政府推动口腔卫生人员法，要建立专属的预防保健制度。不过这项草案目前还卡在立法院，关键在于法案涉及牙医师、护理师跟牙科助理的业务范围划分，因为业界对专业分工谈不拢，历经多次协商依旧难产，至今尚未三读通过。
5: 我想这个法案的通过，对这个专职的这样子一个口腔卫生人员能不能够在临床啊，或者在社区或者在机构能够做服务，这个蛮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需要这样的法案。
4: 迎战超高龄社会，台湾长照系统出现隐形漏洞，目前最缺乏的就是预防导向的专业口腔照护人员。为了补足这个缺口，口腔卫生人员法正是关键，希望透过专业口卫人员进入，从第一线把关，守护银发族的全身健康。
6: 会疑虑，第一个，你到底是要做牙医师的行为呢，还是要做护理师的行为呢？或是说你们应该是口卫师，应该是朝着去工位的部分，或是说朝着卫教的部分去做，而不是要侵犯牙医师的行为。
4: 口腔卫生人员

0: 原法不止学界、医界有争议，现在连护理界也站出来发声。护理同业工会呼吁，新法案必须保障现有护理人员的权益，因为许多护理师长期在牙科诊所协助医疗和口腔照护。未来的口味法必须给予明确的法律定位，不能让他们的专业合法性反而受到新法冲击。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天气真的好热，有不少民众一到夏天整天躲在冷气房里消暑。不过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吹冷气啊，吹着吹着这耳朵突然是嗡嗡作响，甚至呢一瞬间听不清楚声音。过去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疲劳，但要小心了，这有可能呢是吹冷气的方式不对了，让双耳健康亮红灯。
2: 一进到冷气房，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外套让身体降温，但您知道吗？这个看似过瘾的消暑动作其实潜藏着耳聋的失聪危机。
3: 其实冷气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耳聋，真正的问题是温差过大，冷风直吹，让内耳血液循环受到影响，长时间待在过冷的环境，血管容易收缩，可能让内耳血液循环变差，如果本身刚好有病毒感染，就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
2: 虽然医师打破吹冷气会耳聋的迷思，但到底该怎么吹才能既消暑又能保护耳朵的健康？
4: 我们都建议你这个室内跟室外路呢，不要差超过六七度。你超过六七度呢，人体的适应呢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应的良好。那慢慢呢？等到你慢慢适应了，你再把它调低，调到26度、25度。
2: 炎炎夏日，想要远离耳聋危机，切记进出冷气房采取渐进式降温，让身体适应5到10分钟，别让剧烈温差冲击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人间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全台飙高温啊，动辄30多度，通勤族、外勤族啊，面临流汗失眠的夏日噩梦哦。好在呢，我们看到日本品牌推出了颠覆传统的多穿一件新对策，利用极细纤维科技，主打的是吸湿排汗，还有抗菌除臭，帮民众啊高温底下也可以保持清爽。
2: 艳阳高照，动辄30多度的高温已经成为常态，而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更是时热煎熬。
5: 在整个影像工作者里面，我觉得蛮多人都会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排斥或是不希望拍外景，因为真的就是，即使我们自己导演在外面拍，也是会感受到，基本上就是全身是很湿黏、黏腻的这个状态。
2: 湿黏闷臭成了夏日标签。根据调查，从等红灯的行人到通勤族，赶路通通榜上有名。外勤人员更是首当其冲。面对烤箱高温，日本知名服装品牌携手各行各业，分享防汗抗热的解方。
5: 我觉得尽可能选一些可能比较更透气，然后再更舒适的一些衣服在身上的穿着，让自己身上会比较凉感透气一点。
6: 它的纤维只有发的头发的1/10，经过那个非常精巧的编织技术之后，它能够提供的功能呢，只除了就是它非常亲肤好穿，然后另外它的抗菌除臭排汗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
2: 这回日本服装品牌翻转传统的夏日穿搭观念，让民众在极端高温的新常态下选择高机能服饰抗汗排湿，提供全民远离失眠噩梦的消暑好选择。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跨界合作再创话题，这是三西家电今年携手明华园展开了跨界合作，作为会员特点的主题，象征着企业从在地陪伴走向了文化传承，透过科技和传统艺术的结合，打造出了文化走进到了生活，科技品牌携手传统艺术的重要里程碑。

0: 戏棚上锣声响起，木鱼声声催，一举手一回眸中展现着迷人的婀娜多姿，牵引着台下的观众入戏。明华园以国宝级歌仔戏艺术展现台湾深厚文化底蕴，为业者会员特点展开热闹的序幕外，也将歌仔戏拍进广告中，让年轻一代也有机会欣赏到传统戏曲之美。
1: 一般是活跃于庙会以及室内国家剧院啊、文化中心啊，甚至出国表演，但是呢跟别的单位合作，能够带到海内外，对我们文化是一个推广很大的意义。
0: AI 穿戴市场是下一个兵家必争的明星产品，业者推出平价的 AI 智慧眼镜，让 AI 穿戴产品更普及，能享受解放双手及时互动的智慧生活，走进未来科技的新世界。
2: 好，这次 AI 眼镜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自己进口自己代理，那这次的特色是因为我们把它走得非常平价，而且功能相当的强大，它的功能呢有1300万画素，2K 的录影，包括它有远端的翻译，比如说视讯翻译、或者是现场翻译、对话翻译，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当然还有会议记录，这些都是 AI 眼镜的功能。
0: 三西通路大厂今年的会员特点，打完天天挑战最低价，业者打出当日限定、每日限量开抢策略，从大型生活家电、液晶萤幕到最夯的 AI 穿戴装置，通通都有超杀折扣。主打 CP 值，让民众在万物皆涨的高压生活中，花小钱就能轻松升级生活品质。人间新闻证人钟玲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6: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7: 等等，那是诈骗！
8: 时空倒退了。
6: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7: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9: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10: 因为做警察制度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11: 政府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12: 对，
11: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13: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
8: 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一年一度福光杯篮球邀请赛七月底即将热闹开打了。为了准备国际赛事，福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呢，前往到菲律宾来进行赛前训练，并且和菲律宾大学交流篮球经验。
1: 球员将篮球传给队友，队友一跃而起，企图投篮抢分。福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前往菲律宾训练，并与菲律宾雅典耀大学进行篮球交流赛，双方以球会友，展现运动家精神。球员带球向前冲刺，对手跟上拦截去路。篮球赛考验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默契配合。尽管在比赛中，佛光大学和雅典耀大学的球员有身高及体能差距，但是佛光大学球员依旧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与对手竞争到底。教练也随时调整策略，让每位学员都能上场累积实战经验。虽然在友谊交流赛中，佛光大学不敌雅典耀大学，但是球员累积了国际赛事经验，透过运动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流。人间新闻飞。冰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福光大学女子篮球队持续的海外移地训练，和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交流赛。而面对地主劲旅，福光女篮展现出了坚强的韧性，多次靠着外线攻势缩小比分。虽然最后中场呢以77-84惜败，但全队拼战到底，累积了宝贵的国际实战经验。
2: 比赛一开场，双方快速攻防，球员全力投入赛事。福光大学女子篮球队与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移地训练交流赛。赛后，教练与球员围圈检讨，提醒防守站位与进攻节奏，随时调整战术。面对对手严密防守，第四节一度将比分追进4分差距。虽然最终惜败，球员仍展现高度拼劲与团队合作精神。
3: 跳出来，这个位置马上变成。
2: 胜负虽有结果，但比赛真正累积的是经验与成长。透过国际交流与高强度对抗，福光女篮在每一次攻防中磨练默契与韧性，持续朝更高层级的竞技舞台迈进。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加拿大皇家纪警一年一度落日纪警表演夏季登场，纪警队呢骑着骏马，透过了交叉穿越、队形变换，还有整齐列队等精彩的操演，展现出了人马之间的高度默契。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

显然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俸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要改隔开，因为它右它会有右，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还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要我们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说到不住生死，是要我们以般若的智慧来超越轮回生死。所谓不住涅槃，是叫我们以慈悲心来服务人间，用人间佛教救度众生。

0: 走在台湾的路上呢，你会看到每一个人手上可能都会拿着一杯手摇饮，手摇饮好像已经成为台湾人的某种小确幸了。你可能会觉得说啊，现在物价很高，这个吃不起，那个买不起，但是总是有一杯手摇饮可以给我安慰，而且我有各式各样的口味可以选择。那讲到手摇饮呢，我们会讲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牌，但是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名字，叫做清新福泉。它不只是一个老字号，它还常年呢横跨我们这个手摇饮界观众票选，应该说是前三名，真的很厉害。他们这些年来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希望能够成为手摇饮界的龙头。但是现在他们的领军人是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帅哥，让我们来欢迎清新福泉现在的执行长赵启宏先生。你好，
1: 鲍姨好。
0: 你好。害羞哈？
1: 对，
0: 因为我听说你从小就是一个蛮害羞的人。
1: 对。
0: 老师都甚至会觉得说，都你这样那么闷骚，将来长大不知道做什么，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不喜欢念书，这样喜欢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比如说做饮料啦。
0: 真的假的？你从小就喜欢做饮料？因为你知道，像我，因为我也曾经访问过一些接班人，通常接班人如果从小，然后父母有心要培养，或是你知道这已经是一个企业的话，其实压力都会非常大。有时候会非常叛逆的，觉得说一开始都很排斥，我就是不要做这个。我爸爸做这个做很久了，而且家里都是这个味道，我就是不要做这个。当然有一些人就是绕了一圈才发现，我注定就是要做这个。但你说，其实你是小时候就已经培养兴趣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爸对你做了什么？
1: 因为我小时候就爸爸就常常就是训练我，就是有关就是这些饮料相关的一些算是一个议题吧，就是叫我过去喝一杯莫名其妙的饮料，然后问我说就里面他有加了什么东西，然后要我去讲出就是详细的这个配料这样子。
0: 哈，这是你们的父子情趣吗？就
1: 是
0: 儿子来，现在我们来猜一猜，猜对就可以吃什么什么这样子哦。真的，
1: 真的，真
0: 的。那你答得出来吗？
1: 一开始就是会对这种东西还是不熟悉，所以还是都会有一些错误，找不出什么味道。但是长久就是这样子习惯下来，就是已经摸清楚就每一个配料的味道。而且加上就是小时候爸爸就特别要求，就是我自己就是饮食就是要清淡，那就是训练自己的味蕾这样子。
0: 好，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从一开始开始讲起哦。大家想起清新福泉呢，其实一定都会想起乌龙绿。
1: 对，
0: 因为乌龙绿就是这么长年来横踞了不管是清新福泉甚至是手摇饮的排行榜的龙头。当时这是你爸爸开发出来的口味吗？
1: 没错。因为我们品牌是在1987年成立。那乌龙绿是我们就是我爸爸在1988年的6月份，他就是研发出这个口味。那这个口味就是蛮独特，他就是觉得就是有乌龙跟绿茶的味道。所以这个算是我们清新福泉是首创的一个产品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清新福泉真的也是佛心来的，听说30多年来乌龙绿只涨过2次价。
1: 没错，
0: 因为现在有手摇饮贵起来是真的蛮贵的，它就等于是一餐的价钱了。
1: 是，
0: 对。可是乌龙绿用一种很基本的一个态度，游走在台湾的手摇饮街上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你今天没办法，你还是可以喝我们的乌龙绿的一个态度。这个是你爸爸留下来的态度，还是其实你也相信这件事？
1: 应该说就是我从小就是受我爸爸的影响。那我们就是可能互相磨合之后，其实长久下来就是已经找出就是自己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个方式是我们就是爸爸跟我都可以有办法认同。对，那我觉得这个算是接班蛮重要的一个磨合期。
0: OK， 好，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们店里面还有一个饮料是我很想喝的，是一个隐藏版的蜂蜜普洱珍珠鲜奶茶。这是不在 menu 上的。
1: 本来是不在 menu 上。那这个是有一个就是网友，他自己去我们店，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心血来潮，然后就想要自己调配属于自己的一杯手摇饮。所以他就是做了这样子的配料的就是加种。那加种之后他就是分享到网络上面。那当时就是我跟我弟弟就是看到这个机会点，就觉得说那这样子我们就顺势透过行销推广的方式把这个饮料就是推上来，就是让大家更认识这个饮品这样子。
0: 因为这一杯啊是名字很长啊，
1: 对，
0: 但它就结合了所有我想要 喝的东西在里面了。就是我也喜，因为我不喜欢加一般的糖，我觉得加蜂蜜感觉比较健康，所以就是感觉这不就是专门要做给我喝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你们跟爸爸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们蛮那个流行的嗅觉会比较灵敏，就是你们会随时会知道说，哎，现在流行什么，或者是说啊，现在网上大家在讨论什么，或者说哎，有人在说我们什么了，我们是不是要做点调整？你觉得这个是你跟弟弟接班跟爸爸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吗？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品牌成立30年以来，就是没有花过就是任何一毛的广告费用，也没有做什么宣传，甚至连就是最基本的什么宣传纸都没有这样子做过。那我跟弟弟接班之后，就是因为现在手摇饮已经不是以前的泡沫红茶，那我们就是应该要用现代人的方式去推广，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有时候太商业的东西，就是消费者已经会麻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店，我们就会去借机把它发挥。就像之前就是我们有拍到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的照片，那我们就顺势在当天，我就联络我们设计部，赶快去推我们的黑洞奶茶。因为我们就是有我们就是有那个仙草冻，那我就觉得哇，就是靠这个就是把这个时事把它推上去，因为网友就是喜欢有趣的点这样子。
0: 而且感觉你们的饮料不只是好喝，而且也好玩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必须要说啊，我觉得一个品牌会成功，其实光靠花俏是走不到最后的。
1: 对，
0: 你们的基本功真的打得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你上班的地方看一下，看一下到底他有多可怜。我们请看。
2: 牛，来继续喝茶。
1: 我应该大概8岁，那时候因为家里面就比较忙了，因为以前没有封口膜，所以就是要去帮忙盖那个杯盖这样子，然后要去擦桌子，然后拧抹布。如果可以做到就是全部的饮料都会制作的话，是大概我国1、国2的时候开始。因为我本身就小时候有不喜欢读书，自觉得自己的那种记忆没有非常好，那突然间要面对就是看到所有饮料的配方，那这些配方其实都是很复杂的，就是不像现在，因为现在都是经营由我们去做一些简化。那一直到我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就是被骂，被我们那个店长骂，然后我是直到那一天我就突然想通，就是真的是认真去背，才把就是所有东西都背起来。对，因为我以前被训练的时候，就是店长是把我当成比一般的员工都还不如的，就是什么杂事什么，他就是因为我爸爸有交代他，你什么事情其他人都不要做，就叫我去做，因为他要用最短的时间让我就是学会就是这些所有的东西。从小的话，因为我爸爸就随时都会去抽查我，然后就训练。那怎么训练？他会突然间就是拿一杯饮料叫我告诉他说里面加了什么东西，那每一次都是很紧绷的，就是因为你怕你会讲错，但是慢慢的发现说，其实我是可以判断出里面的这些原料是有加到什么。那这个就是要归功于就是我爸爸其实他一直以来都要求我就是在饮食方面就是要比较清淡。三餐其实就晚上就是我喜欢自己弄东西，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是餐饮科毕业的，中午的话就几乎都是吃菜，单纯的菜，然后或白豆腐，不加，我完全不加酱料这样子。就长期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比较单纯的饮食，就是对于就是饮料的判断，就是你可以更轻易的去尝试那种很清淡的饮料，而且你可以去分辨它的好或不好这样子。
3: 觉得有不一样，
4: 就像清淡，
3: 像比较没有。
1: 很残忍的是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喜欢那个美式的素食啊，我爸爸就都也都会
4: 带我去读。以前不是都店外面都会有一个麦当劳叔叔，然后就去看麦当劳叔叔，然后就把我载回来，我也是傻眼。我爸爸为了要训练，所以在其实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所有的那些杂七杂八都不能吃这样子。吃秘方就很简单，而且是所有的都没办法取得的，因为秘方的那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关键就是在味道本身了。那这个味道其实我从我据说我还没有满月的时候，我都是跟着我爸爸在跑去山上，他们在吃茶就会用给我喝。小时候就是早上其实都住在店面的楼上嘛，每天早上起来你就是闻到那种煮茶的那种茶香味，所以那个味道其实已经很深刻的刻在我的脑海中。所以其实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把这个味道就是传承延续下去。
0: 我必须要说刚刚那个影片我看有点心酸，我看到你吃了午餐然后想起如果你这辈子吃的都是这样子的餐点，心酸。所以你爸爸真的从小就是把你当接班人开始培养是这样吗？
1: 一开始应该说就是没有察觉到这个是一个陷阱啊，当时并没有人把茶桶拿来这样子用，也没有人就是做那个滤网这么大，当初都是爸爸自己想自己去定制。有时候觉得说哎，爸爸还是蛮厉害，
5: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6: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啦齁。
7: 也是我们出头的所在，也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很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齁。

0: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清刷，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

0: 就是我爸爸其实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那就觉得哎，原来他对你严厉，其实他就是看中你。
1: 我突然因为我在看那个 VCR 的时候啊，我还记得我看到你吃的那个画面，我心想说这应该就是所谓的 CEO 的人设包装吧。因为待会下面应该就会拿出一个汉堡，然后把影像拍完了之后，他就会把那个汉堡吃掉，那个感觉。所以你是真的很早就意识到你的人生就是要走这条路的。
0: 没有错，那时候因为我们是1991年开始有加盟，就是加盟店加入。那

0: 之后就是看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那其实那时候才明白，就是说原来饮料不是我所想的那么简单。就像在台上的风光，就是可能一般的人会不清楚，在幕后才是真正就是努力成功的关键这样子。嗯，那一开始其实我们也没有经营公司的经验，就是我们是只是一个路边摊。那进入公司之后就面对很多就是未知的事情，那毕竟就是当时就是网络跟电脑的兴起，但是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东西，那就相对来说会比较辛苦。嗯，那就觉得说不然就自己就试看看这样子。嗯，对，那其实也是那时候才了解到说为什么爸爸有办法把这个品牌经营了30年，就是屹立不摇。
1: 好，我现在希望你透露一点秘密，就爸爸到底是用什么方法然后让清新福泉成为一个35年屹立不摇的企业。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台南人，那台南人就是有一个蛮道地的特色，就是说就是我们都是蛮脚踏实地的在做好每一件事情。那我觉得人家说所谓职人就是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做同一件事情做了30年，坚持自己的步调，不被其他就是外界的，可能因为这个之间会有很多饮料店的兴起，但是我们要如何就是一直站稳自己的脚步，一直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情。那爸爸就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一点。嗯，其实最早的泡沫红茶其实它是用那个塑胶袋装的。那其实爸爸在当时就是已经是一个创新，因为当初用杯子去装这个饮料，就是是一个蛮高级的东西的感觉。那我也是听我爸爸讲，还知道说，哎，以前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要那一种所谓那种舶来品，就是像咖啡什么，才会有那么高级的
1: 杯子
0: 去装。那台湾的饮料就是路边摊，嗯，就是只能装在袋子里面，嗯。那我爸爸当时也是说，就是他想了很久，就想要就是做这个更加的差异化。嗯，其实他只是不会用现代的方式去诠释这个过程。对，那有时候觉得说，哎，爸爸还是蛮厉害，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手摇饮所谓的叫 SOP， 标准作业流程，可能是从绿茶叶、衬茶叶、摇杯什么，在当时这些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并没有人把茶桶拿来这样子用，嗯，也没有人就是做那个滤网这么大。当初都是爸爸自己想，自己去定制，然后那就是土法炼钢的方式，结果现在变成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作业流程。嗯，其实有时候想到，我觉得哇，就是还蛮佩服自己的爸爸，就是也是曾经就是更动就是手摇饮，就是很进一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力。
1: 嗯，因为我这样听你讲啊，就是在你心目当中，你爸爸已经是一个台湾手摇饮之父的那种感觉了。就是
0: 是不敢这么说啊，但是就是他付出的，就是在手摇饮这个部分，确实是有一定的就是程度上的改变这个行业。
1: 但是据我所知，其实你们在接班的那个过程当中，也经历了蛮多的震荡哦。比方说，好像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清新福泉也有发生一些危机。那时候你已经接班了吗？
0: 那时候算就是还在幕后这样。
1: 还在幕后，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你们全家一起度过这个危机的。
0: 对，没错。
1: 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当时的话是我们就是在坊间或者是在网络上，就是一直谣传说我们的饮料就是加了不应该加的什么香料、香精之类的，甚至比较夸张的，还有说我们加了那个吗啡什么之类的，
1: 这么大成本？
0: 对，我想说这个成本应该也划不来吧？那就当时就是有这样的说法。那因为以我爸爸当时的观念，他会觉得说清者自清，没有事情。
1: 我爸爸也是这种人，
0: 对，就觉得说
1: 干嘛跟他们解释？这个新闻应该过两天就过去了。
0: 对，因为他们想法会觉得说就是，身正不怕影斜，
1: 没错。
0: 对，但是有时候就是，毕竟消费者他接触的层面没有那么广，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被误导。嗯，那当时就是我就跟我爸爸讨论说，我们应该要站出来，就是 把这个事情澄清。

0: 不止澄清，我们还要去提告，去找出背后为什么这个人
1: 要这么做，
0: 必须要这么做。嗯，对。那到后来就是找出这个人之后，就是其实也让我意识到，这个品牌就是在这个行业上已经有一个，算有占蛮大的一个份额。嗯，因为就是这代表说手摇饮正在崛起。嗯，所以你的竞争者开始蛮多元。嗯，那所以就是当然就是你就是开始会遭受一些网络攻击，但是我们也没有说，就是我们只是要坚持自己的清白，那请他就是登报确认，就是
1: 没这件事，
0: 没有这一件事情。那他也只要说出他的原因，结果他也是都说啊，他就听人家讲啦，那我们也相信他说，就是也是被人家误导的。
1: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
0: 对
1: 对，因为喝进肚子里面的东西其实是需要某种信任的。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你们负责任，对消费者负责任，然后告诉大家说请安心。他不见得说因为我们想要赚更多的钱，或者我们想要开更多的分店，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其实不是的。你相信他，你才会喝他。
0: 对，因为其实在检验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接班之后，也把我们以前就是没有公诸于世的事情，让消费者都知道。
1: 你说配方这种东西吗？
0: 应该说是在检验的部分。
1: Oh, OK。
0: 因为有时候检验就是以前我爸爸觉得说，就是真的是默默做的事情。嗯。那只要出现问题什么，我们就是
1: 有证明，
0: 有做这么多的检验。嗯。那就是在我们手上，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安心资讯平台。嗯。就让消费者看到我们每一批的，不管是茶叶、杯子、饮料的任何的配料，包含手提袋那个提袋，就是有做的什么样的检验，而且我们是定期检验，不是哪一种万年不办，因为蛮多就是检验可能放在那边一个 SGS， 但是消费者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日期
1: 已经过期了。
0: 对，那我觉得说这个不只是一个保障，而且可以累积对消费者对我们品牌的信任感。我是在我们清新福泉30周年的时候接班，那一年我也是正好30岁，那这6年来就是都觉得非常的忙碌，那都觉得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都觉得永远不够。因为其实在早期清新福泉来说，它就是一个很本土的一个品牌，那我觉得目前在清新福泉的定位来说，我就是想带给每一个消费者就是一个高 CP 值的一个饮品。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早期就是清新福泉就是给消费者就是这样子的画面，就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板子，真的是很简陋，上面我们会看到就是价目表，因为当时就是跟客人沟通价格的一种方式这样子。
2: 整体会感觉比较古老，
0: 对，而且就是不锈钢，那不锈钢就是使用之后就会凹凸不平什么的，那这些状况我目前就是也是都把它做一个改善调整这样子。那装潢本身其实是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所有你看起来有质感的装潢，这些成本都是要回过头要加注在产品的利润上面嘛，所以我们为了要就是达到所谓就是高 CP 值，所以我们在装潢的部分其实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后来我们就想到，用就是某一种地贴去装潢那个门面，看起来质感蛮好，但它成本就是我们是把它压到很低。那最重要就是不要让它去再把这些成本就是再回灌到就是所谓饮料本身的那个价值上面。像我们的招牌饮料就是乌龙绿，30几年应该是涨过可能2次，对，
2: 一次调5块钱，
0: 对，一次调5块钱这样子。其实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多，而且蛮复杂的，因为就是当时就除了外观看得到这些东西，那加上还有我们是第一个做联名的品牌嘛。当时也去从内部开始，就是做所谓的标准化流程。标准化流程就是，我们就开始用定量的那个汤匙，减少就是人工错误。其他的部分还有就是对广告行销方面也下了蛮多功夫。
1: 我觉得从刚刚的一些你的访问的说明，完全能够明白为什么。

0: 清新福泉可以在三十几年来一直都是首钢影界的龙头之一。好了，我们不要说第一名，说第一名可能大家会说，哎、欸，那我怎么办？之一，我们只要想到首钢影，台湾的首钢影，一定也会想到清新福泉。其实是结合了你们一家人的努力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爸爸有他的坚持，然后你有你的触觉，你对这个社会的一些新的理解。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是，其实你们都没有忘记那个基础是什么。不管是你想它里面有饱足感，它可以解渴，它可以让你有很短暂的小确幸，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杯饮料，你要喝进肚子里，所以不能忘记它得好喝啊。而你不要忘记这件事，就算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摇饮，比方说隔壁家又出了一个好像很炫啊的东西，但时间长了你也不会每天喝那个很炫的东西，最终你还是会回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清新福泉最厉害的地方。
2: 当初我记得好像是八月份还几月份，就是做授权吧，结果就是台湾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是解封，把整个就是盛世把它推上来，甚至有人买到就是打架。

0: 们不是所谓的流行品牌，嗯，因为手摇饮就是已经历经30多年，光我们品牌就历经36年，从以前杯盖的时期到现在就是封口膜的时期，那其实在这个市场已经是一个完全饱和、完全竞争的一个状态。那这代表说，每一个饮料店，什么品牌都好，它都是有自己成功的地方，它才有办法立足。那我觉得我们的品牌是属于，我们不是追求就是所谓流行性，但是我们也不会就是不流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就是早上就是我们算是第一个找联名商品的联名 IP 的一个手摇饮品牌。嗯，那当初就是想要如何把这个老品牌的基础打稳，然后同时又可以吸引到新的消费者，不断的可以进来尝试我们的饮料。嗯，所以我们才会一直找不同的所谓的联名 IP 去做推广。让消费者就是更加认识我们就是这个品牌，而且我们都会做一些加购的产品，嗯，所以消费者放在家里面也不会忘记我们，他就家里面就有一个摆设。
1: 这一招真的很狠啊，就是你们家就是我的广告牌，

0: 对
1: 的那种感觉。
0: 好，那我们来试喝喽。
2: 好。
0: 好，开始考试喽。玉谦，你觉得怎么样？我印象最深刻推出的饮料应该就是红牛系列。我们测试成功之后，其实在他们品牌方就是还特地跑来台湾，只是为了喝第一杯用 Reebu 调出来的茶饮。因为在过往他们只听过都是调酒，从来没有把它加入到饮料。我们是第一个把红牛加入手摇饮的品牌。那像饮料，它推陈出新来说，对我们，手摇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手摇饮是极度竞争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在维护品质，还有所谓的检验之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这些高品质的状况下去推陈出新。春天、冬天，像我们目前在推的就是蜜桃冻红茶。然后还有红豆奶茶跟那个黑糖奶茶，所有联名里面，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然是我们第一次联名的蛋黄哥，然后再来就是我个人就是私心喜欢，然后也是为了自己去做联名，就是哥吉亚这样子，所以就是有很多人都说就是。为什么那一次的东西特别的丰富？然后我都开玩笑跟员工说，因为我就是要满足我自己的私欲。哎，我好不容易可以做，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你可以透过自己的手上去完成这样子。我觉得成效是蛮不错的，尤其我觉得说就是像女性偏向女性的族群的这些联名，因为女生的消费力其实真的是很高。他就是他们很可爱，他们会每天来就是买，因为他觉得可能是在上班中，就是因为现在人生活压力大，可以带来一些愉悦感嘛，可以喝饮料本来就是一个开心的事情，那可能就有自己喜欢的图像什么，那相关的周边我们也都有推出，那也就是主要也是想让消费者去收集，而且他摆在家里。对我们来说，它永远就是一个广告摆在家里，他看到就会想到，哎，看到我们的品牌在哪边这样子。
1: 请问一下，你第一个联名的品牌是？
0: 我们第一个联名是跟那个蛋黄哥。
1: 蛋黄哥，当时你是看中他什么？
0: 看中自己喜欢，满足自己的私欲。
1: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老实的执行长？哦，所以其实你心里面还有个孩子，就是很喜欢这种 Q 的东西耶。
0: 对，我就是蛮喜欢收集玩具啊。哦。那当初也是想说，就是如何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把它带进饮料店这样子。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清新福泉如果又换了联名，就会知道说啊，执行长又把他的心头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那种感觉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是你想收集周边商品，所以你才叫公司做周边商品吧。
0: 没错，因为就是要自己喜欢才会做得好。嗯，因为有时候就是这种东西不能强求。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做联名到现在，其实有蛮多就是他们会许愿，因为他知道我们会一直做联名，那他就会有许愿想要的就是 IP，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去谈看看这样子。
1: 最难谈的是哪一个？
0: 应该说每一个都不好谈，
1: 每一个都不好谈。
0: 对，因为我们算是就是第一家去做这个联名的饮料店，那其实这些授权商对饮料店，因为大部分都是在日本的品牌或是欧美，那其实他对我们这种东西还是不是那么的熟悉，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做合作的方式，嗯，所以我们都要变成说是我们在谈要怎么去。合作我们要怎么结合？那提案给对方看这样子。
1: 嗯、因为据我所知，你很喜欢哥吉拉。
0: 没错没错。
1: 那好像你之所以选择跟哥吉拉联名，也是有一个心里面小小的愿望想要实现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小时候就是在店里面帮忙，其实我大概八岁就在店里面一直盖盖子，然后擦吧台，那就是一直重复做这些事情。嗯、那不然就是补冰块。然后那时候其实蛮厌世的，那就是家里面就只有一台电视， 然后我记得那个电视台永远都是重复在播哥吉拉，就是每次就是看那个电影，然后就是被叫去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哇，回头就不又不见了。啊，对，那小时候梦想就是想要买一个哥吉拉的玩具。嗯，那哥吉拉玩具又超级贵，现在长大就觉得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完成这件事情。嗯，那我就是当初又想说，哎，这个东西没有人去谈过，而且是难度蛮高的。嗯，就是当时就是去谈这个授权，其实还是蛮中间蛮曲折，因为当时遇到那个疫情的状况。当初我记得好像是八月份还是几月份，就是做授权吧，结果就是台湾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是解封，那一个月解封，所以就是把整个就是盛世把它推上来，对，然后甚至有人买联名商品买到就是打架，
1: 但就是表示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企划，
0: 对，就蛮多，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就是哥吉拉相关的社团，一直有在买这些东西。那就看到哇，每个人就是为了你自己创造的东西，就是一直在，就是分享也好，然后甚至就是裱框什么，那就是其实看了还是蛮感动
1: 的。你知道你是我访问过的接班人里面算是真的蛮有趣的一个人，对，就是对，因为首先是我看了你的背景，我知道其实你父亲很有心想要栽培你。从小从味觉开始栽培起，然后听说当你真的开始要在店里面做学习的时候，其实店长们就你爸好像有交代，店长们都对你有非常严格的态度。
0: 对，小时候我们的规则就是，一杯没有做好的饮料就是不能给客人，你要放在旁边。嗯，那我要把我所有那一天没有做完的、没有做好的饮料全部把它喝完。那要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那其实也是这样子，我觉得也是训练说就是对每一件做的事情认真的态度。那这个长久下来，我觉得也是建立一个我自己脑海中的一个味道。嗯，就是说常常有人问我说，哎，我们的茶到底是怎么调配，有办法就是觉得让那么多人喜欢。那我常常就是跟那些人说，那个味道就是存在我脑海中。嗯，就是我就是依靠这个直觉去调整出现在的茶的风味。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手摇饮心里面有一种尊重？虽然我可能喝的比较少，我记得我去医院的时候，我常常在医院的柜台里面看到这些护理师们，他们的旁边就是有一罐手摇饮。嗯，然后我就心想说，等一下你们是护理师，应该要喝更健康的东西，比方说果汁啊或什么的。他说：“宝仪，你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护理师一整天都没有时间吃饭。”手摇饮就是我们这一整天营养的补充，
0: 没错。
1: 对，所以这一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0: 没错，因为有蛮多人其实都是因为工作忙碌没有时间吃饭，那甚至有的就是要付出体力的工作，那他就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去满足自己的胃，那就是在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对上班族来说，饮料对他们是一种在现在高压环境的一个状态下一个放松的一个产品。我每一天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喝饮料，你可以选择无糖，那个对我们都是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一个状况。因为我一天都至少可能喝五六杯以上，
1: 你看喝五六杯是长那么高，对不对？而你很不一样的一点是，你在里面又投注了你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透过这个管道跟别人分享。我觉得那个是接班，我又看到了接班的另外一层意义。
0: 对，
1: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企业的传承而已，它也有你自己真心喜爱的事物在里面，而这样子做，它才会长久。
0: 没错。
1: 对，好，今天非常感谢你，我觉得能够访问到你，对我来说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我每天走在路上看到的店，哎，执行长就坐在我对面了，然后还是一个。每天喝七八杯饮料也能长这么高的人好了，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2: 因为被狗咬了，因为大部分的动物它们进来状况都很糟，所以其实一般野生动物的野放率大概各个单位不管是国内外其实大概就是30%到40%左右。那我当初一开始是新人兽医师的时候，就会感到很挫折，因为我收到动物里面其实10只可能有6、7只最后是往生的。
3: 医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台。 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2: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1: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2: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1: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2: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0: 接下来我们要画风一转到桃园采访一位女兽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女兽医都会觉得说啊，她应该都会跟一些小动物相处吧，好可爱哦。没有，这位女兽医她救助的不是一般的宠物，她救助的是台湾的野生动物。所以你可以想象，她平常要接触的是可能你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动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动物们没有主人，所以大部分时间她得无偿的帮助他们。我们来听听这位女兽医吴佳颖的故事。
1: 这个有可能是被狗咬，有可能是车撞，因为它是边缘的伤口。你身上脏脏。
2: 那当然是这样。哦，
1: 它是坚强的小乌龟。大家好，我是吴佳颖，我是野生动物兽医师，也是特殊宠物的兽医师。是
2: 这样。很像动物攻击啊，因为尾羽都被拔掉。
1: 我的工作内容大部分就是医治动物，然后帮助一些受伤的动物恢复健康。其实这个我们的工作你可以从救伤的流程开始想，就是一只动物进来呢，它首先第一个它会需要检伤，检伤就是我们可能会需要先分类说它是受伤的动物需要医疗，还是它其实是年幼的动物只需要就是照养就好了。那如果是救伤的动物需要医疗的话，那就是会进到兽医这边，我们会治疗。那治疗之后好了之后，它就会进到照养的环节。那目前鸟会其实是有专职的照养员，但有时候因为人数不够，有时候比较忙，那我们可能会去帮忙支援一些照养的部分。那等到他们养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可能就会需要做野放训练，然后最后野放前会再有一个总评估，确定说哦，他的状态是 OK 的，他的体重啊，他的健康状况，还有他的运动能力都没有问题。那这个状况我们就会再把他带去野放这样。
3: 好啊，好。今天要等一下要放的是树雀和台湾八哥，然后他们的环境基本上就是属于比较靠近树林啊，有森林的地方，所以我们挑在今天的这个地点，他们也放好。我们先暂停一下好了，我看一下谁，哎，哦，飞走了。
1: 每一次野放都最喜欢就是看他们就是飞翔的那个样子，这样，当然也是就觉得很开心，就是这个任务告一段落。我们这边是桃园市野鸟学会附设非营利野生动物诊所，我们是2019年成立的，那时候。对，其实在这之前桃园鸟会就已经有救伤组，然后就有在承接桃园市政府的标案做野生动物救伤。那在2019年的时候就决定说因为其实只是单纯由志工来去处理的话，一年1000多只动物其实人力上是比较紧迫。那再来就是桃园地区当时会可以看鸟类的兽医人数比较少，所以桃园鸟会这边就决定自己成立一个野生动物诊所，然后来就是有聘请兽医师和照养员在这个地方进行野生动物救伤。那我们的动物就是包含范围是桃园区的全部的原生种的野生动物，所以基本上是鸟类哦、爬虫类和哺乳类都会涵盖在里面。哺乳动物的话，偶尔会有一些就是比较更高海拔哺乳动物，像之前就是复兴那边有石蟹獴卡在那个罐头里面，然后我们有去现场做救援。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海鸟，就是一般宠物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那海鸟在台湾比较常见的问题，

0: 就是包含他们可能会肚子里面有一些塑胶的垃圾，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可能台风季节，因为天气的关系会被吹到内陆，比较容易被捡到这样子。还有就是他们有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的问题，所以之前我们有收过一只重金属的大水体鸟。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归巢神器，然后它是由一根就是钓竿和一块布组成的。那我们就是使用的时候会这样把它伸长，就是会需要做一些改装，因为并不会真的有一个店在卖就是野生动物救伤的东西，所以就是会需要拿一些生活的器具来做改装。大学的时候教导这方面野生动物的内容是稍微比较少，那主要就是一些选修课，然后所以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有考学校的野生动物的研究所，那就是专门学关于野生动物方面的事情。但是可能大家想象中学校就是会教我们什么动物要怎么救治，但其实学校比较教的是一套方法，例如说我们遇到一些没有遇过的动物要怎么去查资料，然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因为动物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对，所以就会需要一些应变的技能这样子。对，小时候主要是会看一些鸟相关的书，然后就是看书上介绍一些鸟类的习性。那因为我爸妈也会带我们去外面玩，所以野外有时候最容易看的动物就是野鸟在树上，所以就慢慢就学会认鸟，然后会去观察它们的习性这样子，所以就开始对这些动物感到觉得蛮有兴趣的。我觉得它们会飞，就是自由自在的感觉，然后声音也很好听，所以有时候看不到它们也至少可以听到它们声音。它是被狗咬了，快点试。后来到了研究所开始接野生动物救伤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这个是很困难的，因为大部分的动物它们进来状况都很糟，所以其实一般野生动物的野放率大概各个单位不管是国内外其实大概就是30%到40%左右。那我当初一开始是新人兽医师的时候就会感到很挫折，因为我收到动物里面其实10只可能有6-7只最后是往生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也需要一点适应和挫折。但后来就随着经验的累积，就比较知道说哪一些动物是我真的可以帮上它，我就会比较专注在这些比较正面的事情。
1: 这只鸠就是我们怀疑它是被狗猫攻击，然后来的时候大概2个礼拜前就是大树囊这边有受伤，然后康医师这边有做树囊手术把它缝起来，但是他后续一直有一个胸部这边的伤口一直没有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帮他清创。
0: 我现在很难记得第一只，但我蛮记得第一只野放的鸟是一只红嘴黑背，然后它是眼睛的问题，就是它可能撞到窗户有眼角膜溃疡，所以就是点眼药水这样子。那野放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小鸟它会在它的箱子里面发出一些声音，然后它的同伴就有听到，就有其他红嘴黑背，因为他们是群居动物，所以其他红嘴黑背就过来，然后放出去，他就很自然跟他们合一群就飞走了。对，这个经验我觉得蛮有意义，而且也很特别。因为如果是一般的兽医师在外面，我们可能就是负责生病的动物就把它治好就好。那救伤就是要照顾这些小动物，把它们养大，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因为这些动物我们希望它最后是可以顺利回到野外的。那它们回到野外之后，它们要有一些自己谋生的能力，如果它们没有这些谋生能力，那放生就是放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让它一个是不要让它跟人很亲近，或者是熟悉人类的气味啊声音，因为它们在野外理论上要远离人类，因为人类大部分好人比较多，但是坏人也是有，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学会好好的躲藏。所以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把自己盖起来，然后可能咀嚼气味，然后喂他们，吃的时候也尽量不要露出手，可能戴手套啊之类的。我们桃园鸟会一年大概是1500只上下，最常见的还是以落巢和青鸟走失为主，因为桃园其实算是个都市地区，公园啊和绿地很多， 但因为我们现在公园就是树都比较稀疏，像后面的树干很光滑，所以鸟它们掉下来，它们很难就是随着那个树枝这样跳上去。那他们就会可能就会在公园就会被容易被人类捡到。
1: 好，请问是在哪个地方捡到的呢？巴德，然后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呢？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送动物来啊，不要直接丢在门口，还是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动物是哪里来的。还有另外就是动物不会讲话，所以我没有办法猜说它到底怎么了，所以我需要问你说你是哪里捡到的啊，旁边有没有狗和猫啊，有没有窗户，这样兽医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判断。目前就是在做救伤大概3-4年之后，我发现其实台湾救伤制度的环境整体来说是不太好的。那桃园还算比较好，是因为我们有桃鸟的这个野生动物诊所，所以桃园的野生动物都可以送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兽医可以医治它。那桃园市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就会给我们经费这样子，但很多县市是没有，所以很多县市的野生动物可能会被人偷偷养起来，或者是就直接自生自灭这样子。所以今年和去年，我和一些做救伤的伙伴，我们有想要成立另外一个学会，就是跟救伤有关，然后但我们不收治动物，我们想要以推广救伤这件事情为主。身为野生动物医师，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这些动物还是不要进到医疗诊所里面来，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减少一些对于野生动物的伤害，例如说捕兽夹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点，或者是在做各种决定的时候以野生动物友善把它加入你的决定里面，那让这些动物可以跟人一样就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2: 今天为大家介绍两位很特别的年轻人哦，虽然一个是传承了父亲的家业，另外一个呢，等于是在台湾开创一个其实很少人在走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样，你都看得出来他们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行业有着满满的热情与爱。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听说这是你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蜜桃冻红茶，
3: 对，卖到缺货
2: 啊，好香哦。
3: 对，
2: 然后最妙的是啊，我们都喝这么花俏的饮料啊，你知道执行长喝什么吗？红茶，最朴素的。这是因为你平常真的喝太多饮料了，
3: 对，成本太高了，我要喝。
2: 很幽默嘛。今天访问完应该可以吃点好吃的东西了吧？
3: 不行，还是要吃豆腐。
2: 阿弥陀佛，这位师兄真的是过了非常清贫的生活。
4: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毕竟姓杜啦吼，啊天晴哦，姓杜哦啊天金，诶、啊今年65啊，诶，啊就拢伫庄卡咧做一个种菜龟啦吼，啊拢做生意。啊，时代也多啊，年纪也有啊，啊，佮拢啊，拢身体也无介好啊，我着到处斗帮忙安尼，嘿啊，即马都安尼安那过来安那安那20担，吼，我妈妈小中风小20担，我爸小中风安那买咧6-7担也有啊。在早上，因为比较早起来了哈、啊，就是阿公阿嬷，因为他们没有那么早起来，哎、啊，几乎都是我们请的那个印尼看护、啊、他帮忙照顾。啊，因为我早上都5点、啊、就来这边工作这样，哎、啊，然后再如果工作完毕，啊，回到家里跟阿公阿嬷啊讲一下话，讲一些话，然后哎聊聊天这样，啊。
1: 庄家就是安尼，也无工厂啦，啊，无啥物高级污染啦。
0: 啊，唔是啊，吼，关门口吼，就我遮尔。哎，这个，再紧接着我进下卡，然后我们就使了，使一部分装进去啊。
2: 有。
0: 拢拢食那个啦，对。
3: 遮
0: 咸啦，
3: 我
2: 咸
3: 真少啦。
0: 系啊，
3: 我
0: 咧正
3: 咸
0: 只。
3: 我
0: 无钱，
3: 我
0: 是
3: 干买
0: 啊。伊买吓，买吓。白龙去白龙安尼啊。
3: 去
0: 迄
3: 个沙田埔。
0: 哦，恁三市啊？哦。
4: 我阿叔个无，伊从细阮直接出事无，拢直接走来走去啊，串门子啊。哦，像来伊遐啊，因阮大人家囡仔来阮家，啊，从细阮家算细高辈啊。啊，阿叔，以前农业时阵个无，阮家囡仔出外多。金蕉种金蕉时阵啊，足济，啊，拢种来种去，弄来弄去啦。啊，从细汉伫遐出出入入，阮阿叔啊、家婶、因太太，拢足照顾阮。啊，阮谈因第二小弟啊，阮是同学。啊，所以讲起来，因为阿叔顶阵啊，伊算讲代谢进口了，唔敢唔敢嘛。伊阮这一时拢顾阮阿婶，啊，透早顾伊，下晡透早上过，啊，下晡转来。打太太，像阮只姊妹、因某啊，过做厨师，吼啊，洗身躯有诶无诶，啊，大人拢做事嘛，因无法度规工，伫爸爸妈妈边遐里啦。
0: 就是一早时啊，哦，啊，就那早时啊，就是爱讲哦，看爸爸妈妈看人，诶，有人有无爽快无，吼，惊讲因人无爽快哦，咱就爱。就爱爱注意安尼，吼啊！若阵吼，如果啥物代志，啊，就便所上完咯，啊，洗手面洗啊，诶，啉茶豆奶啊，米奶食饱，吼啊，即摆吼倒入眠床，吼啊，咱就去做工课，啊，做工课，咱就家己一个人，吼啊，做工课有时算爱安尼站啊，站安尼行啊，行行两步，总爱行到上到完安尼无，完啊完啊，我足无闲啊，足忝安尼啦。啊，算逐工的工课，逐工的工课哦，拢是安尼，做一日过一日，拢是安尼。我早时去到红，啊，那菜收菜过时，一定爱菜收到完，啊，蒸哦，蒸多少啊，蒸到完吼，啊，正假期诶，三小班，啊，三小班，哦，咱的工课一早工课就洗，放松，落休困啊。我等下就看是哪多啊，进前还未请这个看护的时阵哦，啊，咱就赶紧吼，赶紧。买这个自助餐哦，啊，等下如果用给爸爸妈妈吃呢？
5: 也是上课，等下就补啊，很老的。上课来补上课，生理哦，要快快啊吼。台湾行啊，像移动的咧，像探路。台湾到看下咧，我行。
4: 我同杜先生个无，我是上兄弟一辈，啊，就算讲足亲啦，什么代志，伊拢会相夹，阮就互相支援。啊， 伊只足感谢阮哥哥无，照顾爸爸呢，甲妈妈，侪人要负担啦。毕竟第二小姐啊，无伫只台北，靠一个，担头足重啊，砖头找无像安尼啦，找无一个像这个后生啊，啊，这福运啦，福气啦。啊，不过讲实嘞，真正吼，阮大辛苦啦。啊，爸爸嘛一直无来，啊，无法度啊，这种物件代志话无，伊就算讲是我病痛。就看较济啦，啊，不过加减啊出来，咱运动尽量运动，伊我大家嘛咧运动啊。先讲因个外事个无，看好会啊差个好慢慢行。保持伊只体能啊，就差足济啦。无你愈坐愈骨就萎缩啊嘛，萎缩惨着阮哥哥啊。毕竟吼，以前按迄个啥像爸爸无阿叔无，因一辈拢袂输讲以前做了伤忝工作。劳累了，啊，都没有在保养。到晚期的时候，伊变成讲，伊形容无代谢症搞足济人，即我唔知安怎意思。因当时因无咧顾身体嘛，啊，可能爱工作。因为阮细汉的时阵，大家拢劳苦啊，无做无饭通去食。啊，做咧吼，就是无眠无日。啊，要变化一件事，因为遮以前啊。就即个较现代啊，讲有老我厝啊，有厝咧起啊，以前无嘛，为咧细厝诶，为啥物货，为外口入来，爱食饼，伊就努力个，伊就趁啦，啊身体无咧照顾啊，老来，啥物毛病拢行开，身骨病痛拢行开啊。
6: 工作关系，因为原本就是这边的陪战士，那刚好。这一次有这个孝行奖的这个推荐人选，那很自然的就是想到了杜先生他的孝行，那我所以说因此这样子就将他平常我所观察到他的为人以及在家里面侍奉双亲的状况，然后来将他这个情况把他给介绍给大家这样子。应该是讲说，很现在目前来讲，其实很难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孝子啦，因为他毕竟一个人，那他还要照顾他的中风双亲，啊，除此之外，在多年前他还照顾他年幼的侄子，好，在这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其实很不简单，因为以这种无私自我，就是无私的这种心态来。奉献，我觉得是蛮不简单的。啊，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公职人员，李干事。那李干事就是与民众最基层的一个的接触人员了。那在整个公务体系里面来讲，是我们与民众是最直接的。那我们再深入各民众的家中，我们会发现到很多其实不为人知的事情。那也因此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说去将我们所看到的所见所闻，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我把它提出来、提报出来这样子。
7: 我是阿伯的大侄子，对，然后因为我爸爸从小就在北部工作嘛，那我从小都是阿伯啊、阿公阿嬷带大的这样子，对。啊，阿伯对我来说就很像第二个父亲嘛，就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我上下学啊。对啊，然后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对啊，到现在长大这样子，对。
0: 在我最主要是自己，我妈妈啦，我妈妈伊算中风，原来二十当有啊，啊，拢我爸爸咧甲顾，啊，甲顾差不多顾我十多年啊，小甲七八年前，我爸爸才中风安尼，啊，一段时间哦，因为我爸爸也有比较有安尼较欠啊烟，哦，啊，向时啊，带妈妈带。常常中风哦，所以足侪人报一寡诶偏方啦，然后啊，就向是诶开销费用啊，是真大，因要紧要讲哦，哦妈妈会当白金好个安尼，啊，所以向是就人若报咧偏方，也是报哪样，啊，就去买，啊，无就去用看咧，啊，向是就开销足大，啊，即摆来爸爸怀疑，即摆中风，啊，即摆中风来，即摆。因为阮的开销还阁增加重，啊，增加重，像是阮的大汉孙啊，伊像是啊，我要去读册， 啊，细汉时阵啊，都爱读国考安尼，啊，所以向时会当讲只有，会当讲无啥物，无啥物啦，都因两个老农年金，吼、哦、啊，拢总拢总用落，用落即马我只要我若有收入袂无，我来欠着我若只要。该开我那拢拢插咧开安尼，啊，所以会当讲拢总无存钱啊，都只好都赚偌济啊，就只好用偌济安尼，拢无存钱安尼啦。
6: 那在旗山这边来讲，它有一个蛮特殊的现象，就是它这边的老化的情况非常严重。那现在旗山不到40000人口，但是其中的老年人的比例却是占最高的。那老人、年轻人都已经待不住旗山，都外流去了。那剩下就是老人家。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就是隔代教养的问题。以前年轻人到外地工作，那将孩子留下来给阿公阿嬷照顾。那所以这边在旗山这边，就是会发觉到一个很两极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老年人以及年轻人，老的追不到年轻的那。小朋友他也听不下阿公阿嬷的话，对，其实他这样的状况其实还蛮不好处理的，因为在于说旗山这边就是年老的居多，那他们又是传统的就是务农的工作，我想这方面我倒觉得说。我觉得或许是一个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缩影吧。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增加，那以及年轻人的外流，年轻人没有办法去做为自己的家乡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隐忧了。
7: 就是从阿嬷中风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开始就是在帮忙嘛，然后其实转捩点是在叔叔得癌症的时候，那时候阿伯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我才高中大学，然后也是要上课，然后那时候阿伯真的是两头跑，就是早上要来务农，然后回到家半夜还要去医院照顾叔叔，那时候是真的最辛苦，可是还好我们就一路帮忙都挺到现在这样子，对。啊、然后现在虽然阿公阿嬷都不良于行，也就是互相帮忙。我下班有空也是，就是家里有状况就赶快回来这样子。
0: 啊，因为即马在这几年来啊，无，其实喏，讲真嘞，就是我这个即马这个年纪也多大，哦。会当栽栽啊，当过时代人过，对过树过对。哎，龙
8: 哥，哈哈哈哈哈！可以靠在龙哥肩膀了是吗？
0: 恁爸爸妈妈算是真卡哦，啊，伊那拢无读什么册，哦啊，但是较早生活确实也真困难啦啊。但是做人啊，做好，阮厝边头尾大拢做好，啊，大家都亲切安尼，哦啊，阮爸爸妈妈做人也相关，厝边头尾大拢。做食水啦吼，大家拢安尼，吼总拢有这个互相拢有安尼咧相吹啊，咧开讲安尼啊，做工课啊，怎样拢，吼啊，大家拢会去厝边啊坐安尼，吼啊，等于阮爸爸妈妈啊，做善就做善良啦，啊，等于阮这囡仔，吼啊是拢对是大人，吼啊，本来拢啊讲者较歹听，阮也无讲吼像人安那有做歹安尼啦，啊最少是讲阮都。啊，较无在了，讲哦，趁钱啊，是讲哦，去外口有啥物好诶，哦，像阮这年纪，人较早来拍拼，拢基本拢小拢小拢退休啊，啊，阮都哦，算也无啥物加许，都可能等于啊，多是人啊，多身体无拄啊好，啊，咱倒来做事安尼。
7: 20年前，其实那时候家里。有种番茄啊，小黄瓜啊，然后也是因为什么要一直尝试别的东西，就希望价格好嘛，可以有比较好的收成嘛。然后，所以那时候也看，因为也是看阿伯这样一路 就是转换农作，因为也是辛苦啦，就是为了把让这个家更好，才会想说换小黄瓜、番茄那种更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这样。可是到后面越来越长大，其实做那些作物单价好，可是第一像小黄瓜它可能农药要喷得更多，然后番茄它的对土地可能比较不好，因为番茄种过后下一轮好像种什么都不太顺利这样子，就是可能会影响下一季作物的收成，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建议阿伯说，无，咱就是固定种菜龟和家己的物件做较精啊，就是一个，我们就单纯种丝瓜，然后把它种到最好，然后也慢慢的这几年阿伯丝瓜越来越稳定，然后丝瓜的单价其实这几年，我每年都我大概有帮阿伯做那个 Excel 嘛，拉那个记录，其实这十年来，那个丝瓜的单价确实有越来越好了，对，是这样，就把它种的专精比较重要。
0: 我啊，就艰苦是好，即一个人要母安尼哦，讲真咧，规日会当时间都无够人去用啦。哦啊，你早时啊，拢少，逐工拢爱定爱，天也袂光落，爱来做工过啊。哦啊，做工都像这，即马这网啊内底有网线啊，这你若热天哦，真啊热到冻袂掉，还特别好命咧。哦啊，所以哦。咱咧，逐工拢用遮做，啊做，算安尼，也无啥物，算也无啥物趁钱啦，算最起码算哦，安尼是大人，安尼咱都看会到，甲顾会到，吼，啊咱都安尼点点仔付出安尼，啊都即孙啊，我家己都也无囡仔，啊即孙啊，啊都拢大汉啦，吼，啊虽然讲，吼，啊个弟弟还咧读大学个，吼，啊但是大汉个，即马都已经咧食头路啊，吼，啊即马都拢。那休困哦，那早小，即款有时，阮咧细汉啊，都有休困哦，回来，我那我菜粿咧挂袂哩，也是但要整理时，拢我那拢会来行到搞到整理哦。像阮咧段咧，伊虽然讲那早小很休困，但是因那是拢早时啊，拢足早都爬我起，对我来做工课啊，拢袂发艰苦啊，发忝啊呢，哦啊，拢安尼来啊，就哦像那。到整理啊，拢会啊，即款拢安那拢对我做啊久啊，拢整理啊，拢会晓整理啊。哦，啊，即款啊，拢算养伊家己，吼啊，拢有头路。哦，啊，即款所以我即款算无像较早，哦，迄几年啊艰苦，哦，迄几年啊真啊经济啦、压力啦，吼，啊，佫时段佫病体佫安尼哦，真啊压力足重。啊，即款算囡，即囡啊拢大汉啦，吼啊，家在讲安尼啊，真乖，啊，算阮即样的。啊，无讲嘛，吼，做什么较无好代志啊？阮这孙啊，这样大拢足乖啊，拢足友好啦。像阮这，即马像我即马年纪也原来有啊，哦啊，因为逐工咧，而且远啊咧，站去站拢脚头乌啊，拢害了呀，我拢无损了啊。哦啊，像这两摆去中间也摆去检查啊，咪煮菠萝酸奶拢无效。哦啊，阮这短孙啊，拢哦，会去买这保健的，安尼保健的会物件，互咱食。哦，可能咧脚咧，我都搁行。啊，好。伊这
9: 就算无代志，
10: 就无代志，你讲这种哦，你这会袂开。嗯，我应该是我蛮喜欢他的乐天之命吧。对，因为他虽然说是在乡下务农，但是他能够做好他自己的本分。这我觉得这个是从我在这个工作上，我可以跟在杜大哥身上可以学到的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宝贵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道理啊，因为他不但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好，而且他也把我们应该要做在人世间应该要做的事情也给他做好，例如他对他的父母亲尽孝，那他能够帮他的哥哥带他的侄子，就是也就是他的侄子带他的侄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无怨无悔吧，他的不去计较那么多，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那他在工作上，他乐天之命，他把自己的事情也做好，然后而且是把他做到最好。说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他原本他也不是在做这一块，他不在做这一块的啦。他也是因为要尽个孝道，所以回来接了家里的事，家里的这个事业，算是事业。然后他。把这个工作， 把它做到这么有这样子的规模，以他一个人的力量来把它做到这个样子，我觉得。

0: 非常非常不容易。对，那我这次的孝行奖也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把他的这个事迹，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也让他，也让现在这个在这个社会能够，说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能够有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多了啦。对，那我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好的事迹能够把它发扬出来，然后对国家社会能够多一些帮助这样子。
1: 咱这一辈子，咱嘛无想遐济啊，咱想讲照顾时段，吼，咱如果多，看会对啊，顾会对安尼，吼啊，即落咱应该做个，吼啊啊，那款年龄数也真好个，无啦，就是讲，敢填下看卖啊，安尼啦，无一定讲会入个，像咱安尼啦，我是无好啦，都来入个，好无入个，我现在无讲迄个。做个安尼讲话，讲话什么会去做个啊？是哪样安尼？那种有也好，无也好安尼啦。嘿啊，因为咱家己做个也无安怎样啦。原来讲真嘞，咱家己算阮也无算吼，迄经济上也无足好啦。吼，啊，就咱就有法多做啦。像我啊，是身边安尼陪时段，有时间回来。吼，你像阮爸爸妈妈做安尼，我就拢毋捌去外口咧，吼去。去佚佗啦，是哪样？那呢，我拢会当讲足少啦，当讲唔捌啦。我那一两个时段有当吃快乐餐，安尼，我啊里边啊，拢大家拢快乐餐，安尼，哦，安尼，哎，伊就足欢喜啊。咱那种哦，一个时段啊，算安尼，一个算啊，时间也是讲，也无讲无够介济啦。啊，咱若当做伴安尼哦，咱嘛是，我嘛是足珍惜呢，足什么种哦时段啊，佮因为我足济。哦，全家庭嘛是拢时常拢无伫厝啊，吼，无伫身边啊。哦，啊，咱我那啊六十外岁啊，都搁时常搁伫边啊，啊嘛是足珍惜。虽讲两个拢身拢辛苦，拢唔安尼吼，拢无方便。哦，啊，咱嘛是咪当作是宝贝安尼啊，对不对啊？家己是大人，哎呀，啊拄啊人咱的事实啊，人啊看咱安尼，人啊都足友好。哦，你啊，逐天阮的短孙啊，伊逐天有通勤回来。我都嘛，当然就去甲阿公阿妈拍下招呼安尼，吼啊，拢话安尼，吼看一下安尼，吼我啊，大家吼大家拢当来啊，安尼就足欢喜安尼。其实嘛无讲什么幸福哪会啦，我想那平平安安哦，啊，即马呢，像阮爸爸妈妈卖过伫恶化，像即马妈妈吼即马身体吼进前吼，啊，佫会使啊，佫最近佫较歹啊，像即马。尿袋拢落爱挂掉，挂到无法度讲起掉，拢爱少两礼拜了，还佫去病院去换新的尿袋，所以这算啊，对于身体也无好啦啊，咱也烦恼安尼啦，算年岁也有啊，吼，毕竟嘛少87岁有啊，吼啊，即马等于哪来身体等于哪歹安尼啦啊，所以哦，咱是讲看怎啊平平安安落啦，所以嘛无要求哪会啦。啊，安尼嘛，像我安尼都，啊，恁那啦，一工对一工啦，顺住就好安尼啦，嘛无啥物要求啦，吓啊，啊，即马都，那个时大人个讲真嘞，吼，年纪也大，啊，咱就尽量啊，就有法度带着咱就加许安尼，加，安尼加照顾安尼，会好势安尼，这是咱新官员，新官头的许安尼个代志，就是我个过时段过，我安尼较。较喜欢呢，吼，较顺遂安尼啦，吼，安尼。

Sama ye, sama wo.

0: 这个地名旗山的地名由来盖奇特哈，因为我们有一座叫旗尾山，那么旗山早期呢叫做斯里庄，是原住民住的地方。但我们为什么叫做旗山？这过程就是因为从斯里庄开始，再经过韩吉寮。我们当很多人来到旗山玩的时候，都会知道韩吉寮，韩吉寮就是在攻旗山呐、啊。那么我们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呢，因为整个生活的关系，我们这边是属于一个盆地，一个平原，所以我们家中种就这韩吉。那么有些人吃不完的话，养猪也在用地瓜嘛，哈，所以呢吃不完的话，很多人就会打包，啊，走这个整个内门线到南化到台南那边去卖。所以呢，另外就是从外面进来到旗山买物件的人，来这佚佗的人，伊都要一个休憩的地方，就在那个土。我们这边有一个开庄的土地公庙，旁边呢有一个阿嬷，就是老婆婆在那边卖地瓜汤，供给这些来的商家啦，或者是来往的人，就果腹啊，带一个巴肚，所以呢，来叫做寒寂寮。啊，那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寮啊，就是小的房子。那过来再接下来的光复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旗尾山是玉山山脉的尾林，哦，玉山山脉收尾的地方是在我们旗山，就叫做旗尾山。那旗尾山呢，我们就把尾字去掉，就旗山沿用到现在。旗尾山呢，它是一个军旗的样子，所以它从最顶端到最后面就是有这个像那个军旗有这个飘动的样子。那么呢，在整个在我们这边以前叫做神社，从这个广场这边看到东边的部分呢，那个山呢就是像军旗在飘扬。
1: 旗尾山因外形宛如一面迎风飘扬的军旗而得名。若要体会这份意象，在旗山孔子庙临星门前的广场抬头望去，就是最佳的观赏角度。此时群山环绕，旗尾山的棱线清晰勾勒，让人仿佛真的看见一面旗帜随风展开。
0: 哦，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旗山的高雄市的孔子庙。那高雄市的孔子庙以前是我们的神社，旗山的神社，日据时代。那神社之后呢，就是在盖变成孔庙。它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大概民国73年的时候，有一个政令，政府的政令，就是把日本时代的建筑物，包括神社这样，它要拆迁拆掉。所以当初的县长叫蔡明耀先生，所以蔡明耀当初呢，我们就把神社拆掉的时候呢，就盖了一个孔子庙。那这孔子庙的占地是4.1公顷，是东南亚最大的孔子庙。但是呢，我们这个孔子庙的使用呢非常棒，因为我们前面可以看到我们旗山的旗尾山，所以我们的靠山就是我们的孔庙，是这样子。来到孔子庙，一定要知道我们都是讲儒家嘛，哈，儒教就讲教育。我们进到孔庙的时候，第一个要进临星门，不能走旁门走道，所以呢，到孔庙叫做文宰相嘛，所以考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我们要来拜孔子的时候，一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两旁边有两个小门，一个是里门，一个是驿路，那么中间有三扇的门，那个叫做儒丁门。儒丁门就是孔子就大臣门下面那个门，有我们这边有98颗的儒丁，那么大陆那边的孔庙它是108颗。那108颗的意思就是108条好汉，叫36天罡、72地煞。我们这边只有98颗，我们不能超越大陆的孔庙。儒丁门它是组织是108颗的儒丁。那儒丁的动作，它的含义就是防止追那个撞击，所以叫儒丁。那么文庙跟武庙都有儒丁，它没有神，没有门神，你们进去才能到孔庙里面呢去祭孔。之后我们出来是要走驿路出来，不能走那个儒丁门，三个门都照规矩是不能走。但是很多人都误解，因为觉得说门关起来都不让人家进去，事实上是要走旁边的里门进去。我很多人来到这个孔庙，其实也不是我们旗山孔子庙，很多地方的孔子庙都会这种情况，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说我们要进到文庙或武庙一定要走有礼貌的走 哦，走它的左边，也就是龙边进去。所以呢，很多人不知道，就会反弹说：“哎，为什么那个我要来参观，为什么你们关起来不让我进去？”所以现在就是为了大家的方便，就大开门户给大家进去，这个是错的，哎。所以这三个门，各位都不能走中这个大门进去，这样是不对的。那一定要走里门，我带你们去走。
1: 穿过灵星门来到大成门之前，老师带领我们实地绕了孔庙一圈。这里不只是建筑，更是一种庄严的学习仪式。走路要合乎规矩，举手投足都必须恭敬。最后从驿路走出时，心中默念一句为自己加油的话，祈愿人生能驿路顺遂。而步出驿路门后，还能来到中间的乳丁门，提醒自己反思近期学习的成果，并期许往后更要努力向前，承续孔庙所传递的精神。
0: 我的想法就我大概可以到这个等级，是不是？然后摸的时候呢，要在这个手掌心，这个手掌心是跟着到我们的心窝，所以你摸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我通电了。这样摸，我在反省，我这次什么事情做不好。我开始反省，我考试考不好，我下一次会更努力，我就往上面去摸。那你如果说你能力不仅就跨上去，跨上去的时候你要更努力。那我现在因为只有40分，我在这里而已，我是会更努力反省为什么没有考好，我就要怎么样，数学不好，英文不好，国文不好，哪方面的去反省。哎呦，我来反省。齐伟山早期呢，这个旁边就是男子仙溪，那齐伟山的东边是美浓，在过去是中央山脉，所以我们中央山脉跟这个玉山山脉的中间一个老龙溪，那齐伟山到阿里山山脉有一个男子仙溪，那么齐伟山本身现在它上最顶端有一个齐山祠，也就是我们高雄市的十大名山，那个地方叫做齐伟山的登山步道。哦，登山步道上面有318公尺，是登山界的最爱。齐伟山的山脉呢，就像一个三角军旗。那大家知道，以前在这个整个战乱的时间呢，因为日本人在治理我们台湾的时候，哎，就给阿公日本人来个加温这边，因为原住民地区平埔族啦也很强悍，所以就给阿欢又给他反呐，造反呐，所以呢。这个就有这个把齐伟山呢，把这个地理破坏掉的故事哈，这样子。
1: 岐山糖厂的烟囱是一座特别的建筑，因为它全部以铜打造而成。日治时期，日本人为了压制并破坏岐山的地理气势，特意在齐伟山尾端新建这座烟囱，象征用一根铜针钉住了原本该飘扬的军旗。然而这座原意为破坏风水的建筑，却意外成为推动岐山繁荣的关键。它是全台唯一一座全铜制的烟囱，不仅成了地标，也见证了糖业带来的经济荣景。而要谈到糖厂对岐山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到当年连接奇美酒区与高雄港口的重要交通工具——五分车。
0: 这里呢，这条路看起来不像什么，对不对？是一个小型的花园。但是这一条是以前我们五分车从九曲塘要运输盐物料、制糖的盐物料，我们必须走这一条这个五分车的铁轨，然后到我们那个地景桥，就是以前的那个五分车的铁桥，之后到我们的糖厂，就是盐物料的部分。那糖厂制出来的白糖。就是或者是方糖这些糖原糖制品呢，那也是要走这一条运输到北部，就是要到坐九曲塘那边转高雄港，然后坐纵贯铁路，甚至我们日本天皇的御用糖的方糖也是我们岐山糖厂做的，也是要用这一条五分车的铁道运输的部分，这一条是以前的旧铁道在使用的，这个我们已经拆掉，全部拆掉，非常可惜哦。但是我们这个糖厂里面呢，我们还有留下353号的火车头，那另外前面站体的前面还有两个铁轨。这个铁轨呢，就是后面这个就刚我讲的，我们是运输那个盐物料，然后到糖厂去，就是如果要制糖的话的盐物料嘛。那糖厂那边的糖原料做好的糖制品要从这边过来。那我们这个小火车站前面有两个铁轨，一个是到内门，一个是到美浓的竹头角。 其实是这样子哈，我们整个糖厂的制品哈，在我们这个地方做的那个种的甘蔗，它的产值产量是比其他地方要好。那么为什么要做糖厂？其实是在地，我们美浓是一个平原嘛，它们就是除了种烟叶，我们还有种其他的农作物。那岐山这边的周边呢，就是种甘蔗。那早期是种地瓜、番茄哈，所以后来发现种甘蔗能够在糖厂那边，它也有一些经济价值，所以才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中继点，就是从不管从东西南北向来的岐山的点，就是各位哈，这个买卖的或者来这边玩的人，会在这边地聚留。那岐山老街因为就这样子才发展起来。在早期到现在都非常重要啊，像譬如说你从东边那一边就是岐山嘛，哎，岐山的东边就是美浓，啊，美浓或者是高树这一些东边的部分，他们要到高雄，以前的话是来岐山会比较方便，哦，或者要到高雄，但是他除非是到屏东嘛，好，那我们北边的就是山林嘛，跟内门啊，他也是要来岐山也比较方便。他如果到台南的话，要经过南化，就要走那个阿里山山脉的部分。这个车站这样讲好了，岐山是属于九乡镇，在我们周边九乡镇里边最中间的地方，所以呢，整个文化或者是商店都是这边做中继点，因为我们这边各种的那个公部门的整个行政单位都会在岐山。那么，譬如说我们东边呢，我们就美浓嘛，啊，有山林啊，这东边跟北边的地方。那还有内门，他们要出入到高雄或到哪里，都是会经过岐山。那另外，我们要岐山要到高雄也非常的方便，所以呢，这一条这个五分车的铁路，以前大概是载盐物料，后来连人都可以坐。那就是我们那个糖业。从 WTO 用进口进来之后，糖业慢慢的就是用进口的方式，所以糖厂很多业务都直接就停摆了。那我们岐山这边的糖厂，大概在72年的时候，陆陆续续的就停产，停产之后，铁轨就顺便就撤掉了。岐山糖厂它停产了那么久哈，但是呢。其实岐山糖厂它是整个这个岐山一个文化的脉络，那么岐山糖厂也造成我们岐山经济的脉络出来，所以它停产之后呢，我们就一直在努力要去恢复一些当初的那个风华年代。目前金发局高雄哈，我们高雄市的金发局，我们在规划变成那个糖铁的，就是我们的文创中心，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在招商。招商进来，慢慢的可能就会不一样的氛围出来。
1: 制糖所需的原料会沿着这段铁轨运送至岐山火车厂，再继续往东前往糖厂。从车站到糖厂的途中，必须跨越南子仙溪与岐山溪，因此铁道在当年经过了如今地景桥所在的位置。当年的桥梁承载的是载满原料与些许乘客的五分车。今天则改建为行人与自行车专用道，虽然桥的本体已经过重新建造，功能也已经转换了，但当我们踏上这条桥时，依旧能想象昔日五分车奔驰而过，跨越溪流时的壮观景象。
0: 各位哈，这边就是我们的地景桥。那这个地景桥呢，以前就是我们岐山，我们的糖厂到小火车站到九七塘这一条。我们的五分车的铁道，我们走的要跨过这个南子仙溪的叫做地景桥，其实以前叫做五分车桥。那为什么叫地景桥呢？就是我们讲那个莫拉克台风之后，以前这个是没有在用的。那后来呢，县政府为了我们旗美高中的孩子，所以把这个桥把它延伸起来，但是车子不能走，机车不能走，只能人跟。那个脚踏车可以经过。那为什么起名地景？这是观景的部分。第一个，我们西边这边有我们的护岸，东边这边呢就有我们的依山山脉的尾连的旗尾山，所以整个眺看这一边旗山的一个南子仙溪两边的一个风景，一边是住宅，一边是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所以是很漂亮的。以前就只有沿在我们那个。我们制糖是不是要原料，就是要那个制造那个糖，还有一些原物料要从 北部来嘛，要走纵贯铁路到我们高雄港，然后再经过九曲塘的五分车，所以五分车就开了一个五分车的铁轨，从九曲塘那边一直延伸到旗山，啊，旗山又要到旗山的小火车站，它是一个中继点，啊，但是货运呢是货的东西一定要经过这一个这条桥，然后再到我们后面，我的后面那个有糖厂嘛，所以原物料带到糖厂卸货之后呢，糖厂铸出烧成的那个糖制品，它又要载到高雄去，所以这一座桥是非常重要的，对，也跨足这个旗山这个跟旗尾两边的交通网。哦，这是当初我们旗美高中的学生增加的时候，有很多人要走对面那个我们的交通的那个道路。以前是旗山桥跟旗尾桥、水泥桥。莫拉克台风之后那个桥断了，后来我们又盖了一个新桥，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斜张桥的部分。那这个之前莫拉克台风之前呢，因为孩子要走那一边非常危险，经常要发生事故，所以后来高雄县政府呢，我们就拨款啊来盖这个地景桥。那地景桥它的设计是台湾唯一取名叫日字形，英文字母最后一个字母的那个日字形。那日字形的样子就是在我们这个中间的地方，啊，这条桥的中间的地方会形成一个两层楼的上下层，可以在下层，也可以走上层。在中间那个地方，对，那在走到这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玉山山脉后面这个整个玉山山脉收尾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糖厂，这是台湾唯一叫做台阳八景的旗鼓相当之一，啊，沿山看得到，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有名的旗尾山顶上的那个中正纪念堂缩小版25倍，冲垮之前就改地景桥，就利用原来的桥墩盖了一个地景桥。就是现在架构不一样，提高了一点。那后来穆拉克呢，这个桥是没有被冲坏，但是被破坏，就是不能走，又一段时间又维护，后来又开始做可以行走。维修的部分是因为穆拉克台风，刚刚有讲我们这边淹大水嘛，那水从上面来是不是有很多漂流木啊，它就冲啊冲垮，把这些栏杆这些冲坏了，啊，冲坏了就是损坏就要申请维修，包括我们的护岸那个地方也同时一起维修，这样子。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地景桥是没有五分车在走，是人在走。啊，以前的铁桥是五分车在走，没有人走。它的存在意义，第一个就是让学，最重要的就是旗美高中的孩子，他要跨到对面去上课。孩子是不能骑摩托车嘛，有些年龄不到，所以大部分都会走这一条。另外一个是脚踏车的。而我们这边有一个河滨公园，有些骑脚踏车就会在河滨公园里面运动，哦，这边也是可以做这个运动型的，然后散步，早上晚上散步也可以。还有另外傍晚的时候会看到，现在因为那个前几天这个雨季的关系，我们河堤那边护岸全部长了那个杂草，那如果那个杂草是剔除掉的话，我们都一个一个的鹅卵石，那边就很多人在那边散步了，这个对面那边。
1: 如果说糖厂以及五分车是带动旗山前进的重要因素，那旗山西旁的鹅卵石堤防就是从更早以前就守护着旗山的基石。全长大约1560公尺的鹅卵石堤防，是先人从南子仙溪的河床底下一颗一颗的把石头搬运上来，并使用现在已经失传的蜂巢式干砌工法，以5包1、6包1甚至7包1的方式，借由石头间的摩擦力层层堆叠，再将缝隙填满细小泥沙。虽然是传统自然工法，却坚固耐用。自1932年建造至今，这道堤防守护旗山溪已有70余年，也成为当地居民散步休闲时喜爱的好去处。
0: 哦，我们这一条叫做鹅卵石堤防，全长有大概1560公尺，但是我们后半段的部分跟前半段有不一样，前面就是以往那个北边的地方叫做中正堤防，后半段只有叫做鹅卵石堤防。中正堤防那边是水泥的，后半段这就是鹅卵石的。那为什么做鹅卵石？这个取材自于南子仙溪的鹅卵石，是利用人工的方式去砌起来，这叫做蜂巢式的自然工法。目前这种师傅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没有用一滴的水泥去砌起来。 那这一段它可以看到说，我们叫蜂巢式呢，它是用四个石头或者五个石头或者六个石头或七个石头，中间会有一个比较 大的石头把它这样拱起来的，所以里面全部放细的沙子、小的石头，甚至中的石头，把它做稳定之后，外面才用石头去把它堆叠起来。1932年，因为我们这边男子先溪的部分，那个在泛那个雨水泛滥的时候，我们水会从北边那边就冲刷过来，那水会进来，每年这边都会淹大水，这边都会淹大水，所以呢，我们就利用人力的方式到河床去抓石头，去一个一个抓，那时候的石头。一个大概1毛钱，一颗一颗抓上来，抓上来就是利用师傅呢，就会砌石的师傅把它砌成这样子，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看细看什么叫5包1、6包1、7包1的意思，这个功法目前已经没有了，失传了。如果以这个为中心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这七个石头是把这个拱起来了，叫蜂巢式的自然工法。现在就是从莫拉克台风之后，因为那一次的雨水，我们男子先溪有溃堤440公尺，所以后来没有找不到师傅去做原来的样貌，所以我们就是用喷浆法的方式，所以做起来跟后半段这个不一样。对，其实讲价值，我们不敢讲价值，只是说我们防卫到我们居民的那个安全性是还够的，只是河床现在囤积太多的泥沙，这个是值得要赶快把它清掉，或者另外一种方式把河床上的那些杂物啊，那些不要用的泥沙能够把它清走。在同时间的时候，因为居民的生活品质提高，相对提高，那每年都是淹水的话，对他们生命财产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危害的部分。所以这边溃堤的话，整个水都淹过来，那这边以前叫做溪底啊，溪底，所以以前这边房子是没有人买的，那后来堤防做好之后，慢慢的又盖起了房子。脚踏实地的意思就是，当初我们这个鹅卵石砌好的时候，很多人会过来。早上、下午、傍晚都会来这边运动嘛，所以会把那个打赤脚、不穿鞋子，会走在这个上面。这中间这一排石头都一样哦，有吗？好，他会走这样，走过来，这样蹭蹭恰卡的掉啊，叫脚踏实地，特地把这个石头比较大的，把它排成一段，让大家在上面走。现在因为时代的改变，我们就是说以我们这个伴手礼来讲，其实到哪个地方的伴手礼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旗山会以旗山的香蕉为伴手礼的主轴，可能就带动我们老街的一个人潮的氛围。那么早期热闹是因为大家都是有这边卖东西，譬如说农民他会做他的竹编的东西啦，他的扫帚啊，就是扫把啦，这些家庭用品他会来老街这边，因为来来往往很多人，我觉得的话旗山的潜力是非常好的。譬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五分车就回来啊，让从九七堂的坐着轻松的五分车，我们可以到旗山来老街这边。那旗山老街但是很多元的，包括我们的建筑啊，包括我们在地的美食，都是可以值得观光客来。那另外我们周边呢，其实现在所看到的旗山老街大概只有150公尺，但是以前我们旗山热闹的地方，它是一直延伸到五步的，从一段到五段这么长的后面。所以以前有一句话就是说，三卡波一根叉，四五卡波一根酒家。

用心守护与传承，让来到旗山的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对每个旗山人而言，那段昔日的荣景正在慢慢重现。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哦，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脸上不要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所以当然呢，每天都会做一些至少很基础的保养。那你想想看哦，从卸妆好了，如果没化妆，不要卸妆，从清洁开始，再一瓶化妆水，再一个乳液。最基本的三样，可能偶尔再敷个面膜，哇，四样。到底脸上呢，在这些保养品，你是在就是给它吃补还是吃毒呢？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中医师罗明宇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师罗明宇。
0: 因为罗明宇医师告诉我们，99%的药妆品都是化合物。擦久了，当然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对不对？你的重点还是有说用久了啦，就一直用，一直用，重复在使用。所以像我现在脸上大概100%都是化合物，因为录影都是一定要化妆。对啊，那这些化合物，累积在我们脸上，经过这个皮肤累积在我们体内久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可能大家都我们一些女性朋友啊，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录影，经常都要化妆。
0: 对，
1: 那事实上这些皮肤状况好的时候，比如你免疫力比较好的时候，你觉得都还好就比较没有问题。那可是像日积月累啊，像经过我们的皮肤的这个汗腺啊、毛囊、毛细孔啊，事实上就慢慢就给它一些累积，一些这化学成分的累积。对，那事实上就是有研究过啊，我们一天大概不要超过10个钟头，那一个礼拜大概给自己的皮肤大概2天周休二日一下，所以下完班真的赶快把那个妆卸掉。我本身录完影大概不能运动，我就赶快先把妆卸掉，而且用清水是不够的。
0: 对，
1: 对，所
0: 所以
1: 以。
0: 还是也要用一些这个卸妆的产品。
1: 对。
0: 对啊，那如果这些东西又都是化学或者是这种化合物，那怎么办？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常常我们这些化合物会让我们身体有哪些的问题呢？实际上可能大家都很忽略啦的问题哈。那这个我们叫做金皮毒的概念，
0: 对，
1: 就是皮肤的角质保护比较不好。基本上我们发现，这些皮肤啊，像痘痘啊，这个有一些红疹啊、湿疹啊，那你可能就是用到一些比较属于界面活性剂，就是会起泡的，那种那摇一摇的，就起泡沫，那叫界面活性剂，它就让水乳交融的概念哈，那这种都是属于在乳化剂、洗涤剂里面都会有，保养品你只要摇一摇会起泡沫的，那很多都是加了叫界面活性剂，那这很容易皮肤过敏，尤其像你这洗不干净，我发现有时候我们洗一洗，它这种怎么还那么香啊？
0: 对，
1: 它就是有残存，
0: 哦，
1: 这个是化学残留的问题。
0: 是，
1: 那再第二个就是说。呼吸道过敏，对，我们很多小朋友呼吸道过敏哦，有些人说没有乱吃啊，没有吃海鲜啊，没有喝每天把牛奶当开水喝，为什么容易咳嗽啊、气喘、容易感冒？发现呢，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用漱口水。这个还有这牙刷、牙膏不当的，就贪便宜啊，他们就含的三氯沙，也是这几个月响叮当的人物。这三氯沙在这个牙膏、漱口水、肥皂、洗面乳，它这些它是为了防腐。当初是为了防腐、抑菌、治菌，那事实上对我们的黏膜啊，对我们的鼻腔黏膜、口腔黏膜、皮肤，就是一个慢性刺激。还有就是说，我们有些洗发精啊，护发液啊，它就越擦越痒。这一般就是有一个眉焦油，它也是为了要杀菌用的。所以说，那个像我们的染发剂。
0: 对，
1: 那你发现你不有没有个护发霜的话，你会发现像头皮一样刺刺痒痒的。对，它就是有这个眉焦油的作用。
0: 就会。所以还有一些什么，你说标榜抗屑的洗发精啊，
1: 对，
0: 也会有。
1: 对，它就必须要加这一些属于能够去屑止痒的。所以当下弄得很，当下敷上去洗洗很舒服。可是当你会发现这个皮肤怎么，又快赶快要赶快洗，不然就。又继续出头皮屑了，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好，
1: 那再就是说，我们叫做 PPD 哈，就是对苯二胺，它就是染发剂，就是禁止使用的。那在我们这个有明令法，在这个染发剂里面，它也研究过一些癌症，膀胱癌，人家说在国外都做一些动物实验，事实上说染发剂的风险也是有的。那我们可以再看下一张哦。
0: 好，
1: 实际上就是说，还有一些防腐剂，就是从内服的就有了，我们东西都很多有防腐剂添加物。这有香精色素的，都是会皮肤过敏，甚至人家都研究有没有肝毒性、肾毒性。在我们的乳霜、护肤品或爽身喷雾剂，都有。
0: 所以有一大段时间，大家就是一直在讨论这个爽身喷雾的问题，因为它毕竟会被喷在腋下，容易出汗处。 对不对？那就好像它的那个吸收会更严重，是不是？
1: 对，它出汗的地方，我们的的确汗腺、皮脂腺，那这样抹这些东西，但那个汗孔是打开的，是那种收敛剂吸收的更快。嗯，那就是说很容易经过我们的血液、淋巴。哦，那这长期的就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对我们的神经系统，甚至上对女孩子的子宫、卵巢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嗯，那就是说那个美白品哈，这对苯二酚哈，它是我们一些也是属于三合一的祛斑、淡斑的药，淡斑的一些产品也会有。嗯，哦，那这些都是会让我们的黑色素更容易沉淀。哦，对，然后丙二醇它是保湿剂。你看我们很多乳液、乳霜啊，欸，洗完之后就皮肤好滋嫩哦，
0: 对，
1: 好满足的感觉。上个是丙二醇哈，那保湿剂有个缺点，就是它吸附你皮肤的角质的油的时候，你把它冲掉，它就把那个这个丙二醇会把我们的角质的油也带走。嗯，所以你会发现擦的时候很干。然后就一段时间越来越短的时间，就觉得皮肤越来越干。哦，这种保湿剂，
0: 所以它不是应该要保湿吗？
1: 对，可是它当下会让我们的皮肤错觉，以为你的肌肤的那个水分是够的，湿度是够的，你身体慢慢的免疫力就比较不好。所以这丙二醇这种化学的话，很容易在我们所有的这种清洁剂、保养品，都会有这些成分。那就会发现你的皮肤会越来越干，哦，这秋冬天有一些老人家、银发族，你会发现更容易发干、发痒的感觉。好，那很多化学添加物，事实上都对有研究过，对女孩子叫做环境荷尔蒙，哦，对女孩子的荷尔蒙的影响，比如说子宫、卵巢啊、乳腺，哦，这是很多啦，哦，这个都有在国内外都有做一些期刊研究。
0: 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哇，我们每天都在用，而且。我们也是应该说大家也都是花大宝钞票在买这些东西来保养，所以如果说这些都含有这些合成物的话，化合物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就是比较天然的方法，我们自己 DIY， 像上次罗医师也有教我们自己，其实用一些中药材就可以自己做保养品或是一些清洁品。
1: 是，我们今天来标榜这个，并不是说我们都不要用，像我家也都有，就是说这东西呢，像我在我家用的是说都有当中，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清洁啦、保养，还有我们家庭的一些厨具啊，这个环境卫生啊，实际上我们会紧接着用一些汉方，然后给他做一些第二次的我们的后勤部队，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的把这些化学残留再把它去掉一下，那有时候一个礼拜呢，两天三天，或者是大概就四五次里面，我就用一次汉方，我觉得还不错哎，比如我牙齿我保健得很好，那我皮肤。我这个容易出油的，所以我都用水以外就汉方，我就很少用这一些，我觉得还不错，我可以推荐几样。
0: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呢，我们市面上常看到的是什么无患子洗面乳，是不是？
1: 我们介绍几样中药材，从开始好不好？第一个就因为无患子，刚才佩珍提到的无患子，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阿嬷的偏方。古代人并没有很好的清洁剂、肥皂啊。它就是用这个茶树或无患子，它一样会起泡洗衣服啊，包含这个身衣服啊，古代的衣服啊，衣物啊，那身体的清洁。那我们介绍几个中药材，事实上也是对我们的皮肤的，还有这皮肤的清洁、皮肤的滋润都有帮助。
0: 好，
1: 这个黑黑的叫做何首乌，何首乌大家想说是黑头发的，
0: 对，这个好像就是拿来炖汤啊，然后你就会想说。好像很补，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它本身就是中药滋肝补肾，乌须黑发，就是黑头发的，
0: 所以这要拿来洗头发。
1: 对，它是本身抗氧化，所以现在有无对啊，就是那个何首乌洗发乳啊，洗发液也都有这个开发的。这何首乌，
0: 可是洗起来不会有一种中药味吗？
1: 而且还好哎，它的中药材煮起来，你看那个何首乌跟黑芝麻跟黑豆，它就是黑头发最好的。是它本身是抗氧化的，本身何首乌本身它可以滋润头发，它可以让头皮的微循环比较好。那本身它除了吃之外，它可以把它磨粉。来洗头发，你会发现发质特别滋润，不会干干的，容易分叉，容易起裂。
0: 所以你说它磨成粉，然后就直接它，可是它又没有什么，
1: 你可以加水，
0: 变成泡泡，
1: 加水，
0: 加水就可以了，然后抹在头发，
1: 对，抹上去15到20分钟。这样子指腹去给它摩擦，我现在讲这些都是可以身体的，包含头皮的，不会有那些化学残留的问题。
0: 天然单独使用它磨成粉加水就可以用了。
1: 对，像这何首乌，你头发那个不管是油性还是干性还是湿性的哈，你就可以把它这个磨粉之后给它加点水磨一磨。
0: 我能想象我头皮这个味道， 就是感觉好像没有洗头啊。嗯，
1: 对，你给它敷了20分钟，就把它用水啊清洗掉就可以了。嘿，那抹个大概哈，我请很多患者啊或亲朋好友弄，大概10次到20次，你就发现你那个比较不容易起头皮屑，嗯，头皮比较不会瘙痒。
0: 对，因为其实现在人就是压力都很大，很容易。就是头皮屑很多，或者是什么头皮，就是头皮不够健康，会掉发，或者是太容易出油，反正问题一大堆。所以你反而去用一些比较汉方的、天然一点去来调整看看，等于也是让你的头皮养生一下了哈。
1: 你那个老人家很容易便秘的，就何首乌煮水喝，效果很好。那什么意思呢？它可以把我们的肠胃道跟我们头皮的一些毒素啊、一些油污啊，给它代谢掉。
0: 好，所以你就先泡茶煮成何首乌水喝一喝，然后另外的拿一个
1: 药渣，
0: 对，渣渣就拿来洗头，
1: 对，是这个概念，
0: 还不错，
1: 对，这个内服外治啊
0: 都可以，
1: 那白白的叫做茯苓。
0: 好，大家一起来猜猜看，这个白兮兮的茯苓，它可以用在我们什么地方来做清洁还是保养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告诉你答案。

0: 春烙饼。
1: 眷村的烙饼，跟着宰相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0: 对。哎呦，
1: 你听着会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土。
0: 对。
1: 哎呀，我来吃看哦。哎，这道料理叫什么？
2: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刚才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1: 煮出来的沙丁？哼，
2: 爆炸！
3: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3: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那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6: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7: 说起我的乡土情，
6: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8: 自有知道的乐趣，
6: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欢迎回来。既然这个市面上这些保养品啊、化妆品都含有很多化合物，我们用汉方的方式呢来做一些天然的交替的使用，让自己的皮肤呢不要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刚刚讲了这个何首乌，可以对于这个洗头啊、还有喝啊、保养都很好。现在这个茯苓它有什么作用呢？
1: 茯苓哦，在我们中医是最常用，是叫大家常听到叫四神汤。对，那大家常听到我们中医叫四君子汤哦，中医是开处方，它茯苓本来就是健脾，就是肠胃调整的哈，就是对我们的肠胃免疫机能的，
0: 是，
1: 因为它是菌菇类的，跟我们菇类一样。事实上，茯苓本身哦，在中药材里面，只要是白色的中药材，它基本上都有，就是有一些缓和的美白跟淡斑的作用。
0: 因为它这么白，所以它本身就美白的效果，对不对？那要怎么使用？
1: 一般来说，我们中药材也是把它磨粉。好，你就可以把它一样用水，就是最好的这个水，就是可以混合的，对，就可以混合的一个介质。好，那我们也可以用蛋清，我们可以用一些苹果泥、香蕉泥，反正做一点复形剂，都是很简单的，用水是最简单的。
0: 所以用水，它磨茯苓磨成粉，用水涂在脸上就可以。
1: 对啊，
0: 可是这种是要马上洗掉的吧？
1: 基本上也是可以接触哦。你发现这些药材啊，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过敏反应。你都可以放着15分钟到20分钟。基本上至少要10分钟，不然它那个成分啊，有效的活性成分没办法吃到我们的那个毛细孔里面。
0: 反正就当做敷脸的一个美白的面膜。
1: 对，有的人他容易到紫外线，容易晒伤、晒斑啊，你就用那个茯苓粉给它磨一磨，给它敷脸。相传慈禧太后就是她吃茯苓膏磨茯苓粉。
0: 哇，其实它很白呢，那我要来试试看。好，所以茯苓这个很好，天然的美白的成分。
1: 那紧接着叫白芷。
0: 白芷，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跟美白有关哦。
1: 相传这是杨贵妃的哦，它可以做面膜、面纸的。祛斑好颜色啊，在《本草纲目》有提到这个。
0: 所以一个慈禧太后，一个是杨贵妃，都是美女啦。对，好，所以呢，这个要怎么用？
1: 基本上也是一样磨粉啊。白芷部分它很重点哦，就是刚才讲到说，你可以加一点果汁类的。可是这种白芷它是感光性的中药，你绝对抹了之后呢，就不要去晒。晒了之后
0: 可以
1: 对，原本是希望它淡斑美白，结果你晒了太阳之后，那个更容易黑色素沉淀。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些美白东西呢，就像我们很多他希望标榜美白的，他希望你就是在晚上或睡前，因为有时候抹的时候，它接受阳光刺晒，它那个黑色素的活性，就黑色素细胞的活性更会上升。
0: 基本上你在做美白的这些疗程，或者你自己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是不要晒到太阳。好，那尤其是白芷跟光性，像什么吃什么，
1: 香菜、
0: 香菜、这些，对，
1: 柑橘类的。
0: 当然，你也不会吃到这种东西，健康东西不会吃到很多啦。但是就是你有吃这些东西，你就少晒一点太阳。
1: 对。
0: 好，所以这也是天然的美白的食材。
1: 对，这叫薄荷，
0: 薄荷
1: 清凉镇定的。我们中药感冒啊，你容易喉咙痛啊，喉咙发炎。分泌物比较黄色，鼻涕黄、痰黄，薄荷就是一个很好，中叫做祛风热的哦，是风热感冒的，这个清凉镇定，所以油性肤质的，你可以用薄荷水给它洗一洗，对，你就给它用薄荷煮水了之后来洗脸，你会发现它可以清凉镇定，所以皮肤 T 字型容易出油，就用薄荷。
0: 所以你是说它先煮过是不是？
1: 对，成分比较出得来。
0: 所以你要先把它煮过，
1: 放凉之后
0: 用那个水来洗脸。
1: 擦拭洗脸。
0: OK， 可能就是变成薄荷化妆水这样。
1: 对，
0: 镇定的效果。
1: 对，那这个艾叶也是我们在这个外用里面会常用的。艾叶在我们中医是妇科的药。子宫比较虚寒的用艾叶，因为它可以理气血、去寒湿，重点就是让你的微循环比较好。所以我们把这个艾叶呢，它有一些活性成分，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局部的肌肤的微循环。你可以加一点艾叶，重要活血通络。
0: 那怎么用？
1: 一样都把它打粉。我现在讲这一些呢，就是用请中药房呢把它打成细粉。那一次呢，就是可以请他做个半斤或一斤。就是这样使用呢，你就有时候给他加一点水，然后给他按摩。按摩也是一种刺激手法。按摩，然后放敷脸个15分钟到20分钟，再把它洗掉。
0: 所以它可以增加一个循环。
1: 对，角质的新陈代谢。
0: OK， 所以你如果比较暗沉啊，还是
1: 对
0: 角质比较厚，我就可以用这个就对了。
1: 那 我回到说，我们可以介绍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你一天大概就需要卸妆，不管是淡妆、浓妆，或者是工作需要，甚至结婚喜宴的时候一定要浓妆。
0: 对，因为我们出去。大部分就是即使没化妆，你可能也会擦个隔离霜啊，防晒在脸上，所以其实都会建议要卸妆。
1: 对，那一般来说，到底卸妆这个部分要怎么用比较好？哦，像我一回录完影，我一回去，我马上就给他卸妆。嗯，好，那我就用我自己的，好就。
0: 是汉方的吗？
1: 对，我们大家可以来做实做看看。
0: 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就教给大家这个薄荷玫瑰卸妆油，是纯天然的，真的纯天然自己做的。
1: 对，因为尤其是你是油性肤质，那你现在抹这些油啊，尤其是眼霜、唇膏啊这些，本身它就是要特别要强调天然的卸妆油，它这是一种以油溶油的概念，因为你皮肤这种化妆品啊，它都是油性、轻油性的，所以我们用这种。一定要有点油脂的，那我们油脂的选择，我们用椰子油跟葡萄籽油，它亲肤性的强度也是蛮好的，它可以吸附

0: 粘在我们上面的脏污啊、污渍哦、油渍，它可以粘附。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薄荷啊，薄荷就是在我们这个材料里面，薄荷它可以清凉镇定哦，杀菌哦，是消炎的作用。那薏仁我们知道还是美白祛湿的，
1: 对，
0: 它就。我们这些谷类跟豆类啊，经常都会发现，把它抹在脸上，它可以把一些脏污给它去掉。
1: 所以这薏仁就是直接
0: 都打粉的，
1: 然后反正最后要打粉，所以没关系，就也不用煮什么的。
0: 是，那我们买玫瑰花呢，它也是有清凉镇定的作用，它有天然的挥发油。那这个苦瓜的目的，它也是要用天然的这种蔬果呢，它可以一种清凉镇定，
1: 苦瓜
0: 抗发炎。苦瓜是葫芦科的，我鼓励很多你火气大大的，不是只有敷脸哦，很多我们燥热上火的哦，你吃点苦瓜，它里面苦瓜素啊，对糖尿病也是有辅助的作用。
1: OK，
0: 对，可以食疗。
1: 哦，好，所以我现在，薄荷。薄荷跟薏仁都在中药店可以买，玫瑰花也是嘛，对不对？
0: 对，都买得到的。
1: 我去，然后再还要再去一趟菜市场。
0: 其实苦瓜是辅助的啊，是让我们的那个乳化的概念。
1: 但是反正不是吃，还擦脸上也不会苦嘛。
0: 对啊，哈，这个你用丝瓜、菜瓜，像都可有达到相对，它是葫芦科的植物，清热解毒哈。那这些中药材，像说我们是很麻烦，其实都是请药中药房帮你打粉，大概都一两百块的这种服务这个工钱呐哈。我们把这些中药材呢，包含苦瓜。我们给它再放在水里面，大概300毫升的水，那给它煮，用中火给它煎煮，那煮大概剩下50毫升，就是一小罐。那我们就把那个药渣带出来，给它过滤一下。其实留一点药渣也不会怎么样了、因为这都是天然的。
1: 是，
0: 然后再把这两个油的东西我们的天然乳化剂，椰子油、葡萄籽油，再把这个加到这个汁液里面，我们就可以来用了。所以它步骤像就在家里只有两步。一个是煮中药，然后再把油加进去。
1: OK，
0: 就
1: 这样。所以加油的部分是，你滤完之后是放冷再加，是不是？
0: 对，一般来说你要让这油混得均匀的话，可以在下面加热一下。
1: 还是要加热？
0: 对，混的会比较好。
1: OK，
0: 这个乳化的作用会比较好。
1: 好。所以在加了这两个油，搅匀之后就可以放入容器冷，放冷就可以使用。
0: 对，冷就可以用了。
1: 那这样可以放多久啊？
0: 一般来说，我们都希望说一周内先把它用完。像这一瓶啊，你只要正常的使用啊，一般女性朋友一边都要卸妆个一两次，大概就一个礼拜的量哦。那每次你就给它脸上啊，就敷脸之后啊，就给它摩擦擦拭，哦，那可以画口红，我们可以做看看。
1: 对啊，我想试看，这口红怎么那么像我的啊？这一支真的很像我的，因为我感觉我好像也有这个颜色。好，我现在只是示范在我的手上啊。
0: 那我们就用卸妆棉呢，用我们这种天然的汉方哦，薄荷、玫瑰。
1: 你真的很 king king 妹，你拿你手上的那一坨给我是不是？好啊，
0: 好，那这边好了，
1: 没关系啦。哎，干嘛这样子啊？没关系，我想说你这样省着对。所以这是刚刚从罗伊斯手上那个拿下来的。好，那再在这个棉花，这个叫什么？化妆棉上面。
0: 对，卸妆棉。
1: 卸妆棉上面。下次卸掉了，超干净。
0: 对啊。哇，这个你用水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会有一些，还是有些彩妆的颜色。
1: 而且油油亮亮的，是因为有油的关系哈。
0: 对。
1: 玫瑰花香
0: 还是有啊，对吧？
1: 很天然的味道，
0: 没有香精色素啊，都很天然的。
1: 对，真的耶，玫瑰花的那个香味还在，其实蛮舒服的。没有苦瓜的味道。
0: 对，
1: 我刚刚有点在想排斥它，想说应该会怪怪的有苦瓜味，就没有反而是那个薄荷跟玫瑰花的味道很香，
0: 尤其是对那个皮肤容易干燥起裂的这种秋冬天，还有达到滋润的效果。
1: 对啊，所以你说现在人为什么那么爱过敏，动不动就过敏？说真的，化学的产品用太多了。那你就是一个礼拜煮一次，还好啦，一个礼拜煮一次。
0: 对，这苦瓜实在不受欢迎，我就把它拿掉。
1: 没关系啦，你说有好处，我们就要用啊。对，那其实这样子卸的那个效果是蛮好的。
0: 对，
1: 哇，太好了，很成功。
0: 不过这般来说，这种化妆品哦，这个我们自己天然制作。第一个看一下配证提到，就是说保存的问题，
1: 对，
0: 一个礼拜要用完。那假如你没有使用过之后呢，尽量那个封瓶要盖紧，不然它容易这个氧化哦，这容易变质。那放在这个阴凉干燥处，这比较重要，不需要冷藏。
1: 而且那我请问一下，我这样子卸完之后，我是不是还要再洗？
0: 其实不用， 真的都天然的、啊，这没有一味药是化学的，都天然的。
1: 有道理，因为像我们圈内有位大姐大，她就是用橄榄油卸妆。
0: 嗯，对。
1: 对，所以她就是脸都油油亮亮的，也还蛮美的。
0: 我有时候用苦茶油，都是很好，就东方的橄榄油，那就是这个蛮好的一个使用。那这些当然就是说，你洗一洗之后，你再用这个清水啊，或用洗面乳交替，有时候用洗面乳，有时候用我们这个卸妆油。
1: 哎、欸，所以像我们如果用这些汉方的这些自己做的保养品啊，或者是这个化妆品，它也有体质上的区分吗？
0: 哦，有哎、欸，这个刚才提到哦，我们这些卸妆油啊，假如说它是油性的，它里面大概都会加矿物油跟植物油，所以你的皮肤容易出油的，尤其是这种 T 字部位，这种敏感性肤质的，就是油性肌肤的，你这种卸妆油，尤其是化学的，你特别要注意它的量哦，就是说一般来说这个 T 字部位要少用一点哦。那真的是在眼霜啊或唇膏啊，这可能都要用。那我们就可以用标榜用这个天然的汉方草本萃取的这个薄荷玫瑰卸妆油。
1: 对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把你的这个买保养品的钱省下来，自己呢就是可以 DIY 做这个汉方的保养品卸妆油，其实好像蛮容易，而且还真的很天然很舒服。
0: 那佩珍，你知道这样多少钱吗？
1: 这样成本应该可能最贵应该只有那个玫瑰花吧、哦、这样要不要50块？
0: 哦，对，大概150左右，这是一个礼拜哦。
1: 哦，OK， 划算，可以。重点是你如果是过敏性肤质的人，你应该要换一条路走，就来试试看。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啊，我讲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啊，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1: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2: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就是关心，就尊重他。

0: 迎回来。今天呢，我们继续和中医师呢罗明宇医师来学习怎么用一些汉方的保养品啊，或者清洁用品。那刚刚卸妆，其实很重要是头发，因为现在鬼剃头啦，就是压力大掉头发。其实每天扫地，不要说扫地，就是浴室，你一洗完头就会觉得好可怕。对啊，怎么会掉那么多头发？掉多少头发才是正常的？
1: 对，这大概有分两类。我们掉头发应该有分生理性跟病理性的掉发、大部分其实很多人是属于生理性的掉发。我们有时候在尤其在洗头发，像佩珍讲的嘛，事实上我们一天可以算一天掉多少根呢？是正常的，一般是50到100根。那我们都请那个患者啦，就看看你的枕头套，看大概数一数大概多少。大概来说哈，我们在枕头套里面哦，一般来说会在30根内。30根，你数一下，一天30根左右。那分3个时段，所以大家一天要掉就是90根最多啦，就是50到100根。那所以你枕头套超过30根的时候，人家说，是不是掉头发了？那有时候水龙头这样冲洗啊，我们的浴室啊、地板，你觉得特别多，事实上你应该要算枕头套的。哦，
0: 因为浴室是怎样？是因为湿还是怎么样？为什么看起来更多？
1: 因为你在洗头发的时候，你掉了几根就特别有感受。那像我们在平躺睡觉的时候，那时候掉发的是比较客观的
0: 数字。所以每天正常掉发大概30根左右就对。
1: 那
0: 三十五十根，所以不用太紧张。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异常的原因会造成掉发量增加？
1: 对，但掉发的情况啊，我们在以现代医学来说，就是看说你是属于刚才提到生理性还是病理性。那生理性的话，就可能你最近是不是太劳累啊，压力过大，然后那个头发的这个肤质状况不太好，头皮的微循环不太好。你看很多小女生喜欢绑发髻啊，绑马尾，那像那种拉扯性的、物理性的，也是容易掉发哦。
0: 说我吗？真的绑久了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这边拉久了，就是这一个部分的头发就会比较容易断。
1: 对，这叫生理性。然后最近比较有人他是生病之后生大病啊，然后那有人是做放化疗手术的，那他的营养的失衡，所以这种属于就是把它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0: 了解。
1: 那病理性的呢，就是很多了，比如说你有没有内分泌的问题，比如甲状腺啊、副甲状腺、糖尿病，这些有些荷尔蒙的问题，实际上也会掉头发。那刚才提到雄性素这一块，刚才提到说男生一般50岁啊，大概有70-80%就开始感受到掉发。那就是跟荷尔蒙雄性素有关。尤其这里面这男生里面掉头发的高危险群里面呢，大概有80%，现在的国际期刊有研究很多是跟忧郁症有关。所以男生你容易掉头发就更不能胡思乱想了，容易紧绷压力。
0: 他就是在掉，所以更担心啊。
1: 所以啊，在我们中医就是说，他有分两个体质啊，就像掉发啊，我们中医叫气血两虚跟肝郁化火。这什么意思呢？中医就是说呢，这个头发是跟肾气有关，中医说肾其华在发，它的精华是在头发。那发者呢叫血之余，它是跟气血的这种余，就是肾余的余，就是它的微循环有关。那肝郁化火，大家很简单，就自律神经失调啊，神经衰弱，所以平常的，假如说你的状况是这两种，就很容易掉头发或白头发。
0: 对，有的人也是特别就容易长白头发，所以一定要保持这个心情愉快，然后就是不要
1: 放松，然后营养要均衡哈，不要说挑食偏食的外食。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很爱每天洗头，这样是好的吗？
1: 对，的确有一些强迫症的人很容易这个。
0: 头发真的是需要天天洗吗？
1: 其实不用，像这种秋冬天啊，尤其你干性的发质的人他一个礼拜1次到2次。那像我本身就容易出油，就是用水多清洗几次就好了，然后吹干。我发现很多头皮状况不好，就是那个很多女孩子就是自然给她飘逸，让她自然的风干。那个发根部上都还没有，那个还都是受潮的
0: 湿的。
1: 所以发根部一定要吹干。
0: 所以一定要吹干，其实头皮也才不会痛吧，以后都会头痛不是吗？
1: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容易掉头发或容易这个头昏脑胀，我请他多梳头，顺着我们头发的毛鳞片从头顶的百会穴往两侧往后侧梳头，可以健脑益智，还可以预防掉发。
0: 所以就是有点像头皮按摩的意思。好，所以不用天天洗，而且尤其是你用的洗发精含有很多化学的这个合成物，你天天洗一定多少都会残留嘛，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有做一个汉方的这个洗发的 清洁用品。
1: 对，我们今天可以来介绍叫做艾叶洗头粉。嗯，哦，那个洗发精哦，大家你会发现洗发精放很久都不会坏。味道还很香，
0: 对
1: 对，这种芳香剂都很多啊，哈、嗯。那事实上是，我是觉得有时候，你洗完这些洗发精之外，你赶快用这个我们的艾叶洗头粉，嗯，好、给它做，把这些化学剂再给它清干净一点、
0: okay ，
1: 或者一个礼拜一两次，我们用天然汉方的来操作，嗯，
0: 可以交替着使用
1: 了。对，它里面的材料啊，就是有这个艾叶，
0: 这个艾叶是
1: 刚才只要提到，就促进局头皮的微循环、
0: oh, ，OK，
1: 它一样是有杀菌跟抗发炎的作用，
0: 所以这个也是中药店就买得到。
1: 对，
0: 哇、味道很重。
1: 啊，这个可以杀虫啊，古人哦可以去毒杀虫，
0: 哦，是啊，所以它不是艾草，
1: 就是我们是用它叶的那一块，哦，艾草是整株，我们是用叶的部分，叶、的它里面的这个艾叶素的活性成分更多。
0: 想说艾草都还可以该温牛，
1: 端午节到了，
0: 对你用艾叶好，然后呢再用什么？
1: 对，我们用藿香，那藿香本身在我们中医是干嘛的？就是说你吃坏肚子。哦，这个是食物中毒过敏，那就艾这个藿香是个很好的这个肠胃调理剂。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中医师你吃坏肚子，我们就藿香正气散。哦，它是一个帮助解油腻的，去毒的。
0: 真的有一种端午节的味道，现在。
1: 哎，很多灰。

0: 挥发油，植物的天然的挥发油。
1: 所以整个洗完头，我其实也已经辟邪了嘛。哎，
0: 其实哈，这个
1: 香包，
0: 这个艾叶，对，我把它做成香包哈，放在我们橱柜里面，我们的衣柜里面，发现比较不会长虫。嗯，哎，这真的有这个，哎，古人就有这个智慧，古人就做香袋，对不对？放在腰际里面。
1: 所以你看，就用这个艾叶啊，这样这个藿香，洗头又不会长头虱。
0: 对，那这个大黄跟苦参呢？这个它就是有这个治菌的作用，有杀菌的作用。
1: 那
0: 它可以，还有这个苦参呢，是可以抗霉菌的。嗯，这苦参很多有分泌物比较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你用苦参给它煮水之后来坐浴，你还发现哦，分泌物会减少。
1: 哦，
0: 家里面的公主啊，你家里面上班的女性朋友很累，很容易分泌物白带很多的时候，这苦参一两到两两，大约30到60克，给它煮一壶。2000cc 的水来坐浴，当然是温水或凉水，不能热水哈，它会改善的。所以对头皮屑的这皮屑芽孢菌一样
1: 也有效果，
0: 有治菌的作用。哦，
1: 所以如果你头皮屑很多的话，也是这个很有效果。
0: 对，
1: 好，苦参。
0: 对，然后大黄是我们的软便剂。
1: 这个大黄，哦、
0: 对大黄，
1: 这味道很重
0: 哎。对，它是属于黄酮类，它可以杀菌、抗发炎哦，中药清热解毒。
1: 大黄很苦。
0: 对。
1: 嗯，对，它的那个苦味真的很重。
0: 古人说良药苦口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好，我希望等一下就是洗完之后头皮是整个苦的，不是？好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0: 无患子，
1: 无患子，嗯，这就是天然的一个清洁剂，
0: 像我们桂圆一样的哈。接下来给它搓一搓，真的会起泡沫。
1: 就起泡了。
0: 那把它这些呢，很简单，把它中药房磨成粉。所以回到家只有这些哈，把这些中药材啊，把它磨成粉。那一般中药房会给它过筛，那我们回家就这个动作，就是这些都是一二三呢，请中药房做。嗯，那我们要就把它加到水里面，把它做成这种乳膏状的，我们就可以来用了。
1: 所以我反正我在中药行都已经磨成粉，我回家基本上就是加水就好了。
0: 对，像这样子沙沙的，那就给它一些呢，就开始我们把这些艾叶洗头粉呢放在我们头皮啊。你看佩珍闻起来就有怪味道，
1: 很浓哎，
0: 它可以杀菌啊，抗发炎、抗过敏啊。
1: 我觉得我自用这个洗头，我觉得我会全身就像一个药草包在路上走哎。
0: 这你就知道了，它就是有个很好的清洁作用，
1: 就是天然的。虽然它颜色不好看，味道没那么好闻，但是如果你想要，对不对，调整一下你头皮的健康，偶尔帮你头皮做一下养生，对不对？其实你就试试看。对，所以你自己用，你不会觉得头那个味道很重？
0: 不会啊，你看我已经50岁，可是我头皮状况还不错啊。
1: 你整个人状况都很好，而且你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你头发又茂密又乌黑。
0: 这白发还是会长，不过我用天然的方式，其实不会那么的老化那么快。
1: 所以我问一下，我是因为它有一点粒子，然后膏状，那我是怎样抹？要多少了？是抹在头皮吗？
0: 直接手拿起来就这样子啊。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抹上去啦。
1: 动作慢一点，我看一下。你说这是抹一
0: 抹在手上，
1: 然后你是抹在头皮上，
0: 对，尤其是指腹的地方抹一抹，我们就可以来
1: 抹头皮。
0: 我现在抹的话，我待会都不用录了。
1: 没关系，你现在不用抹，我只是想知道。
0: 对，就是这样梳头，对，然后从头顶的百会穴往两侧往后侧。
1: 好，那像我这种女生长头发，
0: 搓揉的，
1: 这里就这样子搓，
0: 对，搓揉的。
1: 嗯，其实像头发这种尾端，其实也不太会脏，脏大部分都是头皮嘛。
0: 对，我们看很多小姐，她的这个额头啊，很多痘痘啊，就是我们这个刘海的地方，就刺激我们额头的这个汗腺、皮脂腺、毛囊。那这个用纸给它这前面给它搓一搓，因为这个头发发根部还是很多细菌容易滋生的。嗯，
1: 了解。所以其实用法很简单，也不用多。就是搓匀这样子，
0: 对，
1: 它会难清洗吗？
0: 不会的，就要在15到20分钟，有点干掉的时候，像现在这种干干的感觉，
1: 对啊，它现在整个变干，
0: 那再把它冲掉就好。你看很快，那最好给它吸附的15到20分钟，都是一样的概念。
1: 所以稍微给它停留在头皮上，
0: 对，让它能够接触我们皮肤的时间停留久一点。
1: 好，然后它就可以让你的头皮怎么样？
0: 可以滋润我们的发根，能够抗菌、抗发炎、抗过敏。
1: 所以如果你头皮容易过敏，头皮屑超多，脑压常常很大，就觉得哇，永远都觉得很烦恼。其实洗洗看，我觉得应该会达到另外一个境界。
0: 对，我一个礼拜大概7天，我有2天是用这种方式。那我用这些属于化学洗发精，我一清完马上就用这种方式。
1: 你也可以清掉你残留在头皮上的这些化学的。那尤其是你更要，你如果是爱天天洗头的人，那你就用这种的，对不对？
0: 任何肌肤的肤质都可以使用。
1: 推荐给大家，哇， 这真的我要鼓起勇气试试看。好，休息一下再回来，味道太重了啦。

0: 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触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2: 我愿意。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根据我们这个调查，就说呢，在台湾的女性大概是57%的人都有 OLEN 啊，然后都有黑眼圈啊。那其实黑眼圈看起来就是会憔悴、会累啊，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没精神。那也没办法，因为好像因为鼻子，如果是鼻子的不好，也是会影响到黑眼圈，对不对？其实，在我们这个，就说我们医美诊所，其实最怕来就说，哦，我的黑眼圈很严重，黑眼圈真的很。比较难治，所以这边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1: 的确，我们的黑眼圈就是我们下眼睑的地方啊，它是我们全脸皮肤最薄的
0: 最
1: 地
0: 薄，
1: 方，一般只有0.2到0.5公分哦，很薄，因为它有微循环，很容易因为你的免疫力比较低下，你的最近状况比较不好，黑眼圈，因为我们就是说下眼睑属肾哦，所以你那个黑眼圈来说，刚才佩珍提到是过敏，过敏体质发现在这个T 字形的部位容易有些青筋啊，容易一些绿这个紫黑色的感觉。那一般来说，我们说叫肝肾不足，哦，就是说肝就是大家都知道上火了，那肾呢就是你的免疫力的部
0: 怎么
1: 分。
0: 那么多东西是靠肾呢？
1: 肾是我们
0: 你
1: 先
0: 刚不
1: 天之本
0: 对啊，比如说什么头发也是，对不
1: 对，
0: 对？然后现在这边黑眼圈
1: 也
0: 也
1: 是，
0: 是，
1: 掉牙齿，牙齿状况不好也
0: 也是
1: 是，
0: 肾
1: 那耳背也是，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五官是我们的雷达。当你的五官没办法耳聪目明啊，然后会有些头晕目眩啊，会有些黑眼圈上，就是表示你的最近的免疫力整个低下，或者肾气不足。那会有哪些伴随症状呢？就是说头晕啊、口干啊，这是上火嘛，口苦、烦躁、手会麻、精血少，这一般来说就是你的整个火上来，然后你的气不足，你的免疫力比较。我们叫肾水不足，所以说叫肝肾，所以要特别强调是这一部分。
0: OK，所以如果是这样情况的人的话，你就是很容易会产生黑眼圈。那黑眼圈，大家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美白的这个眼膜啊，或者是一些面膜来贴来改善？
1: 对，这些眼膜，我们现在的眼霜、眼膜，这个眼膏啊，事实上很多它还是化学的，添加物、矿物质、植物油。
0: 对，而且有一阵子啊，就是大家买那个非常非常贵。有很滋润的那个乳液、乳霜、眼霜，然后擦很多，觉得这样可能就哇，小细纹可以去掉，就会长肉芽，对不对？然后所以大家很害怕说啊，怎么会太滋润还长肉芽，反而达到反效果？
1: 对啊，因为那边特别薄，所以那个抵抗力更薄弱，它的皮脂腺、汗腺、毛囊这些抵抗力的肌肤的角质，很容易因为你免疫力不好，渗透得更快。那我们介绍看看，如果平常在使用当中呢，我们可以来试试看用白芷芙灵美白眼膜。
0: 也是汉方的，纯天然的，自己在家里可以 DIY。
1: 对，它的材料都是我们选用白色的哈。
0: 也是白芷，
1: 对，
0: 刚刚
1: 白
0: 介绍
1: 芷，
0: 过
1: 对，
0: 白
1: 白
0: 芷。
1: 茯苓，好，所以跟白的哈，我们白木耳，你看白木耳这种植物果胶，其实也可以哦，我们可以取代苹果也是可以哈，然后珍珠。珍珠也是白的，它本身碳酸钙，它可以吸附我们的一些毛囊里面的一些污渍，脏一些属于排的东西，排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用珍珠，那它就叫蛋黄，蛋黄是一种滋润，
0: 好酷哦！加一颗蛋黄啊，打一颗
1: 对
0: 蛋就对了。
1: 好，那我们就加一点苹果，这种也是取它植物果胶，它可以吸附我们的油污渍。
0: 这个是什么？
1: 它这个是我们的白芨，
0: 白
1: 白
0: 芨
1: 芨是
0: 是
1: 什
0: 什
1: 么
0: 么？
1: 呢？中医师你叫胃溃疡。一定会开白芨，它是一个很好的皮肤，包含胃黏膜的伤口的修复的中药它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包含我们胃黏膜的保护上它也是很好的抗菌抗发炎的药物。
0: 这没有什么味道，就是淡淡的。
1: 是。那把这些呢？那当然，珍珠粉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的口袋啦有没有？因为珍珠粉现在是外用的，我们可以选粗一点的，不要选特别贵的。对。
0: 所以就是那有别的东西可以取代吗？
1: 基本上我觉得都用植物类的，譬如说苹果啦、白木耳啦，是地瓜叶，然后只要是胶质的东西，秋葵，你用植物性的来取代，比较中药材一部分中药材，一部分是植物果胶类都可以。
0: 也可以。
1: 对，那我们把这些中药材呢，就把它一样请中药房磨成粉。那这个珍珠的部分呢，最好自己买回家啦，自己弄。因为你给中药房弄的话，就要看商家的信誉了。
0: 知道。
1: 珍珠粉但只要人参粉啊、珍珠粉、鹿茸粉，你最好看着老板弄给你。因为这又是高贵药材。
0: 是，那我可以大概问一下，那像这样一小时这样珍珠粉要多少钱？
1: 一般来说，我们买外用的，买一般就好了。大概来说，大概两三百块钱而已，也还好。
0: 所以也还好。
1: 只要内服的话，一定要超过2000块。 那个吸收率会比较好。
0: 所以我们是用来抹的，所以你就是选 OK 便宜的就可以了，就对了。OK，
1: 它可以保湿滋润啊，用它的一些天然的矿物质吸附一些脏东西。
0: 好，然后再来。
1: 对，那蛋黄是目的要滋润我们的眼膜哈、眼周。
0: 所以如果加了蛋黄，我是不是就不能一直放着啊？
1: 对，都使用在三五天，最好是冷藏哦、这个不能只有放在阴凉处，对、还是要放冷藏比较 好。那我们这样把苹果泥另外打，苹果泥另外打，然后珍珠粉是另外放，那我们就给它把它均匀和在一起，那一样把它装罐，
0: 装罐。
1: 重点就是说这些药呢，就是一定要分开，中药材跟其他的复形剂呢一定要分开，那我们就是这样。
0: 做好之后就像
1: 膏一状，然后把它放在眼膜上面，对，有味道的。好，这个是蛋黄的味道，
0: 对，就是蛋的味道。
1: 对，那只要没有这个也 OK 哈，我们可以用一些植物性的。
0: 好，没关系，为了去除恼人的黑眼圈，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反正也没有要敷很久嘛，也是15-20分钟嘛。对，然后因为它很，其实还蛮湿的。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加水啊。
1: 对，其实说本身这种蛋黄，我们可以再少一些哈，这样它的膏状就不会那么比较稀。
0: OK， 所以你可以蛋黄就不要加整颗就对了，
1: 对，
0: 可以让它就是更稠一点，
1: 更粘稠一点。
0: 对，因为我在想，如果更稠一点，直接涂得上去
1: 吗？其实都可以耶，其实刚才这些三个中药粉哦、你把它磨粉加一点珍珠粉。连这个苹果啊、蛋清、蛋黄都不用加。
0: 对，然后你看，现在市面上都有在卖这个，就是
1: 眼膜
0: 的这个叫什么？
1: 眼膜纸。
0: 眼膜纸，对，那你就把它涂在这个眼膜纸上面，还是下去沾？对，沾好之后就可以把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样子。
1: 对，它可以淡斑美白，它可以滋润、预防皱纹的产生，它皮肤会比较柔细滋，比较柔细啊，比较稚嫩。那其实全脸都可以，我们可以用面膜。这个它没有说一定是对眼周的。
0: 所以其实也不是只有敷眼睛，你是。

0: 整脸都可以敷就对
1: 对，
0: 了。
1: 不会有过敏反应或敏感肤质不能使用的问题。
0: 嗯，但只是说，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个鸡蛋，然后又有苹果，对不对？所以其实在保存上面也要注
1: 冷
0: 意，
1: 藏一定要冷
0: 对，一定
1: 藏，
0: 要冰冰箱。
1: 而且尽量在3、5天内把它用完，所以是
0: 嗯。
1: 不要做太大量
0: 就是少少少少，所
1: 的。
0: 以其粉如果我在中药店打成粉之后，是可以放在室温下
1: 比
0: 一
1: 较
0: 段。
1: 久，对，室温啊，阴凉处，大家可以放个1个月没有问题。
0: 对啊，所以其实你可以打一罐粉回来之后就放在家里，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再来调苹果跟蛋
1: 对，
0: 黄。
1: 是，只要你把它加了一些液体的一些赋形剂的话，就绝对不能放太久。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对，我们想自己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那个方法去改，去让它变得更方便啦，
1: 对。
0: 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东西很好，然后这个 idea 非常好，然后又是一个很天然的，大家都想要天天用，但是一定要是一个方便，我们才有办法就是
1: 是自己很来
0: 吃
1: 使
0: 自
1: 用
0: 己很对。要不然我光想说，我现在要去切一颗苹果，打一个蛋，我已经其实做好保养，或我已经睡着了。对，一定要把它想到一个最方便的方式来做，好，所以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就是真的是压力比较大，又时间又很紧迫，对不对？所以你要他花这个时间做，其实是也是算一种挑战哦。
1: 其实我们鼓励哦，我们现在为什么都压力那么大？就是你把。你特太想去做很多事，实际上把很多回归我们日常生活，多照顾自己。事实上，有时候我请患者啊、亲朋好友做给我们的家人，做给我们的父母啦，做给我们的另一半，你会发现那个胜过很多礼物的，可以来推
0: 也
1: 广
0: 是一
1: 的，
0: 种心意，对不
1: 对。
0: 对？而且，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整个制作过程也没有添加防腐剂这些化学产品。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像这个有加蛋、苹果，我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是可能坏掉或过期？它会呈现一个什么反应？
1: 哦，这个很重要哦。这个目前啊，这个看起来它还是个均值，就是它的稠着度是一致的。那假如说你看它有一些泡泡啦，或者它里面颜色有变了，或者看它有一些杂质沉淀物，那基本上来说就表示有点过期，有点发霉啊，这个比较属于受潮了。那基本上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
0: 所以是不是新鲜最好？如果以
1: 我在用过的这所有我书中介绍的，我都希望在3、5天内把它用完。那尽量是放在冷藏。那这个粉剂的部分啊，因为你只要放在冰箱，假如这个中药粉磨粉之后，就直接放冰箱，它会吸了冰箱的水分。所以磨粉的部分，你反而要室温阴凉处。那做好的这些成品呢，一定要冷藏，而且呢，尽可能是在3、5天内把它用完。
0: 对，那以想美白的人来讲，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都是可以吃的啊？
1: 这目前中药粉的部分都可以哈，我们做书中介绍的这个比较属于免疫力不好的啦，属于肤质什么状况上都很温和的。那当然你很在意说你的肤质是不是很特别呢？那就请专业的医生、中医师来根据你的体质、肤质来给你最好的建议。
0: 好，太棒了！今天又学到了3个产品，性凯，对不对？哦，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里面不管是你任何的症状啦，发烧啦、香港脚的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是过敏啊，它都可以。还有什么脚干裂哦，都有哦。就是罗医师都把他的这个汉方的秘诀食谱、药材食谱都已经就是写在这里面，很清楚，就可以照做，然后你就可以过着无毒的一个生活，对不对？
1: 好玩又有效啊！
0: 对，然后真的是天然的雄厚啦，很健康。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罗医师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

未敷熟，不要妄自一煮。饭未煮熟，不要妄自一开。我们求法，要受得住气，忍得住苦，耐得住劳。这就是佛法定的功夫，如此才能成为大器。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落外有间古庙，庙里只有一位老和尚在这儿独守着。
1: 钱在哪？要命就快把钱拿出来。
2: 哎，这年头谁还会有钱呢？
1: 少啰嗦，快把钱拿出来。
2: 只剩下一点零钱放在米缸上，要就自己去拿吧。
1: 哼，你最好别骗我。看来这老和尚说的倒是实话。哎，跑这一趟只有这么几个铜钱，真倒霉。
2: 别忘了留点钱给我明天买米用啊。
1: 哎，连路费都不够还想留什么？哎，这老和尚连米都没了，还真可怜。
2: 收到人家的东西，总该说声谢谢吧。
1: 谢谢。
0: 几天后，花完钱的强盗来到了村落的客栈旁，正好看到一个商人身上背着一个大包袱。
3: 抢劫啊！抢劫啊！有人抢劫！
1: 有人抢劫！站住！不要跑！
4: 站住！
3: 不要跑！
1: 不要跑！
3: 站住！
5: 站住！
3: 不要跑！
5: 不要跑！
1: 站住！站住！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走走走，把他送到官府去！
6: 对，
7: 把他送到官府去！
1: 请问有人在吗？
2: 施主有何贵事？
1: 师父，这个强盗被村民围捕，送来官府就办。公初曾来过这里，不知他抢了师父多少财物。
2: 他没抢，是我给他的，而且他还退回一些给我，出门时还有跟我说谢谢呢。
1: 哼，你今天还真是好狗运。
0: 多年以后，强盗从监牢里放了出来。他来到庙门口，跪了下来。

0: 施主请起身。
1: 弟子当年无知犯错，蒙师父善心维护，弟子深自惭愧，今日愿随师父修行以弥补罪过，请收弟子为徒。
0: 施主，你还年轻，凡心未断，你且去吧。
1: 弟子心意已决，请师父收我为徒。
0: 唉，施主请回吧。

0: 快回去吧。
1: 弟子从小父母双亡，受尽欺凌，不慎误入歧途，只有师父慈悲以待，弟子愿随师父修行。请师父慈悲于弟子，收弟子为徒。
0: 好吧，跟我来吧。
2: 从此，强盗便随着老和尚潜心修行，终身为善。
3: 哇，老和尚好善良哦！
4: 对啊，就算是强盗，他也用善心去对待，最后还感化了他。
5: 是啊，善的力量太伟大了，而圣贤之人也是用善心来感化世人的。
4: 毛笔爷爷，那善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6: 我们先来看看善字的甲骨文，上面是一只羊，下面是眼睛。
3: 哎，羊的眼睛跟善有什么关系啊？
6: 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啊，从眼神最容易看到内心，也就是用羊的眼神来强调羊的善良。
3: 原来如此。
6: 后来大眼睛换成两个眼，这就是经文的善。眼字就是口伸出舌头在讲话的样子。
3: 那为什么敢用眼呢？羊又不会讲话。
6: 就是说大家在你一言我一语中讲出的话都像羊一样的善良。
3: 我懂了。
6: 到了小篆，善还是这样的造型。
4: 小篆的言比经文的言多了一点，这一点有什么意思吗？
6: 文童很细心哦。这一小点表示言字的重点是在舌头而不在嘴巴。后来为了写得快一点，就省掉一个言，笔画也简略了一些，变成隶书的善。楷书顺着隶书没什么变化。
3: 原来善字的上面是羊啊。
4: 但老师，那为什么要用羊来表示善良呢？
5: 因为善就是羊的本性啊。你看羊从小就知恩贵辱，合群不争，羊角虽然坚硬，却从不会因此而欺负弱小啊等等。
4: 哇，羊这么的善良，小倩，那我们以后少吃羊肉好了。
7: 好啊，赞成。
8: 是啊，因为羊有这么多善良的美德，所以自古就成为吉祥美好的象征。
4: 难怪善字里会有羊。
6: 东汉的文字专家许慎曾说过，美与善同义。
4: 毛笔爷爷，这是说美的东西一定是善的吗？
6: 没错。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美，上面是羊，下面是一个手脚张得大大的人，表达的就是人戴着羊头面具在跳舞。
4: 为什么戴着羊头面具跳舞就是美呢？
6: 因为啊，羊代表善良，在祭典上，人们戴着羊头面具，以善良而虔诚的心舞动身体，来感谢神明。这就是美字的由来。到了小篆，跳舞的人变成一个大字，美的意义也变成了羊大为美。
5: 羊大为美也是许慎说的，意思是肥大的羊肉质鲜甜，这就是美。
4: 诶，美不是跳舞敬神吗？
6: 是啊， 在甲骨文

0: 原始美是敬神的，但是到了小篆的时候，人们已经忘记这件事情，就演变成好吃的美了。
1: 不管怎么样，反正在中国的艺术中，美和善是一样的，能引导人心向善的才是真美。
2: 难怪没有人喜欢秦桧的书法，因为他是大奸臣。
3: 谁叫他害死岳飞？
2: 我看你只是想要吃油条吧。
4: 有幸为人难百年，名利取。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3: 拉钩，上笑，100斤，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郑总。

0: 鸡是春秋战国时代君王和贵族之间最流行的娱乐。有一段时间，齐宣王的斗鸡连连战败，使他十分恼怒。
1: 别人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而你们呢？哼，寡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
2: 大王恕罪，围城训练的斗鸡十分英勇，屡败屡战，斗志高昂，是对方的斗鸡王太厉害了。围城已尽了全力了。
1: 不是鸡不行，是人不行。好，快找训练斗鸡的高手来。
3: 是，大王。启禀大王，训练斗鸡的人找到了。
1: 哦，太好了，快带他过来。
4: 草民季醒子参见大王。
1: 季醒子，寡人听说你是训练

0: 斗鸡的高手，是吗？
1: 启禀大王，草民家中三代以斗鸡为生，略懂鸡性。
0: 好，好，此次若能贵寡人争胜，必有重赏。
1: 多谢大王，职责所在，草民定当全力以赴。
0: 嗯，那就静候佳音了。你看，这记醒子到底行不行啊？
2: 哎，大王，在斗鸡圈子中，微臣从未听闻有姓纪之人。大王一细心观察，倒不如……
0: 不如什么？
2: 不如请大王将那只胆小的弱鸡给他试试，这样就知道底细了。
0: 嗯，好，就这么办。
3: 这下我看你怎么办。
4: 过了十天，
3: 哎，不会吧，这是以前的那只弱鸡吗？
0: 纪醒子啊，这只鸡训练得如何？可以上场了吗？
1: 启禀大王，还不行。
0: 哦，可是看起来凶猛无比啊。
1: 启禀大王，勇猛是勇猛，可是太骄傲了，骄傲就是心虚的表现呢。
0: 是这样子吗？
3: 这家伙还真有点本事啊。
4: 又过了十天，
3: 真是脱胎换骨了。
0: 哦，厉害厉害，这只鸡可以上场了吧？
1: 启禀大王，还不行。
0: 怎么不行？你看它多厉害啊。
1: 启禀大王，厉害是厉害，可是还沉不住气啊，听到声音就叫，看到黑影就跳，
0: 怎么还是这样啊？
3: 看来这小子果然有两下子，看来我这官位难保喽。
4: 又过了十天，
3: 哇，吓人呐，好重的杀气啊。
0: 好，眼神锐利，天下无敌，这只鸡总算可以上场了吧？
1: 启禀大王，还不行。
0: 怎么不行？这么锐利的眼神为何不行？
1: 启禀大王，眼光锐利，洋洋得意，正表示这只鸡火候不足，未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
3: 养鸡世家果然不同，看来我得想个办法了。
0: 怎么还是这样啊，真扫兴，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呢？
1: 启禀大王，请再给草民十天。
0: 好，到时再战。
4: 十天后，

0: 怎么怪怪的？
1: 嘿嘿嘿，太好了，巨醒子把这只鸡给弄呆了。大王，大王，糟了，糟了！
2: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1: 啊，启禀大王，不好了，巨醒子把您的鸡给养呆了。
3: 什么？这巨醒子明天就要上场了，这不糟了吗？快带我去看看。
1: 是，大王。哎呀，大王您看，
3: 这鸡醒子，你这鸡是怎么训练的？
4: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大功告成，如今这只鸡已经天下无敌了。
3: 鸡醒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4: 启禀大王，明日如有失误，请治草民之罪。
1: 哼，我看有人啊要大祸临头了。
5: 屡败屡战，勇气可嘉。
3: 风水轮流转，寡人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
6: 闲话少说，来吧。
3: 来，来就来啊，谁怕谁？
6: 怎么了？呆若木鸡，这样呆呆的木鸡也能上场？
7: 这就是呆若木鸡的故事。
8: 妈妈，齐王的鸡好厉害哦！
9: 原来呆若木鸡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啊。
7: 没错，所以最厉害的人往往是不表现出来的哦。
9: 可是呆师母，呆不就是傻的意思吗？
8: 对啊。
7: 其实呆字的上面是口，下面是木，完全没有不好的意思哦。
9: 哦，原来是这样。
10: 文童，你看，这是呆的经文，上面是一个嘴巴，下面是木，意思是人的嘴巴像木头一样，不太会讲话，这就是呆的意思了。
8: 对哦，所以不太会说话的人不一定是傻了。
7: 没错。
9: 诶，毛笔爷爷，呆是说嘴巴像木头，那修字的意思是不是说人要像木头一样的不动才是修行呢？
10: 来看看甲骨文的修就知道了。你看左边这个人累得都站不住了，就轻轻地靠着树木休息。再来看看第二个修的甲骨文。
8: 哇，这个人累得都弯腰驼背嘞。
9: 这棵树好像在拍拍那个人的背耶。
10: 是啊，这棵树好像伸出了手，一边拍一边在说，孩子别太累了，休息休息吧。
9: 哇，汉字好神奇哟。
8: 毛笔爷爷，可是木字看起来也不像树啊。
10: 哈哈哈哈，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11: 汉字不能只看楷书。
10: 树有千姿百态，而甲骨文的木呢也有不同的姿态。
8: 第一棵瘦瘦高高的耶。
10: 是啊，你们看，中间的是树干，往上的是枝叶，底部往下的是树根。
9: 毛笔爷爷，第二棵第三棵根部都很粗壮耶。
10: 是啊，再来看看刻铸在铜器上的经文，笔画变得粗壮稳重， 经文一还保有甲骨文第一颗高高的外形。
9: 小千，第二、第三颗矮矮胖胖的很像你耶。
8: 才像你嘞！
10: 哈哈哈哈哈！到了小篆，树根、树枝都呈现着半圆形的样子，很对称优美。再把小篆半圆的树枝拉成一条直线，就是隶书和楷书的木了。
8: 原来是这样啊！诶，毛笔爷爷，我也是木头做的，是不是只要人家靠着我，就可以得到很充分的休息啊？耶耶耶耶！
10: 你的联想力很丰富啊！
9: 小千，像你这样一靠就倒的，真的可以让人休息吗？我来靠靠看。
8: 文童不要啦！
9: 好啦，靠靠看嘛！
8: 不要，走开啦！
9: 好啦，我们的感情很好哎。
12: 啊，我也要，我也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关心国际消息，菲律宾外海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当地居民生活受到影响，佛光山跨国投入了赈灾的行动，救援团队呢历经长时间海上的航程、恶劣气候还有登岛的困难，把6吨民生物资送进了灾区，协助约400户的家庭度过震后难关，这也展现出来跨国慈善关怀的力量。
1: 搭载白米、饮用水、水桶及生活用品的船只缓缓驶向菲律宾南达沃外海的巴鲁特岛，这趟救援旅程十分艰辛。佛光山万年寺与马来西亚佛光民防救护队等团队为了将物资送到受灾居民手中，展开跨国协力海上救援。救援团队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协助下，装载6吨生活物资出发，经过12小时航程抵达岛屿附近，却因为地震造成码头受损，加上持续降雨，小船无法立即靠岸，团队只能在海上等待近6小时，直到雨势稍缓，才能分批搭乘小船登岛，完成物资发放。现场居民多为穆斯林，此次赈济共协助约400户家庭，提供白米、饮用水、咖啡、饼干等生活必需品。从先前的物资募集到辛苦的海上运送，到克服重重的天候与交通阻碍，佛光山救援团队秉持着慈悲济世的精神，完成这场人道慰问行动，将来自各地的关怀与希望送进菲律宾离岛灾区。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子弟还有佛教学者们集体创作编撰的星明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英文版书籍，是由佛光山的人间佛教研究院还有澳洲南天大学合作编译，首次推介礼在南天寺来登场，而这也象征着人间佛教的思想是正式的走进英语世界。哇，
2: 点亮灯箱，隆重仪式，英文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首次推介会在澳洲南天寺登场，汇聚各地学者500多人，透过线上线下共同见证。
3: 这个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啊，
2: 人间佛教研究院荣誉教授陈公让现场分享传灯录的出版意义与学术思想，集结星云大师融合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的思想精髓，不仅是佛教学术研究，更是对现实世界的回应。
4: I think you all know, distilled from the 40 million word complete works, represents the very essen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5: It's more than just a set of books. It's everyone who is sitting here. The monastics,The Buddhist members, our esteemed scholars, and every friend who identifies with the value of the Buddha.
6: 人间佛教呢，大师说，其实就是佛教，加上人间呢，就是讲，因为佛教就是跟我们相应的，跟人相应的。
2: 从影片回顾星云大师一生，更从书籍看见他弘法立身的核心精髓，透过英文版翻译推出，标志人间佛教思想正式迈入英语世界，传递到更多人手中。人行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的副院长妙光法师在澳洲雪梨联邦银行大楼以全英文的方式来说法，从老病死生当中呢，来感受佛法所带来的安住力量。
5: Is in fact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between me and death。
2: 台下一片座无虚席，聆听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演讲，以美国伯克莱大学荣誉教授兰卡斯特的著作《邂逅佛教》为主题，阐述从无常中看见佛教赋予生命的安定力量。
7: Have kindly been gifted the book, which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and enjoying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But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I took away tonight was just bringing yourself back into mindfulness and enjoying the small things in every day.
8: Today's talk, what I'm taking home is the burning house. So I absolutely live in the dukkha. I work with trauma, I work with suffering. And I think for me, today's talk really brought home that I really need to embrace living in that that house of fire.
2: 引用《法华经》的火宅喻，指出生活变化如同燃烧屋宅，鼓励面对风雨要能够保持清明与慈悲的心，也盼借由佛法为大众生活注入能量。
9: 我们最希望的是大家一生所追寻的佛法是听得懂的，是记得住的，是可以用的。那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无常的时候，好，面对苦的时候呢，都能带着一份忍耐、接受，好，跟安定的心呢，来面对生活的一切。
2: 借由全英文讲座，让佛法走进雪梨市中心，广结善缘，为现代人点亮安定与希望的明灯，为社会益助正向能量。原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视力退化是不少长辈们生活中的困扰。菲律宾伊朗佛光园走进了离岛社区，举办了眼镜捐赠的公益活动，免费提供400副的老花眼镜，并且呢还安排了专业的医师来协助检测度数。
10: 一副副老花眼镜送到离岛居民手中，也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伊朗佛光园前往吉马拉斯岛举办公益活动，邀请医师现场为居民检测视力，依照需求佩戴合适眼镜，改善视力问题。
11: Many good things. So good people comes together. That we want to be like one family. I have a mission. So I have a mission. My mission is to talk.Three acts of goodness. Do good deeds, say good words, think good thoughts.
10: 除了眼镜捐赠活动，也结合三好故事分享，透过互动游戏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现场大小朋友热情参与。
12: Three acts of goodness bring us love and peac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bring us love and peace.
10: 另外，公益服务也延伸到生活层面，现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协助居民解决家庭、土地等相关问题。这次有近20位佛光会员和义工投入服务，以实际行动落实慈善精神，也让善的力量在吉马拉斯岛持续延续。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2026 Veg Run 全民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吸引了超过千位的民众呢热情参与路跑，推广素食环保理念，鼓励全民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1: 活动开始前，民众跟着带动老师暖身、舒展筋骨，现场洋溢热闹气氛。随后在鸣笛及挥旗下，超过1500位跑者一起冲出起跑线，沿着规划路线迈开步伐，在运动中享受路跑乐趣，也跑出健康活力，沿途充满欢笑与加油声。
13: 哪里？这边是对的，没有我的。
1: 跑者依照自己的步调完成5公里路程，大家开心拍照纪念，分享挑战成功的喜悦，也透过路跑活动推广素食、公益及环保理念。鼓励更多人培养健康生活习惯，关怀地球，爱护生命。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全民共同参与，持续推广健康、舒适及环保理念，让护身与永续的观念融入日常生活，也让善的力量持续在社区传递。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共生法会，美国西来寺知宾组呢特别举办了培训课程，从服装的仪容、奉茶礼仪，一直到接待流程，全面进行演练。
14: 我们现在开始呢，今天的第三部分。
1: 演练活动正式开始，现场进行摆盘与奉茶实作，透过模拟接待的情境，让知宾们熟悉服务流程，为即将到来的共生法会做好准备。现场指导的蛮光法师提醒，奉茶不只是动作正确，更重要的是观察宾客需求，茶杯放在哪里就放回原处，如果宾客希望自行添茶，也要懂得弹性调整服务方式，真正做到以客为尊。除了奉茶技巧，课程也针对宴席动线、上菜顺序及接待礼仪进行演练，希望知宾们面对不同情况都能从容应对，彼此合作。
15: 我想各位也培养了很多的共识，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因为跟别人在一起，除了能够互相学习之外，还有呢，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身上，然后调整自己所有的不足。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参加知宾组一个很大的收获。
1: 今年共生法会将有28位支兵投入线共及接待服务，每月固定举办的培训不只是学习站姿、走姿与奉茶技巧，更透过团队合作与反复演练，培养默契与应变能力，并以专业、礼仪与欢喜心迎接每一位来到道场的信众，展现人间佛教温暖服务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百年好合菩提眷属祝福礼，18对的菩提眷属透过了佛前发愿，还有交换信物以及祝福仪式等，共同来见证幸福时刻。
10: 18对菩提眷属在悠扬乐声中缓缓进场，宣读誓愿文，签署誓愿书，交换信物，许下携手同行、共修共成承诺，也象征彼此在人生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成长，为婚姻留下珍贵难忘回忆。典礼中，佛光合唱团以及青年团献唱祝福歌曲。众人也共同切下象征幸福圆满蛋糕，并在午宴中相互交流，分享喜悦，在轻松温馨氛围中传递诚挚祝福，也让现场洋溢满满幸福与欢喜。
16: 我讲完了，他就不出声了。然后呢？
10: 活动鼓励以佛法经营家庭，在彼此尊重、互相包容中共同成长，携手建立和敬幸福的佛化家庭，也将感恩、包容与互助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让幸福家庭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联系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国庆日，多伦多佛光山特别举办了为加拿大祈福以及开放日的活动，邀请不同族裔的民众呢走到道场来，透过了祈福、文化体验、心灵活动，共同的祝福国家繁荣安定。
2: 佛光人穿上象征加拿大的枫叶服迎接来宾。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为加拿大祈福暨开放日，吸引600多位民众走进寺院，透过禅修、一笔字拓印、缠绕画、心灵工作坊及寺院导览等活动，体验佛家文化，同时还精心准备生日蛋糕，为国家献上祝福。祈福典礼中，大众共同献灯诵念为国家祈愿文，并齐唱加拿大国歌，祈愿国家持续繁华，在多元文化中共创和平与团结。
17: I came to learn about Buddhism and experience this day, celebrating Canada Day with people who are like-minded and care about all living beings.
2: 活动也安排禅画画禅互动体验，透过问答方式带领首次走进道场的民众认识佛法，配合儿童夏令营，小朋友也一起参加祈福典礼。主持觉凡法师指出，加拿大多元社区正是契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同体共生与和谐共存精神。
18: That Canada is more than a country. It is a community that built by people of many cultures, languages, and faiths who choose to walk forward together with hope and respect. So we all live in a hope and respected community.
2: 透过祈福与文化体验促进多元交流，多伦多佛光山以开放日活动邀请不同族裔走进寺院，在加拿大国庆日共同祈愿国家安定祥和，也让人间佛教同体共生、和谐共存理念持续在社会中生根传递。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凝聚干部们的共识，提升弘法能量，这是国际佛光会马德里协会在西班牙佛光山举办了发心与承担茶叙分享会，特别邀请干部们来分享学习的心得，透过了制度课程、交流座谈还有互动的问答，鼓励大家以愿心来承担使命。
2: 来自马德里、巴塞隆纳以及塞尔维亚等地区的佛光干部，透过实体与线上同步参与分享会。活动首先由刚参加欧洲佛光干部讲习会的会长与督导分享学习心得，希望把讲习内容带回各分会，凝聚共识，提升弘法品质。
19: 因为这次的干部讲习会的所有的内容确实真的很好，应该说对每一个欧洲每一个道场每一个协会的会务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然后呢，也是把 整个干部讲习会的核心思想，
2: 课程内容涵盖佛光会组织制度、会长以及督导职责、人间佛教理念以及读书会人才培育等主题，并透过互动问答加深干部对制度与信仰理念的理解。
20: 大家轮流分享，慢慢培养弘法人才。办活动呢，虽然辛苦，但付出就是修行，能自我成长。
2: 活动中，与会干部也交流读书会推广、青年培育与协会发展等议题，彼此分享经验，激荡更多弘法方向。法师也勉励大众在团体中相互成就，将修行真正落实在人际互动当中。
21: 说其实我们不要互相指责，我们要做一个苦味菩萨、看到这个地方没人做了，我主动做，我来做，要主动。
2: 从制度学习到经验分享，再到团队交流与愿心凝聚，马德里协会透过这场分享会，期盼培养更多弘法人才，让佛光人以信心、愿心与行动携手合作，持续在欧洲深耕人间佛教，将善的力量传递到更多地方。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22: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23: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22: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23: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22: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23: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24: 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
25: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2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暑假期间不只是玩乐，也是探索世界的最佳时机。佛陀纪念馆举办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活动，带着孩子们走进佛馆来学习导览解说，透过了自然探索、团队合作，培养观察力、自信表达，还有品格教育。
1: 黄色上衣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各处，透过亲自探索、询问馆方人员，深入了解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举办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透过丰富活动，让孩子从自然观察、学习导览到团队合作，提升表达能力、环境素养与解决问题能力。
2: 有传承的感觉。那因为之前都是以小队服的身份去参加活动，除了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之外，也要去处理我们小队服的一些疑难杂症，
3: 对很多事情都更加的熟练。然后我也有发现很多我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事物之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4: 就我们可能上老师的课，然后跟师父聊天，然后师父跟我们讲解一些佛法，然后让我们可以想法有一些改变或者是开悟，然后我们能够再把这些感动跟这些想法再交给小朋友。
1: 在辅导老师带领下，各小队完成定向探索任务，相互讨论，彼此鼓励。透过导览、佛门行仪、佛光山巡礼等课程，让学员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四给品格，
5: 学习去体会原来做一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是多么的辛苦，也慢慢去体会做一个老师在学校教书的班上的同学，那如果遇到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去关怀。
1: 学员走进佛陀纪念馆，学习团队合作和表达能力，不仅累积知识，也培养尊重生命、关怀环境和服务他人品格，让三好四给精神在孩子心中萌芽。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响应全球 Veggie Run 复苏公益路跑，还有环保永续的理念，佛光山南台别院延续净滩路跑已经有6年的成果了。透过了路跑、净滩，还有读书会，走读大自然，持续的以行动力守护环境。
1: 近600位佛光人齐聚义载精神，热身后准备起跑，为响应联合国环保与生态平衡行动，并实践开山祖师、幸运大师环保与新保理念，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南第三、第五、第六督导区举办净滩路跑活动。
6: 大家弯下腰，捡起一片垃圾，就是为地球一份的心力；迈开步伐，健康的慢跑，就是为自己的身心注入正向能量。
1: 众人弯下腰捡拾垃圾，合力恢复海滩整洁。活动结合复苏公益路跑、净滩、走读渔光岛，鼓励民众培养规律运动习惯，让环保健康及阅读融入日常生活，实践身心灵平衡和永续发展。
7: 佛光人呢，除了深耕社区，不断地办弘法运动，我们也要响应，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响应了环保爱地球的运动。
1: 透过路跑、净滩、阅读书时，将环保落实于日常，让心灵在亲近自然过程中获得沉淀，吸收守护地球，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弘法社日前是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30多位的学生透过3天课程，结合佛门礼仪、传统技艺还有生活教育，在当中呢认识苗栗的在地文化。
8: 今年夏令营以解锁百年记忆为主题，孩子从开营宣誓展开3天课程，透过团体生活及多元活动，在玩乐中认识苗栗在地文化，也学习合作与分享，希望带回满满收获与美好回忆。 营队安排创意书法、植物踏染、擂茶、搓汤圆及铜玩等体验课程，孩子亲手创作、动手实作，也透过佛门礼仪、过堂及团体生活，认识苗栗在地文化，感受百年记忆的魅力，在寓教于乐中培养观察力、创造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9: 我们的苗栗的一些传统的这个很久的文化，来让大家一边玩一边学习，然后有吃有喝有的玩，让大家一定很开心这三天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开开心心的过暑假。
8: 透过三天的夏令营，孩子在体验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三好精神融入生活，带着满满收获与美好回忆，为暑假增添一段难忘的学习旅程。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夏令营的活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我们来看佛光山的蓝洋别院举办了，有近70位学童呢，是透过了森林疗愈、还有竹杖健走以及多元体验的课程，走进了大自然，在探索生态过程中学习尊重生命。
8: 今年夏令营以森林疗愈为主题，安排森林探索、竹杖健走及生态观察等课程，孩子走进山林亲近自然，透过五感体验认识植物、生态与环境，在欢乐互动中培养观察力，也体会尊重生命与爱护环境的重要。
10: 已经有感觉到我的举手很好很好。
8: 除了户外探索，营队也安排送播武术及团体活动，引导孩子放松身心，培养专注力，也透过团队合作与生活教育，学习分享、互助与感恩，在游戏与体验中建立良好品格，
11: 期许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和谐又有活力的三好儿童。
8: 透过四天的森林疗愈课程，孩子不仅收获丰富的自然体验，也在互动与探索中学习生命教育，将三好精神带回家庭与生活，为暑假留下充满欢笑与成长的美好回忆。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云水日托站为了增进厨艺义工对长者饮食的照护需求，特别举办了培训课程，基础观念一直到实作操作，强化义工们他们健康饮食的观念，而未来也会提供社区的长者更营养的餐食。

0: 自己创作制作营养餐食，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举办厨物料理教育培训，由执行长妙智法师授课，带领义工们进行观念教育与食物操作。
1: 有凉拌莲藕，还有南瓜炖豆腐，那三明治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好，还有就是那个炒饭，好，那这些都很实用，那我们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愉快。
0: 舞蹈蔬食料理色香味俱全，透过教育训练，不仅提升义工对高龄者营养照护及健康饮食的专业知能，也增进团队交流与凝聚力，气氛欢喜热络，
2: 让我们这些义工有营养的观念，然后呢能够落实到社区里面去，然后之后呢再透过食物的操作煮出到丰富营养的蔬食，那未来呢这些菜也都会他让我们的长者来品尝。
0: 透过云水日托培训课程，不仅强化义工对长者饮食需求的认识，将健康饮食观念融入日常供餐服务，也提供社区长辈享有更营养、安全且符合需求的餐食。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3: 说到写字哦，写太快会变草书，但如果写得太慢呢，这字啊竟然会散掉哦，连字都称不上。我们来看专研佛法的艺术家，从这种慢书中啊，他发现了世上的万物框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关照到佛法中，正是诸行无常，本无自性的真理。
4: 把写字速度放极慢，形成笔画分离，这种形式就是慢书。钻研30年版画研究创作的艺术家陈朝猛，利用慢书诠释自己的禅修心得，也让民众能透过艺术了解佛法。
5: 平常我们看到有楷书、行书，如果稍微快一点的可以看到那个草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加慢的话，再慢的话，笔画就会分离了。可以从那个分离把它赋予新的意思，就像说瓦把它分离的话变成瓦，
4: 摆脱传统版画的平面感，艺术家自创的浮雕版画让版画有了全新风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幅量子纠缠。艺术家指出，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是本领不够，而是他自己画出了时空边界，限制了自己。这项用艺术解构科学的独特观点，不仅展现佛法真理，连前来观展的物理学家都直呼大开眼界。此外，每一幅画下都有 QR code， 只要一扫就能看到作品详尽介绍，让人能更了解作品。
6: 不论是从平面还是浮雕，还是说这个版画的这个来看，从色彩也好，或者是从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理念来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分享，我也会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启发。
4: 这场充满哲理的艺术盛宴，总共展出55件浮雕版画。即日起在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免费开放参观，一直到8月2号。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展期，亲自前来感受跨界艺术的心灵启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台南市美术馆携手法国品牌推出了我们爱涂鸦的艺术特展，展出设计师珍藏有40年的街头艺术真迹，同时也是首度来台展出，透过了涂鸦艺术、时尚设计还有台湾艺术家们的现地创作，带领着观众走进文化世界。
7: 艺术家在墙上涂鸦，这不是在街头，而是在台南美术馆。这场有别于以往的特殊展览，除了集结许多涂鸦作品，更邀请台湾艺术家现地创作，凸显台南在地艺术量能。
8: 对，因为这幅作品主要就是在画我自己在台南创作的这些生活经验啊，所以然后这次也因应这次 Anias Bay 的这个展览，所以我特别就画了一个 Anias Bay 本人，然后让他可以在我的作品里面出现。因为我的作品都是比较走幽默诙谐的风格，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可以有一些会心一笑的感觉，这样子。
7: 色彩缤纷时装作品吸引民众驻足抢拍。现场展出33件非卖品真迹和23组国际街头艺术家作品，这些作品首度来台就选在台南，希望呈现府城传统和现代融合氛围。透过艺术、时尚和在地创作跨界交流，不仅让民众重新认识涂鸦艺术，也让城市成为创意和文化持续对话的重要舞台。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看到现在呢，餐饮业啊，他们疯狂的加薪，依旧是大缺工哦。来看暑假期间啊，这职缺飙破了26.5万笔，而即便呢35K 的起薪变为常态了，第一线仍然是面临留不住人的考验。现在有专家也指出了，除了调整薪资、优化休假福利，还有打造友善环境之外，这也才是企业留才的根本药方。
1: 开店门，从整理桌面到检查备料，餐饮业日常并不轻松，这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即便暑假职缺飙到26.5万笔，35K 的起薪变新常态，第一线依旧大缺工。
2: 我们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遇到一些新人，他们可能入职第一天、第二天就可能会开始请假，那会有各种原因啊，发烧啊、脚痛啊、腰酸啊等等的。
1: 就是不想上班，千奇百怪的理由道出餐饮业留不住人的集体无奈。业者坦言，光给高薪还不够，工作氛围与福利制度才是对抗缺工的真正关键。
2: 定期可能跟关心员工，这个是必要的。那虽然公司没有办法100%符合劳方的期待，但是就是尽可能的，可能也可以知道他们目前在这份工作的心理状态。
3: 其实近几年呢，因为少子化缺工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业者在争不到人的情况之下，他们除了薪资每年会有调整之外呢，也会透过像是业绩奖金啊、绩效奖金，或者是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稳定调薪等等的方式，希望可以吸引人才跟留才。
1: 砸高薪抢人只是第一步，面对这场内需缺工潮，企业如何倾听员工心声，打造更具弹性的友善职场，双管齐下才是最好的解方。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口腔没有顾好，全身都搞砸，这医学证实了，口腔的细菌呢会顺着血液流窜，成为引发心脏病、失智还有糖尿病等的隐形杀手。迎战台湾超高龄社会，长辈们的防病关键啊就在口腔。
4: 因应高龄长照需求，政府推动口腔卫生人员法，要建立专属的预防保健制度。不过这项草案目前还卡在立法院，关键在于法案涉及牙医师、护理师跟牙科助理的业务范围划分，因为业界对专业分工谈不拢，历经多次协商依旧难产，至今尚未三读通过。
5: 我想这个法案的通过，对这个专职的这样子一个口腔卫生人员能不能够在临床啊，或者在社区或者在机构能够做服务，这个蛮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需要这样的法案。
4: 迎战超高龄社会，台湾长照系统出现隐形漏洞，目前最缺乏的就是预防导向的专业口腔照护人员。为了补足这个缺口，口腔卫生人员法正是关键，希望透过专业口卫人员进入，从第一线把关，守护银发族的全身健康。
6: 会疑虑，第一个，你到底是要做牙医师的行为呢，还是要做护理师的行为呢？或是说你们应该是口卫师，应该是朝着去工位的部分，或是说朝着卫教的部分去做，而不是要侵犯牙医师的行为。
4: 口腔卫生人员法不止学界、医界有争议，现在连护理界也站出来发声。护理同业工会呼吁，新法案必须保障现有护理人员的权益，因为许多护理师长期在牙科诊所协助医疗和口腔照护，未来的口卫法必须给予明确的法律定位，不能让他们的专业合法性反而受到新法冲击。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天气真的好热，有不少民众一到夏天整天躲在冷气房里消暑。不过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吹冷气啊，吹着吹着这耳朵突然是嗡嗡作响，甚至呢一瞬间听不清楚声音。过去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疲劳，但要小心了，这有可能呢是吹冷气的方式不对了，让双耳健康亮红灯。
1: 一进到冷气房，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外套让身体降温，但您知道吗？这个看似过瘾的消暑动作，其实潜藏着耳聋的失聪危机。
7: 其实冷气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耳聋，真正的问题是温差过大，冷风直吹，让内耳血液循环受到影响， 长时间待在过冷的环境，血管容易收缩，可能让内耳血液循环变差。如果本身刚好有病毒感染，就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
1: 虽然医师打破吹冷气会耳聋的迷思，但到底该怎么吹才能既消暑又能保护耳朵的健康？
8: 我们都建议你这个室内跟室外温度不要差超过六七度。你超过六七度呢，人体的适应呢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应的良好。那慢慢呢，等到你慢慢适应了，你再把它调低哈，调到26度、25度哈。
1: 炎炎夏日，想要远离耳聋危机，切记进出冷气房采取渐进式降温，让身体适应5到10分钟，别让剧烈温差冲击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全台飙高温啊，动辄30多度，通勤族、外勤族啊，面临流汗失黏的夏日噩梦哦。好在呢，我们看到日本品牌推出了颠覆传统的多穿一件新对策，利用极细纤维科技，主打的是吸湿排汗，还有抗菌除臭，帮民众啊，高温底下也可以保持清爽。
1: 艳阳高照，动辄30多度的高温已经成为常态，而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更是时热煎熬。
9: 在整个影像工作者里面，我觉得蛮多人都会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排斥或是不希望拍外景，因为真的就是，即使我们自己导演在外面拍，也是会感受到，基本上就是全身是很湿黏黏腻的这个状态。
1: 湿黏闷臭成了夏日标签。根据调查，从等红灯的行人到通勤族，赶路通通榜上有名。外勤人员更是首当其冲。面对烤箱高温，日本知名服装品牌携手各行各业，分享防汗抗热的解方。
9: 我就会尽可能选一些可能比较更透气，然后再更舒适的一些衣服在身上的穿着，让自己身上会比较凉感透气一点。
10: 它的纤维只有发的头发的1/10，经过那个非常精巧的编织技术之后，它能够提供的功能呢，就除了就是它非常亲肤好穿，然后另外它的抗菌除臭排汗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
1: 这回日本服装品牌翻转传统的夏日穿搭观念，让民众在极端高温的新常态下选择高机能服饰抗汗排湿，提供全民远离湿黏噩梦的消暑好选择。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跨界合作再创话题，这是三C家电今年携手明华园展开了跨界合作，作为会

园特点的主题象征着企业从在地陪伴走向了文化传承，透过科技和传统艺术的结合，打造出了文化走进到了生活。科技品牌携手传统艺术的重要里程碑。

0: 戏棚上锣声响起，木鱼声声催，一举手一回眸中展现着迷人的婀娜多姿，牵引着台下的观众入戏。明华园以国宝级歌仔戏艺术展现台湾深厚文化底蕴，为业者会员特点展开热闹的序幕外，也将歌仔戏拍进广告中，让年轻一代也有机会欣赏到传统戏曲之美。
1: 一般是活跃于庙会以及室内国家剧院啊、文化中心啊，甚至出国表演，但是呢跟别的单位合作能够带到海内外，对我们文化是一个推广很大的意义。
0: AI 穿戴市场是下一个兵家必争的明星产品，业者推出平价的 AI 智慧眼镜，让 AI 穿戴产品更普及，能享受解放双手及时互动的智慧生活，走进未来科技的新世界。
2: 好，这次 AI 眼镜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自己进口自己代理，那这次的特色是因为我们把它走得非常平价，而且功能相当的强大，它的功能呢有1300万画素，2K 的录影，包括它有远端的翻译，比如说视讯翻译或者是现场翻译、对话翻译，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当然还有会议记录，这些都是 AI 眼镜的功能。
0: 三西通路大厂今年的会员特点，打完天天挑战最低价，业者打出当日限定、每日限量开抢策略，从大型生活家电、液晶萤幕到最夯的 AI 穿戴装置，通通都有超杀折扣，主打 CP 值，让民众在万物皆涨的高压生活中，花小钱就能轻松升级生活品质。人间新闻，证人钟玲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6: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7: 对环境的保护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8: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

0: 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子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2: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3: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一年一度福光杯篮球邀请赛七月底即将热闹开打了。而为了准备国际赛事，福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呢，前往到菲律宾来进行赛前训练，并且和菲律宾大学交流篮球经验。
1: 球员将篮球传给队友，队友一跃而起，企图投篮抢分。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前往菲律宾训练，并与菲律宾雅典耀大学进行篮球交流赛，双方以球会友，展现运动家精神。球员带球向前冲刺，对手跟上拦截去路。篮球赛考验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默契配合。尽管在比赛中，佛光大学和雅典耀大学的球员有身高及体能差距，但是佛光大学球员依旧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与对手竞争到底。教练也随时调整策略，让每位学员都能上场累积实战经验。虽然在友谊交流赛中，佛光大学不敌雅典耀大学，但是球员累积了国际赛事经验，透过运动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流。人间新闻飞。冰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福光大学女子篮球队持续的海外移地训练，和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交流赛。而面对地主劲旅福光女篮，展现出了坚强的韧性，多次靠着外线攻势缩小比分。虽然最后中场呢以77-84惜败，但全队拼战到底，累积了宝贵的国际实战经验。
2: 赛开场，双方快速攻防，球员全力投入赛事。福光大学女子篮球队与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移地训练交流赛。赛后，教练与球员围圈检讨，提醒防守站位与进攻节奏，随时调整战术。面对对手严密防守，第四节一度将比分追进4分差距。虽然最终惜败，球员仍展现高度拼劲与团队合作精神。
3: 跳出来，这个位置马上变成。
2: 胜负虽有结果，但比赛真正累积的是经验与成长。透过国际交流与高强度对抗，福光女篮在每一次攻防中磨练默契与韧性，持续朝更高层级的竞技舞台迈进。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加拿大皇家蓟锦一年一度落日蓟锦表演夏季登场，蓟锦队呢骑着骏马，透过了交叉穿越、队形变换，还有整齐列队等精彩的操演，展现出了人马之间的高度默契。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乐。

有人很发心，但因缘不够，所以难以成事。犹如播种，种子虽播在田里，也要风调雨顺，才能丰收。如果相关的因缘不能具足，有因没有缘，如何得果？因此，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广结善缘。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代人常常使用3C，所以呢，脖子会过度的前倾而不自知，长期以往下来，你的颈椎就会歪掉了，对于整个身体健康来讲就会有所影响。到底该怎么治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洪国峰洪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陈嘉宇，嘉宇。
2: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0: 好，来请教一下嘉宇，大家都说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乌龟颈，有没有？就这样，伸展得很出去这样子，而且都不自知哦，都不知道，都在看手机哦。好，所以我们来想问一下嘉宇，这个乌龟颈的逻辑是什么？还有在门诊里面常常看到吗？
2: 玉芳姐刚刚其实模仿的非常的到位
0: 要看侧面有没有
2: 对，要看侧面的地方就像玉芳姐刚刚模仿，就是因为头探出去的这个姿势，所以它的名字就叫乌龟颈那其实从医学名词上面来说，我们会叫它颈部前移，叫forward head posture 那这个颈部前移它指的是说，我们如果人从正侧面来看的话我们的耳朵中间的这个耳洞的位置跟我们的肩膀这个最高的位置，还有我们胸廓中间的这个地方其实会从侧面看起来会几乎是成一条垂直线那我们的头像刚刚的这个动作一样往前的时候呢

0: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颈部牵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乌龟颈的这个姿势。
1: 嗯，
0: 那它其实在现在的门诊里面还蛮常见的。其实，在比较早期的时候，这个乌龟颈的姿势会比较常在长辈，因为他们一些劳作的关系，需要往前操作很多的动作，或者是之前比较电脑没那么普及的时候，上班族才会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状况。但就像大家现在知道的，手机啊、平板啊、电视啊，有太多的东西和3C 产品，现在的人会去使用它，所以这个比例其实越来越高。大概十个人来肩颈疼痛，十个人里面大概5到6个都有不同程度的颈部倾的状况，这样。
1: 当然我们都觉得说，现代的人因为3C 产品的关系，所以才会有乌龟脖、乌龟颈这样子的说法。但我不知道古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案例
2: 但古人是没有这个3C 产品可以使用的，所以他当然也不会有这种我们讲这个 3C 的乌龟颈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把它放到现在来讲哈，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 COVID-19 之后的话，我们大家就是慢慢的都会使用这些 3C 的一些产品来做一个通讯来使用嘛。那以往大家都是用这个电脑来通讯，那用电脑的时候，大家的一个姿势反而还比较好哦。用电脑的时候，根据研究的话，它可能都是只会往前个差不多5度到10度左右的一个情况，它可能就往前差不多10公分左右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如果到了这个手机的一个年代的话，大家和一个头部往前的一个角度啊，按照统计来讲的话，都会照差不多30度、40度的一个角度，就往前倾得很夸张，然后会往前差不多20公分、30公分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现在人来讲的话，就越来越有这种乌龟颈的一个情形了。
1: 哦，所以3C真的是害人不浅，好，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乌龟颈会造成人不舒服嘛？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不过就是脖子往前一点点了，最多就是难看一点。对身体健康是有影响的吗？
0: 其实我们会说乌龟颈啊，它除了外观之外，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肌肉骨骼有蛮大的影响的。当然，就是外观就是衣服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就像这边的图片里面看到，你的头越往前倾的时候，其实我们后背这里的肌肉是会变得越紧，而且是需要出越多的力气来去支撑你的头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颈部后侧、前侧这两个地方会变得比较肌肉紧，这边会变得比较是没有力气的。那除此之外，也会让你周边的韧带有的变得比较松，有的呢会变得姿势没有那么好。时间长下来，其实会有出现一些肩颈酸痛等等的问题。那这些其实后续一系列也会影响到头痛等等之类的，都有可能会有影响。
1: 哦，所以可能你看那个脖子落差这么多，古时候这种人很少哈，现在这种人很多。
2: 现在这种人就是很多。
1: 我每天在那个，特别是在捷运啊或公车上面，这种脖子乌龟颈的人特别多。后来我回家一看，哎，我的小孩也这样，就是现在已经是一个全民运动了哈，乌龟颈也算国民病的一种。好，那最容易形成乌龟颈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2: 但第一个就是3C 的一个产品使用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啦。就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一般来讲用手机的话，它平均会往前大概30度左右的一个情况，然后又会往前的一个头往前20公分左右的情况。那我们头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器官，然后我们头大概也有差不多4公斤、5公斤的一个重量这样。那你往前那个差不多十几度的一个情况的话，它其实大概就会变成了大概10公斤左右的一个重量。那你可能到了30度、40度左右的一个情况的话，就会差不多有一个20几公斤的一个重量压在我们的一个颈椎上的一个情形。
1: 所以是越往前倾，角度越大，重量越大，
2: 重量越
1: 大，所以你背部的肌肉或颈部的肌肉就会有影响，
2: 就会被强迫的一个不断的做工的一个情形。那久而久之的话，它就会比较容易会有紧绷疼痛的一个情形。
1: 像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常常在公车或捷运上面看到嘛，我后来会发现，特别是等红灯过那个行人在过斑马线的时候，特多乌龟颈的人。因为他们是一边走一边滑手机嘛，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很多很多乌龟颈的人在过马路，所以其实那个也很危险，然后其实对身体的健康影响也很大。所以请教一下嘉瑜，若长期都是乌龟颈没有注意的话，所以哪一些肌肉是最容易受到影响？
0: 我们刚刚就是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那左边这张图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就是我们在脖子的后上方的这一块叫做颈。 后肌群。嗯，那在这个之外呢，我们最常会说我们上班肩颈酸痛的地方就是脖子这一块会叫上斜方肌。嗯，那另外一个是这应该是叫高肓的区域，就是我们上方这一块的提肩胛肌的这个位置，还有胸大肌，还有胸小肌，还有我们说就是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和前斜角肌，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会变得比较紧绷的肌肉。那它可能比较严重的话会有手麻或者是头痛等等问题。那它除了紧之外，还会有另外一个是让你的肌肉比较没有办法施力的位置，是我们的深层颈屈肌以及我们的后背的菱形肌跟我们的前锯肌，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没力气。会看到这里的图片很像一个叉叉的形状，那这个叉叉的形状呢，这个红色的就是比较紧，所以它就把你往前拉出去。那后背这里的肌肉没有一个相反的力量可以把你带回来的时候，你的人就会一直被往前往前往前带出去，那这些都是肌肉会造成的影响这样子。
1: 哦，所以这些肌肉其实都影响我们的体态，
0: 没错，
1: 对不对？哦，可以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讲究自己的体态了，
0: 是不是？尤其小朋友蛮多，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那样子。
1: 对，那很多人都会说，没关系啊，我白天的时候虽然脖子往前倾，但是我晚上睡觉有8个小时，脖子是放松的，而且是平坦的，应该可以矫正回来吧？真的吗？
2: 这个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对，因为其实我们一个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姿势其实会不断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情况啦，哦，那其实根据有一个研究啦，就是说我们颈部哈比较有问题的患者的话，他其实一个晚上他睡觉如果睡8个小时来讲的话哈，他大概有2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都是保持在一个比较会让他颈部疼痛的一个姿势。那相反的，就是说如果颈部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个正常人的话，他其实一天8小时里面的一个睡觉的一个时间的话，他可能只有1个小时才会是有这种引起疼痛的一个姿势。对，所以说这个靠睡觉就把它给睡回来的话，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
1: 好，所以其实很多睡觉姿势也会加重乌龟颈的严重性，对不对？
2: 会。
1: 好，像我后来有一次发现说，哎，好像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我睡觉时候会把头埋得很低，后来我就心里想说，哎，为什么脖子那么酸啊？其实这个姿势真的跟乌龟脖
0: 蛮像，
1: 很像，对不对？所以睡觉的时候请不要把头埋得太低，好，还是要平躺仰高是比较好一点。好，那大家都说这乌龟颈要经年累月才会形成，那我偶尔才这样子滑个手机、坐个捷运、过个马路应该还好吧？大家都说小朋友应该比较不会被这个滑手机这件事情影响变成乌龟颈，但小朋友不一定。
0: 现在的小朋友就
1: 很难说了，是不是？
0: 很难说，没错没错。就刚刚医师有提到，就是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可以接触到3C产品其实也蛮多的。那再来就是其实以台湾来说，小朋友的课业其实是偏重一点点。那像他们有时候背的书包比较重，那或者是说他们其实现在会需要在课桌椅上面写功课或者是查阅资料时间变比较长，那桌子的高度或者是椅子的位置，这些其实都蛮容易小朋友们就是会做一些奇怪的动作，
1: 扭来扭去，是不是？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其实因为小朋友会姿势没有那么容易像大人去注意他，那也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期，他们的骨骼跟肌肉其实都是比较柔软，如果他们都是相对变这么长的时间是维持在没有这么好的姿势下，其实说真的他们也还是会有出现就是乌龟颈的这个问题。那在我的门诊里面其实也有看到不少小朋友是因为乌龟颈跟驼背的问题是家长会特别希望带过来让我们确认说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觉得小朋友更多会是学习家长们的知识，如果是说国小的小学生的话，所以他不会遗传，但是有时候更多的是学习大人是怎么做这一件事情。当然有些小孩我们是说他们可能真的是知识不良，但也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因为一些疾病的问题，有些小朋友出生的时候是比较偏弱势的，那如果没有去做眼科的矫正，他们看东西糊，那我们人就一定会想要往前看一点点，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小朋友本身胸椎是因为疾病的关系是比较容易驼的，我们的人为了要看东西就会要往前看，延伸就也会变成乌龟颈的动作，所以不单纯是说他们姿势不好，有可能是真的有一些疾病的问题，那真的是多次 劝导没有太大的效果，那也是可以带到专业人士来确认一下他的情形跟状况。
1: 好，那乌龟颈如果长期严重没有矫正回来的话，对身体的健康有什么影响？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蔚蓝，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1: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2: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3: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4: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1: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2: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3: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5: 我负责照顾阿嬷，
6: 我负责照顾小乖。
0: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好，假设我们真的有乌龟颈这个问题的话，那它会影响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常见的症状会是什么？
1: 其实我们最常在门诊听到的，应该就是各个上班族都会有的一些肩颈酸痛的问题。那我们说的这些肩颈酸痛问题，就是会跟我们刚刚说的，你的头一直越来越往前，那它的那个肌肉要做的功就会越来越多。那做功要越来越多，就代表说它会疲倦，然后它其实会变得代谢变得比较差。那代谢变差之后，其实就会容易有一些的代谢废物堆积在里面。那其实，在我们来说，这就是所谓的缺血性发炎。那时间长了的之后，它可能会有的反应表征，第一个就是酸，再来会是紧，再来就会变成是疼痛的状况。所以这是最常见的，但也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真的太紧的胸口也会有容易出现手麻，或者是头痛等等的，也是在一些比较严重的个案身上我们会听到的一些症状组数。
0: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中医师。我听说很多人头痛，然后检查之后发现，其实是因为他姿势不良，他有乌龟颈而造成的，常见吗？
2: 以头痛来讲的话，就蛮常见，都是跟这个肌肉的一个部分是有关系的哈。它常见就是这个紧张性的头痛跟这个张力性的一个疼痛。那紧张性的头痛来讲的话，就是跟我们这个乌龟颈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说，第一个我们的这个颈椎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就会常常被它被迫的一个过度伸直的一个情形，然后导致我们这个枕下的一个肌群这边。一个枕下的一个肌群的，就会变成比较压缩的一个状况，然后就导致说会有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形产生这样。那第二个就是张力型的一个疼痛，那张力型的一个疼痛来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颈部跟肩膀的一个肌肉都有比较紧绷的一个情况啊，产生一些我们讲这个肌痛点的一个情形，对。
0: 所以这是颈阴性头痛，是不是？
2: 颈阴性的。
0: 后脑勺肌肉因为长期乌龟颈。所以严重缩短高达20%，会压迫到你的神经空间，痛感会从脖子一路放射到头两侧哦，就是这边。如果你觉得常常觉得你这边偏头痛，头痛的话，就要考虑，其实要先考虑是不是自己有乌龟颈的问题。
2: 对，他们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性质，就是说它会属于那种闷闷胀胀的一个疼痛这样。那就好像是一个被一个金箍，被一个那个帽子这样戴一个。很戴一个帽子的一个情形，
0: 就孙悟空的概念，
2: 对，孙悟空的一个概念，这样
0: 被念紧箍咒，是不是？
2: 紧箍咒的一个情形。
0: 这是颈阴性头痛。那第二个呢？张力型头痛，高达65%的慢性张力头痛患者，后颈部藏着活跃的肌痛点，这些肌痛点会直接把痛感转移到大脑，所以你大脑一直觉得很痛。就一直觉得头痛。
2: 对，这些人的话，他就常见在我们的一个旁边的一个肌肉，就会有一些肌痛点的一个情况，就跟刚刚那个陈慧宇老师有讲的这些肌肉啊，就例如说我们这些上斜方肌啊，然后还有这些一些那个胸锁乳突肌的一个部分，它这些肌肉也会常见的一些有一个肌痛点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它也会有一些它局部的一个肌痛点就会有一个疼痛的一个状况，然后它也会有一些远端的一些转移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形。
0: 好，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个乌龟颈的问题，那因为姿势不良嘛，然后这些肌肉都非常的紧绷嘛，所以乌龟颈长期下来会影响颈部的活动，就好像很多人很容易落枕，是不是？
1: 我们会说，其实就像我们模仿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头其实就会是变成比较往后仰的一个动作姿势。那它也因为你的下中颈椎跟下颈椎的地方已经有为了要完成这个乌龟颈的动作，已经少了还蛮多的活动度，所以因为这个姿势的关系，它会让你的胸口比较远尖，头也比较往前倾，你的头其实本身可以做到的动作幅度就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小了。那刚有讲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姿势下，肌肉也会有一些的问题跟状况，那它就会让你的脖子变得更紧。你的头只要转一点点动一点，其实都会去拉扯到它。时间长了之后，其实里面的韧带也会开始变得比较厚，或是有增生。那你只要因为头突然转了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它超出了它其实可以做到的动作幅度范围，它就会很快的去拉扯到会很紧的那些肌肉。又或者是说，我今天睡在 床面上，就像刚刚总先提到的，就是它其实我们人会一直翻来翻去，可能歪到一个角度，很怪的角度，哦，它就会卡住了，你隔天起来也会不舒服。所以因为这些活动度的减少跟这些韧带的改变，所以这些人其实是还蛮容易反复发生我们说的落枕了的情形跟状况。
0: 嗯，所以如果你有容易落枕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没有抬头挺胸，对不对？一直圆肩跟乌龟颈。我后来发现那个，因为我送小孩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迎面走来一批高国中生啊，真的很多人都有不自觉的这样走路，有没有？
1: 对
0: 对，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都没有被纠正回来，所以体态很重要。好，那很多人也觉得说乌龟颈也会影响，导致让我的手麻或者是无力，临床上也会遇到像这样子的个案吗？
2: 对，基本上哈，以乌龟颈的一个状况的话，它就会让我们这些神经的一些神经的一些通道，然后它会变比较狭窄的部分。嗯，那比较常见的这个神经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臂神经丛的一个部分。嗯，那我们臂神经丛哈，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颈部到这个手臂的一个神经丛的一个情况，那它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个卡压点，例如说我们这个前斜角肌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锁骨跟肋骨之间的一个间隙，那第三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喙突的胸小肌的部分，它这边有一个间隙的一个情况，那这些比较容易会卡压的一个点的话，那当我们一个长期乌龟颈或者是圆肩的一个情况的话，就会让它在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的一个情形，那就会变成说你的这些神经就比较容易会卡压，然后碰到的一个情况。
0: 哦，所以就会有这些症状发生，对不对？好，我听说乌龟颈的人也很容易有这个驼背的问题，而且因为驼背啊，所以脖子后面还会突出一块富贵包。嗯，天哪，对女生来讲那真的是打击很大，对不对？
1: 对对，富贵包它的名字是蛮好听的，但就像玉芳姐一样，其实大家都不会希望它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样。嗯，那我们说富贵包的话，它会刚好在我们的颈椎跟胸椎交接处的这个地方。嗯，其实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摸摸看，就是你的脖子从中间往下会有一个最凸的点，其实一般正常人都会有，它会刚好是在我们的颈椎第七节跟胸椎第一节的位置，因为我们的脖子其实本身要有一个 C 字形的形状，胸口会有一个反向的 C， 刚好两个曲线的交接处的这个脊椎的地方，它本身摸起来就会比较凸一点，所以本来在那位置视觉上就比较凸。那我刚刚提到乌龟颈会有头往前倾，胸口会有往后退，它就很像两个板块，一个往前一个往后，其实在过程中就会产生剪力。那这个剪力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就会觉得，它现在正在一个危险的状况下，它就会要去增生一些的组织来让那里可以再变得更强壮一点。所以在那个区域的韧带或者是脂肪就会堆得越来越厚。发炎，你还是没有改变你的姿势，它觉得你还是很危险，再继续发炎，就会看起来那个位置越来越凸，越来越凸，越来越凸，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我们说的那个富贵包的形状。
0: 哦，那富贵包形成了怎么办？针灸把它放弃，可以吗？
2: 基本上就是跟刚刚物理治疗师所讲的一样，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它的一个力量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力量，然后导致它的一个局部的一个骨头或者是肌肉它的一个排列产生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形，然后那这一种的状况的话，如果你透过针灸把这些不正常的一些肌肉的一个张力或者是它的一个紧绷度把它给增加去以后，它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化，那它这边是可以得到缓解的。那但是如果是它的这个刚刚讲到说它旁边的这些组织的一些增生，例如说脂肪的一个堆积来讲话，这是单靠针灸来讲话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形。对，
0: 所以脂肪这件事情要先解决掉，是不是才有办法解决富贵包嘛？好，很多人说耳鸣可能跟我的这个乌龟颈也有关联，是真的吗？
2: 刚刚讲到说我们这个乌龟颈的话会让我们这个枕下肌群的一个空间变得比较狭窄的一个部分，然后那我们的一个枕大神经的话，它其实刚好从我们的枕下肌群这边穿过来的一个情形，这样那这个神经它如果比较容易受到压迫的话，也会导致有这个神经的一个讯号，它会比较异常的一个被放大的一个情况，这样然后它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耳鸣产生的一个情形。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颈部这边呢，它其实也有这个颈动脉的一个血流的一个供应，这样那当我们的这个颈部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产生错位的一些状况的话，我们这个 颈部的一些血流的一些供应也会比较有问题的情形，那这边也会影响到这个耳鸣的一个产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深受耳鸣困扰，它其实是跟脖子是有关联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耳鸣去治疗耳鸣，先看看跟你的仪态有没有关系。好，因为这个经过惊人的数据，大概25%的耳鸣它是跟你的颈椎或是关节功能障碍是有关的。还有高风险族群有谁呢？64岁以上的颈椎退化者，耳鸣的风险是一般人的 1.35 倍，所以大家要考虑一下耳鸣的原因有可能是你的脖子造成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乌龟颈啊，让颈部的肌肉非常的紧绷，95%都有肌痛点，那异常的神经讯号会直接干扰大脑的听觉中枢，所以你会有可能就是被就是在这里，是不是肌痛点在这，是不是，然后就影响了，会让你有耳鸣的感觉。好，所以耳鸣不完全就是耳鸣，很可能是乌龟颈长期的肌肉紧绷造成的。所以还有人说乌龟颈会让肩膀变厚，肩膀变厚其实听起来很好，太平洋宽肩不是吗？有什么不好吗？
1: 其实蛮多来我门诊的女生，有些是因为外观的关系，她蛮注重这一件事情。她说的变厚是指这个前后看起来变厚，所以女生其实还蛮
0: 并不是横的，是不是？
1: 不是横的，是前后的这样。所以其实有蛮多女生说，其实我没有很胖啊，为什么我穿衣服看起来就是这么的厚这样子？所以这个变厚实际上会跟我们刚刚说的圆背跟你的乌龟颈的这一件事情会有关系。女生因为有胸的关系啊，男生看练壮的程度，但如果背太蓬着的话，其实肩膀还有圆肩，整体看起来你的人的厚度就会变得比较厚。那除了变厚之外，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的胸口比较圆肩的情况下，胸口又比较紧，你的手举高的动作过程中是比较容易让肩膀的地方被夹挤到的，所以有一些人会因为这样有一些我们叫做肩胛下挤压的肩胛症候群的问题，那这一些其实都是有可能合并会一起出现的，所以变厚不是好事，我们还是会希望我们可以有适中的弧度会更好。
0: 好，那如果真的被诊断出来真的是乌龟颈的话，可能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应该要怎么样接受治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乌龟颈会造成我们的脖子或是我们的肩膀的肌肉紧张。那如果我想要用中医来治疗我的乌龟颈的话，会看哪一些部位，或者是您会建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就应该要就医？
1: 基本上乌龟颈的病人来讲话，我们就会看他的一个颈部跟这个肩膀的一个肌肉，他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一些这个肌痛点或者是疼痛产生的一个地方，这样，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些疼痛的部分来做一定程度的放松。那比较常见的一个疼痛点，例如说刚才讲这个枕下这个肌群，它是蛮常见的一个疼痛点，所以我们在针这些病人的话，就常见就是这个风池穴的位置，我们就去特别去针对它。那还有就是，例如说我们的这个上斜方肌或者是这个脊上肌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有一些中医的穴道。例如说这个肩颈穴来讲话，也会去来针它的一个部分，对。然后像是一些菱形肌这个部分来讲话，我们就会，这个我就比较少针，因为它一般来讲话，它是属于这个肩胛骨比较里面的位置。那我会先请病人来做一些放松的一些运动，例如说你手这样，肩膀往后往上，然后来达到一定程度的放松，然后或者是说来那个请病人去练一下这一部分的一个肌肉，然后或者是请他找物理治疗师来讲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0: 好，那这个如果我是想要治疗我的乌龟颈，然后我去找物理治疗师的话，物理治疗第一步会做什么？
2: 我们的第一步其实不是像大家在诊所或是医院看到的电疗跟热敷，我们其实会先去评估你的情形跟状况。那我们会说，就是乌龟颈它是有严重程度的区分的，像这个呢是我们的颈椎。那在颈椎的第七节跟我们的耳洞之间，它们可以连成一条线，然后跟我们的地面平行的这个是第二条线，去测量这个角度，如果大于53度的时候，是属于正常范围值。但如果小于的话，它是不同的数字，它代表严重程度不同。另外一个是我们提到它常合并一起出现的，就是胸口的这个地方，我们会说会有驼背的状况。那正常来说的胸椎角度会是20到45度之间，那我们会用临床一些的叫量角器的部分去做这些数据的测量，知道你的严重状况，同时我们会去测你的肌肉它的紧绷程度如何，以及是不是我们刚刚说的颈屈肌的地方，或是我们背部的肌肉是真的比较弱的。知道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帮你做治疗、训练等等的这些内容。但什么时候会需要来找我们呢？如果说今天你发现，我站着，从侧面，我们的同事跟你说，哦，你怎么看起来头往前倾的很多，但你的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症状，上班上一上之后的酸痛和不舒服，其实你站一站活动或者是回家休息一天，它就会消失的话，那基本上你可以从改变自己的姿势开始来去做调整。但如果说，你会发现我其实合并有出现耳鸣、胸闷，或者是手会有出现麻等等的状况，或是你的酸痛是连续2周以上都不会消失的话，那这时候其实真的会蛮需要来找我们物理治疗师，或是我们去找中医师，或是找其他医师和专业人员来去协助你改善这些问题。
0: 所以啦，来找中医师，我可以用针灸吗？治疗乌龟颈吗？放松我这边的肌肉。
1: 对，你放松这边的肌肉是做得到的。
0: 但乌龟颈是做不到的，是不是？
1: 乌龟颈的话，就要讲说，刚刚如果是单纯的一个骨头或者是肌肉，它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排列来讲话，你再透过它的一个针灸，让它这个肌肉比较放松的话，它这边是可，然后再配合一些运动的一些训练矫正的话，它这边是可以回来的。但是如果它有伴随着一些脂肪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累积堆积在边的话，那个就是靠针灸是没有办法消掉的。对，
0: 那我可以针灸减肥吗？
1: 有是会有一些那个埋线减肥的一些案例。对，
0: 好，那这个物理治疗常常会使用电疗，所以电疗对乌龟颈也有帮助吗？
2: 我们会说电疗要有一个还蛮重要的观念是，其实电疗它本身是拿来帮助我们减低疼痛，以及跟让肌肉可以放松的。 那它老实说比较像是帮你处理你的症状，所以它可以是一个辅助我们的好伙伴。通常电疗在我们这边使用的话，会比较针对你已经有出现酸痛或是紧的地方去贴，比如说大家最常知道的，肩颈的这个位置，或者是说有的人会连我们后背肩胛骨的内侧缘也会觉得酸，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贴电疗贴片的方式来让你的不舒服缓解。但缓解过

0: 之后，就像我们刚刚两位一直在前面提到的，我们除了让他们放松之外，你的训练还是必须得要加进来，才可以真正的帮你改善这些知识跟问题。那说到电疗，其实有一个现在市面上蛮多人会使用的东西叫做低周波，它其实原理跟在电疗里应该说医院或诊所里面使用的电疗会很相似，但它有一些禁忌症是不太适合就是大家使用，包括你有心脏节律器，或者是你是怀孕或是有癫痫的人，因为这一个区域其实是比较靠近我们的脑部的，所以在使用上面，如果你今天自己是买低周波的话，它应该会有一些说明书，请务必看完说明书上面的建议跟指示之后再使用。那如果你是去医疗院所，那我相信一定会有专业人员确认你的状况之后再让你使用电疗。
1: 哦，好，这个中医的伤科手法也很有名，大家都常看到，如果去中医诊所的话，哦，就大家以前都说这个很舒服，后来有人说不太适合做，就是转脖子，
2: 对，
1: 咔咔咔。所以洪医师，你建议你会做这个动作吗？
2: 基本上我对这些患者来讲，我是不会特别去做这个动作的。对，那一般讲这一种，这属于以中医来讲，会属于比较硬伤科的一个部分啦，就是
1: 硬什么硬伤科？
2: 哦，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这个伤科的一个手法嘛？啊，这种都是比较硬的，比较对狂野式的，对，
1: 简单粗暴型，是不是？
2: 这种我们我比较少做在病人身上。对，其实有的时候他病人的这一些这种紧绷疼痛来讲话，我们就会请病人，例如说他哪边比较疼痛的话，我们就去请他按压他那比较疼痛的位置。像其实我们刚刚讲这乌龟颈的一个病人来讲话，他常见就是说我们这个枕下的一个肌群会比较紧绷嘛，然后我就请他按这个风池穴的一个位置，然后再配合，例如说他点头会比较痛的话，我们就请他配合点头的一个动作。对啊，摇头比较不舒服，我们就陪他配合摇头的一个动作。那自己按的一个力道的话，他也不会按出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对，
1: 那如果是物理治疗师这个部分呢，你们也会徒手治疗这个乌龟颈吗？
0: 我们其实也有徒手治疗会一起搭配进来。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有提到落枕的这个议题嘛。那乌龟颈的人，他们有一些人会在颈部或者是在胸椎的地方，小面关节的位置是会变得比较紧的，而影响到你的活动。那刚刚也有问到，就是硬伤科会使用的那个手法，就是我们看到很多都会是咔，直接一下就把那个关节打开。那在物理治疗里面有一个叫做关节松动术的徒手治疗的方式，它其实是动作幅度是会比较小跟慢，会根据每一个人他的脊椎状况去做调整，会是比较缓和一点点的，就是松动那个关节的方式。这个是一个我们会使用徒手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其实就像刚刚洪医师会使用到的，就是会用我们自己按摩的方式，或是我们会用摆位的方式，让比较紧的那一条肌肉能够被摆在比较被拉长的位置，它也有点像是伸展。那另外一种呢，也有是我们用肌肉出力，跟我们的互相对抗的方式来让肌肉达到放松，一些比较原理机制的方式来去达到放松的效果，而不是被动的只有被牵拉。所以这些其实在我们来说都算是肌筋膜上面的放松跟处理。那针对每一个治疗师学的专业有一点点不同，都会在做微调。那这会是我们在徒手的部分可以协助乌龟颈的病人做的事情。
1: 好，刚刚有说针灸可以放松嘛，哈，徒手治疗也可以放松。那这个中医里面很多手法，比如说拔罐，大家也觉得应该蛮好用的，所以拔罐也可以治疗乌龟颈嘛。
2: 拔罐来讲的话，它也有一定程度的放松的效果，但是比较注意就是说，像是这个颈部这边，它其实不只是肌肉的部分，它同时也有很多这个血管跟神经的一个情形，所以特别像颈部，然后或是颈部侧面的一个位置来讲话，我们是比较不会用拔罐的一个手法，对。但是如果像是这个肩膀的这个上面，或者是肩膀的这个比较中后段的一个部分来讲话，这边做一个拔罐来讲话，是效果还蛮不错的。
1: 我曾经有看过人家拔罐之后，那它不是会肿起来吗？很大一丸，有点像 OC 这样，然后再拿针刺两刀，然后让它放血。那个手法是为什么会这样做？适合用在这里吗？
2: 基本上它 刚刚有讲到说这些肌肉啊，它都会有一些那个肌痛点的一个部分啊，对，啊，其实中医的很多的这个穴道，它也是跟这个肌痛点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形，对，那所以说我们去针那一些肌痛点或者是那些穴道来讲话，它针完也会让那个局部的一个循

0: 环比较好的一个情形，对，那也会让那些发炎物质它消散的比较快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可能跟主持人看到的一个情形是类似的。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就等于也是一种放松的效果，
0: 也是一种放松。哦，
1: 那如果肌痛点用推它、硬推它，有效果吗？也可以放松吗？就不针灸的话，
0: 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可能会先把，如果是自己推的话，那你不会推的话，可能会越推越严重。那
1: 或者是
0: 你会把自己的手先推到退化性关节炎。
1: 所以还是交给专业的来比较好
0: 一点。
1: 好，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不想承受这些痛苦的话，你看20年前根本没有所谓什么乌龟颈这种疾病，对不对？就是这些年来智慧手机的这个发达，才让大家开始有了新的疾病的产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乌龟颈，但是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春烙饼。
1: 眷村的烙饼，跟着陈祥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0: 对。哎呦，
1: 你听这个会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土。
0: 对。
1: 哎呀，我来吃看哦。烫，我的。这道料理叫什么？
2: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知道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1: 煮出来的沙丁？哼，
2: 爆炸！
3: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3: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个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们前面有讲到富贵包这件事情。假设这个乌龟颈患者已经乌龟到非常严重，然后也有富贵包了，然后你叫他回来，他都回不来了。好，所以这个富贵包要怎么处理？有办法恢复成原装货的样子吗？
1: 我先说说我这边的个案好了，就是我们会说，真的，如果今天已经这么严重出去，它已经合并有结构跟我们刚刚说的脂肪的问题的话，老实说，一些的运动训练或者姿势训练可以让它看起来变得比较好，但你要说回到跟你18岁、20岁的时候一样这么的直跟漂亮，老实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但如果今天比较单纯是因为姿势性的关系而有出现的状况的话，我有一个个案，他是大概35、6岁，其实跟我差不多，但他其实是有合并一点脊椎侧弯的问题，跟他的脖子其实就是蛮明显。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会有那个富贵包出现，但说真的，他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蓬的那么一包，就是这样小小的一包，但照镜子看就是会很明显。他其实在透过练习之后，我们其实做了蛮多就是背跟脊椎还有延伸的动作的训练。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因为是上班族，他也有合并还蛮多肩颈疼痛的问题，跟偶尔会有胸闷。3个月之后的练习，他症状其实少了非常非常的多。那症状消失之外，其实他的富贵包也有变小。但他持续自己练习，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生。他是回家之后姿势想到就会拉直。说真的，在后来半年后，我再看到他之后，他的那个富贵包几乎已经小到跟正常人差没有到非常
0: 哦，
1: 多
0: 是
1: 的。
0: 真的可以这样。
1: 对，所以就是要蛮看他的幅度跟大小。但我真的很认真说，大家要努力做，和你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去维持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最影响的关键。因为放松可以让它短时间变好，但怎么样维持跟改变是你回家之后的功课跟作业。
0: 所以我有一个姐姐，她就是有富贵包，而且她就是很明显有乌龟颈，而且她不做运动。但是他都想说，我就去让人家 SPA 把他推开，就不可能嘛，是不是？还是要
1: 老
0: 靠
1: 实
0: 自己，
1: 说，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还
1: 没
0: 是要
1: 错。
0: 动起来。好，那如果我想要预防乌龟颈的发生，中医有适合的养生招式吗？你会教病患说，你回家就是要打八段锦。
2: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啊，要跟眼睛都要平视，要端得正的一个情形啦。那其实你做一些体。

0: 操，不管是太极或是八段锦来讲话，他们都很强调这个头跟眼睛都要来端正的一个情况、嗯、啊，所以打这些武术跟体操来讲话，我想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帮助啦，对。
1: 因为你去打武术跟体操的时候就没有时间滑手机啦，是不是？换句话说就是你要让你的日常生活非常的丰富有趣，你就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在手机上，你就不会造成物归井了，是不是？这种概念也是正确的，对不对？
2: 也是，
1: 对不对？好，所以如果说这个想要预防物归井的发生，您是物理治疗师，你会最推荐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训练？
2: 有一个动作比较简单，就是平常上班也可以做，任何时候其实想到都可以执行。就像我们刚刚说，其实乌龟颈是因为脖子的这个区域往前推跟延伸，所以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会需要想的是你的后脑勺的地方有个线把它往上延伸跟拉，你就会发现你的下巴会想要收进来一点点，但千万不要挤出双下巴。你挤出双下巴的时候，其实反而会让你的颈椎变得过直。所以有轻轻延伸的力道，记得脖子的中后段这边也要能够向后延伸。你的头做完之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锁骨是沿着第一条线向两侧走，能够让你的人可以顺着锁骨的方向打开你的肩膀，加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头的延伸，你会觉得脖子这里下方有点紧紧的，还有你的后背肩胛骨的地方有点紧紧的，胸口有被拉开的感觉，就停在那里，能够停个15秒，或是时间再更长一点点，反复做个10到20次，或是更多一些些，其实都 OK， 可以帮助你做一点点肌肉的练习，也可以让你的姿势再维持的更好一些。
1: 那假设真的有富贵包，或是有乌龟颈，我那去 SPA 按摩，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吗？
0: 可能有一些放松的效果，但是对于外观来讲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帮助。对，像我有一个患者，他也是因为这个乌龟颈跟富贵包来看的一个状况、嗯、那基本上他透过针灸以后，他的一个疼痛来讲是有比较缓解的。那当然后续也是请一些物理治疗师教他一些正确的一些姿势、嗯、那他这边是有比较好，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那个脂肪所堆积的一个富贵包的一个状况嘛。那当然后续在看了一下，他其实还有一些新陈代谢的一些问题，对吧、啊？那、嗯、就是转接到新陈代谢科那边，那一并处理他的一些血糖、血脂这些状况。那他这样以后，他就是富贵包也会比较慢慢的消失的一个部分，减少。
1: 我内心里面都很想问，你知道富贵包这么大一包在那里？嗯，你刚刚又说它是脂肪，请问可以用抽脂的方式让它消失吗？
0: 也是可以、啊。
1: 哎、欸，是不是？我是不是问到中心点了？所以真的有人去，就是说我为了要消失我的富贵包，选择用抽脂手术把那一块脂肪抽掉的吗？
0: 也是有那种人他去这个医美的一个诊所来处理这些问题。
1: 然后外观上真的就马上可以比较平顺一点。
0: 会。
1: 哦，所以我们又讲到了多了一条赛路，是不是？也可以选择这个方法，医美也是可以解决简单粗暴的问题，是不是？好，如果我想要靠这个自己做运动或是做伸展的话，有办法治疗我的这个乌龟颈吗？做一些伸展啊拉筋的话。
2: 伸展的话，它的效果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可以让你的肌肉变得比较放松，相对起来你的姿势会更好调整。所以如果我们刚刚有最常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脖子的地方有提上肩胛肌跟我们的上斜方肌，它是一个比较简单可以做的伸展方式。其实大家坐在椅子上，假设我今天要拉的是我的左手边的上斜方肌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手背带在背后。但其实目标是为了让你的肩膀不要耸肩，维持你的肩膀不动，右边耳朵靠近右边的肩胛骨，另外一只手可以稍微轻轻带着你的头往右边做更多的动作，你会发现会在颈部的正侧边会觉得比较紧，这个是我们说的上斜方肌。但接着如果你转头看向自己的腋下，我们都说这是文腋下的动作，
1: 文艺青年，
2: 对，文艺青年没错，再加上一点点的收下巴，你会发现这个紧绷的位置会变得比较在更后方一点，你可以透过你转头的幅度去调整到你觉得最紧的地方，停留至少15秒钟。我们说伸展它就跟拉橡皮筋一样，你一拉就放掉，那它就只会弹回去。停的秒数大约15到30就好，也不用更多，能够拉真的有把它伸展开来。那这两个角度不同，可以给大家就是当做一个参考去练习。
1: 所以我如果左边的话就是左手放到后面、
2: 对对，右手放到后面，
3: 右手放到后面，然后左手。
2: 对，如果你觉得都没有感觉的话，帮我试着右边肩膀再往下压一点点。啊，对，所以有时候
3: 要去看文艺青年
2: 对文艺青年
3: 的角度，哎，真的马上舒服哎。
2: 对，
3: 虽然有点，你可以感觉到有点紧，
2: 嗯，
3: 有点紧就是需要放松了。
2: 对对对对
3: 对，所以这个动作是蛮好的，
2: 对，
3: 特别是上班族，如果这个下课十分钟的时候可以做一下，这是很重要的。好，如果想要预防这个乌龟颈，你们会有建议的睡姿或者是枕头的高度吗？
0: 有，一般人讲话，如果想要知道正常睡姿的话，就要知道什么睡姿是错误的。那基本上有两个睡姿是比较不适合的哈，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这个仰卧的时候哈，我们呈现一个
3: 大字形
0: 哈，一个投降的一个姿势来讲话，这姿势是比较不好的哈，因为这个姿势会让我们这个这边的一个空间哈，一个颈部的一个空间变得比较狭窄的一个情况，那久而久之也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手麻的一个产生，这样。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在趴睡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手肘弯曲，然后手掌往下这个姿势，然后它这边也会常常会有一些压到神经的一个状况，那也是比较不适合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基本上，如果以这个枕头的一个高度来讲话哈，基本上我们枕头的高度会是想要来贴平这个头跟肩膀这个空隙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耳朵的这个外侧，然后跟这个肩膀的这个最外侧的地方哈，它这边是一个算一个肩宽的一个情形。我们的一个枕头最好的一个高度来讲话，就是跟我们的一个肩宽是维持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就大概一般来讲可能就是在7到11公分的一个高度这样。那如果它的一个高度太低，例如说只有这个3到5公分来讲话，它这样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张力也会比较大的一个情形。那如果变成1.5倍，例如说15公分以上的话，它这样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肌肉也是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最好就是找自己的这个跟一样的肩宽的一个高度会比较适合的。
3: 好，如果不想因为不正确的姿势造成身体的这个健康失衡的话，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的随时就要注意自己的仪态，特别是在使用这个手机跟电脑的时候，手机跟电脑最好就是跟你的视线是平等的，不能太低，太低你就会有富贵包，不好看。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洪医师跟嘉宇物理治疗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3: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禅是要我们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说到不住生死，是要我们以般若的智慧来超越轮回生死。所谓不住涅槃，是叫我们以慈悲心来服务人间，用人间佛教救度众生。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西元介。先来介绍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厨房里的艺术家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卢彩贤，很开心又来幸福食堂。
0: 彩贤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
0: 刚刚在节目上跟大家介绍厨房里的艺术家，我不晓得你这么多才多艺。我刚刚在我们餐桌上这个厨房的桌上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杯垫，我想说，而且仔细看，它是手绘的，这是您的作品啊？
1: 对，
0: 你好厉害哦！
1: 没有，
0: 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1: 没有，小应该是小时候喜欢画画，然后喜欢玩扮家家，所以就是画画跟扮家家就是这样而已。
0: 老师，你跟我很像，我在节目上有说过，我说对我而言哦，我觉得料理就像画画一样。你就是丢很多用食材的这个颜色，把这个餐盘变得很精致。
1: 对，
0: 对，你就觉得少一点红，丢一点萝卜，然后少一点菜就丢一点香菜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要不要主食是白色的还是黄色的这样子？
1: 有红有绿，
0: 没错。那你的餐厅有你的作品吗？
1: 墙面上都是我的绘画作品。哇，那来这里就带一个小的就好了。
0: 了解，那这样其实去老师的餐厅真的算是一种。味觉跟视觉上的飨宴，你可以看到你的作品哦。
1: 对，是有一些我自己的作品。
0: 好，老师再次带来的是
1: 杯垫，
0: 杯垫，对不对？
1: 对，就是画馒头了。
0: 期待老师
1: 陪小孩写功课的时候，小孩写功课，我画画。我怕打小孩。
0: 有你这样的妈妈真好。
1: 没有。
0: 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在我旁边逼我读书的时候，我爸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然后眼睛盯着我，你知道吗？
1: 那个压力很大。
0: 你那个越盯会觉得压力更大。本来很简单的都会算错，可是如果今天妈妈在旁边是自己在做自己的。

0: 是，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妈妈跟你一起在进步，
1: 对，
0: 你就会觉得很
1: 心安，我们就一起在桌上，然后他写功课，我画画，然后我说我画完，然后你大概也写完，然后如果他先写完，他就可以等我。那我先画完，我会等他，就一起完成一个任务。
0: 好可爱哦！
1: 是，这个也是。
0: 你看，还有一个，
1: 对，
0: 这个也是。
1: 两个杯垫，
0: 这有没有这么名字？
1: 哦，没有，其实那时候就是画个曼陀罗，它就是一个循环这样子画，一层一层一层嘛，好绕上去而已。
0: 好漂亮，
1: 没有特别。
0: 你算是我们节目上主厨里面对艺术细胞除了料理之外，我觉得最丰富的。
1: 是吗？
0: 难怪你会在餐厅里面把一些我们看似不可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非常可能的料理。
1: 谢谢。
0: 也欢迎大家直接到老师的餐厅里面去，直接现场观看，然后也可以品尝老师的美食。
1: 好，
0: 对不对？
1: 谢谢。
0: 好，
1: 好，
0: 来，老师
1: 是
0: 上一次您带来了汤品，
1: 是，
0: 然后这一次我相信一定也是非常精彩的这个料理。哦，今天这道料理叫做什么名字？
1: 今天这个就是做，其实在我们吃素就是一个卷饼。
0: 卷饼。
1: 可是我们吃素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是牛肉卷饼，你们很喜欢。
0: 听起来就是很可口啊。
1: 那我今天就想说做一个调整跟改变，然后又是很家常，你在家就是很方便就可以料理的。那当然还是带来我的天贝
0: 了解。好，我们先从主角开始介绍好吗？就是从天贝，对不对？上一次我们带来天贝是用这个鹰嘴豆跟藜麦来做，对不对？
1: 是。
0: 那个闻起来很重的那个鹰嘴豆的香气，豆香，然后呢上面是白色的毛，然后呢入到这个汤里面，你吃起来有点像是鸡肉的口感，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膜在，
1: 真神奇，
0: 很奇妙。大家回去要这个尝试一下，如果没有这个错过那一集的哦，这个到我们的这个影音平台再去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天贝呢，我刚刚看了，我就觉得啊，那不对，老师，这是发酵过头吗？
1: 它这个是刚刚采收好，
0: 刚刚才采收下来，
1: 新鲜的。然后看得出来新鲜的都长孢子了。
0: 对，来朋友们，
1: 这个叫孢子，上面有菌丝，然后就会产生孢子，因为它的营养接触空气、接触水，蛋白质丰富，所以孢子会长得非常的密，所以它不是坏掉。
0: 它现在还在长，
1: 还在长，
0: 对不对？
1: 对，你没看它一直在长沟？
0: 对啊，
1: 一直在长沟，还在长沟。
0: 你就继续放，放了三年之后，它长得很高。如果没来不及吃，拿来当枕头。
1: 我们应该很快把它吃完了，来不及三年，三小时内。
0: 老师，这个是什么？用什么东西做的？
1: 要不猜猜看？刚有说什么？
0: 还没，
1: 还没说哦。
0: 对，它纯豆香。
1: 对。
0: 然后
1: 什么豆？
0: 哇，真叫唔知呢。
1: 就黑黑的。
0: 黑豆啊？
1: 是的。
0: 拿黑豆做的天贝。
1: 对。
0: 黑豆也能做天贝？
1: 可以。黑豆营养价值不是只是炒那个黑豆茶，哇，它可以做天贝。
0: 哎，黑豆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厉害的哦，
1: 所以它长得太好了，所以大家别担心，这个是长孢子，是可以吃的，
0: 非常好。
1: 所以我在课程中也都会介绍这一个
0: 对
1: 这款天贝。
0: 老师，据说你有在开课教大家做天贝。
1: 对，
0: 对不对？
1: 是，这个很适合在家里自己做。
0: 我觉得我老师如果有空的话，如果你有空，我知道你比较忙碌，如果空的话，真的欢迎来新北上教大家。我觉得大家
1: 好哦。
0: 啊，如果大家就是等不及了，然后直接去报名老师的课，对不对？也可以，这样子
1: 可以。
0: 好，哎，来，老师，你刚刚跟大家看这个，
1: 对
0: 对
1: 对，看到
0: 这是黑豆，
1: 黑豆。对
0: 哦，
1: 黑豆
0: 完全不一样哦，老师，哎，我刚才想说，
1: 你不想吃了，不会吧？
0: 你也会读心术吗？
1: 看起来那种感觉，
0: 跟上次的剖面图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上一次我们用鹰嘴豆做
1: 牛轧糖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刚看哦，我自己的感觉，黑豆的话，我印象是黑的，它绿绿的。啊，
1: 黑豆是膜是黑的，但它的是人是青豆，
0: 青豆
1: 青人，
0: 我刚看
1: 青人黑豆。
0: Pistachio，
1: 这是
0: 开心果，
1: 有没有更对？很像，对，很像，很像，很像，很像，对对对。
0: 好，
1: 可以吃啊，
0: 一当家，
1: 可以啊，好吧。
0: 耶，讲话买哦。
1: 对，
0: 用黑豆做的天贝，
1: 可以吃吃看。还蛮好吃的，就是 QQ 的豆子，
0: 很干净的豆香，
1: 对，
0: 非常干净，感觉上它那个。长了很多孢子，你会觉得哇，好像发酵的很严重。
1: 有一个 磨，
0: 完全没有那种发酵的那种酸味，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对，完全我们自己做的 就不会有。
0: 然后、这个豆子你吃得到它，但是那个磨去掉之后，它每一颗虽然你感受得到它，但是你阴影就不见了，阴影就不见了，
1: 对，
0: 很香，
1: 就是很特别的那种回甘的香气，有没有？甜甜的。啊，好好吃哦！煎过之后又不一样，而且今天我来做的是会含有酱烧。
0: 哎呦，
1: 我今天要做不一样的，因为黑豆你刚吃到的质地的感觉又比较有肉感的感觉，因为它比较 Q。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黑豆天贝是比较适合我一般拿来当做加挂包。
0: 哦，
1: 那么我加在挂包里面。
0: 好哎。
1: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卷饼。
0: 卷饼。
1: 对，那你都可以把它拿来做，就是酱烧后。对，今天的做法是不太一样，就是酱烧后再来。
0: 要跟大家科普一下，黑豆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只要是这种豆类啊，我觉得、有在吃蔬食的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主要是蛋白质来源非常好，然后黑豆又有里面有铁质，然后有很多比如说有钙啊，然后甚至有人说它会抗氧化，然后促进肠胃，这是必然的。所以。用黑豆来露天贝，我觉得营养价值也是特别的高、很多豆类可以露天贝，这是让我真的大开眼界，真的大开眼界。
1: 我花了6年的时间不断去研究，你可以问我什么豆可以做。
0: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一集哦，真的是赚到。
1: 其实我玩过一个天贝叫皇帝豆，你看
0: 皇帝豆，
1: 对，
0: 这么大一颗哎，
1: 对，皇帝豆。对，还有人家讲那个叫什么米豆，米豆我也做过，扁豆，
0: 扁豆也可以，
1: 扁豆很方便，扁豆不用去磨啊，红扁豆、黄扁豆、白扁豆，而且扁豆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是，
1: 对，只要买得到，它不用去磨，只是它的香气更像肉，
0: 了解，
1: 更像肉味，对，因为它蛋白质的关系，
0: 老师这是，
1: 然后还有什么豆呢？还有藜麦、麦子也可以做饭，也可以做米。米饭也可以，我也做过黑米、
0: 糙米
1: 都，糙米也做过。
0: 我的超健康，
1: 对，
0: 超级健康。
1: 它那个味道是另一个路线，就是属于麦子类的，就发酵的味道比较重，那它搭的起司就很有像喝红酒的感觉。对，
0: 老师，
1: 是
0: 你这样讲，我在旁边边期待啊。
1: 哦，我要特别提我的菌粉，
0: 嗯，
1: 我们菌粉，因为我在研究六年当中，所以我用过印尼菌粉。日本菌粉，然后台湾的菌粉，跟现在我用的欧洲菌粉，那我用了不同的菌粉去做天贝所产生的味道，最后我选择的是欧洲菌粉。
0: 对，为什么？
1: 它的味道是我觉得最没有发酵味，然后就是也比较稳定，做的时候稳定，也比较不容易有失败的问题。
0: 了解。
1: 对，所以就是我后来选择是用
0: 这种
1: 欧洲菌粉。
0: 跟台湾的天气应该也有一点关系。
1: 天气这里是，就像说，像下雨天做天贝，跟大太阳做天又不一样。那冬天跟夏天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夏天在做天贝的时候要吹冷气，但是你家如果温度都可以保持在25、26，那就 OK。然后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可能要吹一下冷气。那冬天很冷，我们就给它盖个被子就好。所以天贝宝宝就是要这样养的。
0: 难怪它。给予人类的价值，营养价值这么高，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也是值得学习了，
0: 没错，
1: 因为其实它也不大嘛，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空间其实这样子，家里有一个空的电锅，不用的电锅，不用的锅子，空锅子或是一个箱子，就是美耐箱就可以做了。
0: 好棒哦、其实
1: 对对，然后而且家里现在如果是老人，可以请他去豆膜，我现在都希望是老人家来玩去豆膜这件事，
0: 对，
1: 给老人家一点事做。我蛮想做
0: 跟家人一起同乐，或是小朋友，你功课做完了，对不对？想要干嘛？想要打电动了吗？
1: 奶奶先来去豆膜，
0: 你先把这一个
1: 我的小孩都会，有，我现在我的小孩都会去豆膜，对对对，我的小孩都会。那我们煎的这样子稍微恰恰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就酱烧。
0: 好吧，
1: 先吃，我们吃小块的，来汤匙拿来。
0: 旁边有人在讲说，很大块这样。
1: 这块是边边角角。
0: 谢谢老师。
1: 先吃吃看这个，这是原味，不一样哈，比较 Q。怎么样？好好吃，对不对？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觉得天贝最迷人的地方，其实是刚才收好，不进冰箱，没有冰过，其实新鲜的都是好吃的。嗯，我必须说
0: 很好吃，
1: 非常好吃。只要不进冰箱，它进了冰箱后，它的酸味就会出来。你放的越久，发酵味越重。那所以我们比较不建议，就是说你又拿出来退冰，就很多人买一大块又退冰又进去又退冰，
0: 这样不好，
1: 那就完全那个味道就是太重了。
0: 没错，
1: 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小火一点。
0: 好，我那个豆味的那个香气，因为这样煎过之后完全释放，然后加了一点盐巴，变成这样子咸咸的，然后表面恰恰的。
1: 对哈、哦，好好吃
0: 哈。就不用再卷饼，这样就好吃了、啊。
1: 还是卷一下好了，不是单吃天贝，我们来卷一下，然后上一点糖，让它焦一下，糖化一下下，然后它表面就会有恰恰。我们放一点点甜面酱。
0: 哦，拿甜面酱下去
1: 炒。一点点，一点点。你看到这个有没有酱烧的感觉？好香哈、哦。
0: 香。
1: 对，好了，这块也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2: 牛肉卷饼。
1: 真，那个肉感有。
0: 你越嚼那个。肉味越明显，
1: 很明显，有没有？
0: 哪里啊？
1: 我们很特别哈、哦。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让它焦化一下下，就跟我们
1: 炒糖色，
0: 上对 上一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弄完了之后，因为我要做酱烧，你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点汤化的感觉了哈。这次的里头我需要上一点点胡椒，然后今天因为我们要做的是甜面酱，我们放一点点甜面酱。
1: 哦，拿甜面酱下去
0: 炒，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会，卷饼里面的灵魂也是
1: 甜面酱，没错。
0: 这个就一点点，好，不用太多。我等一下如果不够，我们再来上，因为我们的天贝我都不会上太多太重的那个酱料，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要让那个酱料把天贝的味道盖
2: 抢掉，
0: 对，抢掉。那如果像有些朋友之前我在

0: 你知道我现在这样看有点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智慧高，低会贵。
1: 哦，对，
0: 对不对？然后你没事，因为你低会贵，你会吃很多糯米嘛。嗯。你如果你用天贝露菜的话，是好东西耶，是健康的东西。
1: 我做过三杯，然后三杯我也是把它切块，然后跟低会贵就是智慧高，因为智慧高我也自己做嘛，那所以我们用智慧高，然后搭天贝，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红椒、黄椒、彩椒，炒一炒，翻一翻就上桌了。对，
0: 都是餐厅菜。老师，
1: 要是
0: 你已经在告诉大家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吗？我好期待，我好期待。
1: 点菜，
0: 我好期待。这一道还没做，你在期待下道。
1: 哦，好，你看到这个有没有酱烧的感觉？那我们在讲这个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等一下不是要煎饼，那煎饼里面我们会准备什么食材？我们会有小黄瓜，然后这是熟食，那这也是熟食，那我要炒一个杏鲍菇
0: ，OK，
1: 那小黄瓜就麻烦你
0: 切咯，交给我哈。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切的是
1: 切丝，就是细丝。
0: 好，
1: 好，那现在我也要切杏鲍菇，然后我也是要切丝。然后像我杏鲍菇就不能太细，因为你等一下太细的话，像杏鲍菇的话，你不切丝用拔丝也可以。
0: OK。
1: 对，有些人喜欢用拔丝的，但因为我很喜欢切菜。
0: 我也是。
1: 好了，那我们这个杏鲍菇要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干锅先下，不要先下油。菇要好吃，就是不要先下油，然后先让这个菇先煸一下，软化了之后我们再来下油。好。
0: 好，
1: 下去。哇，你世界都好美哦，怎么这么优秀？
0: 阿赖师傅，因为我的刀锋是你有一个师傅教我的，
1: 只是
0: 在他旁边学习啦。
1: 哇，这个刀锋真好，切的丝感觉咬起来就脆脆的，这个大小度刚好，非常 好。对，
0: 我一开始在幸福食堂，然后一开始切东西。然后我丈母娘都会看电视嘛，都有跟我说，她就说，有一次看到我就说，你头一摆哦切哦，你就把对切放过来再切就好了嘛，这样子，一开始就会这样跟我讲，然后想要我进步。她现在切她看，她说，她切得不错哦，
1: 真的，
0: 进步，
1: 真的真的，我一看，哎，真的，不错，对对对。
0: 为什么我喜欢做菜？因为我在求学时期。爸爸妈妈为了工作，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我自己在高中大学的时候，我必须要养活自己，我就会翻冰箱里面有什么，然后从那个小小的泡面啊，然后到开始做第一个炒饭啊，然后后来喜欢开始运动健身，就会觉得说哦，好像要吃比较多蛋白质，我就会开始去自己创造我的料理，一开始都很翻车，然后慢慢的开始
1: 调整
0: 对，然后到现在有的时候我做饭，我妈还会在旁边看我这样，哦，原来可以这样哦。
1: 哦，因为你今天学很多了，对。我也是小时候，可是我小时候我比较不同是，我是妈妈都帮我备好料，因为妈妈很忙。

0: 锅气的声音都知道我现在在下脑袋菜，
1: 真的哦。
0: 对，我会厨艺，我会煮饭是从这样训练出来的，而且所以我很喜欢备料，就是这样备得很整齐，备完之后一道一道下，所以我们考厨艺真的不是。考试的时候也是都要备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是对。好，你看到这个菇，刚刚我们煸的它水汽有点出来了之后，我们才倒油，然后倒了油之后，一样你就说东西好吃，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盐跟胡椒而已。嗯，对，所以我平常因为我们在做菜，我其实盐巴也是下不会太重。
1: 对啊，
0: 对，因为等一下会有一点，因为分量没有很多。
1: 老师做菜的，老师做菜的感受跟其他主厨又很不一样。嗯，老师就是好像真的在画画一样，有没有看到？在调一些颜色，然后再补一些，觉得好像再来一点点这样子。
0: 对，再来一点点，然后这边放一点点，然后
1: 勾它的轮廓。
0: 对，看它的颜色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1: 好，
0: 对不对？好。
1: 这个也是在这里熟
0: 食，熟食的，对对对。
1: 而且老师很可爱哦，特别要求就是我们熟食跟生食也砧板也是哦，切熟食切生食一定要分开来。
0: 是，好，对，我们把两个分开，对，好，等一下我们就可以
1: 好香。
0: 对，
1: 九层塔煎饼，
0: 九层塔煎饼，我们也一样，不要太大火，好，中火。然后中小火，然后我们就让饼先饼下去。Okay、
1: 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操作了，不用加油，直接下。
0: 不加油。
1: 好香哦，老师，你上次有说，就是你是不喜欢甜贝，但是变成必须要再做甜贝。那你现在爱上它了吗？
0: 是，现在不一样，因为你每一次煮都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做不同的豆子，就是因为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惊奇。对对，就像你刚刚，你上一次我们吃的鹰嘴豆跟藜麦，那这一次的话，你就会吃到黑豆，又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会不会期待还有，我还有什么豆没吃到？那我也会期待，我也会觉得。

0: 我什么都还没做过，
1: 没错，
0: 那我就开始不断去杂粮好，去找豆子，然后来玩，是这样，
1: 好赞，
0: 各种豆子都做，
1: 了解，所以你现在几乎等于几乎是在跟天贝一起生活，对不对？
0: 几乎就说。对，其实对我来讲，我天天都会有天贝，尤其像我女儿，我女儿不是说吃素又挑食，然后她可以爱吃天贝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今天的采收时间可能是半夜，因为我可能忙，那我们算48小时，有可能两天前的半夜我正在深夜在做天贝，那两天后呢，天贝好了，她可能一打开，妈妈可以吃了吗？我说可以，可能是
1: 半夜、哦、
0: 哇，就那个时候去煎哦。宵夜最好吃的宵夜，
1: 好赞哦！又健康，
0: 那真的超好吃啊！现煎就是好吃。
1: 所以说哦，没有挑食这件事情，只是没有把你不喜欢的这一个食材变成你喜欢的味道，嗯、应该是这样说。
0: 哎、欸，讲得真好，
1: 我们
0: 这个形容真好。
1: 我们有一位幸福食堂小公主，她很怕香菜、哦，我就是想要在我们节目有朝一日让她变成香菜推广大使。
0: 香菜算什么？但我也不吃香菜、
1: 欸。你找到朋友了。
0: 你看，这样我们讲一讲，这个其实就是很漂亮的，
1: 好吃，
0: 看起来就是好吃。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抓饼大家都知道，抓饼不是这样煎一煎，因为煎一煎的话就没有层次感。
1: 没错。
0: 那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打一打。
1: 对啊，这样子，这个是菜哦，这个是精髓。有没有？
0: 都要这样打一打。
1: 你在外面那种北方料理馆啊，
0: 一定要来打一打啊。对。
1: 他这样一。赶的时候，哇，那个肚子都饿了。
0: 对，你有没有看到在外头？
1: 对啊，早餐店有没有？
0: 对对对，他一定要这样。
1: 老板娘有时候还问说要不要加蛋，对不对？
0: 对，而且你一定要先抓松，一定要这样。你边煎就要边抓松，有没有？这种层次感，然后大家吃起来就不会太硬。好，我们这片饼差不多了，现在要来做卷饼了。
2: 是，
0: 然后手干净，
2: 手干净。
0: 对，甜面酱先来一点，我抹一下哈。
1: 我们这甜面酱试手买就可以了。
0: 对，试手就好。当然你想要再调味也行。对，
1: 甜面酱都是素的吗？还是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0: 目前看起来都是素，就是好像也没有它要加到什么荤的，酱油就要很注意。
1: Okay.
0: 但甜面酱是还好。
1: 好，
0: 对，甜面酱好。好，我先抹一些些。好，你会吃很咸吗？还是
1: 我当咸姐，当咸姐是可以这样念的。
0: 当咸姐，我也不太会台语。加当咸好，来哟，
1: 然后
0: 来哟。那我们就上我们的杏鲍菇丝，对对对，
1: 哇，这杏鲍菇，
0: 北中南呢看起来 Q，
1: 这样就
0: 好吃哦，对，没错。然后小黄瓜丝，
1: 小黄瓜丝，
0: 对，一定要有。好，那这个我们的灵魂，
1: 灵魂，
0: 也就是我们的天贝，一定要下，排好，排排队。好，天贝天排队。
1: 我们可以叫这个天贝，黑豆酱烧天贝。
0: 啊，对，我也是，
1: 可以，对不对？
0: 对，可以，可以。那就一下很 Q 的感觉。好，天贝酱烧天贝，黑豆酱烧天贝。然后我会比较特别，
1: 这个是
0: 放这个其实是有点呛呛的，这个叫做紫高丽菜，
1: 紫高丽菜，
0: 对，紫色高丽菜苗，对，那它会有一点点那种像有点 wasabi 的感觉，
1: 真的假的？
0: 嗯，
1: 我不相信。
0: 你不想真的吗？你要待会来吃看，
1: 我可以直接生吃，
0: 你直接生吃可以啊。
1: 有点像瓦莎比。好，老师你先煎。
0: 对，我先卷了。好了，卷好。对，好，来，我们这边我先动一下。我们切这种直刀，因为有时候是切斜刀，但是斜刀的话，我把东西料有时候掉出来。那我们就先切好了。好，弄完了之后
1: 放上去。
0: 加起来。
1: 哎呦，来，哎呦，你看看，
0: 立起来，
1: 这样摆盘就漂亮了。
0: 是，要不先吃呢？
1: 先吃吗？那就是要探修了嘛。
0: 真的，好啦，我继续煎这里咯。
1: 那我吃哦。
0: 好哦，好哦，好了，这块也好了。你觉得怎么样？表情是
1: 牛肉卷饼，
0: 那个肉感有没有出来？
1: 超级有，
0: 重点是那个肉感有没有出来？
1: 有。
0: 那个黑豆，这个肉感有没有那种烧牛肉的感觉？
1: 对，然后你越嚼那个肉味越明显，
0: 那肉感很明显，有没有？
1: 哪里啊？
0: 我很特别哈。对。
1: 然后我觉得搭配的这个料也做得很好，因为你会先咬到天贝那个酱烧的味道，然后甜甜的，
0: 嗯嗯嗯，
1: 你再咬到那个杏鲍菇，它有一点那个肉感，越嚼 那个天贝的香气越出来，融合那个甜面酱。

0: 就仿佛真的是在吃那个牛肉的味道，
1: 好神奇哦。
2: 对，
0: 然后我搭配的这个紫高丽菜啊，叠在后面，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给你一个瓦萨比的那个呛呛的感觉，
2: 一点点，对不对？好搭哦，
0: 好过瘾。
2: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感觉。对，
0: 再到料源必须把它学起来。在家里面做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2: 我觉得我们在做素食料理比较特别，除了天贝的煎法，当然大家如果你买外头的天贝，其实你也是可以做出这个味道，上一些五香粉，然后在酱烧的时候水多一点，酱油再多一点，让它多煮一点味道，把那个腥味煮掉。
0: 了解，
2: 这是一个。那在煎菇的时候，刚刚也讲，就是干锅，不要下油，先炒，炒到它水分有点出来了之后，我们才下油。
0: 了解。
2: 那这样子菇的香气才会够，那脆感也会有。
0: 了解，了解。
2: 好，
0: 好，非常开心，非常满足。你来了第二次，带了两种天贝，让我真的是刮目相看。对于天贝的营养价值呀，或者是居然有这么多豆可以入菜，真的是让我期待接下来你要带来的任何料理。再次感谢老师，老师谢谢你，
2: 谢谢大家。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小千，我们去玩捉迷藏。
1: 哼，我才不要，上次被吵弄得一身刮痕，又很快就被你抓到，不好玩。
0: 不会啦，穿丝质的衣服就不会了。
2: 顽童，不要乱讲，怎么可能嘛？
0: 真的啦，以前的蒙古军就是在盔甲里多穿了一件丝质的衣服，连箭都射不穿哎。
1: 哪有可能？我才不相信。
0: 哦，不信我们去问毛笔爷爷。
3: 哈哈哈哈，小钱。

0: 那这是真的哦。
1: 看吧，我没乱说吧？
2: 为什么箭怎么可能射不穿衣服啊？
0: 要是用丝做的就有可能啊。
3: 哦，铁丝吗？
1: 哦，是蚕丝啦。
3: 蚕丝？顽童，那是什么啊？
0: 蚕丝啊，就是蚕吐出来的丝，很坚韧。现在科学家发现蚕丝的强度不亚于钢丝哦。
1: 毛笔爷爷，那课本上说雷祖教人养蚕取丝做衣服，也是真的吗？
0: 这段历史是我主人仓颉亲身经历的，当然是真的啊。也因为这样，当时就造出了蜜这个字。
1: 咦，为什么是造蜜这个字，而不是丝这个字呢？
0: 我们来看看蜜的甲骨文就知道了。这看起来像什么？
1: 像一条绳子。
0: 没错，是由三股细蚕丝编织成的细绳。
3: 那丝绳的两头分叉的是什么啊？
0: 哦，因为蚕丝滑滑的，所以丝绳的两头都要打个结，才不容易散掉啊。
3: 哦，原来如此。
0: 再来看看经文的蜜，多了一个圈，笔画线条也显出稳重大方的美感。
3: 哎，很像麻花糖哎。
0: 然后这就是小篆的蜜。
3: 哇，麻花糖变成糖葫芦了。
0: 是有点像啊。到了隶书的蜜呢，是把小篆的圈圈切开，再把绳结分开成为三小点。楷书的蜜则是顺着隶书的笔画，没什么变化。
3: 毛笔爷爷，我觉得经文的蜜长得像麻花糖，很好啊，为什么不用了呢？
0: 小千啊，经文是很漂亮，但是不容易写。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也都有不同的写法，造成互相之间的沟通很困难。
1: 那怎么办呢？
0: 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就把各国不同的文字统一成了小篆，距离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你看，这就是小篆的秘。
1: 毛笔爷爷，既然蜜就是丝，为什么还要造丝这个字呢？
0: 因为与丝绳相关的字很多，蜜就只用来做部首，俗称绞丝旁，再另外造一个字丝来代替蜜。
1: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丝咯。
0: 是啊，蚕丝的柔软细滑最能凸显中国女子的美丽典雅，后来流传到欧洲后大受欢迎。为了到中国来买丝，商人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往来，甚至留下至今闻名的丝路。罗马人还因此称中国为丝国呢。
3: 原来丝在当时这么受欢迎啊。
1: 好厉害哦，细细的丝竟然可以把遥远的国家连在一起。
0: 有一种看不见的丝绳也很厉害哦。
3: 哦，是什么绳子啊？
0: 别急别急，来听听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4: 在唐朝的贞观年间，有个名叫韦固的小孩。
5: 啊，糟了，月亮都出来了，我得赶快回家了。
6: 那个老爷爷在做什么啊？
7: 老爷爷，您在看什么书啊？
8: 哦，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
7: 真的？可以借我看看吗？
2: 哈哈哈哈哈！嘿嘿，
0: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
5: 哦，
9: 真的假的？
5: 哎，那旁边篮子里的红绳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8: 这些红丝绳啊，是用来系在夫妻的脚上。
5: 真的吗？有什么作用呢？
8: 哈哈哈，不管喜不喜欢，不管距离有多远，只要被这红绳绑住，他们最后就会结成夫妻哦。
1: 哦，这么神奇？我才不信嘞！
5: 而且我从来没看过谁身上绑着这种红绳啊。
8: 哈哈哈，这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到的。
2: 哼，少骗人了。
8: 来，这绳子的另一端正绑着你未来的媳妇儿。
5: 哈，越讲越悬了。
8: 我把这端绑在你脚上。
5: 哼，
2: 待会儿看我怎么拆穿你。
5: 哎，真的，绳子不见了。哎，那我可以知道另一端绑的是谁吗？
8: 哦，想知道吗？
5: 嗯。
8: 明天一早到东门外的大树下见。
5: 嗯。来了吗？来了吗？在哪儿？在哪儿？
8: 那小女孩就是了。
1: 啊？为什么是她？我才不要！
5: 哎，老爷爷呢？
1: 不行，娶了她我一定会被笑的。哼，你这个丑丫头，我才不要你做我的媳妇儿。
5: 乖，不哭不哭，奶妈看看啊。哎呀，流血了，你这个野孩子怎么无缘无故乱欺负人啊。
1: 我不是故意的。
4: 14年以后，维固娶了县太爷的侄女为妻。新娘子很漂亮，但在眉间总是贴着一枚珠花钿，不愿意取下，令维固十分在意。有一天，
10: 哎，娘子在梳洗，那珠花钿应该会取下哦。啊，娘子，你的额头怎么会有疤痕呢？
11: 这是14年前的事了。有一次奶妈带着我外出，有一个野孩子冲了过来，将我推倒，碰伤了额头。从此以后，我便留下这道伤痕了。
10: 那个奶妈是不是一位瞎了一只眼睛的妇人啊？
11: 嗯，你怎么知道？
10: 我就是当年推倒你的小男孩啊。
11: 不会吧。
4: 于是维固向妻子说出了14年前的往事，他才知道老人家的这条红丝绳虽然看不见，却早已把他们牢牢地拴住了。
3: 牢牢地拴住？毛笔爷爷，那种丝绳我们找得到吗？
0: 哈哈哈哈，小倩，那种丝绳是看不见的，就叫做圆。
1: 为什么叫做圆啊？看不见，我刚刚明明就有看到啊。
0: 我们来看，圆这个字是由密和团组合而成的。团呢，就是一种勇猛的野猪。
1: 我知道了，这就是说这条绑住人与人之间的丝绳是连野猪都拉不断的。
0: 是啊，这也表示了缘分是很难挣脱的意思。
1: 毛笔爷爷，那缘分是怎么来的呢？
0: 文童，缘分啊，有很多因素，主要是生生世世所累积下来的。
1: 那我和小千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很熟悉、很亲切，所以我们前世也是好朋友吗？
0: 也许是吧，也有可能是前世的父母、兄弟啊。
1: 哦，那我以后要对别人好一点。小千，你在做什么啊？
2: 我在加强我们之间的缘分啊。哦，
1: 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哎呦，小千，不要闹了。

0: 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位圣王舜，他十几岁时就被赶出家门，独自到骊山上去垦荒。
1: 啊，怎么办呢？娘说没有开垦成功，不可以回去。我一个人而已，又没有工具。
2: 没关系，我有朋友在骊山可以帮忙。
3: 对呀，对呀。
1: 小马、小雀，谢谢你们。
2: 这草怎么这么高？
3: 哎，树也好多哦。
1: 没关系，万事起头难，先来砍树再说。
2: 好啊。
1: 啊，砍完一棵又一棵，累得肚子饿又渴，将来种稻又种禾，荷花香时好收割。
2: 哦，这种粗活实在帮不上忙。
3: 那我们先去玩好了。
2: 好啊。
3: 哎，大象哥哥在那里耶，
2: 正好可以请他们帮忙。嗯。

0: 这个家伙跑到我们地盘来破坏，要不要给他来点教训？
1: 大象哥，千万不可啊！他是顺，是被后母赶出来的。
2: 啊？被人赶出家门，那一定是坏人。
1: 他不是坏人呢，他后母才是。村子里的人都叫他母夜叉。
0: 你怎么知道？
3: 我们是好朋友啊。
1: 我们常到村里找他，大家都说他是孝子哦。
2: 孝顺的孩子一定是好人。来，我们去帮帮他。
0: 好啊，为善最乐，我最喜欢帮好人。
4: 啊，这要砍到什么时候才有地可种呢？啊，好累哦，先休息一下好了。
5: 地震吗？大象哥，别来捣蛋了！
1: 顺，他们是来帮你的。
5: 真的吗？
1: 我带你去。
0: 他走过来了。
5: 你们是来帮我的吗？
2: 是啊，我们力气大，就让我们来吧。
5: 真是谢谢你们。
6: 不客气。
2: 有了大象的帮忙，很快的，树林就变成了一片水田。有一天，
4: 今天起得早，因为要拔草，拔完杂草好种稻，稻子丰收送二老，一家团圆乐淘淘。
5: 好像有稻花的香味。
1: 顺，你太累了，先休息一下吧。
4: 也好。
0: 我们去看看顺还需不需要帮忙。
1: 顺便摘些果子给他。
2: 顺怎么不见了？
0: 大概回家休息了吧。
1: 哪可能啊，他后母说没开垦完不准回家。
7: 他在树下休息了，
2: 那我们过去看看吧。
7: 我带你们去。
1: 顺，还有没有要帮忙的？
0: 对啊对啊。
2: 嘘，不要吵他。
0: 哎，可怜的孩子，他真是太累了。
2: 他要开垦这一大片地很不容易的。
0: 那我们不要吵他，让他睡吧。
2: 水果就先放旁边好了，
0: 走去帮他拔草吧。嘿，我拔。
2: 哎，不行了，只拔一半，草很快又会长出来的。
0: 那不然怎么办？
8: 遥遥
2: 领地。干脆这样好了。
0: 哎，这样不错哎！
7: 大象哥真是聪明，没想到可以这样种田。
1: 对啊，种起田来很像跳舞一样。
5: 草这么快就除完了，那我可以播种了。
2: 后来，圣王顺在骊山垦荒，大象帮忙耕田的故事，就成了流传千古的美谈。
9: 哈哈哈，象不只是会帮人耕田呢。
3: 毛笔爷爷，
9: 象还曾经帮商纣王打仗，把东夷打得落花流水呢。
1: 难怪象棋有象。
4: 可是我同学都说象是外国来的。
0: 文童，其实从象这个字就能证明中国曾经有象哦。
1: 可是象字也不像大象的样子啊。
9: 小千，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3: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9: 大家来看看象的甲骨文就明白了。弯弯的鼻子，大大的耳朵，尖尖的长牙，肥壮的身体，下垂的尾巴。
1: 毛笔爷爷，这个字我一看就懂哎。
9: 小千好棒啊，来，再来看这一个。
4: 哇，常常往上的鼻子正在喷水耶，
1: 真的好像大象哦。
9: 所以如果那时没有象，怎么会画得惟妙惟肖呢？
4: 但老师，那中国后来为什么没有大象了呢？
0: 后来啊，因为森林砍伐，食物减少，他们就迁移到南方去了。
1: 啊，文通，好可惜哦。
4: 是啊。
0: 所以大象走了，人们开始想念和大象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4: 哦，原来想象就是想念大象哦。
0: 是啊，也就是想念遥远而美好的事物。
4: 但老师，可是现在的想象有幻想、空想的意思。
0: 因为大家已经忘记了那段美好的日子。
9: 还好有一个汉字保存了这段历史。
3: 是哪个字啊？
9: 先来看这个甲骨文，手牵着一只大象。
1: 哪里有手啊？
9: 这里啊。手的甲骨文这样来的。
4: 哦，原来是这样来的。
9: 接着看，到了金文，手变成爪，成为爪牵象，象的鼻子也变短了。
1: 还是看不出来哪个字啊？
9: 那就再看看小篆。
4: 这个就更看不懂了。
9: 小篆变成了两个爪牵象，底下那个爪省略了一画。
1: 这到底是什么字啊？
9: 到了隶书，就把谜底揭开了。
1: 原来是围啊！
9: 答对了，楷书和隶书的围也差不了多少。
4: 但老师，为什么手牵象就是围呢？
0: 围就是做事的意思，古人想要做什么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象，手牵象就表示要开始做事了。
9: 你看，古人做事都要牵着大象，所以人跟象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1: 对啊，我跟文童也常常手牵手，所以我们也很亲密。
4: 是啊，毛笔爷爷，我发现汉字就像一个博物馆啊。
9: 对呀，因为它收藏了许多被遗忘的记忆。
6: 我们的汉字真是博大精深啊。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法华经》的相关注疏，提到法华行义，基本上是用五重行义来解释《法华经》。那这个《法华经》的五重行义呢，它是从五个角度来说明这一本经的内容。在五重行义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解释经名的部分。你会发现呢，我们前面说的整个庙字本身有本门的十庙、机门的十庙，当然还有所谓的观音十庙。那我们从庙字来说，可以从法华经的前面的十四品、机门的十庙，跟后面的十四品、本门的十庙合起来二十庙，来说明呢法华经这个庙哈、啊，在法上面的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叫解释名称，解释经文呢意义的名称。另外呢，我们这一本法华经它的体相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佛教里面有各种的经典，所谓的实相呢，它是属于一个理的部分，就是真理的本来面目的部分。我们接触一般的经典会有两种情况，有些经典呢，它是站在我们世俗地的立场来告诉我们修行的观念、修行的法门。比方说像《佛说阿弥陀经》，像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其实这个都是属于有，就是比较重于事相的经典。那如果呢重之于空，就是比较属于呢实相部分的，你会发现呢，像心经、像金刚经里面就有波位空。所以我们一般的经典用最简单的分类法，就是一般的重视事相的修行的是属于有的部分，重视呢真理阐述的波位空，就是属于这个部分。但我们这个部分呢，又可以称为叫做世俗地，就是世间的真理的部分。嗯，如果讲空的，是属于圣义地的部分。所以佛陀呢，为我们众生说法，无非是两个角度，一个呢就是世俗地，一个是圣义地嘛。所以世俗地讲的是我们平常生活的修持方法、修持观念。那另外呢，讲真理的实相的部分，就是空的部分，是属于圣义地。那法华经，虽然你会看到呢，法华经里面有很多的譬喻，但是这些譬喻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说明法华经的实相义。所以在方便品的第二开始，我们就会有说明它究竟呢法华经的实相是什么。如果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曾经呢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法华经的实相呢，是方便品里面的实如是，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梦究竟，这就是法华经的一个实相论。那这个体性上面当然是属于这个角度，就是圣义地的角度。另外呢，每一本经都有它的宗旨，这个宗旨呢就是这一本经它的目的是什么。就好像说你诵金刚经的目的是什么，它主要的宗旨在法华经来说叫做一乘的因果。为什么叫做一乘的因果呢？因为站在一个修行因地的角度，你看这个因啊，因地的角度来说，本身呢它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佛性，

所以在佛性的角度，我能不能站在我佛性的角度来修，这叫做一，也就是提醒我们啊，你在修行的过程，你的开始的第一个动机层次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观念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在皈依的时候，师父常常说，你敢不敢说你是佛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要说我是佛？你说我还没有成佛啊，可是我有佛性啊，那我为什么不能站在一乘的角度？我现在还在因地嘛，我还没有成佛啊，就是因为我还没有成佛，所以我才是在因地。既然在因地，我们叫乘性起修，我必须站在佛性的立场来修持各种的法门，果是什么？就可以成就佛道嘛。所以在《法华经》的方便品里面，你会发现呢，积沙可以成佛塔，供养也可以成就佛道。纵然呢，我用了铜的、木雕的各种的形式化佛像，我都可以成就佛道。三乱心。一生南无佛，也皆共可以成佛道。那你说，为什么他们不用断除很多的烦恼，只有做这样小小的善事，他都可以成就佛道？那是因为他站在一个佛性的角度，一乘因的角度来修，所以最后呢，他要成就的，就是他的佛果，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佛的境界。所以为什么叫前修再进？我修学任何的法门，无非就是为了要成佛，所以我从这个因到这个果，你是必须要很清楚的。就好像说我们呢，做任何事情，你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很重要啊？你能不能始终从一开始到最后，在其他的经典也许他没有讲的那么清楚，但在《法华经》里面呢，他就特别讲啊，就是我一开始我就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佛性，然后呢，最后呢，我的目的是让你成佛，叫做始终，从开始到结束，我就是只有一乘因果，一佛乘，作为呢我教化的基本的目的，这是它的宗旨。它的作用是什么？断疑生信。为什么要断疑？因为呢，我们呢，在众生的根基里面，你告诉他你有佛性，他也不一定相信啊。你告诉呢，他说呢，你可以修四圣谛，证得罗汉哈，他也许还可以接受。你说啊，你就是可以成佛啊？为什么我可以成佛？尤其是三乘声闻缘觉辟支佛乘，他已经断除三界烦恼过。现在你告诉他你可以成佛，他就开始怀疑，是真的吗？那我不是出离三界了吗？那为什么佛陀还要说一佛乘呢？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呢？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包括畜生道的龙女提婆达多哈，就是在累世里面呢，都跟佛陀作对的哈。应该说他在成就佛陀了，所以他也是个大菩萨哈。所以人家呢侮辱你哈，是在成就你；人家呢毁谤你，也在成就你。你如果这样子想，你的道业很快就成就。所以佛陀呢，在今年里面，他也曾经说，其实我累劫里面，我都感谢提婆达多，因为没有提婆达多，我不能成就佛道。你说一个人呢，有时候需要人家激发，对不对哈？有激发的时候，你就会努力。断除三乘，这个没有佛性。断除呢，人认为呢，像呢提婆达多这样的坏人，或者呢畜生道的龙女哈，本身没有佛性的疑惑，让你对你自己的佛性产生信心，所以才在《法华经》里面有。

有那么多的譬喻故事，它是有它的作用的，所以要断疑生信，让所有人都承认他、认识、体认他自己都有佛性。最后我们说提佛的圆教法，为什么叫做提佛呢？涅槃经呢，跟法华经是同一个时期佛陀所说的教法，所以通常在教界里面呢，就有一句话说。华严最初三七日，21天哈，华严经，欧含12方等八，欧含经呢说的12年，方等经说的8年，22年波瑞谈，波瑞经讲的22年，法华涅槃共8载，这法华经呢讲了8年，涅槃经呢有人说讲了3个月。有人说讲了1天1夜哈，但是涅槃经本身在内容上面，它就有所谓的五位哈。所谓五位是象征佛陀说法啦，乳酪、珍珠、熟珠、皮肤。一开始呢，牛挤出来的牛奶是腥味很重的，那当然要加工嘛，就变成啊，这个叫乳酪了吗？乳酪就好吃一点，但是腥味还是很重啊。哎，把它再烤一下，就变成生疏咯。生疏了，你要再让它好吃一点，就变成熟疏咯。再好吃一点，就变成皮肤咯。为什么用皮肤？就是佛陀说法最后的精华，最重要的点，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它才叫做皮肤的圆教。

断除三乘，这个没有佛性。断除呢，人认为呢，像呢提婆达多这样的坏人，或者呢畜生那样的农女哈，本身没有佛性的疑惑，让你对你自己的佛性产生信心，所以才在《法华经》里面有那么多的譬喻故事，它是有它的作用的。只要断疑生信，让所有人都承认他、认识、体认他自己都有佛性。最后，我们说醍醐的圆角，为什么叫做醍醐呢？《涅槃经》呢，跟《法华经》是同一个时期佛陀所说的教法，所以通常在教界里面呢，就有句话说：“华严最初三七日，21天他华严经。”欧含十二方等八。

欧含金呢说的12年，方等金说的8年，22年波瑞谈，波瑞金讲的22年，法华涅盘共8载，这法华金呢讲了8年，涅盘金呢有人说讲了3个月，有人说讲了1天1夜哈，但是涅盘金本身在内容上面，它就有所谓的5位哈，所谓5位是象征佛陀说法啦，乳酪、珍珠、熟珠、皮肤。一开始呢，牛挤出来的牛奶是腥味很重的，那当然要加工啊，就变成啊，这个叫乳酪了吗？乳酪就好吃一点，但是腥味还是很重啊。啊哎，或者再烤一下，就变成生酥喽。生酥了，你要再让它好吃一点，就变成熟酥喽。再好吃一点，就变成皮肤喽。为什么用皮肤？就是佛陀说法最后的精华，最重要的点，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才叫做皮肤的原教。原教是所有的根基，通通都包。不管啦，你是恶人也好啦，畜生道人也好啦，或者是女人也好啦，只要你呢行善，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这是透过呢五重玄义啊，本身解释《法华经》，这是《法华玄义》的基本的内容。另外呢，在《法华经》的另外一个注疏，就是《摩诃止观》。那《摩诃止观》呢，是属于法华思想的实践门，但是你要在摩诃止观里面去理解呢，那这个是禅观的部分哈，它有所谓的25方便，那个25方便呢，就是你修学任何法门，当然最主要是禅修一些的基本观念啊。那正修行的部分呢，你要证入法华三昧，就必须要修4种三昧哈。所以4种三昧，当然你修法华经的人，你可以修法华三昧嘛。法华三昧是21天，21天里面呢，你就是诵法华经、拜法华三昧宝忏，当然要打坐啊。只有这三样，21天成就。那万一21天不能成就呢？在21天吗？就继续吗？那这个是因为透过了自修的过程，产生自己内心的佛性的智慧，是要完全靠自力的，它不是靠佛力，是要靠你自力。那当然包括呢正修行的部分，有所谓的实境哈，或者是实乘观法，因为这个是禅观的部分，那我们就不说了。那在现存中国的篆书里面的法华经的相关的著作，不管是在大乘藏或万字序藏都非常多，还包括呢敦煌遗书里面也有30多种，所以研究法华经的人非常多。但是近代里面呢，我提了2本啊，一个是呢就是华古山之前的李志夫老师，他写了一本《妙法莲华经》的玄义研究，跟沈海燕老师的《法华玄义探微》哈，是研究法华玄义哈，在现代的著作了里面呢，大概唯有的他们2本哈，其他是没有的。也就是他们历代的高僧的著作，基本上呢古体文全部在藏经里面，除非你自己看藏经，不然你要看现代的，就是这2本呢很像论文方式的著作。应该还有一本比较容易看的，就是太虚大师的《法华经教释》，教呢是佛教的教哈，解释的是，蛮大本的哈。这里面呢，对于每一品，它都有一些白话翻译、名相解说，在后面呢，也有每一品呢里面都有简单的叫做表解哈，把每一品的结构都有用图表的方式画出来，所以这个是在研读过程我们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参考书。那另外呢，我们来看《法华经》的组织结构。

在整个法华经来说，那结构非常的细腻，也非常的完整。法华经弘传极盛，中国古来被尊为呢诸经之王，在日本呢则立为护国三经之首，影响中日文化无其比头啊！法华经全部结构始终以庄重瑰丽的故事或寓言巧妙之譬喻来贯穿，文辞优雅流畅，趣味深咏，能以哲理之中横生文学情趣，又于内容中不断的显证佛陀慈悲的教义，此乃多数人信奉《法华经》的原因吧。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经的人呢，通常会先从经文读起来哈，顺不顺，欢不欢喜？如果读起来呢不太欢喜呢，你就觉得你跟这本经没有缘。其实不是，那个是一个翻译者。翻译的过程里面有所谓的直译跟意译的问题，不是经文本身的好坏。那经文好不好读呢？那是翻译者本身在中国文化文字上的素养问题。因为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了《法华经》，把《法华经》翻得那么美哈，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研究《法华经》。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天台的智者大师将《法华经》28品就区分为前半14品为基门，后半14品为本门。基门呢，当然是指随机在这个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以开山显一来彰显佛乘。开山显一呢，就是声闻啊、缘觉啦、辟支佛乘，或者是声闻缘觉菩萨乘，来显一佛乘。一佛乘叫做佛乘啊，就是成佛这样子的观念啊。所以说明呢，当时的二乘僧众都可以受记作佛的事迹，就是在前面呢，他是对于所有的声闻本身呢，虽然断除三界的烦恼惑，可是他们还没有成佛。那佛陀呢，现在站在佛经的角度受记他们呢，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乃至呢，他们都可以回小向大，因为通常呢，证得罗汉的人是不容易再到娑婆世间的，为什么？我已经离开厕所，我就不用再进去了。如果这个厕所很臭，你会再重复进去吗？除非只有菩萨。等于娑婆世间呢，对于已经呢断除烦恼惑的人，他是不会再进来的。除非呢菩萨呢为了度化众生，那罗汉呢，一般来说有所谓的定性的声闻，就是我就是这样，我再怎么样我都不会改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呢，所有的声闻，佛陀呢都让他们呢认识自己的佛性，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小向大哈，就是从一个声闻的阶次能够成就佛道，这是它机门上面的内涵。那另外呢，本门呢显示佛陀呢的法。跟佛呢永恒常住的真实，为什么叫做久远驰骋的本佛？我们说真理呢，是佛陀发现的，不是佛陀创造的。那真理呢，如果站在佛的角度，就是佛的法身。所以这边叫久远驰骋，就早就成佛。那为什么叫做早就成佛？因为不管佛出不出世，真理本来就是存在的。所以现在在强调呢，法身它是无量无边，没有呢受到呢这个时空的限制的。所以他说，本门是佛陀法身具体活动而实现的菩萨道。所以在后面呢，从一个如来受量品之后，如来受量品是第16、第17呢，分别功德品的后半开始。又叙述呢，很多菩萨修行的事迹。那佛站在佛的立场，意思就是这些行菩萨道的菩萨们，事实上在行菩萨的过程，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成就佛道嘛。所以你我们来说，你呢修持任何的

0: 在《法华经》里面呢，所有的声闻佛陀呢，都让他们呢认识自己的佛性，每一个人都可以回角降大哈，就是从一个声闻的接次，能够成就佛道，这是它机门上面的内涵。那另外呢，本门呢显示佛陀呢的法，跟佛呢永恒常住的真实。为什么叫做久远驰骋的本佛？我们说真理呢，是佛陀发现的，不是佛陀创造的。那真理呢，如果站在佛的角度，就是佛的法身，所以这边叫久远驰骋，就早就成佛。那为什么叫做早就成佛？因为不管佛出不出世，真理本来就是存在的。所以现在在强调呢，法身它是无量无边，没有呢受到呢这个时空的限制的。所以他说本门是佛陀法身具体活动而实现的菩萨道。所以在后面呢，从一个如来受量品之后，如来受量品是第十六、第十七呢，分别功德品的后半开始，又细述呢很多菩萨修行的事迹。那佛站在佛的立场，意思就是这些行菩萨道的菩萨们，事实上在行菩萨道过程，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成就佛道嘛。所以我们来说，你呢修持任何的叫做善法，或者叫做修福，或者叫做修慧，事实上呢也是只有一个目的，成就佛道，这个是最终的目的。那你说我在修持过程里面呢，我希望能够升天，当然没有人反对啦，对不对哈？你说我修持佛道的过程，我下辈子能够做有钱人，那也是你的意愿嘛，哈，欢喜就好。因为轮回呢，是一个像一列火车一样，一个车厢一个车厢一个车厢一直滚嘛。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到世间啊？就主宰在你的心，就是主宰的主人，就是因果两个字，看你自己怎么做啊，你的愿力如何，就要靠自己嘛。所以站在佛对你的立场，你在修行任何法门，就是为了成就佛道。纵然你说呢，我希望以后呢去西方极乐世界，对不起哦，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一个休息站而已啊。你呢休息站里面呢，你还是要进修的，它是一个进修学院，只是它呢它是非常呢好的进修学院，让你又快乐又欢喜，这样也没有人呢可以烦恼你，每天又有菩萨说法。可是呢你进修学院到最后见到校长啦，要怎么样啊？要回到人间，因为你见到校长就表示呢你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嘛，已经呢修到最高层次了哈，不会再退转了，那时候才有资格下到人间。那这中间可不可能呢？我自己毕业当然有可能嘛。现在呢读大一大二大三休学也很多不是吗？这可是你可以自由的。哎呀，我到中间一阵子的时候就说，哎呀观世音菩萨，我还是下去好了。那时候也许呢你很有悲心啊，哎呀我下去度众生，那菩萨大概告诉你啊，记得回来，要知道路怎么回来。哎，有人下来是不知道路回去的，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证得不退转嘛。所以在人间里面呢，本身你很容易被外境所迷惑嘛。那在外境迷惑了，当然就不断的造业，然后就一直去了一直去了，就回不了家了。所以为什么呢？有些人说，哎呀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学佛啊，我看到佛像啊，听到那个梵呗的音声啊，我就哭得要死。我说因为终于回家了嘛。所以你找到你的家了，无形中的你潜在的哈过去的那一份的就是善根灵性啊，就会发嘛。我说这个很简单嘛，就表示呢你过去结过佛缘。那这个本门里面呢，你一定会看得到很多 不同类型修行菩萨道的菩萨，那个都是代表呢佛陀的法身，示现不同的形象哈，来成就众生，只是众生的一个修行的法门。所以《华华经》事实上也可以叫做菩萨的经典呢。那下面我们来看呢，整个《华华经》的结构。首先，我们来看呢，所谓的机门三段。我们还没有讲机门跟本门之前，我们先从一般的角度来做分析。我们一本经拿到手上，在传统来说，它会有所谓的三分法，一个呢是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那序分是讲什么呢？通常呢讲这一本经的因缘，所以简单的说就是点名部，就开始点名。你发现呢，佛陀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说法，啊，是这里面呢有哪些人？所以你可以看到《阿弥陀经》里面呢，不是有点名吗？很多的名称，很多的名称，包括呢很多的经典前面都会有的，这叫做序分。正中分呢是这一本经它的重要教义的中心。流通分呢是在说明这本经的修持跟功德。如果谈到呢这本经呢如何修持，然后它有什么样的功德非常殊胜，那你就可以知道哈，它已经进入流通分了。在《法华经》来说，整个28品，它的序分，当然指的是序品嘛。它的正中分就是教义的部分呢。你会发现呢，它是从第二个方便品开始，一直到法师功德品，它是第19。所以等于2到19是这一本经，如果一经三段来说，是它的正中分。从呢常住经菩萨品开始，就是20到28，这些呢都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菩萨，他行菩萨道的事迹。那也是在赞叹这一本经他的修持的功德，所以它是属于它的流通分。所以这是一般呢我们对于经典呢最基本的分法。但是法华经的结构来说，它把前面14品跟后面14品它各有它的结构。那在机门呢整个14品里面呢，它的序分当然就是指的是序品嘛，前面14品。它的正中分呢，事实上你会看到方便品的第2到受学无学人际品第9，所以在前14品的正中分是2到9。但是它的流通分呢，你会发现呢法师品它是第10。法师品呢里面所说的是受持法华经的人本身呢应该注意的事项哈，所谓的红金三轨。然后呢一直到安乐行品第14，因为安乐行品是法华经的戒律，就连修持法华经的人应该要守的规矩制度，应该说戒律哈，戒法身口意四愿4个安乐行嘛。所以等于在后面的第10品到14品，它是前14品的流通分。所以你会发现呢它的结构是非常完整的。
1: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10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2: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1: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2: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1: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2: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在《法华经》来说，从呢常不清菩萨品开始，就是二十哈到二十八，这些呢都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菩萨，他行菩萨道的事迹。那也是在赞叹这一本经，他的修持的功德，所以他是属于他的流通分。所以这是一般呢，我们对于经典呢最基本的分法。但是《法华经》的结构来说，它把前面14品跟后面14品，它各有它的结构。那在经门呢，整个14品里面呢，它的序分，当然就是指的是序品嘛，前面14品。它的正中分呢，事实上你会看到方便品的第二，到受学无学人际品第9，所以在前14品的正中分是2到9，但是它的流通分呢，你会发现呢，法师品它是第10，法师品呢里面所说的，就受持法华经的人本身呢应该注意的事项哈，所谓的红经三轨，然后呢一直到安乐行品第14，因为安乐行品是法华经的戒律，就连修持法华经的人应该要守的规矩制度，应该说戒律哈，戒法身口意四愿四个安乐行嘛，所以等于在后面的第10品到14品，它是前14品的流通分，所以你会发现呢，它的结构是非常完整的。所以我前面是这样，那我后面也是这样，所以在本门的后面3段里面，它还是这样。基门的3段本身，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开三乘，声闻缘觉辟支佛乘，或者声闻缘觉菩萨乘，开三乘来显一佛乘的重要。后面呢，它是把声闻缘觉菩萨的3乘要归到一佛乘，所以两个人一个是开，到这边是合。在本门的3段里面呢，它的序分是从地涌出品的前段，从地涌出品，它是在叙述呢，佛陀呢说完《法华经》，那很多他方的菩萨都非常的赞叹，哎呀，东方啊、南方啊、西方啊、北方啊，都一直说，哎呀，佛陀，我们愿意哈，在他方，就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呢，能够弘扬《法华经》。佛陀说啊，你在那个地方已经很忙了，就免了，一直说不用啦。哎，奇怪呢，这个佛陀为什么不用我们呢？帮忙他弘扬《法华经》。不久，就从地上呢涌出很多的地涌的菩萨，他真是奇怪啊！这个《法华经》像那个神话一样，从地上怎么会涌出菩萨呢？事实上，它是一个本土化。知道吗？盐水救不了近火吗？你呢，在娑婆世界，要娑婆世界的众生实践呢《法华经》的经法，才能够自己得度吗？那我们要靠别人帮助我们，不是很慢吗？这是《法华经》里面呢，其实非常特殊的地方。所以它呢，从地涌出品的前半段呢，是它本门的序分。从它的后段啊，就是从地涌出品的后段，中间就是最重要的如来受量品，接着呢后面还有一个分别功德品的前半，这个都是属于本门的正中分。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到经文啊，那结构先分析一下，为什么每个经文它在讲说的过程，它的叙述性啊，它是有阶段的，它的流通分呢，你会发现呢，它是从分别功德品的后段，后半段呢，一直到最后的普贤菩萨天花品。因为从这边呢，分别功德品，当然在说明，你受持法华经的人，也许你去听法华经的当下，你呢让个位置给人家，那个人呢，有什么样的功德呢？他叙述的50-60个。分别受持经法的人本身随喜的功德，
它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从后面呢一直在说明，很多菩萨呢实践《法华经》救度众生的事迹，那透过事迹到最后你才能够成就佛道嘛。所以最后的普贤菩萨劝发品本身就是叙述呢，受持《法华经》的人，你在呢诵读《法华经》的当下啊，万一你修持啊忘记啊，有禅修的过程呢忘记《法华经》的经句，普贤菩萨就会现前跟你说啦，摸你的底，开你的智慧，那是《法华经》说的，但是不要叫做妄想。你看有这个妄想，菩萨就不会来了。你们没有妄想了，反而呢，菩萨要来几率还比较高，因为普贤跟文殊都是很拽的。所谓拽呢，当然是有条件的意思啊，所以他不是呢，我们一般用有心事、有心的分别心来说的。有人问我说啊，老师啊，那个临终的人说已经看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他说怎么去啊？那个临终的人还张开眼睛问他说，我已经看到阿弥陀佛了，我也看到观世音菩萨了，啊，我要怎么跟他去？来，我要问你们，万一呢，你看到观世音菩萨了，看到了阿弥陀佛了，啊，你很想跟他去，那你也看到，你怎么办呢？怎么去啊？怎么去？没有错，你那时候呢，不是用你眼睛看啊，也不是说阿弥陀佛我在家啊，看你的家给我洗到了，不是这样，你要跟他相应嘛，你跟他相应就是你念佛，你呢称念佛号的当下的清净心，然后观想，我就随着阿弥陀佛去，你在观想念佛的当下，自然而然就走了。所以请你呢要记得，不要到最后说啊，我快点，我准备来去啊，因为它不是色身，它是法身，法身呢要用我们的心念，心境的心念跟它相应。那这是我们呢在这个组织结构上面说的基门的三段跟本门的三段哈。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因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即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

未敷熟，不要妄自一煮哦。饭未煮熟，不要妄自一开。我们求法，要受得住气，忍得住苦，耐得住劳。这就是佛法定的功夫，如此才能成为大器。

0: 子教养，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这本书是吴晓乐的出道之作，一鸣惊人，现在大家说的朗朗上口了，因为它改编成影视作品，结果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没有想到时光匆匆，居然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书了，哇，不可思议，现在写到了那些少女没有抵达。这十年作家经过了什么样不同的创作心路历程呢？今天我们就要请到吴晓乐。
1: 各位名人书房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晓乐。
0: 晓乐你看多体贴，观众听众都讲进去了，就记得说我们还有 podcast。 十年的时间过去哦，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到那些少女没有抵达，我刚说了，晓乐这十年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讨论度这么高的作家？
1: 没有，我印象很深刻，我很常跟别人讲一个数字，就是3000。因为那时候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是当然编辑会问你说，你希望就是有多少人看你的书嘛？然后那时候因为一刷大概就是3000-4000，我就跟出版社说，如果可以卖完一刷，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了。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引起的，就是我记得才第一个月吧，好像就3-4刷之类的了。
0: 请问现在几刷了？
1: 现在已经20几了。
0: 哇，畅销书当中的畅销书哎。
1: 而且它的印量很大，所以它的就是能够还可以再刷那么多次，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0: 那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这个过程，有让你颇感意外吗？
1: 有，因为那时候就是可以感觉到两种张力一直在，就是一直在现场发生。一部分的张力是觉得说，哦，亲子之间它是有伤害的成分在的。那另外一种张力是觉得，无论如何那都还是爱。所以到底要看到爱，还是要看见，还是要承认伤害？这两个很多时候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并没有互相冲突，可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只能够存在一个的。就如果你有爱，就不可以有，就不可能有伤害的存在。
0: 但是因为你都写了，所以在这个张力当中，你有没有小小的受过伤？
1: 有哎，就是一开始也会被骂说，就是你凭什么来说这些事情啊？对，就是那时候就会说，你又没有养过小孩子，你怎么可以讲这个？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一开始也觉得，哎，对我没有资格讲。可是后来会觉得不对啊，难道医生？肿瘤科医生一定要都有肿瘤吗？医生不要怕我。
0: 说的没错，说的没错。
1: 因为我相信我看到的那100多个，就是我有看名人书房有一次不是邀大师兄嘛？大师兄不是有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跳楼，然后在他的遗物里面找到给父母的话嘛？对，我就觉得没有错啊。就是我看到的是很多小孩子想要跟父母讲，但是他们可能无法讲，或者讲了又不被承认的，然后就让我知道了。那这样的话，我到后来觉得说，不要管我是谁。就是去看我讲的东西有没有道理。那我觉得我讲的东西应该是，如果没有完全没有道理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人买单。
0: 你那时候的看跟接触，很大一部分的依据是来自于你的前半段的家教人生。对，十年过去哦，当然现在你的资料库经验值都更多了。晓乐对于教养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了？

0: 我现在就是我以前会非常的专注在说这个小孩子，可是后来我这几年有个很深很深的体悟，就是你怎么跟你的小孩子，就是这个教养的品质，很高度的取决于这个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所以就是我曾经有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呢，有个学生跟我讲说，我完蛋了，因为他只要一考出就是前五名，他的爸妈就会大抓狂的那一种。然后有一次学生就跟我说，我死定了，就是我这次考第七名，就是老师我晚上回到家一定会被就是炸得迷迷毛毛这样子。然后那次我也很紧张，就他一回到家就发现到他的父母就留下一个纸条。就是简单来讲，他们在欧洲的一些就是他们有合作的一些对象，就是出了一些问题。他们就说我们把钱，然后你可以去找阿嬷还是找谁，但是爸爸妈妈要先去飞去欧洲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跟我说，我躲过了一劫，就是因为他的父母的其他的人生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意外，
1: 优先顺序更前面要处理。
0: 对，我后来就想到说，那不一定要工作出事。假设我都常常问，就是因为我很常有人来问我一个问，来问我怎么跟小孩相处嘛，我就会问说，假设今天你的小孩子哦，他可能真的考70分哦，你真的忍受不了哦，可是当天你被告知哦，你中了乐透，不要讲头奖那么的贪心，我们讲个什么五六奖好了，800万，你骂得动吗？然后每个人都很诚实的跟我说，骂不动。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很我们要去问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看他顺眼跟不顺眼，其实不是这个小孩子，不能够只看这个小孩子本身，要看我们自己生命的丰富程度。
1: 所以我会很好奇哦，你那个时候那么年轻，因为我当年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赫然发现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才20几岁耶，就那么年轻的你，怎么可以有那么敏锐的观察力呢？而且你是观察到不管是家长或者是学生的心坎里面去，并不纯然说哦，因为我是一个家教老师，小朋友不能跟父母讲的，他来跟我诉苦，这个可能每个当家教的人都经历过，但你并不是只去听那个孩子讲，你也去看他的父母，而且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厉害的是，吴小乐可以用非常精准的文字表达出来之外，里面有一些属于你这个亲近的第三者的观察，你怎么那么强？
0: 我自己现在比较看，因为现在已经十几年后了，我再回去看20几岁的我，我稍微可以理解到，因为当时我太困惑了，因为我很少跟别人说，但是我是蓝领阶级的小孩，就是我的父母就是他们都是做工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我们家的问题就是没有钱。所以我也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人只要有钱就会幸福。可是当我去这些学生家里面，他们完全都没有我的苦恼，他们不像我付不出大学的学费，他们不像我就是我们家都一直没有去吃超过300元的餐厅，因为付不起这样。他们可以随便一餐，就因为我以前我当家教，可以随便请我吃饭，就是在五星级饭店的自助餐的 buffet 里面这样。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些人应该要过得很好，可当我看到那些小孩子一直跟我哭，就是说我死定了，我今天回家一定死定了，或者是说我爸妈生到我很可怜，就是我怎么那么笨。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一直以为他们要很幸福，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甚至后来觉得我比他们还要幸福，因为我只是没有钱而已，可是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妈妈身上听到一句对我这么大的否定。所以那时候因为才那时候我才20出头嘛，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困惑。那人在有困惑的时候，他的思考就会变得很深刻，因为他要一直去想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 难怪你会说很多作家的第一本书往往都是在解决他人生当中最困惑的问题。那随着书写的过程，你觉得你的困惑有慢慢的被解开吗？
0: 我觉得其实是有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台湾过去的社会的环境，我们太多时候专注在经济的部分，可能现在也是，只要一看我们的排行榜都是如何存股然后如何买 ETF 这样子。可是其实我后来我常常会跟来问我问题的父母们问他一个问我会给他们一句话哦，你有幸福的条件了，但你有去做到吗？对，因为其实我真的看到好多人就是明明这个也有了那个也有了，但他们就是还是想要更多。 对，然后把他送去更好的学校，然后送去一个一年花三五十万再给他上学之后，就会觉得他要变成怎样，不然就会很生气。我都会一直去想着，就是我们自己在追求这种物质的条件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内心没有跟上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的失落就是这样子来的。
1: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你有分析过吗？就是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让这么多人喜欢对你倾诉？
0: 这个我是很后来才发现到的，就是我好像是一个会不知不觉蛮认真听别人讲话的人，这好像是一个习惯。可是也因为你很认真听别人讲话，人家就会不知不觉跟你讲更多。
1: 听了很多的故事，然后形成主题之后，真正要写一个主题，其实还是后面的挑战，因为有一些主题并不是单一个故事可以去支撑的。所以小乐会在写小说动笔之前做很多很多的访问田野调查。我先问一下好了，目前为止你填掉了最辛苦的是哪一本？
0: 哦，就绝对是那些少女没有抵达，因为那时候想要写的是一个青少年的忧郁的心情，可是我觉得我十七岁的忧郁跟现在十七岁的忧郁那个外在的环境变化太大了，因为我十七岁的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或者是还没有普及，可是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很多时候痛苦的来源就来自于社群嘛，
1: 比较性，
0: 对，就是那个比较。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先拜托我以前一个之前的学生，因为他以前其实他在高中时就有很严重的忧郁症，
1: 是
0: 我问他说你有没有一些社群可以让我去知道，可以让我去问他们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也可以不要打扰他们，我就只是看他的社群的更新。
1: 是
0: 那两年我觉得自己是，我觉得我是刻意在一个有点暗的状态下，因为你不可能就是一直要说哦，你要好起来，你要很光明这样子，所以我过了两年有点暗的生活，因为我想要去知道当代的这些小孩子他们到底承担的东西承受的事物是什么。所以那两年我觉得我整个人都灰扑扑的，可是我觉得要这样子才对得起他们，我不可能就是耶每天都很开心，然后说我在靠近你们，我在了解你们这样子。
1: 你不只是活在暗里面，而且是把范围锁定在女校里面。我觉得小乐蛮喜欢触及少女，比触及少年可能更多，而且尤其是女校。那跟你自己的经验有关吗？
0: 第一个是因为少年太多了，就是文学史上的少年太多了，对。二来是跟我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读了三年的女校。青年姐应该
1: 我六年，
0: 对，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自己在那个当下 就是很像我的小说里写到的，就是鱼呢它在水里面呢它是没有感觉的，它一定要离开了那个水它才会马上发现到。
1: 完全正确。
0: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女校，我觉得我 并不觉得我跟其他的男女合校或者是男校我不觉得有什么差别，可是我一到了台北，就是我来读大学之后，我马上就发现有很大的落差。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每次那时候二十岁，只要跟男生讲到说，哦，我有一个女性朋友这样的，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正妈。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到，我看女性正不正，完全不在我的思考范围内，所以每次我都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嗯嗯，因为这是一种异性恋男生看女性的方式。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哎。就是整个社会，其实你仔细去看哦，整个社会包括报道也是，都是用异性恋男性在看女生。比如说每次只要看到你，我后来就有观察到，只要是写女性的新闻哦，一定会特别强调她几岁。嗯，
1: 没错，
0: 很烦。
1: 对，几岁的作家，几岁的主播，对不对？
0: 对。然后会觉得为什么男性就可以不用有年纪，然后以及就是只要你看到一个女生，比如说最近有谁又走上红毯或又曝光了，你就看底下的留言，就会有人说哦，终究是老了，这个还好哦，又还有人更恶毒，就会有人说为什么不停留在以前那个甜甜的形象就好了，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出来破坏我的幻想。
1: 是，
0: 所以我以前在女校那三年我并不觉得有多特别，可是我后来发现到，哦，没有，我在那三年学会到一种看女人的方式，就是我把她们用我自己 的方式去看他们、嗯、而不是用这个社会去看女人的方式去看他们。
1: 是是，难怪你后来其实蛮关注关于女性成长的这个议题，就是这么会观察又这么会说故事，所以我觉得吴小乐当作家哎，根本就是命中注定的啊。
0: 谢谢，我每次都会收集这种话，因为只要一有人就是

0: 何人想要叫我去考律师，我就会把这些话给拿出来。
1: 你觉得念了四年的法律很可惜吗？
0: 对，我就会，我其实非常感谢一个香港的读者，在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他就说，就是好险这个人成为了一个作家，因为就是律师那么多，可是会说故事的人那么少，我就觉得我应该要给这个人一笔钱。
1: 因为他解决了
0: 我很多内心的痛苦跟挣扎，会觉得哎、欸，好的律师很多了，不差我一个、啊。
1: 所以读者的回馈真的很重要、欸。哎，我记得你还写过说有一个读者看完你的书，那下面的留言是说这个作者的观察力很好。哇，你当下我们很感动，觉得他读懂我了。
0: 有，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评语就是有一次我在看了。我通常不会特别去搜寻我自己，因为我觉得那很可怕。可是有一次，他就突然间跑到我的那个视窗，他就说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我就觉得我就开玩笑跟出版社说，下一次我要印在我的书腰上，就是读者评论这个人应该是个好人。因为我就觉得你怎么知道，你又知道了。可是无论如何，评论其实会确实会影响作者很多事情。
1: 但是你的作家生涯有点转弯我觉得。因为你本来不是要写言情小说吗？就是言情小说家变亲子教养女性成长，我个人觉得弯转的有点大了。
0: 对，就是我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所以我一直很佩服杨双子，因为他就是有好好的写言情小说这样子。我现在都还没有放弃这件事情。
1: 你没有放弃吗？
0: 还应该是没有，因为后来我就认识了黑杰明老师嘛，点心老师嘛，我后来就有跟他们算是有点开玩笑的怪罪于他们，因为就是变成我小时候就是看台湾的言情小说看太多了，我的阅读量绝对破千这样子，
1: 所以有这么多言情小说可以看，
0: 绝对可以，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愿意堕落，只要你钱开下，只要你开下去，即开轮，一千本是很愿意的，所以。就是我后来就发现到，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有好几年我的人生就是活成言情小说的那个样子，变成我只要写什么我就会觉得我现在像谁，就是啊这个是这个哪里出现过，这个哪里出现过，就会处处都可以想得到这个哪一个主角已经发生过了。
1: 我本来还想问吴小乐说，你到底是哪一点觉得自己可以写言情小说呢？
0: 因为我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对，然后后来就发现哎、欸、不对，就是可能忠实的读者并不构成可以写的条件，所以现在有点认识自己了这样子。
1: 对，那个时候念言情小说，读言情小说，你妈妈知道吗？
0: 知道啊，因为就是手脚不好这样子，就是有好几次藏在那个教科书里，然后后来可能去洗澡还是什么的，然后就直接偏压在某个地方，也还不是放在自己的房间，你看这个手脚多么的拙劣。然后我妈妈可能要把我的书放好，要归位，然后就发现啪，怎么底下掉出一个言情小说这样子来。对，然后就当然就有一个很深切的恳谈。
1: 跟他
0: 对，因为他就是想要让我知道说这里面写的没有那么的真实，就是人跟人之间是不会这么激烈的。
1: 哎、欸，你妈妈好好哦，她的恳谈不是那种说教式的，她说的话其实是颇有道理的耶。
0: 可是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懂什么，那都是真的。所以后来恳谈一定会变成吵架。我其实青少年时期一直在跟他吵架，因为我会觉得你不懂我的懂，就是或者是你没有 get 到男女主角之间是什么、啊、所以我妈妈就会，我后来自己也明白了这个状态。
1: 可是你妈妈真的对你的影响好大哦，就是你的阅读量这么大，你从小就很能够阅读，这件事情其实跟你母亲很有关联。我好喜欢你在书里面写到你自己的书店童年，尤其是喜欢你写到你母亲在书店看书的姿态，她就是一个身教影响了你跟你弟弟，能不能够谈一谈当时的那个状况？
0: 因为妈妈她十三岁，她就是因为她是澎湖的一个渔村的人家的长女，所以她就要离开。因为那时候我阿妈就跟她说，就是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未来的，一定要你去高雄加工出口去看看，然后如果那边有办法就是待得住的话，就是要再把小孩子弟妹给带过去这样。所以其实我妈她很可怜，因为她其实十三岁她很想要读书，但是因为她身兼重任嘛，她就要一个人搭着当时的那个轮船，然后这样子来到加工出口区。所以对他来讲，他开始有一点点闲钱的时候， 我小时候，我长大后才看得懂我妈妈在干嘛。小时候我们家的报。

0: 报纸哦，都有好多笔，都有好多字迹。嗯，我小时候会觉得说，妈妈干嘛一直在报纸上写字？你是在算名牌吗？因为很多老人家会算名牌，他也不是，他就真的是写字这样子。
1: 是
0: 我长大后才知道说，因为他没有，他只接受到国小教育，所以他接下来他的认字，他只要在报纸上看到任何一个不会的字，他就会去词，他就会去查他的词典，然后在那个报纸上写十次。因此，因为我小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妈妈其实她的识字率远高于国小教育，是后来才发现的哦。原来其实妈妈一直没有放弃，就是阅读，就是识字这件事情。她在我成年之后还问过我一个字，她就说“菊语”，嗯，“菊语”就是她说这两个字到底我要怎么查，然后是什么意思？我就跟她解释是牙齿碰撞，然后就是引申为人的纠纷这样。所以因为小时候有一个，他看到书他是很珍惜的，就有一种哇，我今天我们这刚我可以到一个，我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时间来看书，我好不容易。然后所以你我跟弟弟就会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其实我都跟别人说，你要如何让小孩子喜欢做某一件事情，你大人只要做这件事情做得无比的忘情跟投入，其实小孩子就会稍微的知道这一切。可是问题是现在大人都在那边滑手机，然后说赶快去读书，你很没有说服力。
1: 对
0: 对，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我妈妈那时候看到书本无比珍惜的心情。所以那时候我跟弟，然后妈妈就会说，因为我们家其实经济条件不好嘛，可是妈妈就会说，我们你们两个人今天离开可以带一本书走。那以前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买不起的，可是书就是可以，书不便宜，但它可以。所以我跟弟弟就会很认真开始找，因为你只有一本书的扣打嘛。长大后才知道，那应该是妈妈要支开我们，不要吵她。对，可是那时候我跟弟弟就会说，好，现在我们要开始去找这本书了，我们要认真，因为只有一本书可以买。嗯，这个影响我一辈子，因为就连我现在在做说书节目嘛，然后我妈妈就会问我，我最近在看哪几本？嗯，因为她也想要参与。靠近

0: 散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藏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触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2: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1: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在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3: 我愿意。

0: 妈妈问说最近你在读什么书吗？那我也来问一下小乐最近读什么书吧，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第一个就是要讲到的是我的朋友惠慈写的。那时候我看到这本书的初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惠慈这本书会中，对，就是非常的打动人心。因为其实我跟惠慈，我们的妈妈都是长女，然后我们自己也是长女，所以我们是长女的长女这样。哎，所以我跟惠慈其实我们有分析过很多，就是说一个人他的那个在家庭里面的顺序其实会影响到他很多事情。
0: 对
1: 对，所以后来果然就是承蒙我所言，就是这本书后来就在台湾大卖，因为它触动了很多人的心灵，就是大家会想到说你的人生之中，你的旁边的人或者是你的家庭之中，就有一个不知不觉为家庭付出很多的人，而且大家都把他们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对，就是如果你问一个姐姐说你要让弟弟妹妹，可是其实为什么要让他，其实没有人讲得出个所以然来。
0: 可是大概也没有人会问说为什么，就说哦好像对的，
1: 对，就要让。可是问题是他要让到几岁？

0: 对，
1: 是
0: 他要让到五十岁他还在让嘛，那一个人一出生只因为第一个出生就要一直让，那其实我们其实社会上是不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呢？所以第一个要就是去年非常推荐的这本书，我也有请我妈妈看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她到现在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长女，她都还是觉得这个就是我应该要做的。那接下来这个枷锁就是谭慧云的枷锁，他是一个香港的作者，他就很适合跟长女病一起对读，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一起做活动这样子。其实枷锁这本书他是在讲说他们是香港人，然后当时呢就是在30年前呢移民到了那个加拿大，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选择嘛，可是其实他们家有一个秘密，就是这个家里面的长子呢他其实是有精神疾病的，所以他就讲说在加拿大里面，因为他们是个有资历的人，所以你是可以在你是可以买一个很占地面积很广大的有院子的，然后房间里面就是那个屋子里面的格局很宽敞，可是在这么大的房间里面他们其实是养着，他们其实是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就是他们的儿子是无法，他们无法让别人知道说他们的长子其实是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的。对，所以这个作者他就是一个妹妹，对，他也是这个家里面可以算是长女吧，因为就是一男一女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思考着说这个秘密再这样养下去，因为他的哥哥一直没有好好的接受医疗，他是有攻击性的、
1: 是，
0: 所以其实一开始这本书触目惊心，因为就是谭慧云就会写到说他每次看到那种社会新闻，就是什么家里面有精神疾病的家人如何伤害另外一些家人，他都觉得说他很怕哪一天他们家就会上这样子的社会头条这样、所以他就在几年前做了一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决定，他决定他要把他们家三个人，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已经八九十岁了，还有一个生重病的就是精神疾病的哥哥，他们要再从加拿大再回到香港，因为就是他在香港工作，他希望把这三个人就是在就是迁徙回到他身边，他才有办法就近去安排他们的一切，同时也是松绑这个结构，因为爸爸妈妈都觉得有病的儿子是我的责任、对，所以他就觉得不是不是的，这是一个社会可以介入的，所以其实看枷锁会有很深的触动，就会一直去想这件事情，就是到底一个人到底是谁的责任、就是很多父母到现在都会说你怎么可以说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们就是我的啊，我都会说你确定吗？你要为一个人承担到这么多吗？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人100%是你的，那将来他如果是好的那无可厚非，就是我们不用讲，但他如果今天有任何的不如预期，你到时候还希望这个人100%是你的吗？你难道不会觉得社会如果可以进来一部分你也解脱了吗？对，所以看这本的时候其实会想很多事情，就是包括说哇，到底对于这种精神疾患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或整个社会可以做什么，以及会很佩服这个作者。那就是其实讲到好，我再推一本，就是背离情缘、
1: 是，
0: 就是我很庆幸我在刚开始写小说没有多久我就看了安德鲁所罗门的这一套书，我其实到现在我每一年我都还是会打开这本书来重新的看，所以听障我可能已经看了10次了，因为我不会每次都全部看完，可是我会，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一直去让我想的事情是我现在的这个观点到底就是是绝对是以我为中心的，所以当我今天是一个听得到的人，我就会觉得听障是异常，可是如果今天是假设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主要的人是听障，那反而他们看我才会觉得我才是那个不对劲的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呢一直被大人讲一件事情，大人都会说你这个小孩子太敏感了，你一定要改一改，不然你长大会完蛋，所以每次大人都会说你不要想，你想太多了这样子，然后就是说我小时候会有一个很深的羞耻嘛，就会觉得说好我不可以想， 可是到了长大之后，我就会觉得说，

0: 为什么不是这些人想太熟？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敢这么的，
1: 是
0: 就是敢一直纠正我，啊、而不是我都觉得不对啊！我想事情想这么多，他难道只是一个缺点吗？因为他让我成为了一个小说家。如果今天我的想法我想的都理所当然，那我不可能写小说。
1: 嗯嗯，
0: 对。可是我讲的这一切其实都在背离清源里面得到了很深的反省反思还有解答。可以说这本书构成了我的小说之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砖。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两块厚重的门砖的话，我觉得我在想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落入某一种社会的刻板印象。
1: 嗯，
0: 对，所以它是我时时复习之书。
1: 然后小乐还有两本书。
0: 好，我先讲这一本，就是它是莎拉·坦开姆·马修斯的书。那它很有趣，它其实是这个作者，它其实是一个，它叫做《小幸运女子群像》。对。他其实是这个作者本身，他是一个在印度生活到17岁移民美国的人，对，所以他里面就有讲到很多那种他的父母要如何在美国待下去，但是他不是，他这是虚构小说，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跟他作者本人的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所以里面小说的主角他其实是一个父母本来把小孩带到美国去，可是父母意外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只好又再回到印度。可是这个女主角她就得扮演某一种全家的希望，全村的希望这样子。然后她会，因为这本书我当初会看的原因是因为她后面有一段话，是一个那个是美国的一个书评吧，应该叫做 book page 这样子。她说她觉得这本书很有可能会是50年后定义这个时代的佼佼者。
1: 哇哦，
0: 我就没有做这个，我就是个反应，就觉得哇哦，就是这个话也说得太大了这样。可是我进去看了之后会觉得他一方面是在讲说不一定，我们不一定要去美国，可是你只要是任何一个，你不管你是北漂南漂东漂，你只要是任何一个在漂流的年轻人，
1: 嗯，
0: 你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很多共鸣。就你要如何在一个你陌生的城市里面活下来，因为其实里面作者这个小说就有提到说这个主角他就是有一个很难相处的邻居，可是他又是他的管理人，他的物业管理人这样。然后我去美国玩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因为美国是木造建筑，所以我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邻居的事情，因为我真的可以轻易的听到隔壁的夫妻对在讲话，然后说他们今天晚上谁要出去买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你要人要如何在一个环境里面，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讲青少年开始去职场里面工作时的碰撞。
1: 嗯嗯，
0: 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老板跟你讲很多这个公司的愿景，可是你自己都一直没有感觉得到，会觉得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干嘛，以及我的老板在讲的东西是真实的吗？甚至到后来薪水开始发不出来了，明明是老板的错，因为老板没有付你薪水，可是你会发现到大家都不敢去要，
1: 嗯，
0: 因为会觉得这种一直要钱。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可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传神，就是讲到说两个人，主角跟他的好朋友都去同一家公司工作，
1: 嗯，
0: 就不小心发现到两个人同工不同酬。
1: 哦，这个太碰到禁忌了，人性的禁忌，
0: 没有错。然后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这样子的尴尬，就是有些时候会发现到说，哎，我们都去某一场活动或去某一场，然后发现到，哎，可是在签的领据的时候，如果有些人没有做好把领据分开签，你在签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哎，怎么做一样的事情，
1: 同工不同酬。
0: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也是在讲年轻人，可是其实我觉得所有好的小说它其实回归到的都是共同的，就是人性。我们要如何的面临你又想要在某个地方安顿，然后我们要如何的面临你人生当中要如何的去应付这种没完没了的比较心，以及到最后你要如何付出爱。
1: 嗯，
0: 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爱情的小说。
1: 哦，
0: 对，那就是最后就是这本《儿之书》，
1: 很特别的书，
0: 没有错。
1: 嗯哼，
0: 因为他的作家李逸云，我本来一直不觉得我可以在 有生之年得到他的繁体中文的授权版，所以其实这个书封上面就有讲到圣明二十年首度授权第一本繁体中文版的小说。因为李逸云非常的特别，他其实本来是居住在中国，他小时候跟他的妈妈之间有一个非常紧张的关系，就是他的妈妈会偷看他的一切。你其实从他的态度就可以知道，那不只是偷看，一定是偷看后会去评论他的一切。所以他就说他小时候就有一个写小说的人很重要的本领，当他要讲一个月亮，他绝对不是写一个月亮，因为妈妈就会知道一个月亮，就会知道他在乎一个月亮。所以他要写一个东西，他绝对不是写那个东西，他绝对是用另外一个密码去代换那个东西。对，所以等到他在美国，然后选择在美国居住，然后工作、结婚、生小孩之后，他其实非常的抗拒他应该是说他不欢迎，因为一般的人听到翻译回去自己的母国的语言都会很开心嘛，但他不喜欢，因为他觉得他跟这个中文这个语言之间是有一个很严重的紧张关系的，他其实是在英文里面。在一个后天学，就是应该是说在第二语言里面他才得到了自由，
1: 所以他原本是用英文书写的。
0: 没错，他的书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哦，我本来因为我知道这层关系，我本来就知道他的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我都是看中文，我都是看他的英文的，但是所以那时候听到说哦天哪，有一本儿之书他居然愿意让，因为大概在两三年前出版圈就有传言说李逸云签了，他说他同意授权了一本就是繁体中文这样子、对，那他里面写的是法国的农村的两个小女孩之间的陪伴的过程，这边就不要爆雷，可是就是他们玩了一个游戏，就他们一起合写了一本书，他们两个小女孩呢，一个是在她要放牧，因为她的家境比较辛苦，她要去放牧，要去放羊这样子，她是真正的放羊的孩子哦，不是童话的那个放羊的孩子。另外一个女生她可以去读书，所以他们两个人还是玩在一起，感情非常好。然后有一天他们就决定要合写一本书，可是他们决定，其实主要的 idea 都是那个放羊的女孩写的，她去想的。可是他们决定书上面的名字只要印那个有去读书的小女孩的，所以后来整个社会就只知道说哇，就是觉得说天哪，有一个天才般的女生就是在乡村里面，可是却发展出了非常生猛的小说的语言跟力道，然后到最后就阴错阳差之下就有一个英国的学校说我们要来栽培他成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的巨擘。可是当然这个人也是有私心的嘛，因为你让一个这么有名的少女去你家读书，你也可以增加你的招生率。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本来是在讲两个非常亲近的女生彼此陪伴，然后彼此全世界只在乎对方，然后到最后他们一起合写了一本书，却只有留下一个人的名字，然后也因为只有留下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只有一个人离开了农村法国的乡村，去到了繁华的英国伦敦。然后这件事情要如何的去支撑他们的友情？因为我觉得好的小说它不会给你答案，
1: 对，
0: 它会给你很多的困惑。我自己看完之后就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他们当初要写这个小说，以及为什么当初那个放羊的那个少女她这么坚持只要有一个人的名字，以及因为你这个读书的女生她到了英国去了，她没有这个女生了，她得自己写小说了。当她开始尝试着在没有她的陪伴下自己写小说，这算不算是一种背叛？就是这样子，以及他其实也是在处理的是真实跟虚构的关系，这是我们所有写小说的人一辈子都在想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多不是真的的东西。对，所以就介绍这些书。
2: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我觉得你这几年做的事情很多都蛮特别的，
1: 嗯。
0: 包括就是作家去做一个说书的节目，然后你会把某一些你觉得不错的书引进来，变成翻译书，像是《别教书混蛋》，而且还卖得挺好的，
1: 对，没
0: 或者说
1: 错。
0: 某一个大家所关注的议题，然后去做一个主编，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积极的动力去投入？我觉得更社会性的活动，而不是窝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写作。
1: 这个有两个，我自己归纳有两个原因。有些时候会怀疑是吴少爷贱吗？就是会觉得说，是因为每件事情都做得有点哩哩啦啦吗？所以就是这个也做，那个也做这样子。所以第一个会怀疑是不是我还没有把一个东西做到就是非常精熟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我的怀疑啦，比较负面版本的。那第二个比较正面的版本是，我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写书的人，跟一个作家有一些关联，就是公部门信。因为我17岁的时候，我那时候本来要去图书馆散心，就后来呢，我就觉得，有一本好厚的书，有一套好厚的书，就模仿范，然后我就把它看完了。所以本来是期中考前压力很大，要散心。的话压力更大，因为根本就没读书。我本来只是想说，就是去散个心，然后
0: 你把时间拿去看那公部门信的
1: 就要
0: 书。
1: 回去读书了。就那次就考得很惨这样子，因为我那3天我真的就是去学校赶快考完，赶快写完，回到家赶快再拿来看这样子，完全没有明天的再燃烧这样。他其实有说到说他做事情的观点，就是他觉得他有一个精神，就是做事情最好还是要做到微微发汗。要流汗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而且也因为我就是个劳工的小孩，我父母也是发汗的，也是微微发汗的人，所以我自己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最好的模式或我最喜欢的工作模式是，我还是要去招总，我还是要去跑跑跳跳，然后我才有办法，就是当我回到书桌前的时候，我要静下来是很快的，因为你已经彻底的动过了，所以现在会觉得太好了。可以坐下来了，但是相反的，如果今天就是叫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坐在一个书桌前，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到。对，我就觉得这是惩罚吧。
0: 懂懂懂。
1: 对对对。
0: 那坐在书桌前，其实除了小说之外，你很难得的写了。我很喜欢这本书，可是我偏偏不喜欢。我想先谈，这是你少数的散文集。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可是我偏偏不喜欢，有这么中年叛逆吗？我就发现吴小乐好特别哦，因为这里面居然是金庸的一部小说《白马啸西风》里面那个女主角。说了一句话，就可是我偏不喜欢，大家都觉得条件很棒的那个男生。坦白讲，我为什么会惊讶，是因为我自己算是个金庸迷，我自认我看金庸的书应该是滚瓜烂熟，只有《白马啸西风》是我没怎么重看的，而且我对他的情节基本上没有什么记忆点。怎么会有人是最喜欢《白马啸西风》，还记得一段我从来都不记得的话？你到底是怎么看小说的？
1: 因为小时候你一定会看金庸，就
0: 对，
1: 是我那时候看，金庸也看倪匡嘛，因为也看古龙嘛，就是那时候只
0: 对。
1: 要在租书店待久的人，除了言情小说之外，你也会看到这些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小时候看金庸有一点点没有懂，没有懂，就会觉得里面的那个武侠的精神我有点 get 不到，长大后才比较懂，因为都是以男人为主体，都是，所以会觉得干我什么事这样子。可是《白马啸西风》它非常的特别，就是很多人其实有去分析到说，它是金庸的作品里面非常少数以女性为主体的小说。对，而且它其实里面在谈的东西也是17岁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它其实里面在谈的一种感情就是爱而不得怎么办，所以里面就有讨论到有一种辩证嘛，就是对于女主角来讲，有些人的爱而不得就是要毁掉他。
0: 李莫愁，
1: 对，这个很多人可以
0: 对
1: 想到非常多这个
0: 是，
1: 角色这样子，就是我们这社会上也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我爱不到你，我就毁掉你。可是这个女主角她会觉得，我爱而不得的方法是，我会想尽办法的阻止别人去毁掉她。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种洒脱，就是我，就是其实我们一辈子都要去想的是我们跟一个爱而不得的人的距离是什么嘛。嗯，然后它的结尾就很好啊，就到最后他经历了这一切，然后他就是跟一匹老马要回到，就是马虽然老了，可是慢慢的走也是可以回到中原的。然后江南多好啊，就是江南有杨柳啊，有金鱼啊，有那些非常精致华丽的事物啊，然后也有潇洒倜傥的男人啊，男子啊，就是说你要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可是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他做到最后，就是他人活到最后的一个极致。嗯，就是那又怎样呢？那就不是我。嗯，这是一个我追求的境界。对，因为那时候我有跟出版社说，我有跟编辑说，我觉得用别人的书里面出现的字句来当书名很懒惰。对，可是他们就说他们觉得怎么说，他们觉得这就是我整本书的精神。
0: 对，没错。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吧，就是也欢迎大家去看《白马啸西风》，会看到会看到另外一个你没有想象过的金庸。
0: 那喜欢读书的吴小乐，最后我想要请你用几句简单的话来形容阅读对你的意义。哦，
1: 这个我很想过很多次了，就是我觉得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就是我不只是猫，因为猫活90嘛，我可以活900次。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阅读真的是太爽了，嗯，就是我可以翻这本书，像你看嘛，我翻开这本《儿之书》，我就是两个在法国
0: 乡间的小女生，
1: 没错。然后我就可以瞬间的进去到那个状态。那如果说我今天读的是另外一本书，我又可以再进去那个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因为人终究只有一世，我就只有吴小乐这个体验。就我的很多东西都是固定的，我的爸爸妈妈、我的阿公阿嬷都是固定的。可是在阅读里面，我可以突然间变成不是我，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解脱。
0: 哇，好棒哦！900次的阅读，谢谢吴小乐，
1: 谢谢。
0: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陈文瑶。我觉得翻译它呢，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跟求知欲，让我能够宅在家一个人工作，可是又能够同时跟世界产生联系。我觉得翻译过程中最快乐的就是可以发现语言各种可能性，然后尤其是你如果为了一个东西想破头，但是最后你终于找到解法，而且是你觉得很棒的解法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快乐。翻译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除了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双关语啊、文字游戏等等，因为法文跟中文毕竟是不同的两种语言，但是它更困难的是有一些文化的点，就是台湾没有的文化的时候，华文世界没有的文化的时候，你如何把它在不去影响原作的状况下，把这样的意思传达出来，让看着译文的读者也能够感受到。

跟看着原文的读者同样的感受。我觉得翻译就是先放下自己，好好听别人说话，把它听懂，然后再说给别人听。因为我自己翻非常多图像小说，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美丽黑暗》，它是一本融合了天真、幽默跟残酷的图像小说，给大人看的。那如果你不特别去想什么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只是一群在森林里面的小人，每天那种相爱相杀的日常的流水账。但如果你愿意再想得深一点，你就会看到在这本书里面，它会逼着你去想象，或者说去探索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个性切成多少个无数的面相，有很多是你可能不想面对的。那在不同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个性占上风。我非常推荐这本书。我想跟大家推荐这本《有人在吗》，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漫画家松本大洋跟他的母亲工藤直子他们合作的一本书。那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工藤直子他所写的像诗一样的内容，然后由松本大洋来画。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的是，它其实是一本让你拥抱世界的书。他一开始呢，他就说：“有人在吗？我觉得寂寞的时候也学地球这么做。”在很简单，然后就是很诗意的，又不拗口的这些内容里面呢，他其实看到我们如何去拥抱这个世界。这本书呢，会让你感觉就是你并不寂寞，因为到处都有。都有人在。那就像这本书最后呢，他去提到，他说：“地球拥抱着我，地球啊，我也好想一直抱着你。”然后最后一页他就说：“好哟，我也要开始一边走一边打招呼，我有伙伴呢，很多很多。”我觉得阅读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非常推荐大家来看这些书。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种，种子虽播在田里，也要风调雨顺才能丰收。如果相关的因缘不能具足，有因没有缘，如何得果？因此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广结善缘。

0: 哎，不对呀，我怎么记着周末是张琪的生日？你们不趁这个机会胡吃海塞，怎么主动去学习去啊？啊？
1: 哎呀，人家孩子要求进步，你就让孩子去吧。
2: 啊，对，素年哥也去吗？嗯，
0: 素年也去啊？
2: 嗯，
0: 啊，那好，去吧，好好学啊，别乱跑。
2: 知道了。
3: 作文训练营，老师让你去讲课。我去听课。
2: 你用得着上这个吗？就偶尔尝试一下。好事，去吧。
3: 你们都不核实一下的吗？
2: 核实什么？老郑，
3: 嗯，
2: 要不你看一下？
3: 不用了，
2: 对，
3: 没什么。

0: 哎，一会儿我来倒。我还是干点活吧，省得他们老说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哎呦，怎么了？啊？我刚才倒水的时候，就突然疼了一下，手滑了。
1: 疼的厉害不厉害？哪儿啊？
0: 现在感觉好多了，没什么事儿了。

0: 要不明天就休息一天，然后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哎呀，
1: 小事，这边药就好了。
0: 这怎么回事啊你们？哎，
1: 呀，这地上都是水。
0: 我来收拾，我来收拾。
1: 我弄。
0: 你去休息，我来收拾啊。一会儿喝点热水啊。

0: 妈，喝药了。
1: 啊，放那吧。
0: 妈，我想参加一个作文培训班，需要2天1夜。
1: 多少钱？
0: 免费的。
1: 和谁一块儿去啊？
0: 邵雪、张琪、林诗一、郑素年。妈，你要是不想让我去，我就不去了。
1: 去吧，多和朋友们交流交流也好。看着我干什么呀？
0: 不是，就觉得您最近心情挺好。
1: 你妈每天歇斯底里的，你才习惯。
0: 不是不是，这样好，这样好。
1: 学习去吧。哎，对了。拿去吃吧。今儿帮旁边小卖部写了副对联，人家送了我几包瓜子。我这手老抖，剥瓜子练手，就帮你剥出来了。吃吧，吃完了妈再帮你剥。
0: 谢谢妈。妈，那你记得喝药了。

0: 那儿挂着呢。好。妈，妈妈妈，我那个呢子大衣呢？
1: 在你衣柜里。
0: 哎，好嘞。
1: 哎，你说这孩子，他参加个作文训练营，带那么多衣服干嘛？啊？哎，他不会要离家出走吧？
2: 人家是五个孩子在一起，别神经过敏了。是喂公牛的还是喂养鸡的？这还不一样，当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哎，不说，海边一年四季都很暖吗？
1: 这是北方，不是海南。

0: 我都用裤子白带了，别说泳裤，我都后悔我没有带秋裤来。
1: 你好歹还穿了条裤子啊！
2: 再这么下去，我就冻感冒了。
1: 要不，我们
3: 走？大海再见！
4: 再见。

0: 不舒服了？
1: 啊，有点疼。
2: 你下午到医院看看去。
1: 没事儿，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你别太不拿自个儿身体当回事儿啊。
1: 我知道了，师傅，我下午就去医院看看。
2: 让小郑陪着你去。
1: 不行，最近所有的修复组都在忙大展，他们钟表组最忙了。
2: 他又不在这一会儿。
1: 我没事的，就偶尔疼一下。啊，我知道了，师傅，我下午就去。

0: 这沙子也太大了吧！这地方你哪找的呀？
1: 我一个小地方我定的，不行，我得心里门户了。喂，你不是说你舅舅姥爷是开五星级宾馆的吗？
2: 七哥，就你那点钱，连五星级厕所都住不起。
1: 我说的是，我舅姥爷家那个宾馆有五星级的服务。 绝对让你感受到那个
0: 如入冰柜，那叫宾至如归。
1: 你甭管它是什么贵了，我坑贼也不能坑你呀。行了行了，别说了，挂了吧。
3: 不钱了吗？
1: 付了，不行，我找退钱去。

0: 退钱。
1: 那玩意儿就退钱呢？
0: 你们这实物跟图片严重不符。
2: 你这欺骗消费者，我们可以告你的。
3: 我们这儿以前跟这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后来经营不善，我们就改建了，但里边都一样啊。
0: 孙子，
3: 反正是不退钱啊。
2: 你要是骗我们，我们就投诉你。
0: 对，投诉你。
4: 算了，咱先上去看看。走了。这老板经验太不差了吧？
5: 我觉得还好啊，日式风格还挺独特的。
4: 就是这床有点短。
6: 你们三个人睡这么小一张床？
7: 走吧，咱们给他们留点空间。

0: 道，当其这么不靠谱，就我来订房间。
1: 我妈说得好，年轻人就得吃点苦。我妈刚工作那会儿，睡的都是大通铺。
0: 小雪，
1: 嗯，怎么了？
0: 你听，什么声音？

0: 其实我有时候之间也来，结果最大的我说，还好吧，
1: 还好你跑什么呀？
2: 我看着你们都跑了，我就跟着跑了呀。
3: 我今天绝对不会在他这个房间半步了。
1: 那我们今天我们撞哪儿啊？
0: 今晚都待着住吧，姑姐睡不着，正好给张琪过生日。
1: 啊对哦，今天你生日，猜好了，可以吃蛋糕了。花
4: 虚伪，梦想在远方。
5: 这一串烙饼，
6: 卷村的烙饼，跟着翟翔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2: 对。
6: 哦呦，哪天不摔了声音多脆啊，薄面图。
1: 哎呀，我来吃看啊。
2: 好，
1: 我操！
2: 你知道料理叫什么？
0: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 你要不要尝一口？
1: 煮出来的沙丁，哼，
2: 爆炸！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2: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5: 静宁。
6: 啊，来了。肿瘤，
5: 而且还有癌变的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6: 怎么检查？
5: 先做个核磁，根据结果啊，咱们才能确诊。
6: 我就是偶尔疼一下，不至于吧？
5: 还是尽早的确诊才能及时治疗。啊，当然了，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毕竟还没有出结果。
6: 好，医生，谢谢你啊。
5: 没事，啊。
7: 吃蛋糕，吃蛋糕！
8: 快了，
9: 没事，完就
10: 等这了。我还没许愿呢。哎，
8: 那你快点。
7: 怎么人唱歌啊？
9: 预备起。
10: 祝你生日快乐。
8: 带点感情。
9: 预备起。
1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1: 好，我们拍照吧。先跟我们孙年哥拍，好。
12: 哇，你俩也太好看了吧，叫特效海报。孙年哥特别像模特，
11: 那我呢？我呢？
12: 你吧，特别像模特旁边的道具。
11: 冰石印，一二三。
8: 哎，咱们先切蛋糕吧，等会儿再拍照。
11: 好，来来来，
8: 先切蛋糕。
9: 两个圈，
5: 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啊？
9: 没有。对二，
8: 走了。
9: 我接风，一个四，我也出完了。
13: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赢啊？
9: 你知道为什么吗？智商决定胜
11: 负。不玩了，不玩了。
13: 哎，我们换一个游戏玩吧。
12: 那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
13: 怎么玩啊？
12: 就是每个人写两个问题，然后抄到哪个就答哪个。

0: 写完了吗？
1: 我写完了，
2: 聊了。
3: 抽到哪个逮哪个啊！我先来。韩小雪一个脑瓜崩。
4: 张琪，肯定是你。
1: 你愿赌服输。
3: 小雪，对不起了。
4: 轻一点，轻一点。
2: 十二进。
3: 三、二、一。
1: 我替小雪挨了。
4: 还是苏年哥好，该我。
5: 没有。
1: 写的什么呀？
5: 没什么。
3: 请详细描述一下你的初吻。
5: 就是没有啊，
3: 真心话。啊，那你可要加油喽。
1: 该我了。十多封吧。
6: 收到过几封情书，虽然数量惊人，但如果是素年哥也不足为奇。
3: 我也这么觉得。
6: 我怎么就没收到过啊？
3: 那是因为咱们学校的女生眼保健操作的不错。
6: 你去。
3: 好了好了，该我换。
6: 好，抱一下你身边的人。

0: 你干嘛呀？我开玩笑呢。吓死我了！你这上面写，说一个你不敢说的假话。
1: 张琪，你演技太好了吧？承让了，承让了。嗯，
0: 这个时候谁来电话？我妈。别说话。喂，妈。
2: 亲了，亲了，亲了！
3: 那我们人都不准看着，你看我回家收拾你，
2: 你是不是我亲妈？不是，你亲妈，你把你气死了！走，哎，亲点，哎，
4: 辛苦了，辛苦，亲点。沈
2: 怡，沈怡，你还有脸笑？小恩，妈，妈妈别这一次都够了。
4: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啊？
3: 我就是不开心，想去散散心嘛。
4: 我气死我了！
2: 小哥，
4: 走吧。
0: 惹的大娄子你啊！惹什么娄子了？我就是不想在那个只有我的破屋子里过生日。哎，
1: 好好跟孩子说，别动手。
5: 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呀！
0: 我找得着你吗？不是说了三天吗？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2: 那不是给你过生日安慰了？你惹多大娄子你？走！
1: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5: 我会做检讨的。
6: 你去。
2: 以后我尽量就别撒谎了，好吧？嗯，
6: 我知道。想知道就好，来来，给我。
5: 怎么没人骂他呀？你是看上的不嫌事儿大是不是？人家素年8-5年不犯错，犯一次错还是你带坏的。
2: 走。
5: 什么都怪我。阿姨。
6: 走。那个，
5: 我想跟张琪说两句话。
6: 行，走吧，回家听。
5: 早点回家啊。
1: 哎，阿姨。
5: 成天不回家，一回来就跟我吵。阿姨也是担心你。
1: 她能担心什么？
5: 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1: 张琪，那个问题是我写的，我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0: 不打算告诉他。
1: 我想说，但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
2: 我不说，我又感觉所有事情都憋在心里边。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那要不我帮你告诉他？
2: 不行，
1: 我是害怕，万一说出来，很多事情可能都会改变。黄欢，你先帮我保守一下秘密，行吗？
0: 嗯，
1: 你快回去吧。
0: 行，那我走了。嗯，对了，生日快乐。走了，拜拜。

0: 应该不烫了啊，赶紧喝。
1: 苏明干嘛呢？学习呢。这小子隐藏的还挺深。
0: 老郑，啊，下周我去趟外地，看一个远房亲戚，待2天就回来。不是，
1: 怎么这么突然？出什么事儿了？啊，没什么事儿，就是突然联系上了，我想趁这个机会出去散散心。
0: 你最近不开心啊？没有，我就是想旅游了，不行吗？行，也是，咱俩也好久都没出去过了，等我忙完大展，然后咱俩把年假请了，出去好好玩几天。
1: 想什么呢？素年高三了，老是在家伺候儿子。
0: 你说这高三的家长啊，也不好当啊。早点睡吧，明天还早起呢啊！把牛奶喝了。

0: 十年哥，
1: 你在这演铁窗泪呢？
0: 我被我妈关禁闭了，未来一个月，放学要准时回家，晚一分钟就扣1块钱零花钱，其他时候哪儿也不准去，连张琪家也不能去。
1: 那我家呢？
0: 哎，没说，估计也悬了。
1: 看来阿姨这次是来真的了。
0: 早知道出去一趟要花那么大的代价，还不如去西单吃顿肯德基呢。
1: 没两天气就消了。
0: 这次难了，你看，我妈昨天晚上用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做了这张计划表，上面时间紧任务重，摆明了要存天理而灭人欲，我以后啊没有好日子过了。
1: 那我帮你求求情。
0: 算了吧，给。
1: 这是你从网上给我买的？嗯，
0: 这玩意儿挺管用的，你可以把上课来不及做的笔记都录进去，随时听，特方便。关键是你按旁边那个按钮。嗯，
2: 四年哥，
0: 你上次说一听我的声音就特精神，所以我就把我的声音录进去了，是不是朝气满满呀？
1: 听了都不会累了。
0: 哎，还好买的早，现在主机都被没收了。还说给青春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呢，现在呀，就只有这关禁闭的回忆了。
1: 你还要青春好多年呢，有的是机会。
0: 那万一要真像张琪说的那样，我们以后各奔东西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呀，终于能够理解我妈为什么不想让我出国了。我就在想，要是有一天，素年哥，你走到一个我找不着的地方去，我肯定会特别难过的。
1: 不会的。
0: 那万一呢？
1: 在我这儿，没有万一。我发誓，永远待在你找得到的地方。

0: 行，静静，好。哎，今儿下班，嗯，就让素明到我们家吃去吧。反正静宁也不在，咱俩还能喝口。
1: 行啊。
0: 哎，静宁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1: 这去亲戚家好几天了，估计快了。
0: 我怎么觉得没某上呢？
1: 慢点，走。

0: 哎，回来了！你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1: 我没去亲戚家，啊，是去医院做了个检查。老张，我得癌症了。

0: 妈睡了。我不是说让你回家休息吗？
1: 我一个人在家也待不安稳。

快立春了，所有人的心都掉进了冰窟窿里，因为世界上最好的静宁阿姨生病了。我仿佛好久好久没有跟素年哥好好说过话了，他变得更加沉默，郑叔叔也是。光是面对静宁阿姨的病就消耗了他们太多太多，而让我讨厌自己的是，我发现我害怕见到他们，更害怕见到静宁阿姨。我害怕看到从前那么美好的一切就这么突然之间塌了。

0: 小雪。
1: 你不是去参加奥数集训了吗？
0: 你明天放一天假，后天再去。你明天去看静宁阿姨吧。
1: 好啊。
0: 还没回来啊？
1: 自从静宁阿姨住院以后，郑叔叔还有苏年哥就不太回家了。他们在医院租了个病床，轮流陪着。

0: 怎么起这么早啊？
1: 我炖个汤，我怕他扑。

0: 哭了，我得看着。
1: 你说这劲您喝得下去吗？
0: 能喝多少喝多少吧。
2: 老郑跟素年也需要补补。
1: 他们爷儿俩呀，更吃不下去。每次送那个饭呢，都给你剩一半回来。
3: 你怎么总在这说风凉话呀？他们不吃就顺着他们不吃啊？这个时候再不吃点好的，那不全都垮了吗？

0: 你说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长眼睛？别骂老天爷了，求求老天爷了。唉，小雪昨天晚上还跟我说，她觉得自己很坏。 这个时候不陪在他们身边，反而倒害怕看见，我没敢跟他说，你知道吗？我也怕，我见静宁一眼我都怕。你说，以前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漂亮。 现在都成了皮包骨了，你说谁敢见呢？那父子俩又一个比一个能忍，你有什么你说出来。你说我们这几家都想帮他们一把，他们就不说都憋在肚子里，你说？他们父子俩也难受啊。
1: 人在最难受的时候，说不出来，也不想说。我去换衣服，一会儿给他们送饭去。

0: 我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好，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好，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好，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好，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
1: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哟，老邵，
4: 哎，老林，
3: 哎，哎呦，你这大包小裹的，八成也上医院看晋宁，
5: 咱同路。哎，
3: 东哥没结，
5: 去一次哭一宿，受不住啊。
3: 我们家季兰也是，在家说好了，哎，临了，戒了。
5: 别说他们，有两回我差点都没绷住。这眼泪都已经在眼眶子里边打圈了，我
6: 还好，我忍住了。要不然人家老郑还得微笑着安慰我，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3: 你和老郑一个办公室，做了快20年，难为你了。
5: 走吧，
3: 对。

0: 今天周末你怎么来了？
1: 兴你来就不兴我来呀？哎，陪你去喝点。
2: 干什么呀你？
1: 人还在，振作点。
2: 你说你俩徒弟命怎么都这么不好啊？是不是我把他们给害了？
1: 走了，你老糊涂了，没法跟你聊。
2: 哎呦，我是老了。

0: 你不用担心会好的，
1: 不想死啊！不想死啊！哎，这植物好的，不想死啊！
2: 不用担心，
3: 这夫妻俩感情变好，
4: 儿子也养得好，孝顺懂事儿，哎，命太苦了，本来看着多年轻啊。哎，
2: 你喜庆点，别丧着吧，这地儿已经够憋屈了。
5: 在这儿怎么喜庆啊？你笑一下，晋江阿姨最喜欢看你笑了。走吧。
2: 最后一口好不好？
5: 叔叔，
2: 阿姨，
5: 阿姨，
2: 你把他们刚走。哎，叔叔
5: 是嫌我烦了。
2: 没有没有。
5: 我看他买东西了，谢谢你啊。
6: 谢谢张琪，
5: 阿姨，
6: 闲谁也不闲你，阿姨喜欢看见你。那我每天都来。
5: 那可不行，你还得学习呢，成绩下去了，你妈不得怪我呀。
6: 我放学来，我就在旁边写作业，比待在我妈身边舒服多了。
5: 这话可不敢让东哥听见，不然我。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0000。

禅是要我们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说到不住生死，是要我们以般若的智慧来超越轮回生死。所谓不住涅槃，是叫我们以慈悲心来服务人。

0: 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一样喜乐。愿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下午的工作当中，还有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有很好的互动。谢谢主的恩典，求主的基督上一次祷告耶稣的名。
1: 大家好，我是陈世哲，那今年33岁，然后养了3个小朋友，但是都单亲。对，那其实我当初会来到高雄冈山将爱家园这个地方，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叛逆，我在初中的时候其实就很常离家。
2: 他来的时候就是吊儿郎当啊，叫他做什么都好，但什么都做不好，常常迟到。我们楼下是办公室，他住在楼上，睡在楼上，他就是一层楼，每天都迟到2个小时，每天都迟到，每次都睡着，事情的完成度也不高，也试过离家出走，晚上找不到人，对，那对，所以就是反正我觉得青少年该不成熟的地方他都有。
3: 陈世哲跟他的3个孩子就住在将爱家园教会里共同生活。
1: 那我跟我原生就是因为我长大的空间也是单亲，我跟着妈妈，那妈妈要身兼父职也要身兼母职，其实她压力很大，但是刚好在叛逆期的我没有办法体会她这样的一个辛苦，所以我就常常跟她冲突，我们没有办法沟通。
0: 问你的问题哦，12月7号，牧师说他已满
4: 17，
0: 礼拜天
4: 晚上5点到8点，
0: 晚上5点到8点，
4: 茄点讲，
0: 茄点，
4: 茄点，
0: 点，
4: 茄点，
0: 点，
4: 真的是点，是差几点啊？茄点啊，
5: 我说那个真的叫点。
4: 不是啦，那个教会叫茄点教会。
0: 可是你这边写茄定啊。
4: 茄点不敢定啊。
3: 陈世哲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家园的行政事务与网络的商品订单。

0: 我以前的时候，我会自己看那些韩国明星，然后看他们跳舞。然后有一天，妈妈就跟我说："你那么喜欢跳舞，要不要我就去让你去跳舞？"然后我就说："好啊。”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跳舞。
1: 如果，我们在每一次的观察当中，发现小朋友喜欢什么，我就会鼓励他去尝试。我不怕你失败，我也不怕你再讨厌，但是你既然愿意尝试，我相信那是出于你自己在自己的一种意识的本能当中去想要的事情。
0: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拍子很难抓，因为有些就是歌的不同，你的拍子要就是很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抓。我自己就很喜欢这个东西，没有排斥它。然后老师也就是没有放弃我，就是一直去教我越难的东西。当然有时候他教我很难的东西，然后我学不会的时候，我会很沮丧。我知道自己是要帮老师的人，自己是在这边比较久的学长，就是我觉得老师不。就是让我一直可以每天都来，然后说就是多练习，然后都不收我们的钱。我觉得老师这样子就是一定是想要让我继续跳舞下。

0: 去。那我也觉得老师都不收我的钱，这样子，然后也不帮他做事就不太好，所以就帮他做一点事，我自己也不会怎么样。
1: 就是有一些事情他会主动去说，老师要不要帮你做，老师要不要干嘛，老师你要倒垃圾，那我帮你一起拿去。对，他会其实会蛮主动去帮忙同侪或是老师这样子。
2: 我没有特别去做什么，我只是希望他可以开心，不要成为一种学习当中的一种痛苦。坐好了，
3: 好。
2: 谁期中考100分？
4: 慕言。
2: 真的假的？
4: 是期中考吗？我不知道。他说他今天考几百分。
2: 考几科去？他只是有三科嘛，一年级有三科。
4: 他有两科。
2: 两科，魔术。
3: 我去哪里？
2: 救护车在哪里？
3: 哪里？
2: 好，出来。
5: 虽然作为单亲爸爸，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十分辛苦，但陈世哲认为接送三个孩子上下课、吃饭、聊聊孩子今天在学校发生的故事，是他最珍惜的亲子时光。
2: 哥哥，你要不要坐这边？好，那哥哥弟弟坐这边，你坐这里，好
3: 吧？因为我是二哥哥。
2: 哇，你们真的是很难为难我。来，
4: 那就给慕言就好。
2: 没有，好像还有一个碗。
4: 我可以不要吃。
2: 你可以去拿吃的食碗。
5: 四个人的生活并不富裕，但陈世哲不愿意错过孩子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坚持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不想留下遗憾。
2: 好了，正常了，赶快吃。
3: 我考一百
2: 分。你到底什么科目考一百？
3: 我答
2: 你。你考什么都不知道？
4: 还能一百分？
2: 嗯？
4: 还能一百分？
2: 对啊。
3: 是今天考了吗？
2: 你是不是看隔壁同学的答案？
3: 没有。
2: 那不然是怎样？
4: 是今天第一节考的。
3: 我做不完，那我几点
2: 的？你咬得动吗？
3: 没有门牙。
2: 对啊，放开啦。
3: 是今天第一节吗？
2: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很满足，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画面，这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么重要，就是你们要认真吃啊！你们不认真吃，就是会让我生气。好。
6: 没关系，那就 OK， 我们还是真的。那小胖最现在是
7: 大家都觉得荔枝冰淇淋很棒，但是我发现你都没有去推产品，就是鼓励大家这些冰淇淋跟冰棒，然后到香港都不会融掉，所以距离才一个半小时，所以他们生产。就上次说自作自售，他们来帮忙，然后再买
2: 自己买走，
7: 对，然后去买一杯冰淇淋，就是送给朋友的时候是我做的冰淇淋。
2: 有啊，昨天产了有60盒综合，所以这一两周应该都没问题。
7: 我一天可以做60盒综合？
2: 可以啊，
7: 五个口味的，
2: 可以再更多啊，
7: 蛮厉害。
2: 嘿，哎，
8: 这个在他那里啊。
2: 我正常人最多的部门，正常人最多部门，简单。
7: 这个一天换，因为要洗机器啊。
2: 简单，我洗机器给他们半个小时，绰绰有余。
7: 那你之前为什么做的？
2: 因为不熟悉，不熟悉。
7: 你进偷懒？
2: 还在熟练呢，还在熟。我这个人那么殷勤的人，不会是偷懒的人。
7: 你不会因为去，你说你是因为智者他们很棒吗？你可以赞美一下吗？
2: 除了他以外。其他都还不错。
7: 就是他以前来的时候，就是妈妈带着他来，然后 来了之后缴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下一个月我们再打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说我儿子满十八了，我不要理他了，他以后生死都不关我的事，你不理他你就把他丢在路边就算了，就没有了。可能他里面有一些愤怒，可能也有一些羞愧，因为毕竟是他做得不好，犯了事情才进来，然后可能很多比较等等，所以后来慢慢在这里遇到比他更苦的人，然后经过一些时间，他慢慢感觉到有点觉悟。
5: 陈世哲在十八岁以前相当叛逆，伤透了妈妈的心。妈妈带着他进入降爱家园教会之后，从此就不再与他来往，切断和他的所有联系。陈世哲也经历了结婚、当爸爸的喜悦，没想到组建新的家庭并不如他想的顺利，最终离婚收场。他成为单亲爸爸，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降爱家园的孔牧师伸出援手，提供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家。
2: 那我那时候其实很忐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其实我也没有人生方向，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牧师那时候就特别跟我聊了天，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家园可能不会是你终身的地方，但是它一定是你学习的地方。你可以把这边当作一个学习的空间，成一个跳板。
5: 蛋卷是将爱家园教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陈世哲不止负责做蛋卷，也带领其他居住在将爱家园的住民一起工作，来增加家园的收入。
9: 你那边的气有没有调大？
10: 哦，大
9: 点。不是，你气的那么小啊？我们昨天找很小呢。
10: 是的，现在机器出什么问题？
9: 它，因为这个活塞它需要真空的状态，它才有办法把酱料吸出来。那现在酱料吸吮的不顺，所以表示管子里面可能不是属于真空的状态，有点像针筒这样子，如果有破洞它就吸不起那个药的药水。对，就是没有检查，或者是管子在清洁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把它完善的恢复，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0: 他已经到了。吸了三次。到了。
1: 突然发现，其实我也是不错的，对，所以我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思维。我很喜欢骑着摩托车到处跑，然后去吃不同地方的一些食物啊、美食啊，然后跟着朋友一起去打打球。对，我觉得运动交流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2: 那我们去打球了，去打球。不会，那我丢你。
3: 超球阿兵，坦白说啦，我其实我们家小时候说是破解，就是我们非常的务实，因为也毕竟是贫穷，所以过节对我们来说就是不断的支出嘛。那所以我们对于过年过节其实没有那么讲究，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过节好像就变成是一种很难得可以齐聚一起的时间。
4: 本来不知道怎么用水跟糯米粉把它变成一个有点像面团的东西，但是我看了一些阿姨就是这样做的，然后我就是他们在教我说从下面往上翻再压下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做就会了，然后还觉得这

0: 应该没有到很难，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又可以吃到自己做的东西，就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要煮汤圆的时候，其实我更害怕的是他们烫到手，因为我们在下汤圆的时候，那个水会喷出来，然后我自己也有被喷到很多，所以我就很怕弟弟妹妹会被热水喷到。
1: 我今天做了帮爸爸那个揉面团，对，然后呢，还有滚那个变成球球的。
2: 有哪些让你开心的事情？
1: 跟我的好朋友玩，还有可以吃香蕉。还有可以换礼物，还有可以帮忙。
2: 那今天做了哪些事情在教会早上？
1: 交换礼物，吃汤圆，然后唱歌，然后玩游戏，因为我是吃别人做的，因为我想吃。所以我就先吃一半，然后我觉得很好吃，再吃。
3: 非常棒的新传统。其实，我们应该说，我把我的工作排得很满，所以我很少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关系，因为都大部分时间就是拿来工作，那闲暇时间当然就是要休息。那所以今天教会有安排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想说，这是什么？因为没有玩过，但是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老大的话是笔记本，老二是橡皮擦，老三是魔术方块。为什么会这样选呢？老大现在就慢慢的在学习很多的知识嘛，那当然就需要笔记本。那我觉得这小子他肯定会很臭屁的说，我一定记得住啊，但是就有个工具是好事。那橡皮擦的话是老二，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乱丢东西的人，那老师刚好也有跟我反映说他的橡皮擦常常不见，所以我就买了橡皮擦给他。老三嘛，我觉得他虽然有点难过啊，但是不得不说，就是一次照顾三个孩子，第三个永远都是很容易被遗忘的那一个。那可是刚好就是教会的阿姨很喜欢老三，所以都会去跟他做很多的互动。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的互动变少了，所以我就给了他一个魔术方块，那他一定不会，所以他就会来问我，然后我就会教他怎么解，想尽办法让他跟我的互动多一些。
4: 换礼物。
2: 你们先一个一个排好，排队，好了吗？
4: 好。
2: 好。你今天要有什么礼物？哇！
1: 圣诞节快乐。
2: 耶，快乐。好，你去旁边。我是啦。耶。
4: 圣诞节快乐！
2: 哇，你的最大包哎！哇，为什么还有一朵花？好，你也坐好，我有礼物要给你们。那你们要坐这边，坐这边。
1: 我要坐哪里？
2: 嘿嘿，我给你们礼物很厉害哦。
1: 妈妈，
2: 我先摸一下这是谁？这个是哥哥的，圣诞节快乐。这是姐姐的，圣诞节快乐！
1: 手机哦，牙手机，
5: 好硬啊！
2: 这是弟弟的，圣诞节快乐！
1: 我是方块，
2: 不是，
1: 我开了，
5: 我知道我是什么了。
2: 不行，还不能开，你们现在开就破梗了，然后你们就会很好笑，不要，好吗？
1: 那我的就已经是魔术方块了。
0: 其实是送笔记本，还有篮球明星的手环。首先，篮球明星的手环是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篮球。第二个笔记本是我觉得它上面 写心情笔记本。

0: 所以我想要让他把他就是在照顾我们或者是他在工作的时候的心情都写在那个笔记本里面。
1: 今天我帮爸爸买礼物，然后呢，因为爸爸都会帮我改英文作业，所以我选择帮他买礼物，就是自动铅笔。
2: 你为什么要准备这个礼物？
1: 因为那边只有笔，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送爸爸，所以我就选择笔。
3: 我甚至连交换礼物这个互动的行为我都不常有，所以当传到他们跟我说，要准备礼物哦，那因为我们有一个交换礼物的过程，我整个脑袋是完了，我要准备什么？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冲击、很跳脱的一个活动。
4: 所以他从比较吊儿郎当那种，比较没有责任心，慢慢他就生出一些责任心，而且我看到他开始去带着别人做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今天我会用钱请人回来做蛋卷，我会用钱请人回来生产冰棒，但是我没有办法请一个人带着弱势族群一起来做事，因为他做的根本就不是事情，他做的那个是爱心，他做的是人品，那个是一个人的品格，而且在过程当中，我好像也从来没有听过他投诉别人的行为不好，所以这些人其实一直会犯错的，这些弱势族群，但他从来也没有投诉过他们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优秀的地方。
0: 在外面跟待在家里有什么不一样？
5: 待在外面比较好玩。
0: 那待在家里呢？
5: 比较，就是比较无聊。
0: 那爸爸你觉得嘞？
3: 啊，你说什么？
0: 在家里比较，
3: 比较舒服啊。
0: 那在外面比较？
3: 我在外面很累啊，要一直跑来跑去。哦。
0: 好。哈弟弟，你觉得在家里跟在外面有什么不同？
6: 家里比较舒服，
0: 那在外
6: 面比较累。
0: 是哦。
7: 你爸爸，你今天会很累吗？
3: 会啊，我哪一天不累的？
7: 放假一直睡觉。
3: 放假？你以为我放假都一直睡觉？
7: 对啊。
3: 啊，你不用上学啊，你上学我不用送。
8: 放假嘞？
3: 啊，对，我放假你们要上学啊。
9: 我要剩下的日子我都想要做类似像家园这样性质的工作，共同生活啦，陪伴人家，然后成为一个遇事不怕事的人，对我来说这个很重要。我已经不是最可怜的，我只是成长环境我目前所遇到的境遇是不如意的，但我不是可怜。所以我今天做这个工作，我虽然薪资不高，但是我有觉得这工作很有价值，是因为它可以帮助到比我还要辛苦的人，而我不是最辛苦的。我既然不是最辛苦的，我有什么条件去跟别人说我很辛苦？所以我就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观点当中，我觉得我如果我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今天先不要讲说我可能会做到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是会不会成为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先不要讲这种发展性的东西。我的初衷就是，我如果可以帮助到更多人，我相信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Sama ye, sama.

0: 在咱即摆徛这个所在是高雄市的燕巢区的试验里的所在，实验里。哦，啊，迄边过是工山区的三合里，哦，都在高雄的小岗山的东边。哦，啊，你看到头前迄个是大岗山，哦，所以这个整个就在阿公那溪的上游，就是咱的即摆这条浊水溪跟望来溪的汇流的所在，炸落来。因为这两天水要炸开，这个沙水带未冲到到工山去。
1: 阿公殿水库新建于日治时期，坐落在望来溪与浊水溪的下游交汇处，全长2380公尺的大坝拦截了两条溪水，不仅拥有全台最长的坝体，更是台湾第一座兼具多种功能的水库。
0: 这水库哈，这就牵着到工山地区哈，无河心控岸。咱的农田无法度灌溉，啊，最主要就是大水来的时候，工山做水灾，吼，工山淹到密密麻麻。伫咱妈祖庙迄个的石碑吼，就记载乾隆的时阵，咱的工山地区就不时咧淹水啊。淹水地势低嘛，因为咱工山那边是冲积平原嘛，山高平洋低啊，对无？其实唔是惊溪啊，溪都叫做水路呢，规个平洋拢是水路呢。对吧？伊个轨道轨，为什么咱的平洋会淤积上来？因为就是有大水轨了，带来泥巴填了了，咱的土地才慢慢啊浮悬起来呢。哦，啊，咱即摆拢都会讲吼，当作起啊是件唯一的道路呢。其实我们整个地表都是河流的道路，河天叫做道路，路天应该是叫做河川啦。是咱无感觉啦，因为即摆人吼，就是无看到疫情淹水的情形。哦，啊，咱即摆设施了，感觉这都。叫做道路嘛，吼，这行咱咧行尔嘛。但是你唔知道，你的道路上空的老天根本就没有改变啊！下到雨就到下地表来，那它叫它流到哪里去？你若无落雨，伊行，伊要哪行？是吧？雨落也是电嘛，吼，电线面落来就到尾也是面壁的，像河安尼四界流，那就产生了那地表径流嘛。啊，地表径流一定找上界低所在，吼，不管你这上面设施都会淹水，只是退水快慢而已。哦，你若无予伊行，就是关伫遐；啊，若予伊行，伊就紧走去啊。因为水往低处流，所以本人才开始来治理这条溪。啊，对于下游、中游、甲咱的上游，因为咱这个山水吼上界大，因为山高速度就紧，拄啊伫咱这个往来溪、甲落水溪，落来这两天拢属于山内的水。这两天若炸开的时阵，伊的水就减少。32平方公里的水走落工山落去，啊！伊做一个天井啊，伫遐控制伊出去上大的量，袂完全拢落偌济雨，就变偌济出去。炸开了的时阵，迄个天井啊上大是要整90吨尔。哦，这就是伊将大水堆伫水库，然后出去，互咱下骹头下面。啊，不过工山地区的溪路无偌大条，佮溪啊挖来挖去，啊佮足长，所以。你若看到古早一百年前的地图，像工山溪啊，像一只蛇在遐咧踅，雨水足大，偌大无人知啦吼。但、就是讲咱唔知，那有咱的记录吼，像咱伫民国83年伫水库的入水量甲算起吼，一秒钟的水吼有860吨，一秒钟哦，伫咱水库入水哦，一秒钟860吨的水出来哦。啊，你若想讲，若无做水库炸的时吼，860吨拢落的时，看工山会安怎？啊，咱若做水库了的时吼，上界大件90吨的水出来。啊，村拢堆在水库内底，所以这水库的好处就是从大水堆里加，然后慢慢啊流，分摊它的流量安尼。啊，到标过34.5米时，伊水就流袂出去啊。哦，34.5米了了，水就堆开要创啊，要灌溉用啊。哦，所以这村的水就是咱的矿地产的部分，啊是自来水的部分提起用。哦，这就是以前这水库就不能来过上的下来。
1: 阿公殿水库的主要功能是防洪。因此水位监测格外重要，然而在水库建成之后，早期的排洪设计无法有效带走沙石，导致库容逐年减少，最严重时甚至有一半的空间被泥沙所占据。为了延长寿命，水库管理单位在台风豪雨的汛期选择将水库排空，采取空库防淤的方式来降低泥沙淤积的影响。
0: 现在教会的水库的应用规定以这个时期空库防淤的时候，就是6月初到9月初这段水库爱放水要放掉，放到一定的宽度。 伫到八月三十以前，三十以前爱放啊，属于标高三十一。啊，九月初到九月初十，水会当流到标高三十一。啊，咱即摆看了，水拢放啊了啊，因为到标高已出去啊，已经符合规定啊。
2: 啊，啥要放好侪水？
0: 因为即、這個、要将迄个垃圾水放好个，排沙啦，排沙就对啦。爱有水，咱内底水库的沙，落水的沙，靠咱的水甲带出去。啊，无你的落水呐，无出去，遐沙就是沉下底，啊，清水浮在顶面安尼用，安尼到遐水库的寿命就愈来愈短。因为对水库建构到民国七十五年，咱讲要测量这个水库，伊的水库底水量已经减一半去啊。哦，啊，所以咱这个水库是蓄洪水库啊，贮洪水库啊。你若无面积，大水来足紧就满起来，哦，啊，满起来就淹过，坝就倒，来溃坝。民国三十四年时间的时候，水堆顶悬过十五公分尔，迄个坝拢都倒了了的。哦，所以咱若坝，即个若叫倒落，即缸水落去啊，工山就足惊咧。哦，从这里以下的都是很糟糕的，那是溃坝。哦，所以咱顶下好找一个出口，让伊会当排水，佮干排沙。哦，啊，安尼会当排沙的时候，咱的水库的寿命就较长。哦，就是讲伊的底水的时间，伊的量袂讲因为时间分离了，愈细卡愈底无水。哦，啊，因为这个头拄仔讲话，这个顶悬的这个集水面积无变，伊落来水同款遐尔大，是雨无同款尔。哦，啊你这个所在若底无水，是毋是足紧就满水？啊，咱的水库总是的高度是标过三十八米，袂使超过三十八米，三十八米就开始有危险嘛。沙的分地因外内底原因吼，就是咱这个水库有三十二平方公里的地表，落大雨时，顶悬的地表的。地质就因为水甲冲，啊甲流甲流，就流落到下底，啊流落到下底，伫咱这水库的贴水面，伊就水库遮尔面遮尔大个时，伊个水会较速度慢，啊到尾会沉去，沉去了，遮沙伫水内底沙会慢慢沉落去，啊咱个水库个时就下骹个时就底水底愈来愈少，因为土底底啊，啊实体个空个体积就愈少，所以咱爱利用讲。这个风台期的时间，这个时间风台较济，啊风台来的时候，风台若济，诶雨水出来的沙较济，啊利用这段时间，然后雨水落来的时候，顺迄个水甲放开这个闸门，互出去，安尼只沙大量的沙都袂伫水库内底。边下下骹迄个较低咧，就是以前的咱的天井啊，就是迄个竖管的溢洪管，就咧排洪水大水的管，啊因为为着要控库排沙。因为咱较早设计迄个天井啊，足悬，袂排沙。伊咧流的时是清水流出去，流水沉伫内底，吼，到标高三四米，半水拢流袂出去。啊，所以即摆改善了，就是为着水库的沙流水要排出去，所以甲拱落来底啊，拱差不多七公尺的宽度落来，吼。啊，所以迄个所在就是即摆水库要排到阿公店溪的入口，咱内底水库的水要经过一空。到我都排水下骹的迄个水门啊出去，啊水门啊若无开，伊袂排水。啊古早是无水门啊，古早迄个天井水爆了就流去流出去啊，所以无同款。不过即摆即个时会排沙量较好，啊古早迄个排沙量几乎零，因为遐尼悬的时吼，迄落水拢照伊的比重关系，浊水比较重，它就往下沉，啊清水比较清伫上面，啊、哦、所以排水大部分拢清水，啊落水拢。伫个水库内底，啊，即摆即排水流水排出去，啊，效果好歹，就爱看伊个水干偌济沙，哦，啊，上大，即卡上大嘛是九十栋，一秒钟九十栋尔，啊，即摆无九十啦，即摆因为迄个排洪管哦缩小变两公尺半，以前是三公尺，啊，因为内底即摆古早迄个管吼，特一个钢管，所以伊钢管个直径加两米半，啊，古早是三米，所以即摆个流量只有86左右。
1: 溢洪管是水库调节水位的关键，早期标高设计在34.5公尺，虽然能把水排进阿公殿溪，却无法触及深层泥沙，随着时间推移淤积成了隐忧，直到改建完成，水流才得以携带泥沙倾泻而出，沿着管线奔向阿公殿溪的上游。
0: 原本的时候水口的排水的时候就头上游那个天井了出来，就出口一个管过来了，就透泥出来，那是自然排出来，啊，接直接落去就是阿公店溪，这个是阿公店溪的溪路。啊，民国九十四年以后改建，为着要控库防淤， 所以从迄个顶管的水井供给落来，啊，供给落来，你下骹若无做水门啊，先进水流了了，所以伫下底就改用水门啊，改落来做水门啊，出口改水门啊控制，安尼就当控制讲你要放偌大，放偌细，啊，上盖大一秒钟86，这个所在就是啊，供电计甲水口放水的接触的地方。啊，这个接触点落去就是阿公店街的终点。咱阿公店街的起点在海口，终点就在这里。河口为零，它可以往上游延续，河口不会动。啊，啊，咱的左右岸就是咱人向下游，向海口看，你的左手就是左岸，右手就是右岸。啊，因为海是固定的，你上游可以不断的延伸。啊，所以为什么就叫终点？你还可以把终点延伸啊，把水坝拿掉以后就可以再延伸上去啊。已经地貌无同款哩啊，即摆这是人工河道啊，太阳拢做啊，甲树流啊，以前是自然的嘛。水没过当超没过岸地啊，啊即摆太阳做个了没未过啊，哦，啊一条人工渠道就在两侧啊，人工道路这样，这是在维修管理比较方便啊，因为这规划了就是爱有道路，爱有保护太阳，哦，啊迄道路是要维修管理用的。你若无道路，这个体用派就无法度入来。哦，这里海18公里，诶，顺着这个河流走，啊，河流有道路啊，河流两侧有道路啊。这个河流可以，这个道路可以到冈山呢。诶，你若要等开这条啊，拢无太阳灯，一直开啊，冈山去，啊，就遐大条呢，单行道。
1: 溢洪管排出的水从水库奔流而下，沿着阿公殿溪蜿蜒前行。它穿过冈山的街巷，划过燕巢的田野，悄悄地滋养沿途的土地，最终来到弥陀与永安交界的出海口。
3: 那我现在走的这一边，是我们这个高雄市弥陀区。那这片水一直在另外那一边，就是现在的永安区。不过阿公殿溪的出水口、出海口在这一边，基本上以前永安、紫关、弥陀都叫弥陀乡，所以这个区域来讲的话，它不管那边的永安区，又是这边弥陀，它整个阿公殿溪，它事实上以前的出海口的流域就是在弥陀乡这边。其实我们这个讲到阿公溪它的源头还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有时要提到老港内海。那在康熙跟乾隆的古地图里面，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弥陀港。那弥陀港这边有时那边会有一个踏底山。那阿公殿溪这边以前叫下浊水溪。那为什么会叫下浊水溪呢？因为它的上游就是我们的田寮、燕巢的夜市街。那些泥眼因为下大雨，像前一阵子今年的雨势蛮大的，下大雨，它整个冲刷下来的时候是泥浆水。以前的话，在比较早期没有现在的工业社会的时候，是一种泥浆水。那后来因为台湾民国以后进入了一个农业跟工业的时代，那因为我们阿公殿溪流域是上面是一个冈山镇，那冈山镇现在冈山区它以前我们人家说为是所谓的螺丝重镇，世界螺丝重镇，当年真的是可以号称世界第一。那螺丝重镇做螺丝，在做螺丝这个过程中，它的酸洗还有跟它的保持它的就是不要生锈的部分，它会用到一些化学原料，所以早期这一条溪有一段时间颜色各异，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颜色，其实就是一个污染。以前那些污染事实上真的会不敢接近，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的味道，那另外一个就是有时这个水，我们说一个调和液的话，它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所谓亲水性，我们人会有一个亲水性，喜欢去玩水，那玩水回去的时候可能皮肤就会有一点痒，那这个痒的部分就会造成说我们这个它那一些民众一般就不敢去水边。一条河流基本上一个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它最容易找的就是一条河流。一条河流代表的就是它有淡水。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出海口这边一定会有一个海边溪谷啊，它跟水互动的区域啊，基本上它会有很多的就是资源。这些资源就是，你说鱼类啦，以前就是鱼类生活，就是打鱼跟捕猎。那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很多，我们有鱼类，有鱼马、鱼虾的部分，还有就是动物的部分。你像非洲大草原，有鱼有河流的地方，它就一定有动物很多栖息。所以，我们以前的民众，以前我们祖先进来的时候会在阿公殿溪，可是阿公殿溪滋养我们以前的先民之外，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因为洪水的关系造成洪水泛滥，然后这个洪水泛滥呢会造成人员伤亡跟财产的损失。 从古地图里面我们在讲哦，阿公殿溪流域哦，滋养的就是所谓的老港内海，它的范围就是从茄定到我们这个弥陀区的南寮渔港，弥陀渔港这一段叫老港内海。这条阿公殿溪的流域上游哦，它从上面流下来之后，基本上这一边是它的一个冲击地，所以冲击闪，所以以前在海边溪湖以外哦，就会很多冲击闪的那种流域哦。那这些流域，它造成的就是说，如果它下大雨，像有台风或是雨季很大的时候，它基本上啊，它就会流下来，就会造成了很多的破坏。那一边是滋养我们，可是一边对我们会危害。所以阿公殿溪哈、哦、改道了很多次。对，因为你从北边的话，有时它因为它的我们有时一个河流的出海口要它让它导航它出海，基本上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它的上游。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哦、它上面那边就是大小岗山啊，其实大小岗山的流域都是阿公殿溪的就是上游流域，然后它前面为什么哦？因为为了我们刚刚有讲哦，为了这个泛滥的问题，所以日本人在它的上面做了一个阿公殿水库。阿公殿水库有几个作用，一个就是下游的防止它的那个就是那个洪灾的泛滥，另外一个就是民生用水，还有一个就是灌溉用水。所以哦，它日本人在那段的时候，他会针对他的区域的建设哦，去考虑他如何让一个河流哦稳定在一个地方的出海口。
1: 在民国25年以前，阿公殿溪仍保持自然的蜿蜒曲线，流域广阔，河口附近点缀着茂密的红树林。这些红树林不仅净化水质，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可随着截弯取直工程的推行，大片红树林几乎消失殆尽，如今在出海口只能见到一两处红树林的身影。
3: 我们这边就是阿公殿溪出海口的红树林里面的海茄冬。那海茄冬这种植物它生长在就是全世界淡咸水混杂的区域，那一般出海口最多或是海边溪湖。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海茄根的气根长时间泡在水里的时候，它能尽量要去争取一点点露出水面的时候，它的根系可以去呼吸空气，不然的话它整个会被泡烂掉。那海茄冬这种树种基本上它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它整体的话，它会在它的长的区域里面产生一个就是海岸旁边的就是一个生态区，微小生态区。另外它的叶子上面如果我们有时候夏天来有一段时间不下来，它会在上面产生一种白色的，那其实就是盐巴。这种植物它吸收了盐水之后，它吸收水分之后，它可以用它的那个就是它所谓叶面的毛细孔排出盐分，所以它有办法就是调试这整个周遭的环境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叶子掉下去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的成分经过化学之后可以分解很多重金属跟所谓的工业污染。所以你只要出海口红树林这一种越多，它基本上它就越有机会把就是说出海口的部分的那个水质净化。那阿公殿溪的水的红树林以前是布得满满的，那现在是因为两边有河堤嘛，那阿公殿溪以前泛滥很大，现在整理这段河堤的时候，它有清除很多，为了要建这些河堤。那现在仅存的这边以外，就是在河堤里面那些余温里面，那其实都是以前阿公殿溪流域的那个红树林的一个禽落那个禽落蛮大的。永安区那边里面也都是这边也都是，其实这都是那这边的话，我们现在看得到，这就是海茄冬里面的红树里面的海茄冬。那水笔仔以前这边也有，那水笔仔现在因为上次的清除已经变成就是不小心把它清除掉了，因为做工程的人他对这些区块他比较不了解。我们大概这样讲，阿公殿溪的流域以前一般的话它没有很明确的流域，就是一条河道旁边就是泥巴，然后就是人家的余温或是田地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些就是钢筋水泥的，是一个重新整治，为了防洪重新整治的那个河堤。那当然它以前阿公殿溪它的范围蛮宽的，不会只有这么小。你看河堤建那么高，基本上就是希望它说排水的时候可以排得更多。那里面后面那个就是两个河堤里面的那些红树林，以前它都是在阿公殿溪出海口的泛滥范的那个范围。如果它少的话，那代表说它进化的能力就低一点。那如果多的话就更好。那现在说有些地方有人在富裕红树林，其实这个区块有些地方你看到它基本上它不影响那个就是洪灾的时候水流的出海，所以其实有些部分它基本上它可以种红树林，其实可以复育，基本上复育的话也可以保护这边的海堤。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所掉下的叶子啊，或是它的叶子，或是它整个对这部分的整个环境的影响可以让这边的出海口的水质就会更好。
1: 从田寮、月世界等二地地形冲刷而下的混浊泥沙，虽然容易造成水库淤积，也曾让冈山区发生严重水灾，但这些泥沙并非全然的负担，里头富含的养分滋养了土地上的农作物，也让鱼虾更加鲜美。
3: 阿公殿溪到了出海口，这个水基本上它已经变成不是民生用水了，它其实就是一般的出海口的水。可是我们这一边永安区是所谓的石斑鱼的一个就是发展区，那弥头这一边我们后面就是我现在指的那个后面那一端是弥头这一边大概有200甲的一个鱼温在这边，那养殖的是丝木鱼、乌鱼、石斑。那我们这边有时你会看到像以前在别的地方会看到很多那种大水管出去抽水，我们这边的水基本上如果它移民觉得 OK 的话，它也会去吸这边的水去使用。阿公殿溪对我来讲它一个存在就是说我们会知道说有一条溪流从弥头出海，那弥头出海这条溪流以前我们会来这边抓鱼，我小时候真的我也有带过来在所谓台十七那一边围仁桥附近抓过鱼。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阿公殿溪他每次一来，我们基本上如果台风一来，阿公殿溪台风一来，我们有时会经常碰到就是淹水的问题。那我们都会很紧张的，就是说，阿公殿水库它的放水，那这边的排水量排了多少？那会不会造成我们这边的淹水？那我小时候这个部分只是比较惧怕的，就是气候的淹水啦。另外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喜欢可以抓鱼这部分。可是另外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到我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阿公殿溪滋养的弥头它有还是有它正面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上游 它叫下浊水溪，它的上游是所谓的我们就是泥友山夜市的地形，它冲刷下来的这一些泥浆土里

里面含有很多的钙镁啦、微量元素，蛮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基本上滋养了这一边的，以前的就是后面，我现在后面你们看到那边后纸的部分哦，有很多余温，它的余温的田里面哦，掺杂的就是沙跟那个青灰泥岩。那它这种余温里面土质养出来鱼特别好吃。那另外一个就是近海渔业，我们这边叫做弥陀哈，就是移到一个区域哈，基本上这边的鱼类蛮不错的，这边的鱼类起来就是慢慢，他所弄的鱼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南寮渔港那边拍卖。因为我们带导览的时候，弥陀有一个就是踏底山，那另外还有一条阿公殿溪，阿公殿溪基本上是一条紫腰河川，很也蛮大的。那阿公殿溪基本上它跟弥陀的所谓的文化跟历史，它基本上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带过来的时候，会从那边带过来，然后看阿公殿溪的出海口，然后另外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红树林。就是所谓红树林，对，所谓这个阿公殿溪出海口，它在生态上面或是水质的净化上面的那个功用。一条溪啊，基本上生养这边的一地的那个百姓跟人民，跟从祖先到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跟他离不开关系。我们比较希望的就是说，这一边出海口，它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整理，然后做一个景点有一个景观有一个介绍，然后让来这边的人有一个位置找一个比较好的那个点。那每次那边看夕照，那周遭的景观让起来就会觉得蛮漂亮的。那另外就是让做了简单的木栈道步道，让人口可以有比较容易的下来。那到这边有一个清水，那做一些安全措施，让每游客到这边的时候不会就是经过就是只说哎，这只有阿公殿溪出海口，他们还可以下来像我们这样的话，在这一块那个很干净的那个泥沙地上面踩一踩，看一下就是阿公殿溪出海口的水文它像现在风是往内吹那这一边就是它每次涨退潮产生的这些沙滩的温度都蛮漂亮的。那另外就是说每天的夕照，它基本上它的夕照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来阿公殿溪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夕照，让你觉得说，哎，每天一天下来很辛苦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让你觉得蛮快乐的事情。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需要禅，时代需要禅，要想求得生命升华的人更需要禅。只有禅才能医治功利物质主义的时代病，只有禅才能根除相对二元世界观的谬解，只有禅才能帮助人类寻得失落的自我，找回失去已久的精神家园。

0: 把六吨民生物资送进了灾区，协助约400户的家庭度过震后难关，这也展现出来跨国慈善关怀的力量。
1: 搭载白米、饮用水、水桶及生活用品的船只缓缓驶向菲律宾南达沃外海的巴鲁特岛，这趟救援旅程十分艰辛。佛光山万年寺与马来西亚佛光民防救护队等团队为了将物资送到受灾居民手中，展开跨国协力海上救援。救援团队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协助下，装载六吨生活物资出发，经过12小时航程抵达岛屿附近，却因为地震造成码头受损，加上持续降雨，小船无法立即靠岸，团队只能在海上等待近6小时，直到雨势稍缓，才能分批搭乘小船登岛，完成物资发放。现场居民多为穆斯林，此次赈济共协助约400户家庭，提供白米、饮用水、咖啡、饼干等生活必需品。从先前的物资募集到辛苦的海上运送，到克服重重的天候与交通阻碍，佛光山救援团队秉持着慈悲济世的精神，完成这场人道慰问行动，将来自各地的关怀与希望送进菲律宾离岛灾区。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子弟还有佛教学者们集体创作编撰的星明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英文版书籍，是由佛光山的人间佛教研究院还有澳洲南天大学合作编译，首次推介礼在南天寺来登场，而这也象征着人间佛教的思想是正式的走进英语世界。哇，
2: 点亮灯箱，隆重仪式，英文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首次推介会在澳洲南天寺登场，汇聚各地学者500多人，透过线上线下共同见证
3: 这个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
2: 人间佛教研究院荣誉教授陈公让现场分享传灯录的出版意义与学术思想，集结星云大师融合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的思想精髓，不仅是佛教学术研究，更是对现实世界的回应。
4: I think you all know, distilled from the 40 million word complete works, represents the very essen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5: It's more than just a set of books. It's everyone who is sitting here. The monastics.The Buddhist members, our esteemed scholars, and every friend who identifies with the value of the Buddha.
6: 人间佛教呢，大师说，其实就是佛教，加上人间呢，就是讲，因为佛教就是跟我们相应的，跟人相应的。
2: 从影片回顾星云大师一生，更从书籍看见他弘法立身的核心精髓，透过英文版翻译推出，标志人间佛教思想正式迈入英语世界，传递到更多人手中。人行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的副院长妙光法师在澳洲雪梨联邦银行大楼以全英文的方式来说法，从老病死生当中呢，来感受佛法所带来的安住力量。
7: Is in fact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between me and death。
2: 台下一片座无虚席，聆听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演讲，以美国伯克莱大学荣誉教授兰卡斯特的著作《邂逅佛教》为主题，阐述从无常中看见佛教赋予生命的安定力量。
8: Have kindly been gifted the book, which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and enjoying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But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I took away tonight was just bringing yourself back into mindfulness and enjoying the small things in every day.
9: Today's talk, what I'm taking home is the burning house. So I absolutely live in the dukkha. I work with trauma, I work with suffering. And I think for me, today's talk really brought home that I really need to embrace living in that house of fire.
2: 引用《法华经》的火宅喻，指出生活变化如同燃烧屋宅，鼓励面对风雨要能够保持清明与慈悲的心，也盼借由佛法为大众生活注入能量。
10: 我们最希望的是大家一生所追寻的佛法是听得懂的，是记得住的，是可以用的。那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无常的时候，好，面对苦的时候呢，都能带着一份忍耐接受

0: 好，跟安定的心呢，来面对生活的一切。
1: 借由全英文讲座，让佛法走进雪梨市中心，广结善缘，为现代人点亮安定与希望的明灯，为社会益助正向能量。人行有澳洲综合报道。
2: 视力退化是不少长辈们生活中的困扰。菲律宾伊朗福光园走进了离岛社区，举办了眼镜捐赠的公益活动，免费提供400副的老花眼镜，并且呢还安排了专业的医师来协助检测度数。
3: 一副副老花眼镜送到离岛居民手中，也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伊朗佛光园前往吉马拉斯岛举办公益活动，邀请医师现场为居民检测视力，依照需求佩戴合适眼镜，改善视力问题。
4: Many good things. So good people comes together. That we wants to be like one family. I have a mission. So I have a mission. My mission is to talk.Three acts of goodness. Do good deeds, say good words, think good thoughts.
3: 除了眼镜捐赠活动，也结合三好故事分享，透过互动游戏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现场大小朋友热情参与。
4: Three acts of goodness bring us love and peac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bring us love and peace.
3: 另外，公益服务也延伸到生活层面，现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协助居民解决家庭、土地等相关问题。这次有近20位佛光会员和义工投入服务，以实际行动落实慈善精神，也让善的力量在吉马拉斯岛持续延续。人讯菲律宾综合报道。
2: 佛光山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2026 Veg Run 全民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吸引了超过千位的民众呢热情参与路跑，推广素食环保理念，鼓励全民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5: 活动开始前，民众跟着带动老师暖身、舒展筋骨，现场洋溢热闹气氛。随后在鸣笛及挥旗下，超过1500位跑者一起冲出起跑线，沿着规划路线迈开步伐，在运动中享受路跑乐趣，也跑出健康活力，沿途充满欢笑与加油声。
6: 这边是对的，因为我
5: 想跑者依照自己的步调完成5公里路程，大家开心拍照纪念，分享挑战成功的喜悦，也透过路跑活动推广素食、公益及环保理念。鼓励更多人培养健康生活习惯，关怀地球，爱护生命。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全民共同参与，持续推广健康、素食及环保理念，让护身与永续的观念融入日常生活，也让善的力量持续在持续传递。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共生法会，美国西来寺知宾组呢特别举办了培训课程，从服装的仪容、奉茶礼仪，一直到接待流程，全面进行演练。
7: 我们现在开始呢，今天的第三部分。
5: 演练活动正式开始，现场进行摆盘与奉茶实作，透过模拟接待的情境，让知宾们熟悉服务流程，为即将到来的共生法会做好准备。现场指导的蛮光法师提醒，奉茶不只是动作正确，更重要的是观察宾客需求，茶杯放在哪里就放回原处，如果宾客希望自行添茶，也要懂得弹性调整服务方式，真正做到以客为尊。除了奉茶技巧，课程也针对宴席动线、上菜顺序及接待礼仪进行演练，希望知宾们面对不同情况都能从容应对，彼此合作。
8: 我想各位也培养了很多的共识，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因为跟别人在一起，除了能够互相学习之外，还有呢，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身上，然后调整自己所有的不足。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参加知宾组一个很大的收获。
5: 今年共生法会将有28位知宾投入线供及接待服务，每月固定举办的培训不只是学习站姿、走姿与奉茶技巧，更透过团队合作与反复演练，培养默契与应变能力，并以专业礼仪与欢喜心迎接每一位来到道场的信众，展现人间佛教温暖服务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百年好合菩提眷属祝福礼，18对的菩提眷属透过了佛前发愿，还有交换信物以及祝福仪式等，共同来见证幸福时刻。

0: 18队菩提眷属在悠扬乐声中缓缓进场，宣读誓愿文，签署誓愿书，交换信物，许下携手同行、共修共成承诺，也象征彼此在人生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成长，为婚姻留下珍贵难忘回忆。典礼中，佛光合唱团以及青年团献唱祝福歌曲，众人也共同切下象征幸福圆满蛋糕，并在午宴中相互交流，分享喜悦，在轻松温馨氛围中传递诚挚祝福，也让现场洋溢满满幸福与欢喜。
1: 我讲完了，他就不出声啊。
0: 活动鼓励以佛法经营家庭，在彼此尊重、互相包容中共同成长，携手建立和敬幸福的佛化家庭，也将感恩、包容与互助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让幸福家庭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加拿大国庆日，多伦多佛光山特别举办了为加拿大祈福以及开放日的活动，邀请不同族裔的民众呢走到道场来，透过了祈福、文化体验、心灵活动，共同的祝福国家繁荣安定。
3: 佛光人穿上象征加拿大的枫叶服迎接来宾。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为加拿大祈福暨开放日，吸引600多位民众走进寺院，透过禅修、一笔字拓印、缠绕画、心灵工作坊及寺院导览等活动，体验佛家文化，同时还精心准备生日蛋糕，为国家献上祝福。祈福典礼中，大众共同献灯诵念为国家祈愿文，并齐唱加拿大国歌，祈愿国家持续繁华，在多元文化中共创和平与团结。
4: I came to learn about Buddhism and experience this day, celebrating Canada Day with people who are like-minded and care about all living beings.
3: 活动也安排禅画画禅互动体验，透过问答方式带领首次走进道场的民众认识佛法，配合儿童夏令营，小朋友也一起参加祈福典礼。主持觉凡法师指出，加拿大多元社区正是契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同体共生与和谐共存精神。
5: That Canada is more than a country. It is a community that built by people of many cultures, languages, and faith who choose to walk forward together with hope and respect. So we all live in a hope and respected community.
3: 透过祈福与文化体验促进多元交流，多伦多佛光山以开放日活动邀请不同族裔走进寺院，在加拿大国庆日共同祈愿国家安定祥和，也让人间佛教同体共生、和谐共存理念持续在社会中生根传递。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凝聚干部们的共识，提升弘法能量，这是国际佛光会马德里协会在西班牙佛光山举办了发心与承担茶叙分享会，特别邀请干部们来分享学习的心得，透过了制度课程、交流座谈还有互动的问答，鼓励大家以愿心来承担使命。
3: 来自马德里、巴塞隆纳以及塞尔维亚等地区的佛光干部，透过实体与线上同步参与分享会。活动首先由刚参加欧洲佛光干部讲习会的会长督导分享学习心得，希望把讲习内容带回各分会，凝聚共识，提升弘法品质。
6: 因为这次的干部讲习会的所有的内容确实真的很好，应该说对每一个欧洲每一个道场每一个协会的会务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然后呢，也是把整个干部讲习会的核心思想然后传达。
3: 课程内容涵盖佛光会组织制度、会长以及督导职责、人间佛教理念以及读书会人才培育等主题，并透过互动问答加深干部对制度与信仰理念的理解。
7: 大家轮流分享，慢慢培养弘法人才。办活动呢，虽然辛苦，但付出就是修行，能自我成长。
3: 活动中，与会干部也交流读书会推广、青年培育与协会发展等议题，彼此分享经验，激荡更多弘法方向。法师也勉励大众在团体中相互成就，将修行真正落实在人际互动当中。
8: 说其实我们不要互相指责，我们要做一个苦味菩萨。看到这个地方没人做了，我主动做，我来做。 重，要主动。
3: 从制度学习到经验分享，再到团队交流与愿心凝聚，马德里协会透过这场分享会，期盼培养更多弘法人才，让佛光人以信心、愿心与行动携手合作，持续在欧洲深耕人间佛教，将善的力量传递到更多地方。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9: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10: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9: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10: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9: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10: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站准了。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暑假期间不只是玩乐，也是探索世界的最佳时机。佛陀纪念馆举办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活动，带着孩子们走进佛馆来学习导览解说，透过了自然探索团队合作，培养观察力、自信表达，还有品格教育。
1: 黄色上衣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各处，透过亲自探索，询问馆方人员，深入了解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举办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透过丰富活动，让孩子从自然观察、学习导览到团队合作，提升表达能力、环境素养与解决问题能力。
2: 有传承的感觉。那因为之前都是以小队服的身份去参加活动，除了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之外，也要去处理我们小队服的一些疑难杂症，
3: 对很多事情都更加的熟练。然后我也有发现很多我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事物之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4: 就我们可能上老师的课，然后跟师父聊天，然后师父跟我们讲解一些佛法，然后让我们可以想法有一些改变或者是开悟，然后我们能够再把这些感动跟这些想法再交给小朋友。
1: 在辅导老师带领下，各小队完成定向探索任务，相互讨论，彼此鼓励。透过导览、佛门行仪、佛光山巡礼等课程，让学员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四给品格，
5: 学习去体会原来做一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是多么的辛苦，也慢慢去体会做一个老师在学校教书呢，班上的同学，那如果遇到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去关怀？
1: 学员走进佛陀纪念馆，学习团队合作和表达能力，不仅累积知识，也培养尊重生命、关怀环境和服务他人品格。让三好四给精神在孩子心中萌芽。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响应全球 Veggie Run，

0: 复苏公益路跑，还有环保永续的理念。佛光山南台别院延续净滩路跑已经有6年的成果了。透过了路跑、净滩，还有读书会，走读大自然，持续的以行动力守护环境。
1: 近600位佛光人齐聚义载精神，热身后准备起跑，为响应联合国环保与生态平衡行动，并实践开山祖师、幸运大师、环保与新保理念，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南第3、第5、第6督导区举办净滩路跑活动。
2: 大家弯下腰捡起一片垃圾，就是为地球一份的心力，迈开步伐健康的慢跑，就是为自己的身心注入正向能量。
1: 众人弯下腰捡拾垃圾，合力恢复海滩整洁。活动结合复苏公益路跑、净滩、走读渔光岛，鼓励民众培养规律运动习惯，让环保健康及阅读融入日常生活，实践身心灵平衡和永续发展。
3: 佛光人呢，除了深耕社区，不断的办弘法运动，我们也要响应。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响应了环保爱地球的运动。
1: 透过路跑、净滩、阅读书时，将环保落实于日常，让心灵在亲近自然过程中获得沉淀，吸收守护地球，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弘法社日前是举办了3号儿童夏令营，30多位的学生透过3天课程，结合佛门礼仪、传统技艺还有生活教育，在当中呢认识苗栗的在地文化。
4: 今年夏令营以解锁百年记忆为主题，孩子从开营宣誓展开3天课程，透过团体生活及多元活动，在玩乐中认识苗栗在地文化，也学习合作与分享，希望带回满满收获与美好回忆。营队安排创意书法、植物踏染、擂茶、搓汤圆及铜玩等体验课程，孩子亲手创作、动手实作，也透过佛门礼仪、过堂及团体生活，认识苗栗在地文化，感受百年记忆的魅力，在寓教于乐中培养观察力、创造力与团队合作精神。
5: 用这个苗栗的一些传统的这个很久的文化，来让大家一边玩啊，一边学习，然后有吃有喝，有的玩。
4: 透过3天的夏令营，孩子在体验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三好精神融入生活，带着满满收获与美好回忆，为暑假增添一段难忘的学习旅程。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夏令营的活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我们来看佛光山的蓝洋别院举办了，有近70位学童呢，是透过了森林疗愈、还有竹杖健走以及多元体验的课程，走进了大自然，在探索生态过程中学习尊重生命。
4: 今年夏令营以森林疗愈为主题，安排森林探索、竹杖健走及生态观察等课程，孩子走进山林亲近自然，透过五感体验认识植物、生态与环境，在欢乐互动中培养观察力，也体会尊重生命与爱护环境的重要。
6: 鸡有感觉到我的举手很好很好。
4: 除了户外探索，营队也安排颂钵、武术及团体活动，引导孩子放松身心，培养专注力，也透过团队合作与生活教育，学习分享、互助与感恩，在游戏与体验中建立良好品格，
7: 期许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和谐又有活力的三好儿童。
4: 透过4天的森林疗愈课程，孩子不仅收获丰富的自然体验，也在互动与探索中学习生命教育，将三好精神带回家庭与生活，为暑假留下充满欢笑与成长的美好回忆。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云水日托站，为了增进厨艺义工对长者饮食的照护需求，特别举办了培训课程，基础观念一直到实作操作，强化义工们他们健康饮食的观念，而未来也会提供社区的长者更营养的餐食。
8: 自地创作制作营养餐食，佛光山蓝洋仁爱。

0: 之家举办厨务料理教育培训，由执行长妙智法师授课，带领义工们进行观念教育与食物操作。
1: 有凉拌莲藕，还有南瓜炖豆腐，那三明治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好，还有就是那个炒饭，好，那这些都很实用，那我们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愉快。
0: 舞蹈素食料理色香味俱全，透过教育训练，不仅提升义工对高龄者营养照护及健康饮食的专业知能，也增进团队交流与凝聚力，气氛欢喜热络，
2: 让我们这些义工有营养的观念，然后呢能够落实到社区里面去，然后之后呢再透过食物的操作煮出舞蹈丰富营养的素食，那未来呢这些菜也都会让我们的长者来品尝。
0: 透过云水日托培训课程，不仅强化义工对长者饮食需求的认识，将健康饮食观念融入日常供餐服务，也提供社区长辈享有更营养、安全且符合需求的餐食。人新闻宜兰宋和报道。
3: 说到写字哦，写太快会变草书，但如果写得太慢呢，这字啊竟然会散掉哦，连字都称不上。我们看专研佛法的艺术家，从这种慢书中啊，他发现了世上的万物框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关照到佛法中，正是诸行无常，本无自性的真理。
4: 把写字速度放极慢，形成笔画分离，这种形式就是慢书。钻研30年版画研究创作的艺术家陈朝猛，利用慢书诠释自己的禅修心得，也让民众能透过艺术了解佛法。
5: 平常我们看到只有楷书、行书，如果稍微快一点，可以看到那个草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加慢的话，再慢的话，笔画就会分离了。可以从那个分离，把它赋予新的意思，就像说。瓦把它分离的话变成瓦，
4: 摆脱传统版画的平面感，艺术家自创的浮雕版画让版画有了全新风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幅量子纠缠。艺术家指出，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是本领不够，而是他自己画出了时空边界，限制了自己。这项用艺术解构科学的独特观点，不仅展现佛法真理，连前来观展的物理学家都直呼大开眼界。此外，每一幅画像都有 QR code， 只要一扫就能看到作品详尽介绍，让人能更了解作品。
6: 不论是从平面还是浮雕，还是说这个版画的这个来看，从色彩也好，或者是从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理念来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分享，我也会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启发。
4: 这场充满哲理的艺术盛宴，总共展出55件浮雕版画。即日起在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免费开放参观，一直到8月2号。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展期，亲自前来感受跨界艺术的心灵启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台南市美术馆携手法国品牌推出了我们爱涂鸦的艺术特展，展出设计师珍藏有40年的街头艺术真迹，同时也是首度来台展出，透过了涂鸦艺术、时尚设计，还有台湾艺术家们的现地创作，带领着观众走进文化世界。
7: 艺术家在墙上涂鸦，这不是在街头，而是在台南美术馆。这场有别于以往的特殊展览，除了集结许多涂鸦作品，更邀请台湾艺术家现地创作，凸显台南在地艺术量能。
8: 对，因为这幅作品主要就是在画我自己在台南创作的这些生活经验啊，所以然后这次也因应这次 Agnes Bay 的这个展览，所以我特别就画了一个 Agnes Bay 本人，然后让他可以在我的作品里面出现。因为我的作品都是比较走幽默诙谐的风格，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可以有一些会心一笑的感觉，这样子。
7: 色彩缤纷时装作品吸引民众驻足抢拍。现场展出33件非卖品真迹和23组国际街头艺术家作品，这些作品首度来台就选在台南，希望呈现府城传统和现代融合氛围。透过艺术、时尚和在地创作跨界交流，不仅让民众重新认识涂鸦艺术，也让城市成为创意和文化持续对话的重要舞台。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9: 因为做警察制度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近亲娘，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 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10: 这个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11: 对，
10: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12: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者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看到现在呢，餐饮业啊，他们疯狂的加薪，依旧是大缺工哦。来看暑假期间呢，这职缺飙破了26.5万笔，而即便呢35K 的起薪变为常态了，第一线仍然是面临留不住人的考验。现在有专家也指出了，除了调整薪资、优化休假福利，还有打造友善环境之外，这也才是企业留才的根本药方。
1: 开店门，从整理桌面到检查备料，餐饮业日常并不轻松，这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即便暑假职缺飙到26.5万笔，35K 的起薪变新常态，第一线依旧大缺工。
2: 我们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遇到一些新人，他们可能入职第一天、第二天就可能会开始请假，那会有各种原因啊，发烧啊、脚痛啊、腰酸啊等等的。
1: 就是不想上班，千奇百怪的理由道出餐饮业留不住人的集体无奈。业者坦言，光给高薪还不够，工作氛围与福利制度才是对抗缺工的真正关键。
2: 定期可能跟关心员工，这个是必要的。那虽然公司没有办法100%符合劳方的期待，但是就是尽可能的，可能也可以知道他们目前在这份工作的心理状态。
3: 且其实近几年呢，因为少子化缺工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业者在争不到人的情况之下，他们除了薪资每年会有调整之外呢，也会透过像是业绩奖金啊、绩效奖金，或者是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稳定调薪等等的方式，希望可以吸引人才跟留才。
1: 砸高薪抢人只是第一步，面对这场内需缺工潮，企业如何倾听员工心声，打造更具弹性的友善职场，双管齐下才是最好的解方。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口腔没有顾好，全身都搞砸，这医学证实了，口腔的细菌呢会顺着血液流窜，成为引发心脏病、失智还有糖尿病等的隐形杀手。迎战台湾超高龄社会，长辈们的防病关键呢，就在口腔。

0: 高龄长照需求，政府推动口腔卫生人员法，要建立专属的预防保健制度。不过这项草案目前还卡在立法院，关键在于法案涉及牙医师、护理师跟牙科助理的业务范围划分，因为业界对专业分工谈不拢，历经多次协商依旧难产，至今尚未三读通过。
1: 我想这个法案的通过对这个专职的这样子一个口腔卫生人员能不能够在临床啦、或者是在社区或者在机构能够做服务，这个蛮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需要这样的法案。
0: 迎战超高龄社会，台湾长照系统出现隐形漏洞，目前最缺乏的就是预防导向的专业口腔照护人员。为了补足这个缺口，口腔卫生人员法正是关键，希望透过专业口卫人员进入，从第一线把关，守护银发族的全身健康。
2: 会疑虑，第一个，你到底是要做牙医师的行为呢，还是要做护理师的行为呢？或是说你们应该是口卫师，应该是朝着去公卫的部分，或是说朝着卫教的部分去做，而不是要侵犯牙医师的行为。
0: 口腔卫生人员法不止学界、医界有争议，现在连护理界也站出来发声。护理同业工会呼吁，新法案必须保障现有护理人员的权益，因为许多护理师长期在牙科诊所协助医疗和口腔照护，未来的口卫法必须给予明确的法律定位，不能让他们的专业合法性反而受到新法冲击。人间新闻证人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天气真的好热，有不少民众一到夏天整天躲在冷气房里消暑。不过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吹冷气啊，吹着吹着这耳朵突然是嗡嗡作响，甚至呢一瞬间听不清楚声音。过去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疲劳，但要小心了，这有可能呢是吹冷气的方式不对了，让双耳健康亮红灯。
4: 一进到冷气房，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外套让身体降温，但您知道吗？这个看似过瘾的消暑动作，其实潜藏着耳聋的失聪危机。
5: 其实冷气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耳聋，真正的问题是温差过大，冷风直吹，让内耳血液循环受到影响。长时间待在过冷的环境，血管容易收缩，可能让内耳血液循环变差。如果本身刚好有病毒感染，就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
4: 虽然医师打破吹冷气会耳聋的迷思，但到底该怎么吹才能既消暑又能保护耳朵的健康？
6: 我们都建议你这个室内跟室外温度呢，不要差超过六七度。你超过六七度呢，人体的适应呢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应的良好。那慢慢呢，等到你慢慢适应了，你再把它调低哈，达到26度、25度哈。
4: 炎炎夏日，想要远离耳聋危机，切记进出冷气房采取渐进式降温，让身体适应5到10分钟，别让剧烈温差冲击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人间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全台飙高温啊，动辄30多度，通勤族、外勤族啊，面临流汗失眠的夏日噩梦哦。好在呢，我们看到日本品牌推出了颠覆传统的多穿一件新对策，利用极细纤维科技，主打的是吸湿排汗，还有抗菌除臭，帮民众啊高温底下也可以保持清爽。
4: 艳阳高照，动辄30多度的高温已经成为常态，而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更是时热煎熬。
7: 在整个影像工作者里面，我觉得蛮多人都会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排斥或是不希望拍外景，因为真的就是，即使我们自己导演在外面拍，也是会感受到，基本上就是全身是很湿黏、黏腻的这个状态。
4: 湿黏闷臭成了夏日标签。根据调查，从等红灯的行人到通勤族赶路，通通榜上有名。外勤人员更是首当其冲。面对烤箱高温，日本知名服装品牌携手各行各业，分享防汗抗热的解方。
7: 我觉得尽可能选一些可能比较更透气，然后再更舒适的一些衣服在身上的穿着，让自己身上会比较凉感透气一点。
8: 它的纤维只有发的头发的1/10，经过那个非常精巧的编织技术之后，它能够提供的功能呢，只除了就是它非常亲肤好穿，然后另外它的抗菌除臭排汗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
4: 这回日本服装品牌翻转传统的夏日穿搭观念，让民众在极端高温的新常态下选择高机能服饰抗旱排湿，提供全民远离十年噩梦的消暑好选择。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跨界合作再创话题，这是三西家电今年携手明华园展开了跨界合作，作为会员特点的主题，象征着企业从在地陪伴走向了文化传承，透过科技和传统艺术的结合，打造出了文化走进到了生活，科技品牌携手传统艺术的重要里程碑。

0: 戏棚上锣声响起，木鱼声声催，一举手一回眸中展现着迷人的婀娜多姿，牵引着台下的观众入戏。明华园以国宝级歌仔戏艺术展现台湾深厚文化底蕴，为业者会员特点展开热闹的序幕外，也将歌仔戏拍进广告中，让年轻一代也有机会欣赏到传统戏曲之美。
1: 一般是活跃于庙会以及室内国家剧院啊、文化中心啊、甚至出国表演，但是呢跟别的单位合作能够带到海内外，对我们文化是一个推广很大的意义。
0: AI 穿戴市场是下一个兵家必争的明星产品，业者推出平价的 AI 智慧眼镜，让 AI 穿戴产品更普及，能享受解放双手及时互动的智慧生活，走进未来科技的新世界。
2: 这次 AI 眼镜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自己进口自己代理，那这次的特色是因为我们把它走得非常平价，而且功能相当的强大，它的功能呢有1300万画素，2K 的录影，包括它有远端的翻译，比如说视讯翻译、或者是现场翻译、对话翻译，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当然还有会议记录，这些都是 AI 眼镜的功能。
0: 三西通路大厂今年的会员特点，打完天天挑战最低价，业者打出当日限定、每日限量开抢策略，从大型生活家电、液晶萤幕到最夯的 AI 穿戴装置，通通都有超杀折扣。主打 CP 值，让民众在万物皆涨的高压生活中，花小钱就能轻松升级生活品质。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一年一度福光杯篮球邀请赛七月底即将热闹开打了。为了准备国际赛事，福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呢，前往到菲律宾来进行赛前训练，并且和菲律宾大学交流篮球经验。
1: 球员将篮球传给队友，队友一跃而起，企图投篮抢分。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前往菲律宾训练，并与菲律宾雅典耀大学进行篮球交流赛，双方以球会友，展现运动家精神。球员带球向前冲刺，对手跟上拦截去路。篮球赛考验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默契配合。尽管在比赛中，佛光大学和雅典耀大学的球员有身高及体能差距，但是佛光大学球员依旧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与对手竞争到底。教练也随时调整策略，让每位学员都能上场累积实战经验。虽然在友谊交流赛中，佛光大学不敌雅典耀大学，但是球员累积了国际赛事经验，透过运动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流。人间新闻飞。冰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福光大学女子篮球队持续的海外异地训练，和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交流赛。而面对地主劲旅，福光女篮展现出了坚强的韧性，多次靠着外线攻势缩小比分。虽然最后中场呢以77-84惜败，但全队拼战到底，累积了宝贵的国际实战经验。
2: 比赛一开场，双方快速攻防，球员全力投入赛事。福光大学女子篮球队与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异地训练交流赛。赛后教练与球员围圈检讨，提醒防守站位与进攻节奏，随时调整战术。面对对手严密防守，第四节一度将比分追进4分差距。虽然最终惜败，球员仍展现高度拼劲与团队合作精神。
3: 跳出来，这个位置马上变成。
2: 胜负虽有结果，但比赛真正累积的是经验与成长。透过国际交流与高强度对抗，福光女篮在每一次攻防中磨练默契与韧性，持续朝更高层级的竞技舞台迈进。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加拿大皇家纪警一年一度落日纪警表演夏季登场，纪警队呢骑着骏马，透过了交叉穿越、队形变换，还有整齐列队等精彩的操演，展现出了人马之间的高度默契。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拉吉杜米摩瓦苏布苏米摩瓦萨利瓦西尼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玛扎瓦兹拉摩瓦摩瓦萨玛耶萨多

忍辱的力量可以摧毁固若金汤的傲慢，可以消融坚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忠心爱敬。

0: 我叫刘玉兰，我的家乡住在苗栗客家庄。一年级到六年级，我是功课都是第一名，因为这样子我就很幸运的，我都考上了省立新竹女中。到省立新竹女中以后呢，我又很幸运，我的体育老师会打网球，那个时代会打网球的老师根本很少。他发现我是新竹县的短跑选手，就不放弃我。中午吃饭的时间要练打球，从初中一年级打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打到不但是学生组、社会组，我就拿了冠军了。后来就毕业以后就没有地方，学校就没有地方打了，我就毕业以后我就到新公园，现在二二八公园。那个时候新公园有四面的红土的球场，那个是什么公立的球场，所以打球不要钱，所以我们只要挂一个号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轮流打，所以我就在那里打了软式网球。那个时候就有一位长官就讲，刘玉兰刘玉兰，我就今天就因为有一个也叫做刘玉兰，他发现我你怎么叫做刘玉兰，结果其实他的名字叫刘香国，因为他以前是大陆的国家代表队，那个时候他的名字是刘玉兰。那个时候一个英式网球一个就一百多块，我们就打不起，所以我们就打了这个软式网球。那个时候韩国台湾都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说亚洲杯比赛就是日本韩国台湾三个国家，只有三个国家打这个球。后来呢，这个刘香谷就发现嘛，刘玉兰，你打的这个什么球？你是打奴隶球，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
1: 台湾人老实讲，从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时代，几乎都没有看过硬网。但是我们要培养这个硬网的选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女子队缺少一个领头羊。要有一个人带头，这个时候人缘很好，然后软式网球打得很好的刘玉兰小姐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她说你打的是奴隶球，她这一句话我觉得 很深刻，我就想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打败。我为了想要打败她，我练了反拍，练了两年，就这个反拍打了两年，我反拍会了。后来我就会攻击，我也会放短球。最后在国父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就把他打败了。后来呢，因为你要参加国际赛必须要有硬式网球才是世界性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经费，国防部总政治部的主任蒋坚仁跟易国瑞他们会打硬式网球，所以他就想国防部经费就拿来组织一个克难网球队、克难篮球队、克难棒球队，所以国家的队就从此而来。所以我就被应召了，他说你软式网球不要打了，叫我改打硬式网球。当时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又没有好的教练，都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没有很多的技术，所以我们每次一比赛就不给人家6-0、6-0就输掉了。但是我们交了很多国外的朋友，所以呢我们要出国比赛的时候，我们下后辈的人，我们就说你出国比赛的时候你可以找某某人某某人帮忙。
2: 后来他这个选手的生涯结束完了以后，他就转型到这一个教练啊，当然栽培后进，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心愿。
0: 那个时候中视的钟福斌理事长啊，那个时候他总干事，那个时候他看中我当青少年。

0: 领队教练，联邦杯的领队教练，就一直到现在，因为各界的理事长对我很有信任，所以我就决心要培养下辈的。但是就是他们也没有经费，就请杨董事长赞助。四维公社的杨董事长，他是我们软式网球好像妈妈队的领队。我就想说啊，杨董事长，你们不要赞助我们软式网球，没有意思，你要赞助硬式网球。现在我们王世廷他是非常的有实力，他们都没有钱，卖家产卖房子在这样打网球，你四维公司能不能来赞助他，让他有积分可以打世界职业赛。所以我就请杨董事长，你来赞助在台湾办一个世界级的职业赛。他就办了四站，一站10000块美金，2万，办了四站，结果王世廷四站就打了冠军，他就有积分了，他就开始进入世界级的比赛。后来突然有一段时间了以后呢，怎么办，年纪也大了，就没有人接棒人了。好，就有一个谢世伟出来了。
1: 哦，谢世伟曾经有一度就是跟家人啊弄得很不愉快，离家出走，然后宣布从此不打球了啊。这时候只有刘小姐有办法找到他，刚好有一个日本他很要好的朋友啊，哈卡拉，对，那个哈卡达，哈达那卡啊，就是附中啊哈，他把这个谢淑薇带到日本啊，提供他吃住训练啊，让他从一个球技有点生疏的选手，慢慢噔，慢慢又练出来啊，然后后来又回到他的选手的生涯，而且打得比以前还要好。他的网球界的人物大概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啊，跟日本建立这么好的交流友谊关系啊，所以才能帮我们的选手得到这么多的荣耀。
2: 最近这几年哈，都推动迷你网球，就是小朋友3岁、4岁、5岁、6岁、7岁、8岁这个阶段的，
0: 最主要学习第一，
2: 对对，
0: 从小朋友就
2: 开始练习。
0: 我就有一次，我生了一场大病，住了2天，他说我排血排了太多了，就给我输血，结果输血输错了，就马上病危通知。教会说这次刘依兰大概没希望了，大家都替我祷告。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上帝。我先不大相信了，我真的看到上帝。我想啊，我死定了。我想啊，算了，死了就死了。护士小姐，哇，你加油！好了，这灯光没有了，他就给我拔下来。哎，我就好了。这个是什么道理？你知道吗？我的任务没有做完，我一回到家。我接到日本的迷你网球协会的会长打电话给我，他说十一月你要带少年网球到日本去比赛。日本人为什么要从迷你网球开始？要学习礼仪，从小朋友就开始打球的时候要有礼仪，要握手，要敬礼，然后东西在哪里放好，从礼仪开始。这个迷你网球要怎么打呢？日本人鬼头鬼脑，他就发明了手掌网球拍 Tenohira Racket。 3、4岁的小朋友拍子拿不动，他用这个，看正拍反拍，正拍反拍杀球。
2: 他有几次的那个日本的朋友来或者是要办讲习会啊，他都打电话邀我，我都出席啊，然后我们也帮助他到全省各地哈、啊、去办讲习会，从台北啦、文林国小啦啊，或者是到台南哈、哦，他都自己出钱出力哈、啊，这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部分哈、啊。
0: 坚持理念，永恒经营，就是说每个选手要有坚持自己的理念，要坚持自己的理念， 我是不是要达到世界水准？永恒经营，永恒经营就是表示你要经营这个，然后请企业家永恒的来赞助他们。你说我要培养他们打球，不可能吗？希望这些企业能够赞助这些年轻的选手，让他有他的理想，可以拿到世界的名次。

凡事面对它，我抱着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的精神及态度来处理每一样事情，包括我的教学及我的工作态度。也就是说，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事先的准备，这样才不会慌了手脚，有计划不忙，有原则不乱。

我记得民国54年的时候，从省立屏东师范学校毕业，分发到台南县嘉兴国小去当老师，刚好碰到麻豆舞王杯的全国排球锦标赛，校长就给我一个任务，希望我能够协助指导排球队。那我刚开始年轻，也比较没有经验，结果就一比赛就被淘汰了。后来深深的检讨，那时候就种下了我既然要从事排球指导的工作，我应该再进修。就读省体专3年的期间，我的指导老师，也就是我的教练，就是沈辉雄沈教授。啊，他也认为说我在排球技术还有成长的可能，所以后来他就推荐我担任队长。在学的时候，因为我当过老师，来这里都严守本分，非常的认真学习。

0: 毕业的时候，校长叫我到办公室，就是希望我能够回校啊帮忙。刚开始是接任助理教练的工作，但是沈老师非常照顾我，他是教练，我是助理教练，他就把责任就交给我，希望我能够早日学习成长，他就放心的交给我，让我有成长的机会。我到现在还是一样的，非常的感谢，还有怀念他。民国68年的时候，被遴选为国家男子排球队的教练，就是应邀到中南美洲巡回比赛，一共90天，比赛14场，访问了18个国家。返国以后，刚好我们有中多体育交流，外交部希望有体育外派的教练，也就是所谓的体育大使，去做国民外交，就在民国70年的时候，就外派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去担任他们的国家队教练，又派到厄瓜多，73年才回国，回到台体大再就职。
1: 老师在曾经在国外当外派教练，那相对之下，因为我们原本的做操啊、热身就是比较知识化，那老师就会把他原本在国外所学习到、所感染到的，用音乐的方式去带领我们去做热身操。
0: 来，好像鸭子走路，不用整齐，玩你快乐就好。
2: 好，
0: 五六，左手。但因为彼此风情不一样，我去看了、眼睛都睁得很大，他们因为是民族习性比较开放活泼，不像我们的制式的坐操1、2、3、4的一个准备活动，他们都是放中南美洲的热情音乐，然后做一个身体的舞蹈，所以大家都动起来，大家动起来，动起来就跟我们的热身操 warming up 大同小异，那么也就是有帮助我回国的教学，把一些基本动作比较困难的动作结合音乐律动，很放松 relax 来学习，效果会更好，
1: 甚至于说去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放一些音乐，不管是抒情的，不管是稍微有点热闹的，
3: 老师不会用同一首歌或音乐，其实会一直不断的变换啊，所以某个程度也是会让我们这些选手不会觉得很单调。
4: 中南美洲。
0: 我是从球员出身，后来进修才有资格当教练，所以教练跟球员角色的扮演是在互换。那么去当球员的时候，我知道教练的期望是什么，可以带动我们的所有的队员。等到我球员不当，又回来当教练的时候，我要更了解球员的心态是什么样，他在什么时候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去协助他 keep up 他，提升他的作战能力，给他信心。我不能自乱自脚，教练情绪一发飙，球员更不能发挥他们的实力，这个球赛打起来我们一定会打折扣的。
5: 暂停，暂停，
0: 哦，来来来来，没关系，不是责备，我是提醒。第一个，如果你认为这是界外球，第一个起来，大部分双手拿起来，高过额头或高过肩膀都会界外。如果是1公尺，OK， 只要高过头，
5: 就奥赛啊，不能这样看，一定要有防备的动作，先身体还是要转过来。哎，万一要掉下去，好球，还有勾起来的机会，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哦，啊，你是大炮，
3: 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会让学生减少很大的一些自责的压力啊。其实感觉起来，其实老师是一个蛮开放的，然后也会愿意给学生机会的一个师长。当时多数的学长或学弟，其实对老师来说都，他们都已经很习惯了。反而是我会觉得，哎，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带队的一些经验。
1: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球迷是去找教练照相或是签名的。其实老师在比赛过程当中，在场边的手组舞蹈也好，甚至于说在紧张状况的时候，他是很沉稳的去做一个比赛的调度。当你站在一个领导者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你要怎么去临危不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甚至于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很紧张很精彩，甚至于说速度很快的时候，你要如何运用排球规则给你的合法的所谓的暂停或替补这个调度，我觉得这个是在老师身上面，其实我一直在学习，到现在还是一样。

小学三年级，家父就过世了，妈妈也很辛苦，带领我们十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人都要进修上学，所以从小就非常的刻苦跟耐劳。所以后来毕业以后，在学校或者是当学生进修，都面对师长或者是学校所交付的责任，虽然都非常的辛苦跟艰巨，但是我都会抱着接受这个挑战，永不忘记，而且把任务完成，也让我自己能够更学习成长。人生如舞台上演戏，每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角色的扮演非常不容易。我喜欢排球，我要把我排球的角色扮演好，我不管是教练，不管是球员，多爱自己一点，身体健康是你的本钱，你才有办法去从事你这热爱的排球运动。我们要当一位热爱排球运动的彩绘家，好好的彩绘自己的人生。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刚刚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很多网红他本身有被霸凌的经验，他们所拍的短片其实看起来蛮难受的，可是康康哥都可以以他自我网红的被霸凌的经验，然后勉励这些网红说，其实被霸凌有的时候是一种突破。他说他因为霸凌，所以他才会有今天更好的一种地步。
2: 对对对，网红与善的距离，所谓做善事就没有所谓的好处嘛，你做善事还要好处，那就不是做善事啊。所以那个我们导演啊那个武大哥说今天还有通告费，我说真的假的？我以为没有通告费，因为他做这个节目做得好笑。

0: 人家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实我不但可以出力，我也可以出钱。
1: 第一集萧蔷捐了100万，
0: 我把刚刚的话收。每个人的能力有限。
1: 其实康康来对我与我们的精神鼓励很大，他以他的经历来鼓励了那么多的网红。最后我要想说的是，我在拍这个节目之前，其实我并没有对网红抱太大的期望。可是当100多位粉丝数都是好几十万的网红来报名，每一集有10几位陪我们出去拍片，拍善的影片，拍公益机构的影片，拍弱势族群的影片，我发觉他们是真心的想要接触这些可怜的人，可怜的事，然后把它报道出来，然后没有想到点阅数也会这么高。所以我觉得网红不是说他们不努力，不是说他们不愿意行善，而是我们要给他机会，要给他一个门，把这个门打开了，我觉得一点一滴的善就会起很大的共鸣。谢谢大家。

0: 网红作品的竞赛在进行，网络霸凌也必然在进行中。面对那些看不见的伤害，您会有什么感受？
1: 其实我蛮难过的，因为我也是被霸凌者。
2: 我们是网红，也是被霸凌的人。
1: 你早了忘记了那十秒，我却记了那十年。
3: 曾经体验过被霸凌的感受，才会对这个主题感同身受。我会用我的方法诠释这个主题。
0: 看不见的伤口，这个主题让许多年轻人感同身受。参赛网红努力分享自己的经历，希望透过作品发出最大的力量，让社会重新思考网络世界的善

0: 编号018，衣服蝶，请就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衣服蝶。
2: 大家好，我是卡比兔的兔兔。其实这次的那个
1: 网红雨伞啊，其实我们真的觉得很有感触，因为霸凌嘛。
2: 对啊。
1: 我们是从小被霸凌到大的，因为我以前很胖很胖，我以前80公斤过，所以就是经常就是你怎么那么胖啊，死胖子，然后经常被霸凌到不行，然后后来发现呢，这个比我还要惨。我们一定要传递正能量出去。评审看片，
3: 正能量。你到底在跳什么东西啊？你会不会跳舞？
4: 老师言语霸凌。你
5: 老师了不起哦！
6: 确实啦，恶心。
7: 他以为他很美吗？
8: 哎，你们不要这样啦，为什么要这样啊？
6: 干你屁事！
9: 不要人家多管闲事啊你！
4: 有看到网络上的评论，还好吗？
10: 伤害一个人只需要按一下分享。网络霸凌最大的谎言就是我只是说说而已。评审讲
11: 评。所以衣服蝶是金色头发的。
1: 是的。
11: 那你是？
1: 卡比兔兔兔。
11: 啊，为什么你们是一个团体吗？
1: 对，我们是个
2: 队。
11: 哦，所以你们两个的表现要打在同一个分数上就对了，是不是？
1: 是的。哦，
11: 那你刚刚拍的这个影片呢、啊？有一点太短啊、就是我刚要看它就结束了啊，因为我觉得哈，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标题。嗯嗯。那坦白讲。我有拍过电影，我也拍过 MV， 我也拍过很多 VCR。你给我，我算也算专业的了。你给我这样的描述，我也不一定能够拍得多好了。所以这个也是情有可原啊，所以还是给你们多多的鼓励。
1: 谢谢
11: 谢谢。
12: 首先，我先说我应援我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的有活力，而且可以看到你们两个人一搭一唱，就可以看出来你们的感情非常

0: 好，这一点我很羡慕，就是在工作上，在分享自己生活中，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在自己的身边。然后影片的部分呢，也是就是看得到那个衣服蝶被霸凌，然后朋友在旁边就是可以出来袒护他，让我觉得这一份感情是很难得的。可是影片真的就像刚才康康哥说的，非常的快，就好像我还没有接受到讯息，就很多东西都已经结束了。这样，谢谢你们。
1: 但我觉得很正向的事情来去讲述这个霸凌的事情，然后呢，也让就是说。孩子们好，从这个当中也让他们看到或者透过这个视频的这个教育的部分，然后让他们能够不要这么的躁。好，我觉得很好，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这个参赛的，就是我们带到霸凌这件事件，但是某方面的背后，其实我们应该重于这个教育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就是不让我保护我们自己之外，也不让这些霸凌者来霸凌我们，我们抵制霸凌。
2: 编号074，傅东升，请就位。
3: 大家好，我是傅东升。那今天的我声援我要唱一首我自己的创作歌曲，好，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万华》。在三月的花。

0: 评审讲评。
1: 我觉得你的歌声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好像这种感染力当中又带点有点沧桑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声音会让别人会有一个记忆点。那我刚看完你的那个影片啊，我觉得你这次就是也是选择你最擅长的方式，用唱歌的方式来做这个表达，很特别。
2: 你的外号叫歌侠，是你自己取的还是？
3: 是我自己取的啊、
2: 所以你留长头发，有一点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
3: 对，
2: 其实你的我运营我觉得哈很怎么讲？很冒险，因为你在没有乐器的伴奏下，你要清唱，然后你如果第一句开太高，你后面就唱不上去。所以你刚刚在唱的时候，哦，我好紧张，我很怕你后面破音或者唱不上去，但是竟然没有。所以你应援我的部分呢，我给你很高的分数，因为我本身也有唱歌嘛，所以我知道那个困难度。然后你的这个影片呢，算是优点也是缺点，因为所有人啊的影片没有唱歌，只有你有，这是优点。可是呢，你的我应援我，你又是唱歌，

0: 那唱歌已经唱过了啊，你影片又唱歌，就感觉你江郎才尽。就是重点，就是说你如果有很多才艺，你不要只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的。哦，
1: 这个歌侠嘛，哈，我觉得名不虚传，把这个播音乐我当成一个打歌舞台，在我心中很加分。然后跟前面参赛者比较独树一格的是，你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也是唱歌，来当作你的武器去拍这个影片，我觉得很新颖，然后有一种双重我应援我的这种效果。那你的影片里面的画面特效，其实我觉得蛮吸引人的。我有注意到你的那些标语的字体，它是会动的，然后缠绕在你在唱歌的本人的这个主体。这样子有一种陷在这个酸言酸语之中缠绕挥之不去这种，最佳视觉效果奖
2: 编号083 Niki 请就位。
3: 这支影片其实就是在讲我自己，然后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家境不好，然后还有言语被霸凌，然后跟皮肤的外表跟大家不同，然后就是其实那些人的恶意不知不觉都成为我心里很大的伤疤，其实我现在讲还是有点难过。但是我觉得就是，一路走来，我靠自己就是走到现在，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不要让那些人的恶意去否定你的善良。然后我也希望借我自己的故事，成为温暖别人的光。谢谢大家。
2: 评审看片。
4: 你以为这只是演戏而已吗？
5: 你这边流量超好的啊！我觉得，这样，可是他的留言都有点啊，
6: 我看，
7: 女的怎么没有奶啊？
8: 怎么有麦芽牛奶啊？
9: 这个眼睛真的太夸张了吧！他的小眼好严重，
10: 太伤了。
11: 不对，他真实在我现实生活中发生过。
12: 有一天，我的好朋友打来说：“这个是你吗？流量很好。”然后我想说点进去看，结果没想到迎来的是排山倒海的负面留言。
13: 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吧？小时候的我有好多伤口，因为长相，因为家境，我常被同学和同事言语霸凌。那时候的我每天都好想赶快长大，以为长大就安全了。没想到长大后，同样的攻击还是没有停止。看着以前的自己，我常在想，到底要多努力，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被温柔对待。
14: 我知道有些话听过一次，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也是这样子长大的，我懂那种全世界只剩一个人的绝望。我想跟你说，你真的很了不起了，撑到了现在。答应我，不要用他们的恶意来否定你的善良。
15: 你真的很棒，很棒，很棒。
2: 评审讲评。
16: 我看完你的影片，我觉得我自己感触很深，是很谢谢你用你自己的例子来分享网络霸凌这件事情。从中也可以看到你如何自己一个人扛着社会舆论还有这些负面的声音还有压力自己走过来，所以我觉得能够这样子来跟我们诉说这些故事已经很不容易，然后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然后尤其是在那一句不要用他们的恶意否定你的善良，这句话很打动我，就是让我看见说原来网络霸凌或者是霸凌这件事情是可以被阻止，然后没有继续散播下去，让我看到社会上有更多温暖，是有希望的。
17: 刚刚我应援我听你讲了，其实我心里会很心疼你，就是说，尤其是看完影片，你那么真实的用你最真实的自己来呈现你自己，用你的故事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我觉得你非常的勇敢，我真的很佩服你，好愿意把你自己好的故事，然后呢奉献给大家。那我相信你用最真实的自己来探索这个世界，那你一定会苦尽甘来并拥抱一切，我祝福你。
0: 我觉得你走在路上应该也很多人会去给你搭讪，或者很多男生会去追求你，因为你就是一个很有造型的女生啊，所以你要，如果你对自己没有自信，你不可能把自己打扮成这样，所以你应该是很棒的。那你说，因为你刚我看的影片，他是说那个是真的有人对你的批评，对不 对？现在的这个时代啊，就是医美。

0: 已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尖端，所以我觉得你有承认，你很勇敢。有的人他不敢承认，他只会在这个背地里暗箭伤人，那些人才比较可悲。所以我觉得你很勇敢。
1: 谢谢。曾经我也体验过校园霸凌和网络霸凌，所以很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组来发声。
2: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3: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4: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他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3: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5: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6: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靠近一点点。就很好。
1: 曾经我也体验过校园霸凌和网络霸凌，所以很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组来发声。
8: 编号046，雷尼，因为发高烧请病假获准，评审继续审片评分。
9: 我今天去参加一个很特别的活动，他是在讨论网络霸凌还有职场霸凌，还体验了一个沉浸式的剧场，有看到很多酸民的留言写成的字卡，有时候打出来一句话只要3秒钟，但收到的人可能会难过3天、3个月甚至更久，真的让我感触超级多。而且还看到很多关于校园霸凌跟职场霸凌的题材。
10: 我们要传群组了。
11: 哪一个群组啊？
12: 哎，就不说。我觉得你坐他旁边蛮可怜的。
11: 他好啊。哎，应该来了。
12: 谁去拿？
11: 当然是他，我叫他拿。小欧，可以麻烦你帮大家拿饮料吗？谢谢，
13: 谢谢。
9: 这种都是无形的伤害，包括排挤、嘲笑，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超级受伤。希望我的粉丝们都不要当那个会霸凌别人的人。
8: 评审讲评，
14: 我觉得雷尼的影片整体风格都非常的可爱，然后中间加入了剧场，沉浸式的剧场会可以让观众就非常的有临场感，可以体会到那种被霸凌的那种伤心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影片里面的有一些片段都单单只有讲话，好像有点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真的有那么的被影响，有点单薄。如果能够再多一点宣导之类的话，感觉会更好。
15: 雷尼这次用的这个拍摄手法也是用第三人的这个旁观者的这个角度来拍摄，好，然后就是来讲述这个霸凌的这个沉浸式的剧场的这样的一个霸凌的事件。那影片中雷尼呢，就是用美美的很有自信的这个方式，然后来对着镜头讲话，非常的吸睛，那口条也非常的好，很清楚能够表达他所要讲的这个内容，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效果的。
0: 哎，看完这个短片啊，我就想到最近呢，我看了一部这个韩国的这个非常好看的影片，叫做《铁拳教育》。这里面呢，他的霸凌有告诉我们，他第一集就是学生霸凌学生，就同学；第二集就有那种老师霸凌学生，然后也有学生霸凌老师，那还有家长霸凌老师。反正这个霸凌有很多种，那你刚刚这里面包括人家叫你去买东西，同学全部要喝奶茶，然后你要在那边登记，你要大颗奶茶小颗奶茶，你要半冰半糖，你要这个也叫霸凌。我以前是不觉得霸凌，以前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同学嘛，服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可是你拍的这个，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时候这样也叫霸凌，所以我以后要注意一点，我不会再叫白人去帮我买什么东西了啊。
8: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

0: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1: 宣布进入复赛的名单，编号020，摸摸。恭喜你晋级复赛。
2: 我现在就在这。
1: 编号079，
2: 我现在就走进。
1: 很抱歉，暂时淘汰。
2: 走进你的心。
3: 那我也跟朋友一起拍了这个影片，然后很享受做影片的过程，然后也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大家就是停止网络霸凌，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多多观看《网和雨伞的距离》。
1: 编号106，佑佑。
2: 我现在就走进。
1: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74，傅东升。
2: 人很多。
1: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102，艾云。
2: 我现在就走进。
1: 很抱歉，暂时淘汰。
2: 走进你的心。
4: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是很值得很值得的，那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节目，有没有晋级都没关系，把祝福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行善的时候也能从行善中得到喜乐。谢谢。
1: 编号018，衣服蝶。很抱歉，暂时淘汰。
5: 没有晋级是觉得很可惜，
6: 已经是可惜的、啊。但是我们也听到我们的就是能力所及了，那我觉得我们该分享的理念，我们分享出去。那只要大家有接收到这个讯息就好。
1: 编号083 ，Niki。恭喜你晋级复赛。
6: 网络上的键盘侠们，希望今天看完这集，你们可以好好的反省，给你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加油！
5: 那其实拍完之后，我蛮感恩，也很感动，就是可以透过节目，可以看到更多人，其实他们隐藏在自己的生活中，有遭遇过一样霸凌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这样子讲好像听起来我在霸凌别人，但不是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很勇敢，一起朝着光迈进，一起前进，我觉得这样大家有动力的往前，代表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7: 我们这一次啊，这个主题就是这个网络霸凌啊，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值得大家给他们鼓励一下，也给自己鼓励一下。非常勇敢啊，因为这个明明说好要来的，怎么突然有的人就拍到一半就落跑啊，有的人就突然生病，你们都能够勇敢的面对自己啊，面对这个网络霸凌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的赞。
8: 靠近一点点。
5: 这次拍这个主题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很担心自己拍不好会被公审。但我觉得比起被公审，我更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霸凌这件事情。
9: 留言很容易，但承受的人却不容易。
5: 你的一句留言，别人却会记一辈子。网络给了每个人发言的权利，不代表给了每个人伤害人的权利。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王攀援，江苏省人，1912年生，上海美专毕业，出生世家，父母早亡，曾任中学教员多年，现居台湾省宜兰市。天宇楼，闭门读书作画，性好静，很少与人交往。

上海美专毕业那年回到家乡，那种自命不凡的样子，似乎天和地都在我的臂膀里，带着万丈雄心做一个盖世无双的画家，而今安在业。

0: 各位王盼雅老师言论比较特别，是因为他那时候教我们初中的美术老师，通常是跟他是三年，因为我留级了两次，所以我跟他，等于上他的课上了五年，因为他上课，就跟他的人跟他话一样，他不太讲话的。
1: 他的一个外表是，只穿一袭那个中山装，卡其布的中山装，啊，有没有洗或者有两套在换，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那么一套，哦，当然一定有洗的哈，啊，只是说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么一成不变的。
0: 他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所以学生我们的印象就是，一考试，同学包括我在内有时候会作弊，然后他呢，我们最喜欢他来考试，因为他从不管你会不会作弊，你即使作弊，他前面他也不管你的，他是一个，反正好像是，不是跟我们同一个世界的人，好，看到很多东西好像没有看到。
2: 南洋地区虽然雨天较多，但我并不怎样讨厌它，因为每在上下班的雨中行，实在颇有诗意。

0: 每次下雨啊，我们的那个房子就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就在我们就会拿着那个脸盆就在接雨水。我只记得我妈妈就会在旁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求上帝不要再下雨了，不要再下雨了，风雨不要这么大了，这给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就会跟我妈讲说，不要求了，不要求，没有用，还继续在下。
1: 举例来讲，他其实再也没有回过他的故乡，所以宜兰呢几乎就是他的第二个故乡，所以他会透过茫茫大海里面有一艘船，其实他有点在遥望他故乡，所以我们看到他有画一些故乡的愿。所以这个故乡呢，到底是宜兰，到底是他的故乡呢，还是他原始的故乡，他好像都觉得都是。

0: 就像海的那边一样，那个蓝是很多层的蓝，所以它擅长这个。你会看到单色里面的笔触，里面的那种层次，它那里面是有很多它的一种情感，他内心里面的转折，他的寄情，然后他的一种乡愁，他的浓的化不开的乡愁。
1: 那么人对土地的情感，这个是很特别，特别是艺术家，因为人对土地的情感呢，不是人对人的情感，人对人的情感呢，我会说我爱你，啊，你也说我也爱你。那人对土地的情感呢，你说我爱依然。我爱你，爱你，爱你，喊到喉咙破了，依然也不会说我也爱你，不可能。但是就是那样一往情深，就是根，你知道，情感的一个根。
2: 一代里仅有新台币100元，75元买现代美术史一册，另与涂峰会、林清河两位同学至小吃店午餐用券21元，下午回宜兰车资3元，上余1元。月清等我这笔钱买米，可是外面的风更大，雨更急。61年6月6日，寄于听雨楼。
3: 其实我爸爸，其实那时候薪水也是不多，真的是不多。然后，那我妈妈没钱的时候，那只好东赊西赊，跟人家东借西借的这样子。那有时候我爸爸，我父亲啊，有时候他身上也真的没有钱，很想要买那本书，或是很想那本画册，他就只每天从学校回到，搭火车嘛，搭到火车站的时候，火车站那个前面都有一些书店，都有书店，他有时候甚至于都会站在那个地方看书，每天去看啊，翻书看书，然后看到晚上很晚很晚才回到家里这样子，然后隔天他又还没看完的话，他还会继续再去看，把那本书看完。哎，他真正的钱没有的时候，他只好就是这样子的。
4: 宜兰县政府有一笔经费啊，要跟王盼燕老师买一张画。结果王盼燕老师说：“不要跟我买画，你这个钱，跟年轻的，画画的人买画，我都不知道。我看到那个谢礼华写的文章，他说受益人就是吴宪山啊。王老师的经济状况，事实上是很非常朴素的，那么钱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可是等到。”宜兰县政府、宜兰文化中心要跟他买一张画，他还把那个机会给我，我真的都不知道。如果谢礼华不写那篇文章，我不知道有这样是一件事情。
2: 梵谷说：“我们并不感觉到死亡，我们实在感到微不足道。”作为艺术家行列中的一环，我们付出了难以置信的代价。我们的健康、青春和自由，而我们全无欢乐，顶多像一匹租来的马，拖上满车的人却享乐春游。这是梵谷和他的弟弟通信中所吐的苦水。
3: 最让我最很深刻的一幅画就是那个泣血的太阳。那我常常问我父亲，为什么这个太阳要哭泣？他就跟我讲说，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做有灵感做这一幅画的时候，是因为感觉好像他的心里很闷很苦，日子过得这么苦，怎么会过得这么苦，连太阳都为他在哭泣，所以有这一幅作品出来这样子。
4: 因为王老师讲话我们听不太懂，因为他的乡音很重，然后再来在罗东会讲国语的人很少，然后又是很偏僻的地方，他在沟通上、生活上

实际上并不是很顺利的。然后他聚集在一个地方，没有人认识他的作品，也没有人了解到他，所以他就是静静的上课，从开始到结束，他一直看着窗外。每一次上课，他就看我窗外的稻田。我后来看到春望的，读了春望这首诗的时候，那时候是初中要背这首诗的时候，哦，这个就是王老师，他就是那种心境。

将是我还年轻三十年，我会与我所爱的人去我那永难忘怀的祖国，千古不变的万里长城，向北望去，那古道、斜阳、瘦马，我与爱我的人抱头痛哭。

0: 他那么孤独，离家乡可能都没有回去，人都有这种乡愁嘛。啊，乡愁呢，你想到家乡，其实家乡很复杂，他不是，他很复杂的家乡呢，都把它最单纯化，把家乡愁的元素，有一个破房子，哇，有时候一只狗，有时候夜晚有一个叶芽，有一棵树，什么，就那样的简单的元素把它表达出来，就非常的有力量。
1: 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狗，那个狗一定是那个变形，因为在潘老的画里面，它绝对不是那种具象写实的。你会看到他的画很多都是一种神韵非常的好，但是呢，你没有看到那种五官，没有看到表情，但是从那种身形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一只狗的心情，那一只狗的这个想要做的是什么，那一只狗的彷徨无依，但是那又很坚毅，这个样子，这是等于是他自己内心里面的象征。
2: 某小姐在名人画廊当观众，指着我的作品说：“王某这个人啊，假使你要真心把他当朋友，他会一辈子忠诚对你。”因为他的画面上多以狗为题。
1: 今天不管他是仰望还是奔驰还是一种飞鸟，你会发现在他的画里面空间是无限的，然后呢，这个鸟不知道归处在哪里，狗一直往前跑往前跑，但是也不晓得要跑到哪里。
3: 中国的画表现意境的，他有时候甚至于意境到了，但是不表现。比如说，中国的水墨画，天空就是白纸，湖有时候是个白纸，根本没有画。希望就是说，日本老外会认为说，你天空是早上，秋天还是春天，早上还是黄昏，怎么没有画？我们说那个是天空，但是是纸，怎么是天空？所以希望你一定要表现得出来。
2: 我们与人说话应多留一点空白去让人回味，相反的，我们作画也应善用空白，不要把满纸堆得满满的，令人看了透不过气来。
0: 中国有很多的美学啊，是简的美学，用最简单的表达那个美的东西或者情感，哦，你从戏剧也是，不是都要非常的写实啊，画得满满的那种东西，而他这个是美，简的美学的精髓，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他的画非常耐看，那么说看呢就。

0: 有点不礼貌，很耐读，一直读一直读，读不完里面的故事，啊，你的想象都可以被包容在里面。
1: 因为在中国美学当中有一句话叫既白当黑，哦，虽然是白的，但是里面是黑。为什么叫黑？为什么叫当黑？黑就是内容啊，那个内容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观赏者的思维里面嘛，头脑里面嘛，就是艺术家希望留那一块白的，让观赏者在欣赏的过程当中，你去把它填满。其实，在王攀岩先生的作品当中，他就是要激起我们观赏者，不是只是单纯在看画面的漂亮的景色而已，他是要激起你内心的一个思维。

女人的体态能有丰而不吃，瘦而不枯，静如止水，动若蛟龙，情多不俗，言谈有度。

0: 他从中国的画境当中那种意境当中去简化造型，哎，反过来可以去呼应我们现代艺术对纯粹艺术造型单纯化的一种表现的风格。所以在这种创作过程当中，他已经不要再去描绘那些细节了，一个纯粹造型就是我要讲的语言。
1: 他只是把不要的东西剔除掉，那留下他觉得有必要留下来的东西，而且这一点点东西可以表示所有的他想要的这种内涵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精致，很精致。这个精致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力量。

我的医生可说没有什么叫做快乐的日子。有人说你可以享老福了，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终生的追求是精神生活，而非那种庸俗而无生命的物质享受。

0: 每一张画都是用生命，用他的情感在来完成他的，所以他每一张画里面都是完全投注他的热情。他画完了一张画，他根本都不想卖，因为他画画只是为了你说自我疗愈呢，或是说让他生活更有希望的，其实就是只有画画嘛。
1: 哎呀，这是不是你画的啊？是不是你画的？
2: 老人家他真的半夜他真的睡眠习惯不会像我们这么正常，嘿，他晚上就不睡觉，然后就叫我们找画给他看，找他的画给他看，一定要找到那幅画我们才能够再下楼再继续睡觉，如果找不到的话他也不睡，我们也不能睡，一定要找到那幅画给他看到之后。有时候我上楼去的时候，有时候上的时候就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我一上楼的时候这表情就不好，他会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那个态度表情，他就会开口说了。我最记得，我印象最记得，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生气哦。”我一上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生气哦，你不要不高兴哦。”这个话是我的生命哦。我如果没有看到，我就睡不，没有办法好好的睡得安稳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又觉得又很难，又对他就觉得。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好意思的。我们下来之后，他会慢慢扶着那个床的边缘，然后去摸那幅画，摸一摸，安心的，他也睡了。他就代表说，确实我把他的画又放在那个地方。

0: 春烙饼。
1: 眷村的烙饼，跟着陈祥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0: 对。哎呦，
1: 你听这个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图。
0: 对。
1: 哎呀，我来吃看哦。看，我。这道料理叫什么？
2: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知道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1: 煮出来的沙丁？哼，
2: 爆炸！
3: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3: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个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6: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7: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田野绿坡，水光树影，曾宪成以水彩写实手法及真诚的笔触，描绘出生活中土地的生命与灵魂，是台湾当代重要的田园画家。
1: 在老师的家里客厅的桌上，或者是房间的角落，就是摆上画架，随时都有一张还没有完成、正在进行中的作品。
2: 老师的画其实不浪漫啊，那么也不甜美，应该说他的画比较素朴，有一种土地的感觉啊。
3: 在他的画面里头，可以看到水分淋漓的部分，也有看到色彩浓厚的部分。
4: 他的质感非常的厚实，他的这个色彩呢，非常的调和和谐，是我们自己故乡的色彩。
0: 曾宪成出生于西元1928年，在新屋乡下的传统农村大家庭成长，务农之家的生活清苦，但他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小学二年级时，在杨梅的乡间，巧遇在户外写生的新竹画家郑世凡，燃起了他对绘画的憧憬。
5: 从开始到后到结束，他才问我一句，哎，这个小朋友啊，你这么样喜欢我的图画吗？我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巧妙。那么他就说，那你如果喜欢我，明天我还会再来这边，你有空吗？我说我没有空，我也会来啊。约好时间，我先过去，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平常每天呢，都有老师们在那做画，那么不定期的有多人那个演戏来看，来画，也来有的是来审查，这个对我们的挂图，通过不通过这样。他不准我们手去刷，手刷比较快，面比较容易，但是他不准，他说也要画，用画。
0: 曾宪成在台北师范时受教于廖德正老师，廖老师指导的多看、多想、多画，成为他一生奉行的座右铭。
1: 我每次都会发现，在老师的家里客厅的桌上，或者是房间的角落，就是摆上画架，随时都有一张还没有完成、正在进行中的作品。除了这个之外，我每次去，他都会拿一叠作品和我分享。
6: 他画到忘记吃饭，不想吃饭，总是我妈妈很少生气，很少骂爸爸，可是唯一会骂他的就是叫他来吃饭，他都不来吃饭。

0: 都会陪他坐车上台北。他的一路上坐车或者是开车，当他有休息的时候，随便一张纸，他就在上面画路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当吸引我。一个怪怪的阿姨，她也画得很有趣味；漂亮的小姐也被她画得怪怪的。那我觉得都有她个人的特色。
1: 她画她老婆坐在那边看电视的一个速写，她还很风趣的上面写“妻电视迷”欸。我看到虽然几笔线条，对不对？很能够把她夫人的那种神韵抓出来，所以她画画就是信手，我们叫做信手拈来了。
0: 有一次妈妈从市场买回来一只小小的鱼，说要煎煎鱼来吃，准备要去煎的时候，爸爸就不准他拿走，因为他开始画那个盘子里面的那只鱼。画着画着，一天两天过去，从那天开始我们家里就产生了鱼腥味。那幅画看到它，我就想到当时那个鱼腥味。
2: 曾宪成担任教师期间的画作呈现较多样的绘画风格。
1: 那时候还年轻嘛，画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得到人家的认同啊？参加展览、参加比赛就是一个最好的途径嘛。所以他就画了一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会注重造型、注重结构、注重变化，会有这样子的风格的一个多样性，可能是跟他一直在找寻他适合于表现的形式有关系。
3: 画这张静物的时候，完全是涂掉，然后白蜡染上去，然后又把黑色涂掉，这整张是黑色，然后去刮，把黑色留起来。这种效果，自己觉得这样画很有意思。这一幅画是这位同学他自己自动啊跑到这个上面来坐着，他说：“各位来画我吧，我不会动。”当时啊力量不足啊，所以我特别用黑的颜色把它用线条勾勒。

0: 开车开出去了之后呢，哎，看到这个外面的景色很美，对不对？他就停下车子来，然后就翻开他的那个前座的那个箱子里头有什么纸张，纸张也不论大小，然后呢，这个箱子里头有什么可以画的那种工具，也许是圆珠笔，也许是蜡笔，也许什么，他就描了。
1: 他自己发明了一个铁板，开到目的地就一架在那个方向盘上面，就可以开始作画。
0: 他画画完全是一种情感的发书，对不对哈？他没有成名的包袱。你像我有一个同学，他也是画得很好。他是淡水中学美术老师退休，我说你可以画啊，他说我现在六七十岁来画画成名太晚了。哎，我说你画画是为了成名吗？对不对？如果是为了画画，为了成名，为了目的的话，就没有办法拿起笔来画。那曾老师画画是纯粹是喜欢画，看到美的东西纯粹是想要表现，那种情感的初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有一次我有被他吓到，他画水彩，他觉得这个地方怎么弄都弄不白，他就不知道哪来的一个立可白，就往上一抹，哇，那个立可白的就是粗细的变化，我觉得恰到好处。
0: 他的水彩，人家说透明水彩不透明水彩，他也不这样分，他有时候反正就刷刷洗洗嘛，有时候必要的时候他也很多浓彩的东西就上去了，所以他在他的画面里头可以看到水分淋漓的部分，也有看到色彩浓厚的部分。
2: 有时候一张画画坏了，他就说拿到浴缸去洗一洗吧，就把整张画冲掉了。那由于这张画冲掉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整体的很淡的影像，所以就从那里开始把这张画画好。
1: 爸爸的画作里面最吸引我的，就像他眼睛眯着观察的东西一样，远看是非常写实，其实近眼看他是轻松自在的笔触在那上头。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应该说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画画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3: 曾宪成不使用特别绚丽的色彩或是夸张讨巧的构图，而是以温柔

0: 的情怀和笔触，呈现出他最爱的台湾乡村景色。
1: 老师的话其实也不浪漫啊，那么也不甜美，应该说他的话比较素朴，有一种土地的感觉。
2: 这张画，完全跳开一般水彩画的那一种惯性，等于是有一点像我们水墨画的大写意，对不对？他抓住他要表现的地方，然后其他地方就放掉了。因为我自己本身画国画，国画里头有所谓的虚实相生，那这张画可以说是水彩的虚实相生的一种表现。你看这前面呢，也许是一个坎坡，下面有那个茅草，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坡地，然后下面有几棵树，然后后面这个是应该是公寮还是什么，然后这边几栋房子，它要表现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后面简单的带过去，也许是说这个村庄往后走还有很多房子，然后这一棵树林后面也许是还有工厂，对不对啊？那后面的东西它就把它虚掉了，一个实的一个虚相互对照，然后它要表现的也许着重在这种水的感觉啊。这个池塘大概也没有太干净，对不对？但是呢，虽然不干净的池塘，但是还有水光的倒影，所以呢它也表现得非常干净利落，所以这张画也是很成功的一张画。虽然看起来不是这么色彩绚丽，但是呢在这种虚实之间自由的笔触之间表现出那种乡村的一种朴实的感觉，所以这张画算是很成功的一张画。

0: 老师他把绿色最深的部分他用到蓝色，也就是说这整张画从最蓝色到黄色金黄色它都涵盖在里头，所以它的绿色系是用得非常的丰富。很多人面对这样的草丛，他会容易把它画成排成一个平面，但是曾老师绘画的草它是疏密有致，而且它非常具有团块，很有体块感。
1: 这两幅画同一个地方，但是不同的时间，那这是最能代表曾老师一生里面追求风景画里面有相当的代表性。比如说它的质感非常的厚实，它的这个色彩呢非常的调和和谐，是我们自己故乡的色彩。那我在老师的这个画面上呢注意到这个水塘的倒影，因为水连天啊，不管是画水田、池塘，它这个水连天，天的颜色跟池塘的反应是要非常的 match， 一致的。如果是灰色的天，池塘就开始有灰色的样子；如果是晴天，池塘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这两张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一张可能天气比较冷，或者是早上，这一张呢就可能不一样了。它比较暖和一点，从这两张里面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世界画家画同一个地方，这个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季节的变化。
2: 那在这张画里面整体色调当然我想紫色这个黄色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部分。那老师其实蛮善用对比色我们所谓对比色就是绿的红的这两个颜色配置的时候，当然不要是一样都是很强所以在这边红色是极少数的好像绿的还是一个比较多的这个部分。那整张画我的感觉就是说它是比较恬静的就是整张画里面如果看起来也不特别去强调风强调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这个自然的力量我们常讲这个不美的东西比如说有几个罐子上面还盖的东西那一般人画画像这些东西可能都把它取舍掉了，但是老师可能反复都看到当地的人都是用这个门板，用一些已经废弃的一些塑胶。

0: 一时变量上的变化最大，在风景画当中，变现感变现能够把它画进去，能够使画面活跃。
1: 台北师范毕业之后，曾宪成回到桃园地区任教长达40多年，他非常照顾学生，对美术有兴趣的孩子，在课后他会继续带着他们画画。
2: 他会叫我到他家里去，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像看你是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在他家里吃饭哦。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寒暑假，老师家的厨房客厅啊都是学生，
4: 哥哥姐姐们来学画，爸爸不收学费。可是很特别，是每逢过年过节，家里的就会收到很多的那个活的鸡，那一袋一袋的装来，就是那很特别的编织的袋子，就提着鸡来。那有一次我要去上厕所，门一开，哇，发现那个浴缸里面都是动来动去的鸡，脚被绑着在里面动来动去，那印象很深刻。
5: 我记得我师专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曾宪成老师的作品，可是又觉得自己年纪还算很年轻，那我觉得好像不够资格去拥有一件老师的作品，所以我记得我还跟老师说，老师，我有一位朋友一直很喜欢你那件作品，想要跟你典藏。那老师就说好啊，那一直到展览结束之后，那我有一天我就拿着画的钱去老师家，那老师那时候就握紧我的手，他就说，彦希，你坦白跟我说这张画是不是你想要买的。那我就不能欺骗老师，我就说是啊。那后来老师说那要早说啊，那老师就从我给他的这个信封里面啊，就数了三张，他就说啊，这个是画框的钱啊，其他的你拿回去啊，这张画我收你画框的钱就好了。所以这件事情一直让我觉得说，那一张第一张的话是让我不，这不仅是一件作品而已，它是充满了老师跟学生的爱。
1: 他非常重视学生的美育发展，培养学生对于艺术的兴趣。他说，教画很难，但很有趣。美术教育是他乐此不疲的职责。
3: 他对美术其实有一种比较执着的态度，所以在中学时候，我想最明显是以前很重视升学，有分班嘛啊，所以我们在升学班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老师要借课。那美术、音乐、体育是最容易被借课，可是曾老师从来不借课，因为他一直觉得美术的学习呢，其实对一个人呢终身是有影响的。
1: 西元1979年，他在绘画及教学上的成就得到金爵奖的肯定。退休之后，他仍勤于教学及提携后进，成为诚心画会指导画家，并在学生力邀之下参与了艺园画会的发起，并担任会长。两个画会都是桃园县重要且活跃的画会。
6: 其实曾老师在桃园美术界，他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了，因为他在杨梅中的时候就训练了很多学生，考上了师大或者艺专。那师大的回到桃园县，那是念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回到桃园县，所以变成他的学生在桃园县啊，从事美术教育的工作者来讲，他是阵容非常庞大的。这种庞大的阵容来组织画会，当然，这个曾老师是精神导师嘛，对不对？
5: 这个画会里面很多老师，他本身也是美术老师，所以间接的也影响了这些老师们在各个学校教学的热忱跟严谨，还有态度。

0: 它描写桃竹苗地区的那种水田景色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恐怕没有其他画家画得像它这么生动那么自在啊。
1: 巴黎的巴比松画派，对不对？人家画田园也画了很多，但是米勒的东西为什么特别感人，对不对？他就画出那种农村的那种朴实啊啊，真诚的感觉。
0: 深刻的这种感动，使得他画带有一种动人的力量啊。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曾老师作为一个风景画家，我觉得他在台湾这块土地。它的重要性在这里。
2: 专长为研究台湾艺术史的赖明珠教授谈到，从曾宪成的画风及艺术养成背景来看，是战后学院中受新美术系脉影响的画家。他延续新美术的画风，也教育出不少知名艺术家。他将曾宪成定位为台湾画坛从近代新美术过渡到现代艺术的摆渡者。曾宪成老师是美育的实践者，在绘画创作上细腻而富有情感，在美术教育上温暖而孜孜不倦，都展现了他让人如沐春风的特质。
3: 白的一张纸，变成自己的一个思想，一个有趣的这个模，各种不同的模样出来，这个难道你不高兴吗？能够接触这个画画的你，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草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的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地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做啊啦。

0: 这等于是一个使命感啦。种一张树啊，我有配一首诗吼。种一张树啊，在咱的土地，大曝日，树叶扎日。种一张树啊，在咱的心肝底，树啊若薄硬，咱暗暗啊欢喜；树啊若破病，咱心头稀微。种一张树啊，用笔种，用手种，用心种。我是杨思棒医师，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要做每一行的专业呢，那不是你社会历练爱有够多，就是爱多读书哈。啊，有的人真够读册哈，是愈读愈高；啊，不想读册是愈读愈差。好，咱今天你来的这个特别来宾呢，他非常的厉害哦，看册看个医生。

0: 是台南的正大书城，书店的老板都知道我很崇拜蒙格。蒙格讲过的话，我最喜欢的那句叫做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
1: 开始投入演讲，要感谢已当加医科医师上班七天内就有来自监狱的邀约演讲。那时候是讲类似说戒烟啊，或是说防治高血压等等，那包括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安养之家，他们也都有开这种演讲需求。其实胆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起来的。
0: 这个是沈君山董事长颁发给我的奖状，我是第三届全台湾大专可乐化辩论赛个人表现最佳辩士第一名。
1: 有一些人会误解写心得的意思，他以为写心得是要捧讲者，绝对不是这样。写心得是把你自己的观察跟你过去的体悟，或是你自己阅读过的读物做整合，这是对你自己的提升。那一个活动，我开玩笑说，如果有三篇哦观点读到的心得有所记录，这个活动永远不死。可是一个活动如果都没有一个人写心得啊，这个活动宛如没有办过。未来我个人认为我还是需要再多读很多书啦。其实我们在帮别人写推荐序啊，最好是八成我们有把握啊，那个两成内容对我们是新奇的，我们可以写一篇就是对方也满意，我们也有所成长的心得。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读书又读人。那我觉得我这种累积在变更多之后啊，我的下一步才会更精彩，所以我还是需要大量的学习。
2: 欢迎畅销作家杨思棒，欢迎。
1: 多谢主持人，观众来宾，大家平安，大家好。
2: 我先请教一下杨，你要叫你杨医师还是杨医师作家？
1: 拢会使啦，因为医生牌啊有效，
2: 啊够有效啦哈，
1: 在有效期间内。
2: 好，安尼，杨医师，你今天来阮这部一定爱画一百度啦哈。你做医生的拢拿手术刀，你也会晓拿这种画笔咯？
1: 无啦，医生个人外科爱给他手术刀啦。
2: 你唔是外科就对啦。
1: 我唔是外科，
2: 无你多一科。
1: 家庭医学科啦。
2: 哦，家庭医学科。
1: 你拿内科，我那免给他刀啦。
2: 哦，安尼啊，不好意思，读我册读无到遐啦。
1: 你客气。
2: 刚才你给我解说哦，这幅图你是要表现你即卖心情吗？
1: 这嘛是我的理念啦。嗯哼。因为咱若行伫算讲较早有一寡前辈，有一寡代志行伫头前吼，等于就是你替咱。算异种啦，也即个种子嘛吼，即个咱是享受即个树荫的乘凉嘛吼，
2: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是，所以咱赶快来做类似的代志，啊，别人才会当享受啦。
2: 是，你这咧做有意义的代志，但是，你应该和厝内边的人足俩讲的吧？
1: 没足欢喜的。
2: 拜托你做医生呢，医生无爱做，去做作家。嘿，医生是大家足心酸的一个行业，大家若要嫁嘛，要嫁医生做先生。
1: 嘿，较早啦，嘿三四十年前啦。
2: 啊，即马时代转变。
1: 时代变了啦，迄阵啊，你若讲是算讲哦，你厝内男丁啦吼，或者大汉哦，有一个愿望啦，吼，做医生娶媳妇赚大钱啦。哦，高的钱嘛，吼，
2: 是，
1: 那是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的观念啦。哦，嘿，即马医生是真艰苦啦。
2: 哦，那有艰苦。
1: 即马你若值班的吼，做到要半小时的吼，迄薪水是对不起医生，咱讲真。
2: 以前的医生会使收红包，即马袂使。是不是安尼？
1: 以前是安尼啦吼，以前你若讲感冒流行期吼，咱讲的以前时间来抓一下，可比讲四十年前讲会通过。感冒流行期吼，一个院长呐，趁两间老阿厝是合理的啦。迄阵厝俗嘛，迄阵无健保嘛。
2: 啊，是安那感冒流行，因会趁两间楼。
1: 感冒流行期，你若讲是看小儿科来讲，患者就委屈嘛，患者就多嘛，数量多，医生少啊。
2: 哦，迄阵都无健保，
1: 都无健保，各项条件拢够侪啊嘛。
2: 是。
1: 啊，即摆个少子化，厝阁贵，啊，阁有健保，啊，所以你若小儿科是做功德咧。
2: 所以你即摆是专行正确的对啦。
1: 我唔敢安尼讲啦，因为我同学讲你岗位上啊。
2: 你这本册。是头一本，
1: 我头一本。
2: 今嘛吼，最近我嘛家己捌出册啦吼，啊，但是我是足侪年前出的啊吼，啊，我嘛唔知我是几刷啦吼，但是绝对刷袂过伊啦。今嘛经过杨医师证实的是讲，今嘛册那么一刷都无可能啊。你今嘛是几刷？还袂上市就三刷，哦，伊个。 清新

0: 跟你证明讲，伊无去关锁，啊，无去夜倒啊压迫，吼，自然人就来捧场。但是尾啊，要到12刷，
1: 基本是噶要30刷啦。
0: 哈？所以你这是无更新的就对了。
1: 书封是旧的，我书封啊做一百年，无过做更新版的书封。
0: 你这里底是写啥？写黄金吓？啊，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这是写黄金吓？
1: 这里底有教人赚钱，这里底有讲股票。
0: 人生路影，
1: 对，
0: 那一看这个册名嘛，干嘛讲你是心灵成长的册？
1: 无，这钱最重要，因为吼钱拿有都唔惊世事啦。
0: 哦，所以你是英文去赚钱的對，
1: 对啊，报大家去赚钱。
0: 哦，30刷，哎、欸，这个是不是有破纪录啊？台湾的、欸、
1: 不敢当啦，其实迄像有一本叫做《原子习惯》吼，嗯，伊差不多要300刷啦，因为我是港姐出版社啦。
0: 蛮是咱台湾人？
1: 哎、欸，是外国人
0: 啊，外国人。
1: 台湾版的是跟我港出版社出版的，嗯，然后300刷。
0: 咱台湾有超过30的吗？
1: 较早较有啦，啊，最近较少啦。
0: 最近就是我的名最后一支叫做蓝，哈、哦，所以表示你足厉害
1: 的。无啦，我靠大家收听啦、欸。
0: 你是自细汉厝内面都和你这个读书的环境嘛？
1: 应该讲厝内是带我去吃方圆，去吃牛肉面吼。嗯、还有一间册店，食饭饱，算阮母啊，就讲带大家去踅册店，敢那一个简单的仪式安尼吼，啊买几本啊册，袂甲你动啦。
0: 啊，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1: 袂甲你动嘿。哎，甲你讲啊，你有看了无安尼？你若有看了吼，会晓伫亲戚朋友面前配两句啊，就感觉有看了嘛吼。啊，你就阁买机会。
0: 哎、欸，那你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
1: 书香
0: 是。啊，无你妈妈那有这个读册的观念。
1: 伊家己吼，伊有伊的心魔啦，伊感觉伊读。
0: 心魔。嘿，
1: 伊的心魔就是讲，伊的算这个同侪啊吼，学历比伊较悬啦。哦。啊，所以伊是足希望讲，伊的囝啦读册平安囝读较济，伊较有面子啦。
0: 这个真侪人就是讲，伊家己有想要做明星，家己做袂到，叫后生查某囝哦，祖先就叫跳芭蕾舞啦，民族舞蹈，
1: 差不多这个意思啦。哦，讲白是安尼。哦
0: 啊，所以恁兜的囡仔就是祖先，就是希望恁老爸老母拢望子成龙，希望讲恁伫个册内底哦，读了后摆会当有成就。结果恁嘛真正有成就啊，做医生啊。
1: 这其实这要分作一条线拆开来看吼，一种是叫做应付考试的册啦，啊，一种是真正就是杂行啊册吼，你家己有兴趣落去看，啊，我认为我较偏这种。
0: 你是看到倒一本册，互你有感觉讲你对册看册有兴趣？
1: 应该是讲无同种类的册吼，拢引起我无同的兴趣啦。像我差不多读小学中年级的时阵。我就看刘墉啦，吼、哦、啊，变作讲我甲国中的时阵，刘墉对我来讲相对就较无聊，我都爱找搁较刺激的来看。我差不多小学5年级吼、看一挂一个叫做沈云生的人吼，伊编真济属于较成年的笑话啦，无、一定是黄色，有当啊是政治禁忌啥吼。啊，我小学五年级看伊的册都是有滋有味啦，比看课本的国语课本。比较趣味的嘛，就是看过一挂挑战竞技啥吼，你就感觉讲啊，你有成长，你知影大人你变啥样，好啊，你知影有的大人是囡仔型，你变作讲你也比大人搁较了解大人。
0: 哦，就是去体会到迄个时阵，有对车内底体会到大家人的心情。
1: 对啊，我就知影讲啊，你这个大人是真心对我好，好啊，你这个要甲我创治，我知影你要甲我创治，我搁加不爱讲出来。我让你不知道，我知道你在跟我冲突，
0: 哎呦，
1: 因为我比较安全，
0: 是啊，
1: 比较不被人受害，
0: 所以你不是去找找，你是自然去走，去爱看书，这
1: 样
0: 应该是爱中文系吧？
1: 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啦，就是说读中文系，我们把写书跟中文系，中文系
0: 又画一条线，
1: 又画一条线，
0: 都在画线，你真爱画线，
1: 那写一本畅销书，唔免一定爱中文系毕业，
0: 是啦，即句话是成立嘛吼？对对对。
1: 啊，即、這个你若读中文系的人，一定嘛有一挂优势，成为畅销书作家。像我的朋友内底吼，廖玉慧教授，伊就是中文系，正中文系毕业。 啊写册阁足畅销诶，吼，阁写足侪册，啊，边边中文系人吼，那较少年诶，像一个高思嘉老师吼，伊嘛是著作等身，吼，伊诶册是等于讲会当买老阿厝诶版税，当买老阿厝诶等级呀，吼，啊，但是其他足侪中文系人，伊写诶册无人要买。
0: 像声音，
1: 我唔敢讲像什么人啦。
0: 好，我知道，我知道，我嘛未逼你。
1: 啊，伊变作对，你今天讲是无唔对，伊就是没有转译成功啦。嗯嗯。伊有学问无？一定真有学问啊！吼，尤其个早期，啊，迄阵啊，大专人口录取率无悬的时阵，你有在了读中文的，佮读前几名毕业，你写册一定是有学问的。但是你可能无帮助到大多数人。
0: 对。
1: 所以人认为无买的价值，佮等你上。
0: 先过头教条式，
1: 是，
0: 所以就袂入人的心。
1: 是，我是较小，本来议题都较小众，是较吃亏啦。是，啊，伊若挑战大众议题，没有打入人心，共鸣度就无悬啦。
0: 你看，这好讲，做医生就无菜啊。你做医生，敢若讲啊，你当然就加啉一挂水啦吼，啊，就食一点啊，什么止痛药啊啦，你拢无效，无兴趣。做作家就对了，咱小休困一下，小等下吼，嘛还够有真厉害的人哦，但是。应该不三十刷了哈，那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1: 因为我记忆力比他好啦，所以我替伊补这段。其实伊册出了啊吼，台北市立图书馆邀请伊去教400的报名的听众演讲。
0: 伊讲对，哎，咱是毋是需要做朋友？我咧，我嘛是诶，就健忘诶，麻烦你跟我做朋友。我若未记诶时，麻烦你补充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我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好，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好，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好，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好，还有那个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
3: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拄只顶一段呢，跟这个杨医师作家，聊得很开心。我一直感觉讲吼，写册的人一定足死脑筋的，即马观念要改，对吧？而且写册个会当交到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欢迎国际非营利组织慈善顾问张静仁，你好，
5: 感恩节好，大家好。
0: 临床心理师洪培云，
6: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三位都是好朋友，听说透过脸书认识的。
5: 哎，对，
0: 是不是？
1: 难怪在人生录影来对哈，有5个推荐序作者，其中2个都是因两个。哦、所以我这本册里底，你哪哪先头前录音两个写的文章，
0: 是是是，哎、欸，听讲你以前拢帮人写推荐序，
1: 我写百外的，写推荐序交朋友。
0: 哎、欸，你就爱看册，就爱写字啊，就爱或者跟册有关系，你拢足介意的对。
1: 我甲好册甲好卡交配啦。
0: 哦，啊，所以这边啊，这两位拢好
1: 卡。足好卡的好卡。
0: 啊，来，我请教你，你是安怎认为晋人是好卡？
1: 现在是问我，不是问你，
0: 先问你，我再叫他问公立的派位。
1: 因为我觉得有的人是看人的书已经很畅销了，才走过来说，啊，这本好看，这种我就觉得
0: 蛮好看。
1: 对，所以他的书，进人的书第一刷的时候，我就买来看。那时候我不认识他，我就没有他的脸书，我看到一个共同朋友在写说伊嘛买伊个册伫看，我看第一刷吼，我讲好看，我就是把家己的信用落袂啊。 我就留言讲，这本书写足好看，写得足好诶。我是要写予迄个人看，我也唔知伊会走出来。啊，伊就走出来，伊讲，不管你这句是真心还是假意，我已经给你复制截图啊。
0: 哦，那时候你就认识杨医师了吗？
6: 脸书上面
0: 听过他的大名，
6: 听过，对，听过。
0: 哦，这么臭屁的人，你。

0: 跟我讲，这本三十刷，伊跟我讲，这本1月1号出的，阿伯一个月的7刷。
1: 没啦，4刷啦，你给我给3刷。
0: 哦，4刷有啦，到我们播出的时候就7刷了，所以你就听过他的大名，
2: 对，
0: 所以你才会留说是真心还是假意，截图。
1: 我要更新一下，我要更正一下，因为伊比我大声写册。伊出差时阵，我这两本拢还没出来。
0: 你还搁咧写推荐信？
1: 嘿，我无名小卒啦。哦，我无铺起安尼。
0: 所以你买他的书来看，是知道他是谁的。
1: 嘛，了我当开始知影。嗯，算伊的顶一本啦。哦，
0: 啊，我即马等这部书，等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问一下，你写迄句是真的还假？
1: 都一句。
0: 就是写讲。
1: 足好看，
0: 足好看。
1: 这绝对是真的，因为我足少做这种代志的。我就叫安尼。
0: 啊，你写推荐序一定爱讲俄罗的啊，无你写推荐序跟我写讲，这本恁参考看嘛。
1: 无，这个一条线。
0: 搁一条线来啊。
1: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个我先服我。
0: 是啊。啊，
1: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吼。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
0: 是啊，是啊。
1: 我迄阵青粉人嘛，我买来看，家己看了讲，这本册是，看起来是真奇怪的册啦。但是呢，大家读落了会受到足侪好的影响，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走去讲留言讲，这本册好看。啊，这种代志我足少做。
0: 这奇怪的册，你想啊，这很世人都会好奇啊。
1: 对。
0: 那竟然你他写这句话，你回他，所以因此这样子就保持联系了。
2: 嗯、对对，就变成朋友了，在脸书上面的朋友了。然后后来见面好像很久很久以后。
1: 因为我记忆力比他好了，所以我替伊补这段。其实伊册出了啊，吼，台北市立图书馆邀请伊去教。400的报名的听众，
0: 一共对，咱是不是需要做朋友？我跟你讲，我嘛是出健忘的，麻烦你跟我做朋友。我若未记的时候，麻烦你补充一下，好不好？
1: 好，我就加补啦。因为我那看伊好卡吼，才敢加甲伊讲两句啦。啊，无人就是讲，啊，你甲我讲啊，这你是不是想有进一步的渠道？我嘛就麻烦的。
0: 是
1: 啊，我就甲伊讲，我甲你讲，迄个场地吼，就排不稳。因为这大场的400个听众吼，你要甲很多好事无遐简单。啊，我甲你讲，加在你拄到我，改变你的一生。因为我伫遐演讲过，啊，有80个人有写心得。爱注意啥注意啥，我一条一条甲伊讲。啊，伊就足感动啊嘛，因为伊的朋友较敖嘛，无人伫遐讲过啊。讲过讲安尼300人的场，安尼很多个真好，足少的。
0: 哎，一间接展现他的表白。
1: 无啦，我拢朋友收听啦。好。啊，结果啊吼，我就想讲。送佛送到西啦，哦，咱若讲干那开嘴尔吼，啊，都嘴唇皮啊蒙宽带，安尼无啥意思。
0: 所以你亲身甲现场。
1: 迄天早起，我人搁伫新竹伫学西班牙文，啊，你莫甲我考试，因为我足久无学啊。
0: 哦，不，我袂甲你考试。
1: 我下课。
0: 你讲中文讲较紧嘞，西班牙
1: 文，西班牙文。啊，我下课我就随包车吼，拼去伊一场演讲的现场。我坐第一排，吼，啊边啊都坐因厝内人，因厝的人，迄间去
0: 三。你应该是去干事的吧？我跟你讲啊，你做有够无？
1: 我都因厝的人三个有去，我印象够足深的，啊，其中两个坐袂掉，两个够带出去。啊，我是坐专停的啦。
0: 你有当时啊，唔免只贪便啦，对不？厝内面的人都坐袂掉，你唔忙去400个坐会掉？啊，
1: 是嘞，迄400个拢坐有掉。啊，因为厝内人有诶较细汉，无遐多啦。迄若换阵我细汉，我嘛坐袂住。啊，迄间阁有一个足趣味诶，就是现场吼有卖伊诶册。啊，你若有买一本册，阁送一张抽奖券，伊家己阁传小礼物。啊，我就想讲，咱都送佛送到西人来个家吼，落底下银拄好阁有1000块，咱甲买3本。好，啊，伊三张敢若拢有抽着我。啊，我伊第二本抽我诶时阵，阁甲我问讲，啊，你第一本都有抽着你啊？啊，你要放弃无？我唔爱喏，你上好后一本，然后抽啊，我三个礼物我拢买啊。
0: 结果真正拢抽到你。
1: 三个，拢抽到我。这你，这我福分嘛，我是爱本人。
0: 这人，那我看到啦，算讲你有心。
1: 是啦，系啊，冲到第一排。
0: 你看到他到现场，你有没有很感动？
2: 然后有点紧张，
0: 对啊，
2: 大家坐第一排，
0: 对对对，来干。

0: 是想讲哦，这有做，这有做啊。
1: 所以他提供你的建议，你觉得都是在现场真的都很有用。
0: 嗯，很有用，很有用。因为我也没有讲过那么大场的，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我看到人很多会很紧张。然后他就先帮我做好很多心理准备。
1: 那我们的培云跟两位是怎么认识？也是脸书。
2: 一开始应该算是嘛是脸书啦，就是讲就是因为常常看杨医师的文章嘛，看伊就加下，那大炮安尼啊。
3: 较早，较早，即马无啊。
1: 即马有收啦哈。
3: 即马拢成个满满，或是穷满的。
1: 好，你想好。
2: 后来就是讲。因为拢是算是有看因的文章，然后算是连友安尼无熟识，其实是无熟识。啊，有一间应该是2019年，迄时阵伫一个咖啡店，然后迄时阵杨医师有一个迄个讲座哈，啊，我伫坐伫台卡安尼，啊，可能迄时阵我问了一个最重要的好问题安尼吼，啊，可能因为安尼杨医师就对我有印象安尼。
1: 你问什么问题？你敢问讲你为什么这么调皮？
3: 你也记得无？我也记得。
2: 我买记得，我拢有写你推荐去。
1: 你就恐怖咧，跟你做朋友咧。你这好记忆力这么好，我们在扣分无？
3: 没啦没啦。
1: 你讲后摆来上直播讲，哎，陈亚兰吼，一直跟我开玩笑。来，你也记得，你来你讲。
2: 哦，因为迄时阵我已经出差啊，好啊，因为出差了后，就常常拄到出版社哦，也邀请你讲，哎，刚才要帮咱写推荐序啊，还是讲挂名推荐。啊，我迄时阵就有一种困扰，就是讲，我哪知影我推荐的这本册，吼，册的内容会当看啦。啊，不过这個作者的人品安怎，我哪会知道？啊，若是有人因为相信我，啊，顺耍的相信迄个我推荐的迄个人，啊，伊若是家招出去，家唔来骗什么蛙哥，哇，安尼我真正对不起相信我的人
1: 哦。责任重大。
2: 嘿嘿嘿，啊，我就是请教杨医师这个问题，讲。哎，怎麼去筛选讲安怎的作品，你会当去帮人推荐的呢？
1: 你安怎回答？
3: 迄天伊有出席，对我来讲意义足重要的。哦，这都是因为我想拿我的册邀请一下推荐去。我感觉这种人交朋友交真的啦。啊，你啊坐伫上后排吼，啊，干那甲我下一个手，表示讲你有来吼。这都是交较浅啦。
1: 哎、欸，他嘛是半工去的，你哪安尼讲？
3: 有啊，我也是讲我讲。
1: 只是不想出风头而已啊，可能进人就是坐在后面的那一个啊，对啊。
3: 哇，你安尼讲是有理啦。
1: 是啊，
3: 所以我已经跟你回答，我愈讲愈闹亏。
1: 因为我嘛是会半工去。
3: 有啦，有去，虽然都爱做感谢啦。啊，总是我坐到第一排吼，啊，伫迄个 Q&A 的时阵啊，佮大声压手，我印象就特别深啦。我是感觉讲，伊若安尼吼。我甲开嘴拜托吼，因为我这个推荐序偷看会丢啦。
0: 安静是种超能力，是我自己想的，
1: 就厉害。天哪，我要想，我得写点点点三万块。对不对？
3: 那就好哎，
1: 对吧？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点点点三万功啦。
3: 是是是。
1: 好，所以但是这个我，但是我这个书名在日本就不会卖了。
4: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有其实咱都爱足感谢啦，啊，总是我坐到第一排吼，啊，伫迄个 Q&A 的时阵啊，佮大声野手，我印象就特别深啦。我是感觉讲，伊若安尼吼，我甲开嘴拜托吼，安尼我即个推荐序投卡会丢啦。
1: 哦，所以当时你还没有请他写过推荐信、
0: 啊，
1: 是因为他去听你的，
0: 有一個
1: 对对对，阿格力举手发问，
0: 接起来，
1: 好好好，阿姨问这个问题，
0: 伊这个问题足好诶，伊这个问题等于讲，我的思考是讲，所以咱替人写推荐信吼，人品跟内容啊，等于是人品比内容更加重要。所以基本上这个人啊，我较爱甲年纪较大的人写推荐信，因为啥，咱袂使讲开玩笑讲不求在人世。用这个年龄的来看来讲，几率的问题啦，伊要出代志的机会较少啊，所以我足侪拢写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不是讲因为因伫要做先生吼，是因为因拍拼几世人啊，要变无好嘛，无遐简单啦。啊，你那个二十几岁人叫我甲因挂保证哦，这就
1: 世事难料，
0: 是哦，世事如棋，局局深。
1: 对对对，啊，所以你就甲伊讲写较侪岁。较好势。
0: 我迄阵，我可能迄阵我无迄个智慧，安尼甲伊分享。迄阵啊嘛，可能啊无甲一百个人，这是我累积甲一个程度，才有这个感悟啦。所以是安那，我这本册我写巴菲特跟蒙格。蒙格已经做神啊啦，巴菲特嘛老啊未白头老。啊，写赢就安全的啦。啊，当然迄阵啊，我是甲培训讲，这是安尼啦。那伊的内容也是真好吼。啊，这个人品目前也是不可考。咱去这个一寡判决书吼，真正查无这个人，伊都无犯罪嘛。啊，咱良心就会交代啊。啊，除非你讲你即马这个人，你已经查到判决书啊。啊，你计无看，吼，你为着有当时啊，有个人推荐去稿费较欠好人。你看伊包钱，你就参参人推荐，啊，这你良心就未过关啦。啊，那是真正判决书无，啊，伊内容未歹，你甲写，其实你无代志啦。啊，这个人那是真正。做恶做毒，徛背落壳，欺骗社会的时阵，咱就是要改割袍断义。咱有这个勇气改割袍断义，甚至咱脸书都改封锁嘛，不要紧。
1: 啊，阿伯落壳落尾拢会登着呢。
0: 基本上伊也是惊歹道，啊，咱惊正道，都较袂。
1: 磁场就不一样。一个画一条线，
0: 咱个画一条线，吼，咱就去餐厅的包厢，咱就吼伊看袂着啦。
1: 哦，真的作家蛮有趣的哈，尤其三位都是畅销作家，恁互相敢袂眼红啦、啊，或者是讲，
0: 通常那是眼红，咱三个应该无在了坐做伙啦。其实因两个拢是我的先輩，因出册拢比我较早。那培云出的册上侪本，我甲静人加起来数量啊，差不多等于培云静人吼，伊是吼。
1: 等一下啊，静人有在问号哦。
2: 无吧，光两本，你两本，
0: 一个绘本啊，啊个翻译啊。哎，
3: 不是。超贵啊！
0: 是，其实吼，伊拢客气啦。其实阮三个，你若讲论销量来讲啊，上侪唔是我啊。啊不，我虽然人生路赢三十刷吼，是差不多有超过三万本啊。啊，这版税是100%全部捐出去，这个连我一个告诉啦。
1: 你是富二代关系哦，医生也不爱做，然后版税又捐出去，啊，你那有钱，然后贵你记哈。
0: 我跟你回答之前吼，我先讲伊。
1: 好好。
0: 伊的顶一本册吼，或者安静是一种超能力，今仔无伫现场。
1: 有，他这边有写的，安静，是种超能力的作者。然后他现在出的这本书叫做《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
0: 卖给谁？卖金器是安尼。
1: 好好好好好。
0: 啊，伊的这个安静是种超能力，翻作日本版的时阵啊，引起日本人的抢购，在日本销售180,000册。我都去有拍到了嘛。所以我虽然表面上甲当作小卖，内心上甲当作大字。我30,000本，伊180,000本，对啊，我要甲人讲啥？啊，咱讲广东啊，版税，
1: 广东啊，钱
0: 我袂使逃避你的问题嘛，
1: 对。
0: 当然有人讲，啊，你是不是讲老伯啊有在赚啊？啊，你都享受老伯啊的这个金额吼，
1: 做公啊，
0: 馈赠吼，做公啊，
1: 赡，
0: 对，
1: 赡啊。
0: 是，这是阮爸是安尼啦，因为伊吼放弃伊继承的权利啦，所以阮阿公的房地产伊一块拢无爱，伊拢给其他阮的叔伯啊两个去分啊，两三个去分，伊拢无爱。
1: 啊，所以
0: 这是一个身教嘛。所以伊

0: 对我来讲吼，伊其实几当前伫阮台中的主治病院吼，迄阵啊状况就无好，都、就是肺积水、个肺炎呐、啊，吼、差不多爱插管啊，上了就搞好病房，迄阵啊病患哦血氧滴落落，啊住伫医书遐插管的设备拢准备好啊、我想讲哇，这场面是真凄惨，咱就下一个愿，咱伫心内下愿讲，阮爸即关熬过吼，伊财产我拢袂滴啊。
1: 哎，都无财产啊！
0: 伊有财产，伊家己赚；做医生，伊家己赚。伊是无做善，伊有财产啊！啊，我就希望讲，伊只管熬过，伊即世人赚的一块银，我拢无爱。我拢管好社会，分年赠与社会啦。因为我爱个甲饲甲照顾嘛，做一摆捐出去，伊嘛是开大支票嘛。
1: 不做听到啊！
0: 要死我，血氧水转来，我想讲，这话是咪讲伤紧？迄阵啊，心内就是足复杂的想法，足冲击的吼。上冲下洗，
1: 你爱开玩笑。
0: 伊无插得讲，这种属性，即哪讲，阮小妹也是无爱上电视，伊那让我两个小妹拢会当做证。啊，伊都无插讲，都面都无翻咯。嘛无翻白，啊，都翻即个人，等来人弱色对。啊，都豆豆过关。伊该断伊两礼拜，我那有顺势出院啦。不过伊了个过三四天，就变作必须终身洗肾的病人。伊就是几摆呢，当兵吼，有志有影响着。
1: 啊，咱即马咧讲，啊，你既然无继承财产，啊，佫无爱做医生啊，你的钱是去抢来吓？啊，佫着啊，佫甚物甚物看那读册啥读书心得啊，你佫会互伊甚物？
0: 哦，你我出来问，嘿，上人旧人吼，上人归头的册，还是上人长荣的里程数？
1: 你钱对倒来哈？这是你嘛是诈骗集团。
0: 这其实我差不多十当前就想讲，我若无爱做医生的时阵，我的收入要安怎有稳定的来源呐吼？伊阵老实讲，我有去学安怎看财务报表。啊，讲上白就是讲，你若真正有这个功夫吼，财务报表弹出来，这间教学的人，大家人拢看无啥有，后摆抓无一个大开啊。啊，我大概看我就知影讲啊，这间向低估啊啦，这间是会买起的，啊，咱买都要点点啊买。你若敲锣打鼓，大概对买介绍都悬啊，你的成本都太悬了嘛。咱买咱就点点，点点开始领股仔囝，等到大家拢发现啊，股价就起来啊。啊，咱可能就是过两档、三档、六档卖掉，卖掉当就翻倍啦。
1: 对啊，伊拄仔咧讲啥物？巴菲特啥？讲这内底车拢总是钱哦，你投资有数就对啦。
0: 啊，落尾愈来愈保守啦。有当你若看唔到一摆吼，看到两摆都爱了落。啊，所以我才去想讲有够较安全的投资的方式无？拢有写伫这本册内底。就是教人买全世界。啊，啥物叫做买全世界？有一种股票在台湾都会当买，你直接买 ETF 大范围 ETF 爱撸大范围吼，撸好。像美国有一间叫做 VTI 吼，你买一支就是美国4000间股票，市值最大的公司。
1: 哎，刚才下起去，啊，台湾呢？
0: 你若干那买台湾吼，台湾你看到你的市值占全世界2%尔。所以你若干那买台湾，未输买一间厝伫南投的德山啊。
1: 哦，了解。
0: 但投资在分散风险、分散业种嘛。啊，你若买头先讲 VTI 还是买美国？啊，你若买 VT 吼，还是全世界高清间公司，市值上大，你拢买有着。啊，你就是固定的买欠咧欠咧安尼。啊，十年一定会翻倍啦，20年翻4倍啦。
1: 你这阮这段拢有录影起来。
0: 录影起来。哈，
1: 一定拢有翻倍啊！哈，
0: 绝对翻倍啦。
1: 哎，竟然。从刚刚我们一直都在听杨医师在讲，他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啊，你是安静是种超能力，你要点点啊发光的对啦哈。你这为什么会出这些书？什么安静就是超能力，还是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这看你这标题的，你应该是一个较点的人。
2: 我就是从小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也都是他们在讲话，我在旁边听，
1: 就旁边听旁边笑，
2: 对，这样就很快乐，
1: 这样就很快乐。但是你那个超能力呢？哦，
2: 就是很多内向者的优点是没有被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很擅长倾听，我们比较常于做。长期的策略，然后我们比较善于风险管理、风险分析，但是别人看我们都觉得说。

0: 怎么没有那么外向，没有那么阳光，或者是啊，你都整天好像在担心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所以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1: 这个书名是自己想的吗？
0: 不假装也闪闪发光，
1: 安静
0: 是种超能力是我自己想的，
1: 最厉害。天哪，我要想，我得写点点点三万块，对不对？
2: 那就好哎，
1: 对吧？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点点点三万块啦。
2: 是。
1: 好，所以但是这个但是我这个书名在日本就不会卖了。那你看那个，因为杨医师，也好像我听他。听说他自费去演讲，好几百场，你也信不信吗？
0: 没
1: 哈，
0: 收掉吧，
1: 不敢开钱
0: 。然后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花钱，然后到处跑就算了。他那时候还讲到一直咳嗽，对不对？身体变得很不好。然后他妈妈也很反对，就是你又要花钱花时间，然后又弄到自己身体也很痛苦，然后家里的人又一直骂。我觉得不管里面发生任何一个，我都不会继续下去。
1: 你说我甘愿在家里睡。
0: 对啊，
1: 对。那培云呢，也知道他自费这件事情吗？
3: 哇，可能第一呢，中间一半就是可能会出去佚佗啦。
1: 你有去听他演讲吗？
3: 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更不知道那个杨医师的那个壮举，
2: 十几年前了。
1: 是十一年前哦，我少年人，开钱都嘛未听。
2: 啊，我跟你讲，这两个对你帮助会较大。啊，这个可能还好而已。我等于做歹人
1: 啊。你得阿拜拜找杨医师，因为对钱拢伊咧讲啊，对吧？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等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肾脏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听说你就是自费去反核、宣传反核理念。
1: 讲反核，其实较敏感啦。其实我伫现场是讲吼，反核、永和、哦，公民如何思辨做抉择。啊，重点是思辨嘛，有道理。啊，我去遐个买核电的车，啊，反核的车拢买送人安尼，算两种立场的车，咱拢有买送人。嗯，啊，基本上我的立场就是讲，这公共议题吼，只要主办单位伊肯出场地吼，啊，我出人嘛，啊，就是车尾交通你免甲我准备啦，啊，有的单位就是家己已经编列预算啦吼，我无甲提，变作足歹嚣张的，啊，我甲提，我就甲伊注文讲，啊，你这条钱我得买几本册，后一场我得捐出来。啊，甲代志做好完满安尼啦，
0: 是
1: 啊，基本上伊是制作我的麻烦啦。嘿，我滴节目我就敢讲，滴现场我唔敢讲。
0: 提诶，人钱要互伊讲，搁制作伊的麻烦啦。
1: 因为我的宗旨就讲，我不爱甲你提嘛。啊，像我去美国啊，我嘛甲伊讲，恁机票免甲我拍啦。嗯，我家己要买。啊，我的原因不是讲我要坐商务舱啦。嗯，我拍摄互恁出。嗯，啊，我坐商务舱不是因为我笑呀，因为我落飞机我的体力都会当随讲，我是自我要求较悬。
0: 你刚刚坐商务舱，唔是要看空中小姐？
1: 无啦，都无正经啦，唔知安尼。
0: 好，开玩笑，开玩笑。哎，请问呢，培云哦，就是好像对你们来讲，上台演讲啊，或者是手拿笔啊，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因为你对下嘴狼啊，有时候我也演讲过啊，但是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嘛，我也上过台。那可是很多人想说，哎，要上台去表达。因为当时看到诶，我咧哈戏啊，杜姑诶啊，就什么个尖锐
2: 哇，哇，
0: 对啊，有没有在心理学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3: 就是讲啊，他一个他核心的，其实讲你要唤起我们跟观众之间的一个连接，好，就是让他们会有一种，哦，咱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譬如讲诶，咱是你对倒位来的吼，我是高雄人，哦，现场敢有高雄人，好，那无就是讲你读过什么学校？哦，对我嘛对一间学校毕业的，那不就是吼更深入一点，就是讲哦，咱吃过同款的苦，吼，流过同款的目屎，
0: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3: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让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嘿，就是咱感觉世界的人安尼。
0: 但是，
1: 因为这套我足同意的啦。嗯，这嘛一个撇步啦吼。你若伫台北市演讲的人吼，你演讲一开始就问现场讲吼，来，今仔坐捷运来，人请举手。哦，差不多七成的举手嘛。啊，若坐 Uber 来，人举手。啊，佫两成的人举手。啊，剩的拄啊无举手，即摆举手。啊，有诶会困嘛，有诶会举手。啊，你卖无拄袂讲，啊，你毋是坐捷运，佫毋是坐 Uber， 你是安怎来？啊，我散步来。哦，地主嘛，
0: 啊，伊咧困咧，
1: 啊，困咧，咱就卖个交叉，哦，看卖得势哩，咱来做恶梦，偌做咱咧。
0: 啊，那滑手机咧？
1: 滑手机基本上哦，这筛选听众嘛是一种学问啦，所以我家己的车独有会吼，我无开放给人自由入场，你爱买门票才会当入来，你爱开一千块，我无爱送你车，啊，你才会当入来，啊，这都拢好卡嘛，因为咱给伊五千块以上的。地色的八万可以，
0: 唔拿啦，以你的经验，对不？唔拿这五千块
1: 啦。是。
0: 哎，你的近人，那个你一个什么呀？杨医师给你改，你去面对那四百个观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教了你什么？还是你问那别记？还佫叫杨医师给你提醒？
4: 你记得吗？
0: 啊？你真正袂记啊？
4: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是，我真的是紧张到我脑筋完全空白，然后他又坐在第一排，我就一直很怕他就是面露不悦或者是想睡觉，然后我就很真的是从头到尾如坐
0: 针。你阿伯蛮惊啊，不？
1: 伊讲伊惊我对伊失望啦，因为迄是伊第一本册，啊，迄场讲座阁是等于讲出册差不多足短的时间到迄场讲座啊。所以对伊来讲，还是一个叫陌生的经验。但是会后我拢改欧乐啦。我拢改讲你场讲啊足好诶。伊阁找伊无同的朋友吼，男男女女吼，啊，拢伫不同的时段去你介支援、介对谈创啥。我改讲，诶，这两个对你帮助会较大。 嗯，啊，这个可能还好而已。嗯嗯嗯、我等于做歹人啦。
0: 是，啊，你就阿摆卖嘴，硬是，因为对方拢伊在讲啊，对吧？哎、欸，因为你太内向了。听说你去美国读书有比较改善你那个内向的心态吗？
4: 应该是说我到美国之后才觉得说内向是需要改的事情。嗯，我在台湾就觉得也还好，就是你在教室里面坐着，就是成绩好的话，老师也不会太。要求你干嘛？對對對，但是去美国的时候，他们打分数有很大，好像30%是要看你每堂课数你举手几次、讲话几次。我觉得那个就很痛苦，
0: 所以希望你主动就对了，
4: 希望主动，然后问问题，甚至批评人家啊，那个就不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啊。
0: 那我觉得我也是内向那一挂的、欸，对吧？
4: 所以很痛苦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说原来我这个个性好像是真的需要改的，嗯，但是后来又会觉得说欸，为什么你要是什么文化会让我觉得我想要改变，我需要改我自己，因为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都有优点有缺点嘛。
0: 对，
4: 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有没有办法让我自己本来的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好，不一定要我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人。
0: 对对对，不要强迫自己改变，从你的原本既定的，然后把它发光发亮。
4: 对对对，
0: 就像你说，不卖给谁买，让闪闪发光，是吧？你这本真正是写这个艺术的，是讲做自己，然后把优点放大。哎，
4: 对对对对对，这本主要是在讲冒牌者经验啊，就是冒牌者是一种会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觉得我不够好，我不配，然后不管是什么。什么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个都是运气好啊，都是别人帮忙，都不是我自己努力应得的。
0: 那个叫冒牌者，
4: 冒牌者症候群。对，就好像别人看我是一个很光鲜亮丽，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没有那么好，我真的不够好这样子。那这中间的落差就会让人很痛苦嘛。对，所以这本书就在写说用什么方法来克服这样子的痛苦，然后渐渐可以拥抱自己的好，然后让自己不用戴着面具。

0: 剧也可以闪闪发光。嗯，
1: 那当然很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哈、哦，就是怎么样突破啊、哦，让自己更好。但是拿阿北付款哎，那得先签告培云。如果真的对自己要求标准很高的话，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啊，做不好干脆不要做。那长期下来容易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2: 其实这题心理学上对人讲的是用完美主义嘛，
1: 欸、对吧？吼，
2: 就是希望大家让一百分。不、嗯、过完美主义其实在常年的心理学研究都发现，它其实是一种自我毁灭力很强的一种价值观。好、嗯，那也是一种性格的倾向。因为你会当想哦，就是讲，一个人那时候无限上讲讲要家己更加好、更加好，伊可能会牺牲家己的健康嘛，对不？那而且伊嘛会去甲家己讲，扛别人比较、嗯，产生很多那种嫉妒、怨恨的情绪、嗯嗯。那另外就是讲，其实完美主义它也是一种心理防卫啦，哈。嗯。好，我得四本册主题啦，哈。哦。好。马无伫现场，
1: 哦，马无伫现场，吼，不要紧，你先讲者，我再来背。
2: 就是讲吼，伊就是足惊别人看到家己不够好，嗯，可能哎，我是不是有一些缺点，吼，我不够完美嘛，惊人知。哎、
1: 欸，这个跟原生家庭会有关系吗？
2: 哦，可能啊，因为可能伊的爸爸妈妈对伊就是讲，你细汉时阵就爱考一百分，奖一分未当，就爱互人拍安尼，可能伊就会内化。属于父母、属于社会迄种价值观，干嘛讲家己一定爱一百分、嗯、啊，就完美安尼开会当，对。哦，
1: 哎，放下，放下。我当时也唔好甲别想安，好、哦，在放下的同时，我们下一集很精彩。下一集呢，杨医师就不放下，哦、他要挑战更高，伊要甲咱做戏呢。好、哦，然后一见你高，见人伫个旁边。会有荨麻疹吗？如果荨麻疹的话，培云要怎么解决呢？我相信在后一集会更加精彩啊！今天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竹公阿弟硬土豆林”，因为真深。哦，你无法度安尼一声都拢总安硬出来，哎，一粒啊，一粒啊硬，哦，这艺术的代表啥呢？叫做一粒一，一粒一粒啊硬，一粒一就是朋友的交情足好诶，哦，就是很深交啊，然后很聊得来，很知己，所以人讲这就叫做一粒一。
3: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主他。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

0: 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需要禅，时代需要禅，要想求得生命升华的人更需要禅。只有禅才能医治功利物质主义的时代病，只有禅才能根除相对二元世界观的谬解，只有禅才能帮助人类寻得失落的自我，找回失去已久的精神家园。

各位亲爱的贵宾信徒们，大家请坐，谢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很荣幸担任了觉续法师十年来的串讲人，我是 Benny。 我首先来引言一段话，再来介绍两位贵宾。我想女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处处可见，但是呢，隐然呢，在这几年我们突然发现他们正在生活旁边发光发热。比如说他是我们社会安定的力量，现场的所有女性，你说你是不是社会安定的力量？是。你们也是安抚人心的手，你们也是守护我们家庭还有一切安全的背靠。我也跟嘉芬老师说，你可能也是家庭的女王。哦，不晓得现场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的师父呢，是寺院当中的心灵捕手。那我也想，所有的妇女朋友有家庭的，你们也是餐桌上的心灵捕手，对不对？对哈，所以我发现餐桌是安抚人心的地方。今天由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身边的女力在现代的价值跟表现上面已经不同以往了。所以这一次我们把今天的向前有路定的这个主题哈，就是女力崛起，来做今天的对谈。好，现在我们要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台上的两大女力哦，一位是教育家，一位是宗教师。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宗教师。各位，未来希望讲座从2015年以来到今年，全由这位师父引领我们向前有路。我们今天的语坛贵宾有觉续法师，佛光山中区道场总住持啊，觉续法师，谢谢。再来，他是从女记者一路到县议员，今天成为一个教育家哈。我想大家对于这位女力毫不陌生。各位，我们欢迎李嘉芬老师。好，老师请坐。好，那我们就开始。

0: 好吗？我们欢迎师父。
1: 好，我们非常感谢 Benny。 那么呢，我们说与会的贵宾以及我们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吉祥。都说我不能讲紧张啊，但永远是我的开头，就不要听了，忽略了哈。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么多人共同莅临到道场。那我相信呢，大家都是冲着加分节来的哈。那因为你们想看看我这样哈。那非常感谢 Benny 刚刚的一个提问。本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也要讲一下这个我们今年这个主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因为我记得我们已经办了11年了。那这11年当中有力量啦，有无畏啦，那还有什么？还有变啦，还有厚道，尤其是无畏。那当时在这个设计主视觉的时候啊，主视觉的时候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突然我讲了一句话，说我好喜欢梅花，然后就画出了那一只梅花。那梅花是越冷越开花，所以我们对世间的无畏就跑出了那一整系列的这个讲座。那么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在想说，已经没有办法超过今年了。就像是去年我们是用古今嘛，还记得吧？古今的就是那个漏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现在必定有古，那到现在。所以当时我都觉得自己很得意啊，得意的不得了啊。可是当然得意的当下就我明年怎么办。那么今年呢，来到这个地方，去年10月6号落成，那今年呢，我们一样5月到6月要演讲。我的主题要什么？所有的人，连我们的胡志强市长都告诉我说，觉居法师啊，我看全台湾没有人像你这么厉害，可以办了29场，而且场场爆满啊，让我非常感动。我知道我们的市长不是这一句话讲给我听的，是要讲给我们所有的义工听的，甚至要让我们所有的今天来的贵宾和在网上的人会知道说，其实我们是为了要大众，所以我们办了这样的一个讲座，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月，那让大家都能够一起提升，我这就是我们的初衷。那11年来都这么好，那今年到底怎么办呢？而且从旧的来到这里，那旧的呢办得很好，那我今年到底要用什么主题呢？我曾经动过脑筋，就说那我们是不是用风华再现啊？各位听得出来，风华再现是我曾经低落过哎，可是有吗？没有，没有，我一直都没有这样哈。我想一想，这也不好。突然想起大师给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向前有路，光明在望。我的光明来了。所以我的主题就是什么？向前有路哈，这就是我们今年向前有路是我们的主题。那为什么女力崛起呢？其实看看你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会觉得他们都是我们重要生命当中的一个人，可是却是被忽略了。所以我等一下会向后再来讲。那向前有路是这样来的。那当你有这个向前有路的时候，接下来我的主视觉到底要怎么办呢？然后我们的团队非常，这就我没有办法做得来了。我只要把主题想出来，我就有团队了。我们文宣组是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说，觉居法师啊，你们今天的这种主视觉好美哦，缤纷的不得了。但我看到的都是什么？我看到的都是向前有路，对不对？因为中间呢，这个九色鹿，其实那是佛陀的故事。九色鹿是牺牲了自己，救了别人。他没有想到我自己到底会得到什么回报，但最后是被别人出卖了。但他有没有伤心？没有伤心。他只是跟国王说，国王最后给他一个河边，而且全部都有青草，那让他的同伴们都能够来到这里逐水草而居，而且呢，所有人都受国王的保护。其实要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只要向前了，必定是光明在望。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主视觉是九色鹿， 那我们自己读往其实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就来了非常多的旁边的朋友。其实我们是要告诉我们，对的路上其实我们不孤单的，这些它不一定是呼朋引伴，但只要你向前走的时候，必定你这么多的朋友会跟着你的，你会吸引非常多的朋友。

0: 那么要告诉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生道路不一定是平坦的，但只要我们目标清楚，记得目标要清楚，那你必定有勇气，那么你坚定的向前行的力量必定能够找到出路，光明在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那么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今年，这个是我们的动画哈。其实这个动画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动画是只有中间的路，只有路会动，其他都不会动。那么这是刘雅豪制作的，是由梁玄真技术指导。短短的啊，各位，如果这个真的动漫师做的，可能要很贵。其实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就只有一个路会动，可是我觉得太可惜了，可是要花很多的钱，没办法。我要告诉各位，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的都要帮你，但是要第一个是正确的，是对大众有利益的，而且还有接下来就是你要说啊，说你的不足，让别人来帮你，对不对？所以当我告诉人家说我的愿望是什么的时候，就有一个马来西亚，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刘玄生哦。那么呢，我不怕他吓，我就说我希望我要什么，然后他就说，师父，我来试看看用 AI， 是我们刚刚跟嘉芬姐就在讲 AI， 哇，现在 AI 超厉害的。但是我的专业告诉我说，师父啊， AI 必定跟那些的动画师不同啦，不然那些动画师怎么吃饭呢？是不同。但是我觉得我够了，我知足了，对不对？像这样动觉得很棒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当你自己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的。我因为我一直说我缺了什么，我们不害臊，我们不怕我们让别人知道我缺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还做了什么？我还做了一个参与式的，这是参与式的艺术。各位从动二梯上来的时候，其实有没有看到中间有一支路，那就是代表着向前有路。那旁边它的左手边是不是有一点光明？那这一支路呢，其实那个是所有的机器人，那是很多的很多的机器人，两三百个机器人，这怎么来的？首先我们有艺术家先把这样的一个图案做下来，然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亲子活动动中禅，找了好多人，甚至我们军头国民中小学也一起做这样的什么组合。那么我还让亲子们一起来，其实看到这一张照片，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应该多一点对话，多一点关心，多一点互动？这是有多美好的一张照片，因为它是非常美好的沟通方式跟亲子之间，而且它还共同参与了刚刚讲的一个艺术的参与。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从前面他艺术创作，这叫参与式的，这叫参与式的什么艺术？因为他们都共同参与的。各位今天下去的时候，不要挤满了东二梯那个地方，你们看到一楼那个地方，你去找找看你就在哪里，因为所有的机器人就是代表所有的芸芸众生，其中有一个你，你就一直向上爬，一直向上爬，你必定前面有路，必定是光明在望。这就是我们参与式的什么的艺术。各位有没有觉得他们很用心啊？所以在这当中呢，就很辛苦的，我们也放上去了。这我们艺术家哈，再往下，这都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请大家真的要去找你自己。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讲女力了。那么其实我们要知道啊，其实这个力量啊，是我们内心的，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实践而产生的这个生命力，影响别人，影响家庭，影响

讲这个社会，影响这个世界，这是力量哦。其实那个是什么？是我们内心的。但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自己一直向前走哈。其实这个力量不是代表了肌肉或者是权力，而是改变世界的勇气。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力量其实主要讲的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勇气。那么履历呢，我要讲各位，今天我没有特别讲什么，我没有特别讲男众，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男众啊，对不起，今天一半以上都有男众齁，这个男众不是你们被我忽略了，而是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其实你们是很容易被看到的，你们也很容易被肯定的，你们也很容易被赋予权力的，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呢就讲另外一方面的，你们会不会计较？不会啊，因为我们要共同看见这个力量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今天呢特别要讲女力，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努力的奉献啊。师父曾经在说啊，这个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家庭主妇什么都做，我们等一下加分姐就会什么都做，可是大家就觉得她没有价值。有一天妈妈请假了，妈妈生病了，这个孩子要扫地，然后妹妹要煮饭，然后爸爸要做什么，一天下来说累死了。这些都是谁做的？都是妈妈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肯定女力的，这个我们要肯定女力的存在。所以女力从来就不是要跟谁对抗，也不是要模仿谁的样子。女力是每一个女性在生活里选择自己的道路，坚持自己价值的一个力量。她可能是谁？她可能是母亲的温柔，也是职场上面的坚毅，也是艺术家的创造力，那更是什么？社会改革者的一个坚持。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举个例子，因为我讲到艺术家，所以突然跳出这一张，当我要讲，我告诉各位，真的你要做一件事，全世界人都帮你。其实这是悠人神谷刘若雨的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抛给我的，就为了我今天要讲履历，突然就在我的手机上面跳出来了耶。因为他在今年2025年3月的时候呢，他得到这个国际佛教杰出女性奖。各位，他是要庆祝女性的力量。但有没有看到这一张？刘若雨是在我们的右手边的第二个哈。但是各位有没有看到，其实女众的法师有没有很多？有没有看到女众的法师很多？有啊，我觉得很了不起，我们要不要给这些的女众的法师给她一个掌声哦？我觉得看到好多是佛光山法师的身影哈，各位也要看到，她是2025年的3月，但她是第24届，也就是说24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人重视到了，我们只是今天在提醒大家，她在24年前就被看到了哈。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履历呢是一种让世界更美好更公平的能量，而这一份的力量呢今天正在你我的身边绽放。那这你我的身边的绽放呢，我特别要讲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其实呢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了，这个人叫做王玉琪。那王玉琪呢其实就住在云林古坑齁，我记不起来，所以我必须要看一下他的。我到王玉琪他那个地方去做他的植物的疗愈，我曾经去他那边做过齁。那么呢，其实我很快的讲过他，因为我已经讲了12分钟的，我不能讲太多齁。诶 ,12 分钟包括你呢，所以应该可以齁。好，那么王玉琪呢其实是在古坑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那到今天呢孕育了无数这个梦想的基地，叫做创乐子的生活学院。那么她呢其实是一个年轻女力的故事。她现在呢是38岁。那么她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王玉琪。17年前呢，她是为了陪伴祖父母呢，他们全家从台中搬回到云林老家。那么呢她边经营网拍边适应农村的时候，她是要适应的哦。那么她就发现在云林那个地方很多隔代教养单亲家庭，下课之后呢是没有地方去的。所以她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她在家里帮这些孩子安亲，而且呢举办各种的营队。有一次呢眼看着营队就要开始了，但是因为他父母，那也是多早之前了，他父母受到雷曼兄弟的重创，全球经济，那么呢
他的家人已经过着有一餐没一餐。

0: 所以有没有办法资助他？当然没有啊。可是他为了要帮助这些偏乡的孩子，他怕这些偏乡的孩子失去一次学习的机会。各位，当时才十几岁，甚至于好顶多二十岁好了，他竟然啊没有，那时候是十九岁的他，竟然跑去哪里？跑去银行去信用贷款。各位，我内心当中在滴血。他就像星云大师当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要在佛光山办什么？办这个青年大学的这个什么这个营队，然后当时停水了。师父心中急死了，他心中发愿了：如果我的血能够化成水，让这一次的营队成功，让这些人能够学佛啊！我都觉得他真的像是师父的分身一样哈。实时好，给你掌声呐、啊！其实真的，他认为他为了圆满他认为对的事情，其实为自己正确的是，你有勇气像他一样吗？你能够下定这样的决心吗？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吼。但后来呢，他自己为了要这个在社区当中呢，要继续帮助这些的这个孩子呢，随着家庭经济改善呢，他2016年呢就结合这个社区的义工，然后在这个创乐子的学院呢，做一些花艺、园艺、烘焙，还有拼布等等，让这些的孩子这些东西都可以贩卖哦，然后让这些孩子之后呢，课后可以打工兼顾学业。那之后呢，他就打造成育成中心，辅导年轻人创业。他年轻人这些的创业之外呢，他最后呢2024年他通过国发会的委托，在湖尾创立了什么湖尾女创立基地，用着女力学研事务所，也就是这些女力，他帮助这些18岁到45岁的女众青年进行培力，进行什么培植他的这种资源的能力，帮助这些的妇女，提供这些妇女的资源，引导他们建立信心，然后创业的起点更有力量。所以其实在这里我最后要结语了，在最困难的时候，王玉琪仍然选择相信希望，哪怕只是为了孩子的一次营队，从古坑的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到今天孕育无数的这个梦想的基地，他用青春为这个土地扎根，他以坚定的心照亮他人前行的路。其实我觉得王玉琪他的故事不是传奇，而是什么？一场努力静静的绽放光芒。所以最后呢，我们看一下，你怎么跳掉了？这是他的同伴，但是我要看一下最后的结语，是这个是蜜雪儿讲的，女性的成就没有极限。我觉得这不只是金句，更是无数女性用行动写下的现实，那就是现在。女性的成就没有极限，那是因为我们用无数的女性，她用什么？她用行动写下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是不是给她一个掌声？
1: 谢谢师父。师父刚刚一直在用王玉琪来缅怀大师，对不对？听说纪念一个伟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变成跟他一样的人格，我想这是纪念大师最好的方式。

0: 另外，世界的好坏真的男女都有一份，对不对？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一直推展那个女力，忘记给现场的男力一个热烈掌声，给男力热烈掌声好吗？好，就像师父讲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集体意识的创作，我想男性女性都不可少啊。但是今天我们琢磨于女性的这个女力的部分，相对的我们要具体化，清楚目标而光明向前，就是接下来我要提问的加分界啊。我想透过她，她是一个非常清楚方向的女力，而且她从这个记者到议员到今天的教育界，我想她不断的突破她自己的人生，也不断提升她的高度哦。那今天她以一个教育家的角度来到我们现场，我想请问加分姐，你从议员到教育界啊，对不起，我说你可能是个女王哦。谈你的转变当中，你想改变我们社会未来的哪些议题？你有没有这样的期许？我们请加分姐来谈一谈，欢迎加分姐。
1: 谢谢我们主持人哦。可是我真的要调整一下，我不是家庭的女王哦，我是结了婚以后家庭的女仆哦。但是哦，我比较喜欢当公主。我女儿常会跟我开玩笑说，妈妈，你觉得结婚真的要嫁给王子吗？我说对啊，不是很多小孩子的小女生的愿望吗？她说你傻呀，不能嫁王子啊，要嫁国王。在我的家里面，其实我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农村的家庭，可是我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境遇，就是我有个非常娴熟的母亲。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主妇，那么她就是克勤克俭，相夫教子。那我父亲呢，感觉上他就是一个比较有威严的。但是到我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到我高中的时候呢，我爸爸曾经就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听清楚啊，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性别之分，只有能力之分。你如果未来想要在社会上能够立足，你要很清楚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而不是你的性别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是成长在一个非常好玩的家庭，就是既传统又新潮。我的父亲会告诉我说，女生你要怎么穿高跟鞋，你高跟鞋要怎么穿看起来才会漂亮。然后可是当回头对我的妈妈呢，她其实是非常要求，她觉得你要把孩子好好照顾好。所以我就是在一种非常又极度新潮又极度传统的这样的家庭互相冲击之下长大。那我就跟我先生说，其实 Holy Q 丢，我其实是兼具娴熟，我又兼具能够很坚强。他每次都说你吹牛。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去当议员，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创办学校。我自己本身是学新闻，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长期待在新闻界。那时候呢，我其实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我能够用我这支笔来写很多的深度报道。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忽然间有一天就回去家里呢，就是忽然间就是大家说我要去选举了。那以前是先生在选，后来自己在选。那很多人会问说，你从议员一直到办教育，你难道这两个角色你不会冲突吗？那其实我仔细想一想，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冲突，甚至在本质上它还有一些接近。

0: 那就是当议员，我们都会认为议员就是口齿要很犀利，问政要风格要非常的强悍。但是等我当了议员以后，我就跟我父亲说，我是个女议员，我不可能动不动拍着桌子骂人家，然后问候人家妈妈吧，那是好像男议员做的事情，不是女议员做的。那过去大家都会觉得，如果你没有这样，你就是不够威严，你的政府官员不会怕你。可是当我担任议员以后，我就会发现，我必须要下乡到很多的村落，我的选区里面去接触很多民众。那接触民众最多就是民众每天都会告诉你很多故事，我有一个什么事情，我有什么困难，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来说给你听。那我觉得听多了以后这样不行啊，我就学会了拿笔记记录。然后就记录下来，以前还没有这种智慧型手机，要有这种智慧型手机我就把它录下来就很轻松。可是我就变成我只要出去跑行程，我就要去不断的去倾听很多民众他要告诉我的事情，他希望一个民意代表能够帮他做什么。那我们那时候会一直觉得说，感觉好像大家现在心目中想象的民意代表都是站在那个质询台上，然后就可以非常气焰高涨的对着政府官员直接提出质询。但我总觉得那样又缺了一点什么，所以我后来想清楚，我觉得我既然是个民意代表，我是为民喉舌，那我就必须要知道我的老百姓，我的选民他到底有什么需求需要我来帮忙。那我就慢慢去归纳，从成为我很多质询的议题，甚至我就会耗到很多的议员去集合大众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很多民众的困难。那转到教育来了以后呢，大家对于老师的观念会觉得，我就是站在台上一直不断的讲，可是一直不断的讲这样的教学，事实上也已经是落伍退潮了。现在没有办法，现在的孩子的专注力，你只要办法你站在台上多讲几分钟，他当场就睡给你看了。我觉得孩子给你的回馈是非常直接的，所以我常会说，老师们，你们现在担任老师的人，我们必须要经得住。你谁呢？就是要比赛，你谁让孩子在你的这个讲，你在讲台上，然后你的孩子在下面睡着了，那就是厉害班啊。我们就说，那大家就要比功夫了，怎么样让你的孩子不睡觉？所以其实时代一直不断的在更动，那这样子的更动过程里面，会促使我们自己本身，我知道，其实担任老师的人，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除了你的备课，你必须要学会在课堂里面要去倾听你孩子的需求，倾听学校家长的需求。有很多家长是很焦虑的，我常常碰到很多焦虑的家长。那这个焦虑家长投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希望看到一个专业的人能够稳住他。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倾听，我足够的时间来倾听，我就能够去归纳许多面对我的人他的需求是什么，我才有办法进行我下一步的工作。那再这样一路下来，其实我觉得现代的妇女是随着时代在改变，角色也都在变化。过去呢，旧时代的时候，比较传统的时候，大家会要求女性要能够这个贤妻良母啊，能够相夫教子。我们以前妈妈都是以夫为天。那可是到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呢，这个时代又改变了。其实我在新闻界、新闻媒体里面，我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女性的记者，她们那支笔的犀利，还有那种跑新闻的拼劲，就我都会觉得，哇，原来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看到了这么多，我只有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似乎应该要不断的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人生我就会深刻的体验什么叫修行在人间。我没有办法像师父这样子，我只能在俗家里面把我每一步伐走得非常的踏实，然后从这里面我觉得我可以去得到我的所得。我其实也期待哦，就是说我们女性的角色在这个社会里面哦，过去来讲，以前我们看到的卡通影片哦，都是那个白雪公主啊，还有那个金缕鞋啊，那种公主都是等待别人来救赎。 等待王子来救赎。可是各位就可以发现，近十年二十年来，有很多的卡通影片不再是等待那个王子来救赎，反而呢就开始会出现很多的公主，她是可以像那个 Pocahontas 的那个美国开始有很多的印第安的那个，她就会出现很多的女的这个公主，她是非常的坚强的，非常的勇敢的。其实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我女儿曾经问过我一件事情，她说：“妈妈，为什么大家都说女性的角色要不断的改变，可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问男生为什么不需要不断的改变？”我女儿就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其实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男性在长期的角色以来，他会担任一个既得利益者。为什么？因为以前农业时代，在那个时候，女性没有什么谋生能力，所以都是得要靠男性。但是慢慢随着工商业时代的改变，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的。所以，因为女性担任的角色不同，我们在社会上，那我们一定要做到先一件事情。我觉得让很多的妇女朋友们，一定要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我们都会把爸爸放前面，把父母亲放前面，那么把先生放前面，把孩子放前面，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你自己呢？你自己如果没有非常健康的身体，没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心理素质，没有一个非常干净的灵魂，你怎么有办法去每天面对家庭，面对社会，你有这么多所有纷沓而来的事情？我觉得我从我照顾我父亲开始，我就深刻的体会，以前我会把父母亲放得非常的前面，我觉得他们的一切重，因为爸爸妈妈养我这么不容易，会把孝顺放得最前面，会把孩子放最前面。可是慢慢当我有一天我的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在七八年前，我的身体曾经有一度身体是非常糟糕，就是几乎就是崩塌式的，就长期没有好好去照顾自己，就当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惨了，我再想再多什么事情都没有用，我无能为力。那种无能为力，再讲一句可怜一点的话，就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久病厌世。我跟我先生这样讲的时候，我先生说你别吓我，我说真的，那种感觉充满了无力感，而且你的人生完全没有办法快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运动，不断的运动，瑜伽、重训、跑步、有氧，通通来。所以我现在只要一个礼拜没有超过四天运动，我就觉得我自己浑身不舒服。我必须要让我自己非常的强壮，我才有足够的体力去应付我每天的事情。我必须要让自己很健康，我才有办法去面对我旁边所有要关心的人。我们想要再做更多的事情，很多女性朋友她希望在，我们希望在社会上有所改变，我们希望这个社会能够重视我们的声音，可是当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发光发热的时候，谁来重视你？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自己照顾好，你才有办法把这个健康活力跟这个光来辐射给社会上每一个你想关心的人。否则的话，真的回过头来，当你躺在那边的时候，或者是你在那边就为了那呼吸那一口气这么的辛苦，其实什么都没办法做。所以我真的在这里，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身心灵的健康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这是我很希望给我们的妇女朋友的一句话。谢谢，
1: 谢谢。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宗教师齁跟女教育家真的在着眼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觉知法师会从大方向来诠释女力哦，那加方姐会从最微小力量像涟漪般的扩大的角度来诠释女力哦，那她从这个议员到教育界都发现说话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那个在政治界好像没几句就吵起来哦，然后在教育界也很辛苦，讲没几句话就睡了起来哦，所以说话他最后觉得倾听才是最大的力量，倾听才让一切能够解决问题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提问，我们来提问我们的宗教师觉知法师哦，刚刚他们两位都提到了他们心目当中的女力，好，女力的代表。但是呢，我们第二个提问要，那女力的样貌在我们生活当中既然已经无所不在，而力量也无所不在哦。现在我们要请觉知法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自己在宗教师的经验当中，你见证的女力的崛起，而且这个女力是如何发挥社会正面的影响力？我们有请觉知法师。
1: 好，谢谢 Benny。 我基本上呢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刚刚 Benny 讲说力量无所不在，其实我看起来是因为女力的样貌无所不在，所以她力量才能够无所不在。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女力啊，其实本来就存在的，只是现在我们才被看见。那其实不是现在才被看见，是24年前就被看见了，只是我们再一次提起，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要跟大家讲，再次的强调女力本来就存在，而且是在你我的身边。好，那后面呢我就讲到这个女力可能是你我身边的她，那一位一手可以撑起家庭的单亲妈妈，或者是那一位在大夜班坚守岗位的护理师，他也可能是谁？他也可能是一位宗教师。那既然我是宗教师，我大概会朝宗教师这个角色我们来做解说这样。然后我还没有讲这个之前，我要讲佛光山星云大师，他是其实是男女平等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他说人人皆有佛性，所以他提倡四众平等。什么叫四众平等？比丘，比丘尼，比丘就是男众的出家众，然后比丘尼就是我们，然后优婆塞跟优婆夷也就是我们的信徒，你们就是有男众跟女众，是不是说四众平等的？甚至要我们也要尊敬我们在家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事业上是有成的，他们在专业上是有他们的能力的，所以师父也讲生性是平等的。但我们的红师姐都一直说，师父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就是要尊敬你们，当然尊敬你们是尊敬我们，是你应该要做的，但师父也要我们尊重所有的信徒。那师父展现在哪里？我们就是在排班的时候，男众在东单，女众在西单，我们不会永远都在男众的后面，不会，因为男众学佛的比较少，所以东单呢大概都两三排，后面只能就是女众来帮你们补了。你看我们随时都补位，给他们一个掌声，对不对？那么除了这样之外呢，我要讲佛陀讲了什么。佛陀讲说佛性跟佛这个佛法，在佛法上跟佛性上的平等。佛陀说众生平等指的是什么？佛性跟佛法上的平等哦。那么有一些人说，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们女众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不应该被男众压在底下。那我要告诉各位，其实我们不用争，因为佛陀告诉我们都是在佛性上，而不是在外表上，也不是在权力上，而是在佛性，人人都可以怎样，人人都可以成佛的。所以我们慧宗寺的大殿当中，我们用什么？我们是用维摩诘经的佛果品来做什么？来做展现的，告诉每一个人，你只要进了佛门之后，你就是众生平等，我们是等无差别的，我们只是在向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怎样很清楚我们在佛性上的平等。 众生的平等是在佛心上，而不是在妄想上。那我的理解是，我们每一个人坚守岗位，做好我们自己当下的角色，必定能产生什么？必定能够产生这个改变的力量。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觉称法师。觉称法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这个我们家的师兄，你知道他有多热忱吗？他热忱到我都觉得这个人啊真是非常的了不起。他自己可以血压高到哦，飙到那天跟我那天不知道出门到哪里去，他可以没有感觉，是我们量他的时候高到不行，他完全都可以为了做事而忽视他自己的高血压。那么我要介绍我们觉称法师，我要讲快一点哦。好，那么我们觉称法师他来自马来西亚，那么呢他曾经是幼教老师，他当过后备的警察，一心只想什么多为社会做这些事，所以他不是出家，他是本来就喜欢为大众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的。他的人生原本就可以非常安稳，但是他读了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之后，他选择跟随着星云大师出家，他把一生奉献给佛教，而且帮助了众生。他帮助了多少人呢？他曾经被大师派往南美洲去，那里的治安是非常差的，因为他在街上曾经在街上被抢，而且指着他的头，甚至于遭到怎样，甚至于遭到绑架。但他有没有逃避？没有。他说啊，他说什么？他说只要我能多帮一个人学佛，他帮一个人学佛，然后改变命运，这些的危险我都可以承担，各位。然后他在巴西创办了如来之子的计划。如来之子是他看到贫民窟的那些的孩子通通没有去上课，然后呢偷盗了什么通通有，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让他们来到这个我们的巴西如来寺后去学习。那学习的时候他就送给他们面包，可是怎么奇怪，一转身面包就不见了。原来他要把这些面包拿回去给谁？拿回去给他们的家人。所以他这个如来之子的计划，是因为他看到这个样子，他觉得要帮助这些贫民窟的孩子要去学习技能，然后甚至于他这个甚至于送他们回台湾读大学。所以因为他这样改变了人生，现在呢这些的孩子们有些成了医生，有些呢是当军人，甚至还有一支足球队，用运动传递佛法的力量，真的非常了不起哈。那么，哦，真是感谢你哦。然后呢，他不只是这样哦，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了不起。他不只是在南美洲哎，他的足迹走进了世界最艰困的地方——阿富汗跟巴基斯坦，那是一个战争的地方哎，他到那个地方去。那么呢，各位知道吗？大家都觉得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觉称法师走进了战火中的阿富汗，当地的妇女跟孩童常年受苦，他带着佛光山这个捐赠的粮食、毛毯跟衣物，一家一家挨家挨户的亲自去发送。他甚至呢在塔利班领导人的面前送心经啊，然后送完之后，并且送给他一串的念珠，然后对方呢也送给他伊斯兰的这个念珠。他们彼此合十，彼此微笑，当下是没有宗教对立的，然后只有慈悲的共鸣。那么他说啊，他当时在诵经念的时候，周围是非常安静的，连风吹的声音啊都可以听得见。他说他不怕，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是来给他们一点希望的。而在巴基斯坦，他出席当地首次国际佛教会与这个总统亲自见面，赠送星云大师的瓦姆西加高的和尚，告诉他们，和尚不是只有人家给你捐赠而已，我们是为社会来做服务的，并且代表马来西亚佛教界分享教宗包容的力量。他说佛法不能只留在寺庙里，要走进人群中，要走进苦难当中。其实这样的一位法师哈，他走过了南美洲的枪口，然后到阿富汗的废墟、巴基斯坦的清真寺，我相信他也走进千千万万人的内心，相不相信？然后他用慈悲勇气证明了有佛法就有办法。也许我们 没有办法去远救这个远方救人，但我们可以在身边说一句好话，做一件好事，让这个世界多一点温暖。因为只要有一颗愿意为别人着想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改变世界的力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忍辱的力量可以摧毁固若金汤的傲慢，可以消融坚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忠心爱敬。

0: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外食族的人口比例已逐年增加，无论是年龄层或行业范围，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食用安全上的把关刻不容缓。家里开餐馆的陈龙云观察到外食族三餐在外，总免不了使用免洗餐具，除了坚持用好的食材，对餐具的选用亦非常谨慎。他花了许多时间寻找可安心使用的免洗餐具，发现了稻壳制作的卫生筷，于是他决定合作研发具环保价值的餐具，自此踏上了自创品牌之路。稻壳富含天然植物性的阿魏酸，可抑菌防霉，所制成的餐具健康且环保。无心插柳，一脚踏进环保之路，希望召集同样理念的大众，推广食用安全，守护外食者的健康。
1: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卤蛇碗很大》。根据主计处的调查呢，我们现在在台湾地区啊，九成的人口都在外面吃东西。那么外食的话，我们难免呢就一定会拿到什么卫生筷了。那么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创办人呢，他本身以前卖过小吃，所以他也在当中发现到了危机，他想要为我们的食安来创造不一样的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今天来邀请到的是万岁稻壳食器的创办人陈龙云。
2: 是，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来进行快问快答啊。
2: 是，
1: 好，首先问你哦，免洗餐具的种类有哪些？
2: 竹筷、木筷、塑胶的、不锈钢的，再来就是我们的万岁稻壳食器。
1: 稻壳富含的成分有哪些？
2: 阿魏酸。
1: 最常跟自己讲的一句话？
2: 坚持。
1: 稻壳餐具的使用年限多长？
2: 3年。
1: 3年。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2: 加油。
1: 加油。品牌核心理念是什么？
2: 食安。
1: 最珍贵的记忆是什么？
2: 小孩子的一步一步的成长，独立。
1: 用一个字来形容你自己？
2: 善。
1: 善。
2: 善良的善。
1: 善良的善。好，这么善良的人，难道这个想的跟我们一般人想的难道不一样吗？其实我很想知道善良的人怎么样去做食安。那我想请教你哦，就是你是对于目前我们整个在市面上所用到的食器的部分，你有什么样的研究吗？
2: 哦，刚开始其实我对食器一点都不了解。那小时候我们最常的就是阿嬷家里的木筷，那每次回去的时候那个木筷都黑黑的，我们也是照用，阿嬷也是使用好几十年。那后来是因为我开始开小吃店，那我发现说，为什么那个免洗筷抽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两件事情很困扰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味道，酸酸的。然后有时候客人会跟我反映，怎么这个筷子还没用，上面已经发霉了。那再不然就是对黑黑的，然后甚至有的说啊，这个怎么长的，那个怎么短的，就是变成说它是参差不齐的。然后最常困扰，最大困扰是我每次都被扎到，
1: 每次都我也有，而且这个是常常都会遇到，就是你打开之后刺到。
2: 对，然后我们有一个，我们台湾人其实我们用卫生筷有一个动作，就是筷子打开以后，咔咔咔，有没有？就是要把那个竹屑啊、木屑啊，把它弄掉。可是实际上它是很难用掉，所以我在收的时候就常常手被那个竹筷啊或者木筷的屑去擦到。那我又老花眼，又找不到那个地方，痛得要命。那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0: 具，就是因为美奈米其实它本身是耐热的，哦，可是因为比较一些想要赚大钱的人，他就想说，那我就用不好的东西把它加在里面，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去外面吃甜不辣、啊、吃面线那个小小的碗，绿色的啊、黄色的、啊、橘色，你知道吗？进口到我们台湾一个碗居然只卖10块钱。
1: 所以你觉得这个成分有问题？
0: 对，那再来就是说，哎、欸，那怎么每次出去外面用的时候，都发现那个碗底都变颜色了、嗯？有的白的，明明是白的，可是它的碗底都已经是变黑的，已经都变质，甚至有的已经裂开了。那后来就发现，哎、欸，好像不锈钢也不错。我想说，哎、欸，那我也来买不锈钢来用看看。就我就请那个餐具业者，我说，哎、欸，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他说，啊，你要便宜的还是贵的？嗯。我想说便宜跟贵的有什么差别吗？不是都筷子就是不锈钢吗？
1: 是，
0: 对，
1: 所以你当中就是你看到了，哎、欸，干脆我自己来做好了。
0: 是，
1: 所以你花了多久时间来让自己想说啊，要来走创业这一
0: 块？其实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寻找，
1: 才半年。
0: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这个半年时间，就是说寻找这一个方式是对还是错。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那竹筷木筷那么便宜嘛，那这个比较贵，客人是否能接受？但是说真的，这种东西都是免费给客户使用、客人使用的。就在这当中踹的时候，客人就跟我讲说：“老板娘，你怎么那么好，给我们这么好的餐具使用？”我说：“我的食材都可以放心了，可是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餐具。”
1: 间接在用的，
0: 对，
1: 反而是最伤害身体。
0: 没错，我给客人的吃的东西，我都是千挑万选的。连我们那个南北货的送货司机就说：“老板娘，你的生意一定会非常好。”我说：“为什么？我都还没有做多久，你就知道我的生意会非常好。”他说：“我没有看过人家在开店的这么不惜成本，然后拿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
1: 是，那当初你是做小吃嘛？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我们外面的罗比达啊，还是
0: 公店面？
1: 店面
0: 是，
1: 所以做店面，然后你看到了这个，因为一般人就是顶多就是换厂商，然后你自己有实验精神，
0: 对，
1: 去创业啊。
0: 是因为我觉得说，如果说只是我自己店里面使用的，可是我会也会担心我的小孩子在外面用卫生筷啊。
1: 对，
0: 因为比如像吃个早餐、吃个面，那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今天你进去一间店吃饭的时候，你没得选择。老板给你不锈钢，你就是用不锈钢；老板给你木头，你就是用木头；老板给你不好的餐具，你也没得说，哎、欸，我不要用。那其实台湾缺已经在推这个携带环保餐具，已经推很久了，可是为什么一直推动不起来？
1: 为什么？
0: 你看哈、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说今天男生90%的男生是不携带包包的，女生还会携带包包啊？那请问一下，你会把你的筷子、汤匙插在屁股后面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欸、这也商机啊！你自己回去想一想，说不定这个以后你的商机
0: 是。
1: 但我们现在再来谈的是，其实你在创业的时候，刚刚聊到你是小吃部起家，
0: 是。
1: 那么毅然决然来做了这一块，
0: 是。
1: 环保
0: 是。
1: 这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哎？很曲折离奇的一个过程，你会觉得很辛苦。
0: 有，其实辛苦一定有。当初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开始的出发点只是想说，那我的小孩在外面用这么不好的餐具，那如果台湾大家都在用好的餐具，就像我刚刚讲，你进去一家店食用的时候，你根本没得选择啊，老板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
1: 对啊，
0: 即使你知道这个餐具是不好的，你还是没得选择。那时候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欸，那如果大家都用这个的时候，我的小孩进到每一家店去用餐的时候，我都不用担心了。哦，是因为这个出发点，所以我就想说，哎、欸，那这样子我应该要介绍给更多人使用，然后就变成说，从小吃店我开始跳到这个所谓的环保之路，我也没想到它是一个环保之路。
1: 是，
0: 對，
1: 那这么多的材质，你怎么会偏偏想到用稻壳？
0: 哦，那时候我就真的开始去研究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如果是美奈米，那美奈米本身来讲，其实它耐高温，但是不孝业者它添加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它就变成不耐高温了。那你可以要想象，我们其实大家常吃的就是卤肉饭啊、阳春面这些东西，都是热热的这样装进去， 其实它的塑化剂什么的都已经超标了。
1: 但是稻壳它耐热吗？
0: 耐热，
1: 非常耐热。会不会那个汤匙啊，筷子用用，结果汤匙跟筷子都熟了？
0: 不会的，
1: 不会，
0: 是，
1: 因为我联想到是米啊。

0: 其实稻壳跟米其实是有一段差距的，米的话会熟，那稻壳的话其实它本来就是已经是生殖材料。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在制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味道很好闻，就好像小时候那些皮的蹦米香，其实跟那个味道就差不多了。
1: 是，可是稻壳我们一般想它是做肥料，
0: 对，
1: 哦，做很多的原料材质，
0: 是，
1: 但是它配合搭上我们的石器，其实也是蛮融合的哈，哦。
0: 对，
1: 那你当时，
0: 就像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稻壳啊，小时候我最记得的，我阿妈是拿去喂鸭、喂鸡，拌在饲料里面，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不然就是比较更单纯的，就是路边直接烧掉了，
1: 对
0: 对，那我就觉得说，哎，有这么棒的东西，当然要。而且无意间发现说，哦，原来稻壳这么棒。其实也不是只有稻壳，包括比如说像咖啡壳啊、小麦壳啊，只要它有壳类的东西，它里面都有一个东西叫做阿魏酸。嗯，那我也上网去做功课，阿魏酸这个东西到底它的功效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就发现，哎，很多保养品其实都已经把这个阿魏酸拿来当它的防腐剂啊，因为阿魏酸本身已经可以抑菌。然后它又可以防霉，那你看我们一般用到的卫生筷不是竹子的就是木头的，那它为了要防霉，然后又为了要延长使用期限，它就必须要去用一些比如说硫磺去熏啊，或者是泡一些漂白水等等的，
1: 对人体一定有相当程度有害的，
0: 那当然是，
1: 对，那这过程呢，你当初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去找研究团队吗？还是你自己来？那你现在小吃店还在吗？哦，
0: 其实我的小吃店已经不在了。
1: 不在了。
0: 对，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的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哦。因为我要去推广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变成我自己的正业居然不见了。我的正业跳到了环保这个产业。
1: 卖器具还卖得比本业还好。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一些挫折是让你到现在很难忘的？比如说我怎么试就是不行，就不成一个器具，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0: 有，当然也是有。可是我觉得说，你其实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有时候我常常都会讲说，一个人要做什么事情，你会碰到什么事情，其实老天也都安排好好的。
1: 真的吗？
0: 真的，我真的这么觉得。然后有时候我挫折的时候，我最常拿来看的就是免洗碗。为什么我会拿免洗碗来看？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公司是研发纸器的。纸的碗啊，纸的餐盒啊，那以前其实我们以前最常用的是宝丽龙碗，
1: 那纸的比较贵。
0: 对，那他们公司刚研发出来的时候，一个碗等于是一个宝丽龙碗的几十倍，那时候应该讲说几十倍。对，现在来讲的话，就因为已经没得比了，
1: 没得比了。
0: 对，结果他们那时候，他们公司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也把它做出来，但是后来差点就破产了。
1: 哇，因为制度一改变，
0: 对，那我常常就在想，我说人做什么事情，老天一定都给你一个启示。就像我当初我要做这个产业的时候，我居然有12个圣杯，就是我们在拜拜嘛，我平常有在拜拜，然后我说，哎，这从事这个行业去推广这个环保好不好？神明居然给我12个行杯，我说自己都吓到，好像非走下去不可。所以到现在，如果说我有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会拿免洗碗来鼓励自己。你看别人也是这么经过的，那我就会用这个来提醒，不要害怕失败。
1: 对，
0: 没有事情是不可能就一触即成的，一定都是会慢慢的、慢慢的。那当中其实我有经历过自己的经济风暴等等的，本来压力没那么大，变压力很大。可是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走的路是对的。
1: 坚持用善良的心来做你想要做的事，
0: 所以我常常会跟他讲，包括我们这个团队工厂的在整个在制造过程的话，我们在研发或者是我们价格在既定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一句话，就叫做莫忘初衷。
1: 莫忘初衷。
0: 对，当初为什么要发明这个东西？还有我自己为什么要去推这个餐具？所以我们是把这四个字拿来鼓励自己，就是莫忘初衷。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
1: 是，难怪你给自己一个字就是善良的善。到底陈龙云有多善良呢？我们实际到他的店里头来看他怎么样做身材器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 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

0: 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 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2: 因为做警察这道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3: 政府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4: 对，
3: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5: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0: 打谷机轰隆隆声响，千万颗谷子洒落下来。稻壳餐具在制程上的花费虽然高，陈龙云仍坚持推广他的理念，无需担心化学漂白已无毒，希望自己的家人在外面也能安心使用卫生餐具。除了推广稻壳餐具，对于塑胶袋，陈龙云也进行了改造，降低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于研发中发现 ASOCA 可分解塑胶添加剂，不但可回收再制，也可分解更具远红外线的保鲜效果，让更多工厂知道台湾独有的原料可以改变塑胶不可分解的魔咒。自创品牌一路走来，虽然经历许多挫败，但陈龙云仍坚持理念，希望将健康环保理念持续传递下去。
1: 欢迎回来，卤蛇碗很大。我们刚刚透过镜头看到了，其实要做一个筷子，其实还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呢，哈。
2: 是，
1: 对啊。那来做这个的话，基本上你是要去找农民去做吗？还是你自己去收那些生材？
2: 其实我们在稻壳方面，我们有配合到政府的，比如说农粮署啊，或者是一些米商啊，
1: 那
2: 他们这些壳下来的时候，其实都没有用到，你知道吗？
1: 我在想，你像这种很爱创业的人，其实你会不会想干脆自己会不会想要弄一个农地，然后自己去做啊？
2: 哦，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去冲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行的路。其实我们也一直有在规划说，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很鼓励农民要去做有就是对土地友善的事情，
1: 友善大地。
2: 对，因为就像说为什么现在的农作物会越收越少，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用不好的东西，那比如说像有塑胶膜盖在上面啊，或者是在肥料上面没有慎选啊，其实都影响很大，你知道吗？所以现在的农作物的采收都越来越少。
1: 对，
2: 然后甚至于我记得有看到一篇新闻，它上面是讲说80%的蔬果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是多余的。为什么？因为它根本没有养分。
1: 对啊，而且现在人更水。
2: 对，
1: 我都所以你也看到了，其实刚刚有提到塑胶哦。
2: 是，
1: 你还不只做这些，你还把塑胶袋，客人拿的塑胶袋也去做改良哦。
2: 是，就是很幸运，就是说我说老天也给的天使，
1: 又给你饭吃，
2: 又给我一个天使了。为什么？因为我一直没有放弃，就是说环保这一条路。那筷子如果说它可以解决了，那塑胶的制品这些怎么办？
1: 塑胶它是一种材质，它需要很多很多的成分。其实你一个人你怎么去研究这些呢？
2: 哦，其实我是很幸运的遇到研究团队。
1: 哦，研究团队。
2: 对，其实这个材料锌子材料研究出来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我就讲啦，如果十几年前你跟人家讲环保，不要说十几年前，
1: 黑龙撩钱，
2: 我讲说两年前就好。两年前你去跟人家讲环保，根本就不会有人理你。
1: 对，都弄
2: 撩钱。我常常讲三句话，就说今天呢，你不管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老板，哦，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我都会告诉他们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人客用的免用较好”，第二句话就是“俗就好啊”，第三句话就是“啊，政府也无规定啊”。这三句话常常其实都放在商人的心里面，他们不会去管客人用的怎么样。那他们也没有去想到他们的家人出去外面用的东西又是什么。所以我在这个推广的当中最常碰到的就是这三句话，
1: 因为这三句话最不用负责任。
2: 是，所以很多店家的老板，明明这个老板看起来就很有水准，然后很漂亮，然后可是你在跟他谈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三句话。
1: 你对现在生意人好负面哦。
2: 哦，不是，是因为我这四年多来，其实我一路碰到的这三句话都离不开商人的嘴巴。
1: 也是啦，但是一半的人都是想要放弃了才会说这句话。
2: 是，所以他们就是常常讲说，反正这政府也无规定啊，也无规定我要用这好的物件啊，人客用的免用啊好啊，俗就好啊，所以常常。我在推广这个环保的时候，他们就是会这样子回我。
1: 是，
2: 但是我都会告诉他们，甚至于告诉我的团队，我们现在有一个团队，大家都是在推广环保，然后在注重这个环保的理念。 那我常都会跟他们讲，我说这是种种子，不要放弃希望，因为这些人他们什么时候会回过头来跟你一起走环保这一条路、嗯、注重客人食安这一条路、嗯嗯、但是你在每一个他们这些店家，当你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你在他们心中就种下一颗种子。
1: 对
2: 对
1: 啊，以前做的都是捡起来先啃的嘛，
2: 对没错，
1: 先苦后甘呐、啊，
2: 是。
1: 结果现在呢，你不仅做了，然后现在通路呢，通路跑得如何？哦、
2: 像我们现在啊，比如说像我们、欸嗯、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夜市啊，新人花园夜市啊，
1: 在哪里？
2: 哦，他在林口也有，在桃园八德也有，然后他在树林也有，然后最近在新店也要开了。嗯嗯嗯嗯，那他们就是坚持走环保，
1: 嗯，
2: 所以他里面用的塑胶袋也好啊，然后我们的餐具。对，他就很注重、
1: 欸、
2: 对，然后他们的停车场大以外，再来就是他们在垃圾的分类做得非常好，我很少看到一间
1: 那个，
2: 对，没有看过一个夜市这么环保的真的没碰过。
1: 这些夜市都现在都是用你的东西啊？
2: 是，
1: 哇，那很成功耶。
2: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一步一脚，而且
1: 是
2: 这个执行长他本身也有善念，他觉得说、嗯哼哼欸、我们就是要做跟人家不一样，我们要走不一样的路、啊、夜市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又臭又脏又吵，
1: 嗯，
2: 可是他都是从头开始，他每一个规划他都是一步一步的照规矩在走、
1: 嗯、
2: 包括他们用的东西，然后包括对摊商的照顾等等。
1: 嗯嗯 嗯
2: 对，这是我要跟他学习的地方。
1: 嗯，那现在一般因为食安议题已经
2: 是
1: 全世界都在做，
2: 是
1: 也很关注，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店家也都知道了、嗯、他们会选用一些纸质的一些生材器具哦，
2: 是
1: 去让客人使用，那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区隔，哎，我所用的东西跟你们这些纸做的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吗？
2: 应该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呢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一般的塑胶、
1: 嗯、
2: 它是没有办法去保鲜的
1: 哦。
2: 那我们的塑胶它除了说它可以分解以外，它还可以保鲜，
1: 嗯 哼
2: 这是比较特殊的地方，而且我们选用的又是废弃的东西，你看稻壳是人家要丢掉的东西，那我们这个解决塑胶的问题 哦，这当中我一定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帮塑胶证明，所谓的正就是正确的正，
1: 你要翻转他们刻板印象。
2: 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嗯、大家现在都在讲说鱼里面有那个塑胶微粒，
1: 是，
2: 然后虾子里面有塑胶微粒，
1: 对，
2: 可是呢大家都认为说因为有这些塑胶微粒，所以我们要禁用塑胶袋，我们要禁用一次性餐具、嗯、我们要禁用吸管、嗯、只要是塑胶制品我们都要禁用，
1: 嗯，
2: 可是我就觉得很纳闷了，塑胶它被讲千年垃圾，千年垃圾，
1: 对啊，
2: 万年垃圾，那最新研究说要400年可以分解，那重点来了，它既然千年垃圾、万年垃圾，那鲸鱼的肚子剖开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是原封不动的塑胶袋，那这些塑胶微粒到底从哪里来的？
1: 哎、欸，其实你也很。就是一直去抽丝剥茧去找原因，
2: 后来我找到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女生嘛，爱漂亮啊，我们要去角质，我们会有磨砂膏。嗯，那这个磨砂膏里面的微粒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塑胶微粒，
1: 不是玻璃微粒吗？
0: 不是，
1: 是、哦。
0: 其实我们台湾现在已经禁止使用，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塑胶微粒就是这些磨砂膏啊，或者是肥皂啊，这些里面的塑胶微粒带出去的，直接从排水管冲出去。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衣服。因为我们的衣服现在用纯棉的已经很少了，几乎都是塑胶合成的。嗯，那它我们洗衣机在洗衣服的时候，有一些它屑屑，嗯，会掉到随着排水管排到大海里面去。所以塑胶微粒其实是这些产生的，
1: 是，
0: 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塑胶袋啊或者一次性餐具啊这些产生的。所以我才会说我要帮他们证明，因为这些东西你看哦。当初我常常在讲说，我们人为什么一直在走倒退的路？嗯，当初为什么会发明免洗筷？嗯，就是因为流感那个 C 型肝炎、A 型肝炎会传染嘛，嗯，所以我们发明了，哎，自己用自己的一双筷子，用完就丢掉。
1: 对，
0: 所以免洗筷被发明出来。嗯，可是我们现在又走回去一件事情了，在店家不能使用免洗筷，那大家就要用别人用过的筷子。我自己做吃的，就对啊，你看不锈钢也好啊，嗯，塑胶也好啊，木筷也好，是不是都是店家洗一洗再放回去？
1: 对，
0: 连消毒都没消毒就放回去了。嗯，那你觉得当初发明免洗筷的用意，主要的用意在哪里？那现在又倒回去了。嗯，
1: 当然，成本的考量跟良心的考量，这两个你要怎么去平衡 balance 去拿捏？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成本胜于一切。
0: 是没错，其实我们不能怪店家不使用好的东西，因为成本是最大的问题。
1: 是，
0: 那我常常都会讲说，如果说你今天看到的是成本，那相对的你的食材上面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哎，你都已经连这个细小的地方你都没有去注意的时候，是不是你在食材上面也没有那么用心？
1: 是，
0: 对，那我常常都会讲说，这个就是政府没有在做的事情。现在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一双卫生筷比平常的卫生筷贵，嗯，那为什么会贵？因为你做的量没有那么的大。嗯，就好像我们今天去市场买菜，为什么你买越多倍然后越小？嗯，老板常常会讲，哎，来一把30，三把50，又便宜10块钱，有没有？嗯，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是你的量越多的时候，相对你的成本就会降低。
1: 对，
0: 那现在之所以成本一直不能降低，就是因为使用的人还是有限。对，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是可以达到说未来跟竹筷木筷价格是相近的，不会增加店家太多的成本。
1: 对，哇，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用心去思考啦。那么如果怕麻烦的话，很多事没有办法推动，就像你所讲的，当然政府的决策我们做民众的只能配合，那政府单位是不是要怎么想，那也要看你们这些有心人去怎么去推动，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做到现在哦，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maybe 他没有看我们节目，他也不知道，
0: 是，
1: 也许他现在正在看。嗯，那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如果今天真的是到店家里要使用的就是这些我们所谓的随用即丢的这种器具，嗯，你有没有什么 撇步 可以教大家，比如说这个发霉怎么办啦，啊？有屑屑啊，我们要怎么办呢？
0: 其实说真的，吸袋，自己吸袋是最环保的，可是这又不行，对不对？那我常常就跟他讲说，吸袋整套的环保餐具不行，那你自己吸袋几根卫生筷，车厢也可以放，因为男生不背包包嘛，
1: 啊，
0: 那你总会骑车嘛，总会开车嘛，啊，像我有一个客人，他 很特别，他住在新屋，那我自己是在内力那个地方，然后他特别交代他太太说，你到哪里哪里哪里去帮我买300双免洗筷稻壳筷。我说，哎，怎么这么特别，你老公特别叫你买？他说，对啊，因为我老公知道筷子一般便当附的那个筷子比较没有那么安全，那他就交代说一次买300双，为什么？刚好他一整年的用量，所以他是一年来买一次。
1: 对
0: 对，我觉得说其实很多人有时候我自己都快要被打趴的时候，然后会有天使就跳出来告诉我，你要坚持，因为有这么多人都需要你的餐具。
1: 是，
0: 对，
1: 哇，用良心来做良心事业，那当然也希望能够传达善的观念给观众朋友，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聊聊。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次，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正啊。

0: 给18岁的陈龙云一封信。这封信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想说的，其中最想说的是说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的善待自己的18岁。18岁的陈龙云，对不起，但是我还是会努力弥补的。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说，我现在开始要对得起18岁的自己，所以我要活得更好，做得更多，就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玩，好好的谈恋爱，好好的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因为当你当了爸爸，当了妈妈，你的愿望，你的梦想，全部都会随着小孩子、家庭，然后消失了。因为爱小孩，你会把最好吃的留给小孩；因为爱家庭，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家庭上面。那18岁的陈龙云，辛苦了；51岁的陈龙云，加油！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非常有心的创业家，其实创业不一定说小时候就知道要创业，尤其是当你还在上班或者是在做任何一项工作，你也没有办法料想到我现在是创业家。龙云，你小时候本身家里的状况如何？
0: 小时候我们家境并不好。
1: 家境不好。
0: 对，那我最记得的时候，我小时候常常要跑到百货公司去拿水。然后
1: 百货公司拿水做什么？
0: 对，因为我们家是就是路边摊。
1: 哦，路边摊。
0: 对啊，我爸爸是卖那个红豆饼，冬天的时候卖红豆饼，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卖仙草啊，然后杏仁啊，不然就是绿豆汤。对对对，可是常常水会不够嘛，然后就跑到百货公司去拿着袋子啊，拿着器皿去装水啊。对，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1: 是。
0: 对，然后有一次呢，我妈妈还为了，因为你知道小时候其实生活真的，以前的人真的生活过得很苦，赚的又不多。
1: 那时候的人生活很苦，但是弄就领命。
0: 对，没错，那时候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生活已经截然不同的。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我妈妈曾经就是有一次，因为摊位被警察没收了，
1: 是，
0: 你知道吗？我们跟着哭。那时候应该不是说我们跟着哭，是我妈妈哭，可是我们小孩子并不理解说妈妈为什么要哭。因为那时候还很小，
1: 还觉得很好笑。
0: 对啊，就说妈妈为什么要哭啊，车子被拖走了，然后在警察局我们还在那边嘻嘻闹闹的。哇，结果后来我们刚好很幸运，我们那台车没有被铁链给锁起来，因为那个警察局的铁链不够长，结果我妈妈推着就跑。我们想说奇怪，我妈妈为什么要跑，我们也跟在后面一直跑一直跑。对，小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不是只有我们的家庭是这样，是很多家庭都是这样。
1: 对啊，这是夜市人生，还有摆摊人生。
0: 没错。
1: 那当然你在摆摊人生当中，其实你也看到了很多缺失是你自己想要弥补的，
0: 是
1: 也许以前做不到。那其实这过程家里人对你来说这创业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
0: 其实我们家人哈来讲的话，都很，应该是说都很心疼我。他们觉得说，为什么要创业，要做得这么辛苦？可是我们，因为我们家有4个小孩，所以我们其实一路走来哈，都是一开始的时候，从上班开始，就那时候你赚的钱，你要养小孩其实是不够的。
1: 对啊。
0: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大家逼他们结婚，你给了很多很多福利，可是为什么不结婚？因为赚的钱根本就不够养家里。那所以说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就上班怎么养活4个小孩。那就是从这样一路走来，所以我中间我就创业了很多，不管是火锅店也好，然后甚至于是panel bar 也好，然后甚至于是网咖等等的。我在做网咖，你知道超好笑的，没有人像我这样做网咖的。
1: 你怎么做网咖？
0: 我在做网咖的时候还上过新闻。
1: 你发生什么事吗？
0: 所有的网咖，因为我的对面就是一个国中。
1: 哦，国中校区。
0: 对，校区。那国中生是不是一下课就是往网吧冲？
1: 训导主任也
0: 在。可是我在门口写着，没有回家换衣服不准进来。因为小孩子都会想要做自己的事情嘛，那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说一通电话说妈妈我可以晚点回家吗？宝宝我可以晚点回家吗？那你一泡在这里玩了，那爸爸妈妈一定会担心啊，这个小孩子怎么还没回家？
1: 通常家长过去，店家老板就倒霉。
0: 对
1: 对。
0: 那有的店家甚至于老板会讲说：“啊，你家己的囡仔不够吼，你来怪我店家。”可是我的做法就跟人家不一样。我觉得说我们要跟学校的小孩子成为，甚至有些妈妈他们要临时出去，他说：“哎、欸，我囡仔先家里家。”我说：“好啊，你去忙你的，然后他忙完再回来带小孩。”所以，我那时候从我一开始在创业的时候，我就跟人家的想法都不一样。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妈妈。那我会做这么多环保事情，就是因为我站在我是一个妈妈，尤其是鸡婆妈妈，我常常这样讲我自己。那我就觉得说，你要做要对得起自己以外，要对得起别人。
1: 嗯，那刚刚有提到，其实你要创业的时候，你也了解这一点不？嗯，啊，一间店一间店收起来，其实你还愿意相信自己，毅然决然还创业，这个过程。
0: 其实我现在我常常都在跟人家讲说，我为什么走环保这一条路，我要去回馈社会，我要为我以前不懂事的时候做的那些事情来忏悔。
1: 是，那你现在有几个小孩？
0: 我四个小孩。
1: 四个小孩，那四个小孩是一路看妈妈这样子一路辛苦的吗？
0: 是，所以我的小孩都很贴心，你知道吗？我这当中为什么我刚刚说做最珍贵的回忆是我儿子，
1: 是
0: 对，因为我儿子跟三个姐姐其实差蛮远，他跟第三个姐姐差了10岁，那他跟大姐姐差16岁，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姐姐读校外的读校外的，然后没住家里的没住家里，所以他是最小的。那大家都会觉得啊，小孩子最小的一定是最宠的。我说其实都错了，因为他会孤单，所以他会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姐姐们就会很生气，说哦，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来了？
1: 又有鸿沟。
0: 对，然后因为年纪大，又没办法玩在一起。那我每次啊，就是只要出去谈生意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儿子就会讲：“妈妈，我要喝饮料。”妈妈。我要吃东西，妈妈，我肚子饿了。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你知道吗？那可是你在跟客户谈事情当中是没办法说喊咖就喊咖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可是他到现在哦，我记印象最深就是说，像我上个月到台北去，然后那个客户刚好是在花博公园的对面。哦，
1: 是。
0: 那天去的时候是没下雨的。然后我就到了那一栋大楼，那我儿子就说：“哎，妈妈，我在这个花博公园等你。那你等一下好的时候到这边来找我。”那我说 OK， 因为他很独立，那我也很相信他 OK 的。那我就去，结果后来谈完事情的时候是2个多小时。那我的习惯就是我在跟客户谈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手机关静音。哦，对，所以他传简讯给我，传
1: 了，
0: 对我根本就没有收到。那结果你知道吗？我忙完的时候。离开那一间办公室，走到外面的时候，要搭电梯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儿子传简讯给我，他说：“妈妈，你在哪一层楼？外面下雨了耶，这样你等一下出来会淋到雨，我拿雨伞在楼下等你。”哇！你知道吗？我搭电梯到楼下，一出那一栋大楼的门的时候，我儿子就站在那边拿着雨伞等我。哇！
1: 有这样子的儿子，
0: 对，
1: 你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
0: 真的，大家都这么讲。可是你看呢、啊，他前面的时候，他是每一次我去谈事情，我在跟客户对话的时候，他就跑来，他要喝什么，他要吃什么，他肚子饿了，什么时候可以走？可是现在完全不一样哎、欸，他会贴心的这样子为我做这些事情，甚至我有一次塞车塞在高速公路，我回家的时候都已经晚上快8点了。然后我儿子是沿路打电话给我，妈妈，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我现在开始煮饭，然后我等一下煮菜，那你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吃饭。然后塞的时间很久，他说：“妈妈，我已经煮好了呢，啊，你什么时候到？”一个11岁的小孩子，他居然会煮3菜1汤给我吃，哇，
1: 真的，儿子。如果够贴心的话，其实他懂得父母亲在忙什么，在做什么，在帮自己做些什么。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来请这个龙云再好好跟我们聊一下，到底他的创业这路上呢，他获得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聊聊。

0: 因为做警察这道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嘿，啊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嘿，哦融啊，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1: 这股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2: 对，
1: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3: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0: 今天呢，我的开箱小物呢，大家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会以为是一个钟，那其实呢，它不是一个钟，它呢就是一个我们古时候呢卖菜或者是买卖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秤锤。那为什么我一直保留着这一个秤锤呢？其实它不是我做生意的时候的秤锤，因为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磅秤了，也有计算机了，已经那么文明了。那为什么我还保留这一个秤锤呢？其实这个秤锤其实时常在提醒我，不管是做生意也好，或者是待人处事也好，心中都要有一把秤。很多人赚钱都是为了利益，想要自己赚很多钱很多钱，然后来享受生活。可是呢，这个秤锤对我的意义不一样，我在心中一直有一把尺，一把秤。因为在生意上面，不管是待人处物，或者是说我在做买卖的时候，或者是在跟人家交往，或者是生意上面在合作的时候，我心中的这一把秤锤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我们要对人待事都要公平公正，不要有私心。因为越自私的人，其实你获得的不见得是越多的，反而你越没有所求的人，你获得的都是无形的。那秤锤呢，送给每一个人。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如果你正在做生意，或者是你正在创业，不要忘记心中的那一把尺，那一把秤，一定要永远记得，要公平对待所有的人事物。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万岁稻壳石器的创办人陈龙云。刚刚提到了你的儿子这么贴心，其实这一路上也知道妈妈在忙什么，
2: 是。
1: 是不是？
2: 是。
1: 那其实可以请教你吗？就是你本身学历只有高一，对不对？
2: 对。
1: 那其实，在创业的整个过程当中，难道没有比较性吗？难道你觉得你对你自己是去尬马靠尔郎在招总的时候，你刚才刚刚讲对啦，我学历我把人管。
2: 其实我不会这样觉得。
1: 不会。
2: 嗯。为什么？因为其实学历不能代表什么，就像。学历，因为现在有12年国教，
1: 对，
2: 那我们非读不可，
1: 对。
2: 可是我常常都会讲说，为什么要让70%的孩子去陪30%的人一直升学？嗯，那升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嗯，以前我们是学一技之长，嗯，我其实我这样子在外面创业的时候，我有我的不足，嗯，但是就像我的助理，他知道的，他懂得在文书处理也好。然后他在设计一些海报也好，然后甚至有一些观念的沟通，他们毕竟他们年轻人，我们的年纪比较大一点，那我不会的我从他身上学习，
1: 是，
2: 那他不会就是他不会的从我身上学习。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学历没有人家高，但是我觉得你不要用学历来看清自己。
1: 是，
2: 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情，没有人从出生的时候就什么都会的。
1: 对，尤其是你，假扣唔知阿扣，这样一路上来，其实很早就出社会了。嗯，越是这样的人，越懂得抓住机会，而且呢，会比一般人还更愿意放下腰杆子，对不对？
2: 对，
1: 去学很多的东西。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把创业想得很简单，
2: 是，
1: 他想创业。嗯，你怎么看？
2: 嗯，我觉得真的是要学功夫。
1: 学功夫，学功夫。
2: 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自己一生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嗯，那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说你每天，从你20岁开始工作到60岁，你最多啊一个月3万块不吃不喝，嗯，你只能赚到1440万。嗯嗯嗯。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每天只吃卤肉饭加贡丸汤，以前我在算这个时候是一餐只要50块钱，现在已经不止了嘞。光光吃的部分，你就要花掉了1/3的薪水了，
1: 好可怕。
2: 对啊，三餐。
1: 对。
2: 然后你看，这只是你自己吃而已。
1: 对啊。
2: 那你如果生了一个小孩，从他开始喝牛奶、尿布等等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大家都在负债？嗯。真的存到100万的很少，几乎
1: 从大学就自己负债了，学贷开始。
2: 对，学贷开始就已经开始在负债了，出了社会的时候又负债更多。你真的要扎基本功夫。我刚刚有讲到说，创业不可能马上就成功，
1: 是，
2: 就像我自己也创了这么多业，但是我每一个创业当中，我都告诉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嗯，因为很多就是在没有坚持下去的情况之下，你会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 那我在每一个创业的过程都是衔接上去的，就是从这一间到这一间它是衔接上去的。
1: 是，
2: 当然这当中其实我们有很赚很多钱，可是因为就是学历不够也是一个问题啊。那时候就是没有学好怎么去精打细算，怎么投资，当然这个就在学历上面我们就输人家了。
1: 所以你现在又要教年轻人，也要懂得如何去
2: 理财，
1: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好，讲到理财，那我们现在如果说像我们现在都很稳定的嘛，对不对？你未来有没有想要再做什么样的一个线路出来？有没有什么计划？
2: 我未来的计划，其实我自己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未来最缺的是什么？是水。我很
1: 水，
2: 因为我们现在都还不晓得说未来我们其实会很缺水，我们的20年、30年后地球会越来越少水。嗯，那我一直很想做的就是种瓶子树。
1: 瓶子树啊？
2: 对，有一个树，它的别名叫瓶子树。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肚子里面可以容纳2吨的水，可以供4口人。
1: 你用水？资讯哪来的？
2: 因为其实我一直注重环保这一块，那所以我就会去 Google 很多的新闻来 update 自己，因为毕竟自己学历没那么高嘛。那我这些薪资啊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不断的自己去充实自己。就像我刚刚讲到说，塑胶要帮他证明塑胶微粒不是塑胶带来的，塑胶微粒不是一次性餐具来的一样的意思。
1: 真的好厉害哦。其实呢，这个社会我们基本上来说是以学历挂帅的一个社会，但是学历低就真的只能一辈子当乳蛇吗？我们今天来邀请到了陈龙宇来告诉我们的这一些，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新的醒思：乳蛇玩很大，翻转变温暖。我们下次见。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凡事不要先存着自己没有能力的心理，要抱持做一分是一分，行一步是一步的毅力，努力实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久自然能有所成。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人间需要禅，时代需要禅，要想求得生命升华的人更需要禅。只有禅才能医治功利物质主义的时代病，只有禅才能根除相对二元世界观的谬解，只有禅才能帮助人类寻得失落的自我，找回失去已久的精神家园。

王攀援，江苏省人，1912年生，上海美专毕业，出生世家，父母早亡，曾任中学教员多年，现居台湾省宜兰市。天宇楼，闭门读书作画，性好静，很少与人交往。

上海美专毕业那年回到家乡，那种自命不凡的样子，似乎天和地都在我的臂膀里，带着万丈雄心做一个盖世无双的画家，而今安在业。

0: 跟王盼燕老师缘分比较特别，是因为他那时候教我们初中的美术老师，通常是跟他是三年，因为我留级了两次，所以我跟他，等于上他的课上了五年，因为他上课，就跟他的人跟他话一样，他不太讲话的。
1: 他的一个外表是，只穿一袭那个中山装，卡其布的中山装，啊，有没有洗或者有两套再换，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那么一套，哦，当然一定有洗的哈，啊，只是说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么一成不变的。
0: 他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所以学生我们的印象就是，一考试，同学包括我在内有时候会作弊，然后他呢，我们最喜欢他来考试，因为他从不管你会不会作弊，你即使作弊，他前面他也不管你的。他是一个，反正好像是，不是跟我们同一个世界的人，好，看到很多东西好像没有看到。
2: 南洋地区虽然雨天较多，但我并不怎样讨厌它，因为每在上下班的雨中行，实在颇有诗

0: 在旁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求上帝不要再下雨了，不要再下雨了，风雨不要这么大了，这给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就会跟我妈讲说，不要求了，不要求，没有用，还继续在下。
1: 举例来讲，他其实再也没有回过他的故乡，所以宜兰呢几乎就是他的第二个故乡，所以他会透过茫茫大海，里面有一艘船，其实他有点在遥望他故乡，所以我们看到他有画一些故乡的愿。所以这个故乡呢，到底是宜兰，到底是他的故乡呢，还是他原始的故乡，他好像都觉得都是。
2: 就像海的那边一样，那个蓝是很多层的蓝，所以他擅长这个。你会看到单色里面的笔触，里面的那种层次，他那里面是有很多他的一种情感，他内心里面的转折，他的寄情，然后他的一种乡愁，他的浓的化不开的乡愁。
3: 那么人对土地的情感，这个是很特别，特别是艺术家，因为人对土地的情感呢，不是人对人的情感。人对人的情感呢，我会说我爱你，啊，你也说我也爱你。那人对土地的情感呢，你说我爱宜兰，我爱你，爱你，爱你，喊到喉咙破了，宜兰也不会说我也爱你，不可能。但是就是那样一往情深，就是根，你知道，情感的一个根。
4: 一代里仅有新台币100元，75元买现代美术史一册。另与涂峰会、林清河两位同学，至小吃店午餐用去21元。下午回宜兰，车资3元，上余1元。月清等我这笔钱买米，可是外面的风更大，雨更急。61年6月6日，寄于天宇楼。
0: 其实我爸爸，其实那时候薪水也是不多，真的是不多。然后，那我妈妈没钱的时候，那只好东赊西赊，跟人家东借西借的这样子。那有时候我爸爸，我父亲啊，有时候他身上也真的没有钱，很想要买那本书，或是很想那本画册，他就只每天从学校回到，搭火车嘛，搭到火车站的时候，火车站那个前面都有一些书店，都有书店，他有时候甚至于都会站在那个地方看书，每天去看啊，翻书看书，然后看到晚上很晚很晚才回到家里这样子。然后隔天他又还没看完的话，他还会继续再去看，把那本书看完。哎，他真正的钱没有的时候，他只好就是这样子的。
5: 宜兰县政府有一笔经费啊，要跟王攀岩老师买一张画，结果王攀岩老师说不要跟我买画，你这个钱啊，跟年轻的画画的人买画。我都不知道，我看到那个谢礼华写的文章，他说受益人就是吴宪山啊。王老师的经济状况事实上是很非常朴素的哦，那么钱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可是等到宜兰县政府、宜兰文化中心要跟他买一张画，他还把那个机会给我，我真的都不知道。如果谢礼华不写那篇文章，我不知道有这样是一件事情。
4: 范古说，我们并不感觉到死亡，我们实在感到微不足道。作为艺术家行列中的一环，我们付出了难以置信的代价。我们的健康、青春和自由，而我们全无欢乐，顶多像一匹租来的马，拖上满车的人却享乐春游。这是范古和他的弟弟通信中所吐的苦水。

0: 最让我最很深刻的一幅画就是那个泣血的太阳。那我常常问我父亲，哎，为什么这个太阳要哭泣？他就跟我讲说，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做有灵感做这一幅画的时候，是因为，感觉好像他的心里很闷很苦，日子过得这么苦，怎么会过得这么苦？连太阳都为他在哭泣，所以有这一幅作品出来这样子。
1: 因为王老师讲话我们听不太懂，因为他的乡音很重。那么再来，在罗东会讲国语的人很少，然后又是很偏僻的地方，他在沟通上、生活上，事实上并不是很顺利的。然后他聚集在一个地方，没有人认识他的作品，也没有人了解到他，所以他就是静静的上课，从开始到结束，他一直看着窗外。每一次上课，他就看我窗外的稻田。我后来看到村望的，读了村望这首诗的时候，那时候是初中要背这首诗的时候，哦，这个就是王老师，他就是那种心境。

假使我还年轻三十年，我会与我所爱的人去我那永难忘怀的祖国，千古不变的万里长城，向北望去，那古道、斜阳、瘦马，我与爱我的人抱头痛哭。

0: 他那么孤独，离家乡可能都没有回去，人都有这种乡愁嘛。乡愁呢，你想到家乡，其实家乡很复杂，他不是，他很复杂的家乡呢，都把它最单纯化，把家乡愁的元素，有一个破房子，偶尔有时候一只狗，有时候一碗有一个叶芽，有一棵树，什么就那样的简单的元素把它表达出来，就非常的有力量。
1: 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狗一定是那个变形，因为在潘老的画里面，他绝对不是那种具象写实的，你会看到他的画很多都是一种神韵非常的好，但是呢你没有看到那种五官，没有看到表情，但是从那种身形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一只狗的心情，那一只狗的这个想要做的是什么，那一只狗的彷徨无依，但是那又很坚毅，这个样子，这是等于是他自己内心里面的象征。
2: 某小姐在名人画廊当观众，指着我的作品说：“王某这个人啊，假使你要真心把他当朋友，他会一辈子忠诚对你。”因为他的画面上多以狗为题。
1: 今天不管他是仰望还是奔驰还是一种飞鸟，你会发现在他的画里面空间是无限的，然后呢这个鸟不知道归处在哪里，狗一直往前跑往前跑，但是也不晓得要跑到哪里。
3: 中国的画表现意境的，他有时候甚至于意境到来，但是不表现。比如说，中国的水墨画，天空就是白纸，湖有时候是个白纸，根本没有画。希望就是说，另外老外会认为说，你天空是早上，秋天是春天，早上还是黄昏，怎么没有画？我们说那个是天空，但是是纸，怎么是天空？所以希望你一定要表现得出来。
2: 我们与人说话应多留一点空白去让人回味，相反的，我们作画也应善用空白，不要把满纸堆得满满的，令人看了透不过气来。
0: 中国有很多的美学啊，是简的美学，用最简单的表达那个美的东西或者情感，你从戏剧也是，不是说要非常的写实啊，画得满满的那种东西，而他这个是美，简的美学的精髓，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他的画非常耐看，那么说看呢就有点不礼貌，很耐读，一直读一直读，读不完里面的故事，啊，你的想象都可以被包容在里面。
4: 因为在中国美学当中有一句话叫既白当黑，虽然是白的，但是里面是黑。为什么叫黑？为什么叫当黑？黑就是内容，那个内容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观赏者的思维里面嘛，头脑里面嘛，就是艺术家希望留那一块白的，让观赏者在欣赏的过程当中，你去把它填满。其实在王攀野先生的作品当中，他就是要激起我们观赏者，不是只是单纯在看画面的漂亮的景色而已，它是要激起你内心的一个思维。

女人的体态能有丰而不吃，瘦而不枯，静如止水，动若蛟龙，情多不俗，言谈有度。

0: 他从中国的画境当中那种意境当中去简化造型，哎，反过来可以去呼应我们现代艺术对纯粹艺术造型单纯化的一种表现的风格。所以在这种创作过程当中，他已经不要再去描绘那些细节了，一个纯粹造型就是我要讲的语言。
1: 他只是把不要的东西剔除掉，那留下他觉得有必要留下来的东西，而且这一点点东西可以表示所有的他想要的这种内涵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精致，很精致。这个精致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力量。

我的医生可说没有什么叫做快乐的日子。有人说你可以享老福了，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终生的追求是精神生活，而非那种庸俗而无生命的物质享受。

0: 每一张画都是用生命，用他的情感在来完成他的，所以他每一张画里面都是完全投注他的热情。他画完了一张画，他根本就不想卖，因为他画画只是为了你说自我疗愈呢，或是说让他生活更有更有希望的，其实就是只有画画嘛。
1: 哎呀，这是不是你画的啊？是不是你画的？
2: 老人家他真的半夜他真的睡眠习惯不会像我们这么正常，嘿，他晚上就不睡觉，然后就叫我们找画给他看，找他的画给他看，一定要找到那幅画我们才能够再下楼再继续睡觉，如果找不到的话他也不睡，我们也不能睡，一定要找到那幅画给他看到之后。有时候我上楼去的时候，有时候上的时候就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我一上楼的时候这表情就不好，他会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那个态度表情，他就会开口说了。我最记得，我印象最记得，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生气哦。”我一上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生气哦，你不要不高兴哦。”这个话是我的生命哦。我如果没有看到，我就睡不，没有办法好好的睡得安稳这样子。哦，那时候我心里又觉得又很难，又对他就觉得很，又觉得很有一点不太好意思的。我们下来之后，他会慢慢扶着那个床的边缘，然后去摸那幅画，摸一摸，嗯，安心的，他也睡了。那代表说，确实我把他的画又放在那个地方。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常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1: 我现在就走进
0: 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田野绿坡，水光树影，曾宪成以水彩写实手法及真诚的笔触，描绘出生活中土地的生命与灵魂，是台湾当代重要的田园画家。
1: 在老师的家里客厅的桌上，或者是房间的角落，就是摆上画架，随时都有一张还没有完成、正在进行中的作品。
2: 老师的画其实不浪漫啊，那么也不甜美，应该说他的画比较素朴，有一种土地的感觉啊。
3: 在他的画面里头，可以看到水分淋漓的部分，也有看到色彩浓厚的部分。
4: 他的质感非常的厚实，他的这个色彩呢，非常的调和和谐，是我们自己故乡的色彩。
0: 曾宪成出生于西元1928年，在新屋乡下的传统农村大家庭成长，务农之家的生活清苦，但他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小学二年级时，在杨梅的乡间，巧遇在户外写生的新竹画家郑世凡，燃起了他对绘画的憧憬。
5: 从开始到后到结束，他才问我一句，哎，这个小朋友啊，你这么样喜欢我的图画吗？我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巧妙。那么他就说，那你如果喜欢我，明天我还会再来这边，你有空吗？我说我没有空，我也会来了，有好时间我先过去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

0: 每天呢都有老师们在那里做法，那么不定期的有多人来搞演习来看，来画，也来有的是来审查，这个对我们的挂图，通过不通过这样。他不准我们手去刷，手刷比较快，面比较容易，但是他不准，他说也要画，用画。
1: 曾宪成在台北师范时受教于廖德正老师，廖老师指导的多看、多想、多画，成为他一生奉行的座右铭。
2: 我每次都会发现，在老师的家里客厅的桌上，或者是房间的角落，就是摆上画架，随时都有一张还没有完成、正在进行中的作品。除了这个之外，我每次去，他都会拿一叠作品和我分享。
3: 他画到忘记吃饭，不想吃饭，总是我妈妈很少生气，很少骂爸爸，可是唯一会骂他的就是叫他来吃饭，他都不来吃饭。

0: 我都会陪他坐车上台北。他的一路上坐车或者是开车，当他有休息的时候，随便一张纸，他就在上面画路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当吸引我。一个怪怪的阿姨，她也画得很有趣味；漂亮的小姐也被她画得怪怪的。那我觉得都有她个人的特色。
1: 她画她老婆坐在那边看电视的一个速写，她还很风趣的上面写“妻电视迷”欸。我看她虽然几笔线条，对不对？很能够把她夫人的那种神韵抓出来，所以她画画就是信手，我们叫做信手拈来了。
0: 有一次妈妈从市场买回来一只小小的鱼，说要煎鱼来吃，准备要去煎的时候，爸爸就不准他拿走，因为他开始画那个盘里面的那只鱼。画着画着，一天两天过去，从那天开始我们家里就产生了鱼腥味。那幅画看到它，我就想到当时那个鱼腥味。
2: 曾宪成担任教师期间的画作呈现较多样的绘画风格。
1: 那时候还年轻嘛，画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得到人家的认同啊？参加展览、参加比赛就是一个最好的途径嘛。所以他就画了一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会注重造型、注重结构、注重变化，会有这样子的风格的一个多样性，可能是跟他一直在找寻他适合于表现的个形式有关系。
3: 画对象进屋的时候，完全是脱掉，然后白的染上去，然后又把黑色涂掉，这纸张是黑色，然后去刮，把黑色留起来。这种效果，自己觉得这样画很有意思。这幅画是这位同学他自己自动啊跑到这个上面来坐坐，他说：“各位来画我吧，我不会动。”当时啊力量不足啊。所以我特别用黑的颜色把它用线条勾勒

开车开出去了之后呢，看到这个外面的景色很美，对不对？他就停下车子来，然后就翻开他的那个前座的那个箱子里头有什么纸张也不论大小，然后呢，这个箱子里头有什么可以画的那种工具，也许是圆珠笔，也许是蜡笔，也许什么，他就描了。

0: 他自己发明了一个铁板，开到目的地就一架在那个方向盘上面，就可以开始作画。
1: 他画画完全是一种情感的发书，对不对哈？他没有成名的包袱。你像我有一个同学，他也是画得很好，他是淡水中学美术老师退休。我说你可以画啊，他说我现在六七十岁来画画成名太晚了。哎，我说你画画是为了成名吗？对不对？如果是为了画画，为了成名，为了目的的话，就没有办法拿起笔来画。那曾老师画画是纯粹是喜欢画，看到美的东西，纯粹是想要表现。那这种情感的初衷，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有一次我有被他吓到，他在画水彩，他觉得这个地方怎么弄都弄不白，他就不知道哪来的一个立可白，就往上一抹，哇，那个立可白的就是粗细的变化，我觉得恰到好处。
1: 他的水彩，人家说透明水彩不透明水彩，他也不这样分，他有时候反正就刷刷洗洗嘛，有时候必要的时候他也很多浓彩的东西就上去了，所以他在他的画面里头可以看到水分淋漓的部分，也有看到色彩浓厚的部分。
2: 有时候一张画画坏了，他就说拿到浴缸去洗一洗吧，就把整张画冲掉了。那由于这张画冲掉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整体的很淡的影像，所以就从那里开始把这张画画好。
0: 爸爸的画作里面最吸引我的，就像他眼睛眯着观察的东西一样，远看是非常写实，其实近眼看他是轻松自在的笔触在那上头。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应该说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画画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3: 曾宪成不使用特别绚丽的色彩或是夸张讨巧的构图，而是以温柔的情怀和笔触呈现出他最爱的台湾乡村景色。
4: 老师的画其实也不浪漫啊，那么也不甜美，应该说他的画比较素朴，有一种土地的感觉。
1: 这张画完全跳开一般水彩画的那一种惯性，等于是有一点像我们水墨画的大写意，对不对？他抓住他要表现的地方，然后其他地方就放掉了。因为我自己本身画国画，国画里头有所谓的虚实相生，那这张画可以说是水彩的虚实相生的一种表现。你看这前面的也许是一个坎坡，上面有那个茅草，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坡地，然后上面有几棵树，然后后面这个是应该是公寮还是什么，然后这边几栋房子，它要表现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后面简单的带过去，也许是说这个村庄往后走还有很多房子，然后这一棵树林后面也许是还有工厂，对不对啊？那后面的东西它就把它虚掉了，一个实的一个虚相互对照，然后它要表现的也许着重在这种水的感觉啊。这个池塘大概也没有太干净，对不对？但是呢，虽然不干净的池塘，但是还有水光的倒影，所以呢它也表现得非常干净利落，所以这张画也是很成功的一张画。虽然看起来不是这么色彩绚丽，但是呢在这种虚实之间自由的笔触之间表现出那种乡村的一种朴实的感觉，所以这张画算是很成功的一张画。

老师他把绿色最深的部分他用到蓝色，也就是说这整张画从最蓝色到黄色金黄色它都涵盖在里头，所以它的绿色系是用得非常的丰富。很多人面对这样的草丛，他会容易把

0: 它画成排成一个平面。但是曾老师绘画的草，它是疏密有致，而且它非常具有团块，很有体块感。
1: 这两幅画同一个地方，但是不同的时间，那这是最能代表曾老师一生里面追求风景画里面有相当的代表性。比如说，它的质感非常的厚实，它的这个色彩呢，非常的调和和谐，是我们自己故乡的色彩。那我在老师的这个画面上呢，注意到这个水塘的倒影，因为水连天呐。不管是画水田、池塘，它这个水连天，天的颜色跟池塘的反应是要非常的 match，一致的。如果是灰色的天，池塘就开始有灰色的样子；如果是晴天，池塘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这两张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一张可能天气比较冷，或者是早上，这一张呢就可能不一样了。它比较暖和一点，从这两张里面，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世界画家画同一个地方，这个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季节的变化。
2: 那在这张画里面，整体色调当然，我想，紫色啊，这个黄色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部分。那老师其实蛮善用对比色啊，我们所谓对比色就是绿的、红的啊。这两个颜色配置的时候，当然不要是一样都是很强啊，所以在这边红色是极少数的啊，好像绿的还是一个比较多的这个部分。那整张画我的感觉就是说它是比较恬静的啊，就是整张画里面呢，如果看起来也不特别去强调风啊，强调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这个自然的力量啊。我们常讲这个不美的东西啊，比如说有几个罐子上面还盖的东西啊，那一般人画画像这些东西可能都把它取舍掉了，但是老师可能反复都看到当地的人都是用这个门板，用一些已经废弃的一些塑胶板作为围篱，那他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特色啊。

0: 不是变相的转型变化最大，在风景画当中，变相感变现能够把它画进去，能够使画面活跃。
1: 台北师范毕业之后，曾宪成回到桃园地区任教长达40多年，他非常照顾学生，对美术有兴趣的孩子，在课后他会继续带着他们画画。
2: 他会叫我到他家里去，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像看你是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在他家里吃饭哦。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寒暑假，老师家的厨房客厅啊都是学生，
4: 哥哥姐姐们来学画，爸爸不收学费。可是很特别，是每逢过年过节，家里的就会收到很多的那个活的鸡，那一袋一袋的装来，就是那很特别的编织的袋子，就提着鸡来。那有次我要去上厕所，门一开，哇，发现那个浴缸里面都是动来动去的鸡，脚被绑在里面动来动去，那印象很深刻。
5: 我记得我师专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曾宪成老师的作品，可是又觉得自己年纪还算很年轻，那我觉得好像不够资格去拥有一件老师的作品，所以我记得我还跟老师说，老师，我有一位朋友一直很喜欢您那件作品，想要跟你典藏。那老师就说好啊，那一直到展览结束之后，那我有一天我就拿着画的钱去老师家，那老师那时候就握紧我的手，他就说：“彦希，你坦白跟我说，这张画是不是？”

0: 是你想要买的，那我就不能欺骗老师，我就说是啊。那后来老师说，那要早说啊。那老师就从我给他的这个信封里面，啊，就数了3张，他就说啊，这个是画框的钱啊，其他的你拿回去，啊，这张画我收你画框的钱就好了。所以这件事情一直让我觉得说，那一张，第一张的话是让我不，这不仅是一件作品而已，它是充满了老师跟学生的爱。
1: 他非常重视学生的美育发展，培养学生对于艺术的兴趣。他说：“教画很难，但很有趣。美术教育是他乐此不疲的职志。
2: 他对美术其实有一种比较执着的态度，所以在中学时候，我想最明显是以前很重视升学，有分班嘛啊，所以我们在升学班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老师要借课，那美术、音乐、体育是最容易被借课，可是曾老师从来不借课，因为他一直觉得美术的学习呢，其实对一个人呢终身是有影响的。
1: 西元1979年，他在绘画及教学上的成就得到金爵奖的肯定。退休之后，他仍勤于教学及提携后进，成为诚心画会指导画家，并在学生力邀之下参与了艺员画会的发起，并担任会长。两个画会都是桃园县重要且活跃的画会。
3: 其实郑老师在桃园美术界，他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了，因为他在杨梅中的时候就训练了很多学生，考上了师大或者艺专。那师大的回到桃园县，那是念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回到桃园县，所以变成他的学生在桃园县。啊，从事美术教育的工作者来讲，他是阵容非常庞大的，这种庞大的阵容来组织画会，当然，这个郑老师是精神导师嘛，对不对？
0: 这个画会里面很多老师，他本身也是美术老师，所以间接的也影响了这些老师们在各个学校教学的热忱跟严谨，还有态度。

0: 它描写桃竹苗地区的那种水田景色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恐怕没有其他画家画得像它这么生动那么自在啊。
1: 巴黎的巴比松画派，对不对？人家画田园也画了很多，但是米勒的东西为什么特别感人，对不对？他就画出那种农村的那种朴实啊啊真诚的感觉，
0: 深刻的这种感动，使得他画带有一种动人的力量啊。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曾老师作为一个风景画家，我觉得他在台湾这块土地。它的重要性在这里。
2: 专长为研究台湾艺术史的赖明珠教授谈到，从曾宪成的画风及艺术养成背景来看，是战后学院中受新美术系脉影响的画家。他延续新美术的画风，也教育出不少知名艺术家。他将曾宪成定位为台湾画坛从近代新美术过渡到现代艺术的摆渡者。曾宪成老师是美誉的实践者，在绘画创作上细腻而富有情感，在美术教育上温暖而孜孜不倦，都展现了他让人如沐春风的特质。
3: 白的一张纸变成自己的一个思想，一个有趣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模样出来，这个难道你不高兴吗？能够接触这个画画的领域，我觉得非常的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哈，我先再来回哈，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窗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最早期，这是老最多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好的，一条好白龙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